0: 就传出我那个老同事的声音啊，人呀，我一听他说话这嘴里含块糖一样，我就说是我，英平你怎么样了？紧接着电话那边传出来他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说的是什么我也听不清，我反正啊在电话这头呢我安慰他几句，我让他放宽心，积极的锻炼，我说慢慢慢慢的你会好起来的。
1: 原来还能操持家里的一日三餐呢，现在行动不便话都说不清了。
0: 是啊，
1: 这变化太大了。
0: 哎，特别是认识的人，你说咱们身边的人他突然说变成这样了，就咱们心里就不舒服了，
1: 难过呀，
0: 是吧？但是这些呢我告诉大家它是有迹可循的。你们大家看啊，他日常的饮食他也不健康吧，对不对？吃剩的都归他了啊，他的血脂血压以前还高，那么时间长了血脂血压高了，血管的负荷就增加了，那么久而久之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血管啊它就堵了，特别是我们的脑血管，你我告诉你一个栓塞小栓子就足以终结一个人的健康，那一旦我们的大脑受了损伤了，后续的这个锻炼康复锻炼还得家里人陪着你去，那是一个相当相当长的过程。
2: 其实咱们讲啊，就是这种情况不光是对于这个个人来说哈，很痛苦，对一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0: 对对对，
2: 你关键最后哈，咱就说心里话，真正说你能康复到什么程度，说不好啊。
0: 哎，这话说得对，有统计说啊，就是那个急性脑梗以后恢复期当中，就75%-80%的人在恢复那个脑梗的过程当中，它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的损害，还有神经功能的损伤。啊，有可能这个人是语言，是不是有一个干活？
3: 语言障碍。
0: 干活呢，或者是行动。一个手，对不对？
3: 对，
0: 这样子，这样子，
3: 哎，
0: 或者是严重就是躺床上了。那么这种情况，你要真躺床上了，就离不开人了呀。所以我们稍稍年纪长点的，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啊，兄弟姐妹们，我们能够做到提前预防，我们就提前预防，就身体上。咱哪儿的营养它不足了，咱们就给那个地方补充点营养。
2: 对，
0: 咱们尽量的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事儿，咱只要知道了，你今天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你就把它不好的扼杀在这个果篮里。开个玩笑。
1: 哎呀，你这个老同事，要是早点注意，早点补充点神经酸，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0: 哎，这你什么时候反应这么快了？
1: 神经酸呢，管脑的呀。
0: 对对对呀、就像我们这个小算盘啊，他那这个情况，大脑血管堵了，大脑的供血遇到了障碍了，血供不上去了，脑细胞要坏死，那这下子就导致脑损伤，而且一旦脑损伤以后，我们修复这种损伤，那就是难度相当相当大，因为咱们大脑，我告诉你，就是穿衣服是不是保护身体啊？这大脑有血脑屏障
2: 啊，对，
0: 它在保护那个脑细胞的安全，保护大脑的安全，它不许外界的那个什么病菌进来。但是因为它过于这个保护以后呢，就是有一些想帮这个大脑给它点营养的，结果呢也被挡在了门外了。挡在了门外了。这样营养就很难到达我们的大脑，所以呢我们的脑神经受到损伤以后呢，就是非常非常难修复的原因呢，就在这儿。
2: 对，难怪都说哈，说这个脑损伤它恢复的就特别特别慢。
0: 是啊，
2: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个神经酸它不也得到那个地方吗？
0: 对呀、
2: 是不是也是无用武之地了？
0: 有说这个事情啊，神经酸不一样。
2: 哦，它不一样。
0: 它不一样，它是可以通过血脑屏障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这个部位，然后呢它就促进这个受损的神经细胞让它再生。而且呢它能帮助神经的这些缺缺损损的这些电话线能够给它们都接通了，这样大脑的信号动手手来了，动脚跨过去了，对不对？它就变得这些事儿都通畅起来了。
1: 这么看来，早点补充神经酸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确实。

0: 而且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刚子在国际上是颇具盛名啊，就是国内外很多人都在琢磨研究这个神经酸的提取，怎么把它弄出来，让咱们大家都吃点儿，咱们别堵了，哪条神经别不通了。这个科技呢，我告诉大家，它是在一点一点的进步。原来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神经酸只能从哪儿？我再问你们，
1: 鲨鱼脑？
0: 哎，对，原来就是从鲨鱼脑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成本真的是挺高。
1: 有船吧？有人吧？
0: 对呀、啊，所以当时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不敢想象，就是每公斤，后来便宜点的时候是120万美元，直到后来。在咱们国家特有的品种，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元宝蜂，当中就发现了里边含有神经酸。元宝蜂的种仁里边含油量超过35%，所以呢，它已经成为神经酸的新的来源了。
2: 要不说还得是咱们国家，你看什么都有，
0: 对，
2: 地大物博。
0: 那是这个元宝蜂啊，它对那个土地的要求呢比较高，数量呢它又比较少，所以要想从元宝蜂里得到那点神经酸呢。大家觉得是不是也是非常难呢？
1: 那肯定不便宜啊。
0: 不便宜，而且国外早期他就开始着手研究神经酸这个提取技术呢，国外是比较成熟，因为人家做得早嘛，对不对？那时候就开始从鲨鱼脑袋里去琢磨着神经酸了，咱们那个时候国家还没考虑这个问题呢。所以呢，就目前来看，这个进口的神经酸的品质还是比较靠谱的。刚才刚才你说了，进口的蓝莓贵呀，
1: 对呀，
0: 那进口的神经酸也一样
1: 贵呀，
0: 对呀，贵呀，它价格就会超出老多老多。我告诉你，再贵的你才看到，可能有几百的，多少，有四位数的，
1: 四位数那不就上千了吗？
0: 是上千呐！
1: 哎呦，那跟我这蓝莓比，20块钱好像我还能接受。阮老师，我还是多吃点蓝莓吧。哎，不过阮老师啊，
0: 哎，
1: 这蓝莓我平时洗洗也就这么直接吃了啊。您能不能跟我们换换样啊？什么蓝莓山药啊，我感觉就比较好。今天我就点个菜吧，您会做吗？让我们也尝尝。
0: 那今儿啊，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道酸甜可口的蓝莓山药，这个叫养眼护脑，两手抓，健康宝贝带回家。做这道蓝莓山药，我们需要准备去皮的铁棍山药一根，蓝莓酱。首先呢，把山药切成薄片，然后呢，把山药隔水上锅蒸15分钟。随后呢，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山药压成泥，把它搅拌均匀以后，再往山药泥当中加纯牛奶、炼乳，然后再充分的将其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待用。接下来我们调个酱汁儿，在蓝莓酱当中加入稍许的清水和蜂蜜，把它调和一下。最后将这个蓝莓酱均匀地淋在山药泥上。那我今天的这道蓝莓山药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我今天这道蓝莓山药的口味啊，是酸甜的，带着浓浓的蓝莓的酱果味儿。那甭说是大人，还是你们家那俩小的啊，那看到它都是比较喜欢吃的，
2: 口水都得流出来。
0: 对，我告诉你啊，这山药可好了，健脾养胃，而且呢，蓝莓当中刚才他们俩都说了，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可以抗氧化，而且含有神经酸，可以营养我们的大脑，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神经。即便呢，咱这个年纪一天一天的渐长了，但咱这个脑子还能保持年轻状态，那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事儿啊、不明白事儿啊、认错人呢、糊涂呀，甚至咱们生活不能自理，

0: 等等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另外呢，我得告诉你们，神经酸的好处不只是营养脑，它是一种降低血脂的天然产物，所以呢，可以改善咱们心血管问题的发生。
1: 哦，就说它还能清理血管的垃圾呗？
0: 这么说也没错啊。
1: 啊，
0: 比方说有的朋友，晚饭以后出去散个步啊，
1: 嗯、
0: 老两口、
1: 嗯，
0: 走着走着，其中一个，哎呦，我这闷，哎呦，
1: 哦、
0: 我这边有点疼，你血管垃圾堵了呀，不通了不就疼了吗？
1: 嗯，
0: 这神经酸呢，能把咱们血管里的血脂啊，给它大扫除清一清。
2: 嗯，
1: 真好，
2: 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微友叫露露，
0: 嗯
1: 啊，他说阮老师啊，
0: 嗯，
1: 今天听您讲这个神经酸的事儿哈，
0: 嗯，
1: 一下子让我联想到我父亲，
0: 嗯，
1: 他最近的那个反常的现象。
0: 怎么了？
1: 他说我父亲呢，这个特别不容易哈，这母亲以前的身体不好，
0: 嗯，
1: 说我爸呢为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呢，一直都是他照顾、
0: 嗯、哦，一人照顾
1: 啊、现在呢就剩下老父亲一个人了
0: 啊、
1: 嗯、上周吧去看他，顺便呢给他带了点吃的，
0: 嗯，
1: 结果到了家门口呢给他打电话，
0: 嗯，
1: 一直呢就没人接，
0: 嗯，
1: 哎呦，当时我就慌了，
0: 嗯，
1: 就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0: 哟，老人家一个人住，又一直联系不上，这谁不着急啊？
1: 可不是吗？
2: 嗯、
0: 肯定会担心他是不是出现什么意外了，
1: 嗯，
0: 磕了、碰了，还是走丢了？嗯、哎，他后来怎么样了？
1: 对，微友说哈、
0: 啊，
1: 心里边着急的都不行了
0: 啊，
1: 啊，直接把这个东西放在门口，就想呢下楼去找，
0: 嗯，
1: 等电梯的功夫，
0: 嗯，
1: 电梯一开门
0: 啊。怎么了？
1: 老父亲在里边呢。
0: 哎呦，
2: 这下可算是松了口气。
0: 是、哎哦，
1: 当时也就冲父亲就说哈
0: 啊啊，
1: 你带手机了吗？你带手机，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0: 啊，
1: 你看把我都急坏了。
0: 是
1: 啊，他说，当时我老爸表情就挺迷茫的，我没听着电话响啊。
0: 嗯，
1: 我手机我也用不明白。
0: 嗯
1: 啊，当时我一看他这个状态呢，
0: 嗯，
1: 我就以为是被我这个态度给吓到了、
0: 啊、声音响了点、
1: 啊、对、
0: 嗯、
1: 我不是着急嘛，可能声音就大了哈、
0: 嗯、
1: 但是后来一想啊，一联想这段时间、
0: 嗯、
1: 他那个说话的那个反应啊、
2: 嗯、
1: 都挺慢，
0: 嗯，
1: 哎，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就是神经酸缺乏营养导致的一种现象。
0: 没错，
1: 再严重了，
0: 嗯，
1: 那不就成老年痴呆了吗？
0: 这个神经酸呢，是我们大脑里边呢，非常重要的营养，那是脑神经黄金营养素哦。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这个黄金营养素这方面的营养在我们的身体里呢，它就慢慢的少了。那么缺乏神经酸，就会导致我们有些朋友失眠。你没想到吧，跟这个有关系，健忘啊，记忆力减退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问题。不过这朋友叫
1: 露露
0: 啊，露露，对，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你先别把事儿想那么坏，你老爸不至于老年痴呆，但是呢确实是应该要营养营养他的大脑了。
1: 嗯，
0: 我现在明白你心里担心的那个事儿，跟很多的儿女们一样，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外头上班了，家里的老爸老妈呀犯糊涂了，在家了忘了关火什么的，
1: 对，
0: 或者是他出门了记不清住哪个门洞了，
2: 嗯，对对对，
0: 找不着家。
2: 我手机有时候就推送寻人的消息
0: 啊，
2: 老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在哪儿走失的呀？哎，我看到之后都帮忙留意一下，帮忙转发一下。
0: 哎，刚才这点做得很好。
2: 嗯，
0: 我们的记忆其实都是跟着这个神经啊，它是之间挂钩的。如果说咱们记忆性的那个神经元减少了，那我们的记忆力必然它就受到影响。就像骨关节要是不够润滑，你走路嘎嘣嘎嘣酸的胀。
2: 听听我这是嘎嘣一声。
0: 那你就该去吃点氨糖啊，
2: 是，
0: 买氨糖去啊。
2: 嗯，
0: 那要是我们的心脏要是动力不足了，就要补点辅酶 Q 十，跟这个一样。你说大脑的营养不足了，以前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可以补充一点神经酸，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国际科学家公认，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

0: 天然成分，也是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且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我怎么比划呀，就是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就是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机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告诉你们俩，目前进口的神经酸呢，在研发和提取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呢，用我们家乡话就是说，嘎地比较橘，就是价钱比较贵啊。那大家呢可以到各自家里附近旁边的药房去看一看。不过我觉得吧，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你最好发现老人有这些方面的症状情况，赶紧把老人接到身边照顾。
1: 哎，对，
0: 这样你说咱们自己上班是不是也安心点啊？
2: 对，赶紧把老爸接到自己的身边，再用上神经酸，那老爸还会犯糊涂吗？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1: 微友叫好运连连，他说阮老师啊，其实我以前啊，我也没有那个营养这方面的意识。你看我们那时候有的吃就不错了，还谈什么营养啊。但是后来呢，因为我妈妈是脑萎缩躺在床上的好多年了，吃喝拉撒都只能在床上，都是我一个人照顾。刚开始吧她还能说话，后来呢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其实她那个样子我看着呢都心酸都心疼。那么到了后期呢，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生活质量可言了。可能吧，就是我有点遗传的这个原因。也到了我妈这个岁数了，我觉得我也有点像他了。反应变慢了，偶尔那个管我女儿，跟我女儿说话叫别人名字，
0: 你看看，
1: 我就特别担心自个儿了。
0: 当年你一个人照顾你母亲真的很不容易，以前没条件，大家也没这方面的意识，脑萎缩就是大脑神经缺乏营养，营养不够。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那咱们就要有营养大脑这方面的意识和举动。年纪大了没有不糊涂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把自己的大脑的营养要这件事给安排上。
2: 对，
0: 这个神经酸其实就是很好的，对维持正常的脑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我可以这么跟你俩说啊，就是有了这个神经酸他就不怕老糊涂。
1: 对，就是因为您这几天您经常说这神经酸我之前还真买过这神经酸。
0: 这朋友买过
1: 吃了一段时间呢，睡眠是好了不少，而且觉得这个记忆力呢有改善。不过话说回来
0: 怎么了，
1: 咱说这进口的东西是真贵呀，都上千了，就吃过那么一回。张老师，您要是能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您想办法给我们做一团购，那就好了。您砍价是一绝啊，原来可能吃一盒的钱，您砍完我们就能吃好几盒。很期待啊，很期待你有没有这样的团购。
0: 是什么东西都能团购吗？那进口的东西我找得着那个那家公司那家店吗？那进口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贵呀。神经酸我告诉你们，真的是一直都是比较贵的，因为它的来源太少了。最开始鲨鱼脑袋当中提出来的这个多贵啊，到后来才是元宝峰当中提取出来的啊。所以说能提取出的神经酸的原料它也极为有限。那这个价格就是您之前买的那个居高不下的那个价格。但是大家如果说希望阮老师有机会给我们做一个团购，那我也出我自己的一份力呗，我也帮着你们去找找呗。
2: 哇，太好了。好，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1: 微友葛丽她发的一条语音，一条留言，我们先听这个语音。
3: 阮老师，健康真能吃出来呀！我坚持跟着你健康饮食快大半年了，这体力肩头那跟同龄人相比那都是遥遥领先呀。去年我出去旅游看了长白山，我到了天池我就朝着那个天池大喊，心情一下放松许多，而且我还许个愿，我这个人不贪心，许了一个希望，祝福我们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这愿望许得真好，千金难买身体健康，但是关键的时候咱也得买。您说您去一趟长白山心情舒服了，以后健健康康的，那还是要多出去走走。
1: 哎呦，阮老师，您说他多走走哈，他还真可能做不到。
0: 为什么呀？
1: 就这出趟门出的都不容易，他老伴是血管堵了，

0: 做了手术之后呢，恢复期很漫长啊，一直都离不开人儿。
1: 哦，
0: 旅游那几天呢，还是儿女过来照顾的。
2: 嗯，
0: 儿女呢很孝顺哈，就觉得母亲照顾老父亲太辛苦了。
2: 嗯，
0: 是吧？出去那个旅旅游吧。
2: 嗯，
0: 其实微友也挺欣慰。
2: 嗯
0: 啊，能出去一趟呢，本人就很开心。
2: 嗯，
0: 因为老伴儿啊，现在走路真的是很费劲。
2: 嗯，
0: 他说呢，要扶着椅子。
2: 嗯
0: 啊，才能往前挪。
2: 嗯，
0: 进口的药呢？也没少吃。
2: 嗯，
0: 想问问您，
2: 嗯，
0: 您说再吃点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
2: 嗯，
0: 它这是不是能更好啊？
2: 是，您老伴目前的情况下呢，吃点神经酸这是很好很好的，因为它可以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脑神经，促进神经的再生。听清楚，是再生和修复。那像你老伴儿，现在他吃着进口的药，辅助上一点神经酸，那这个作用就会得到提升，哪怕是提高这么一点儿，那他的身上的这个反应也会很大。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做好心理准备，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好，但是价格也真是贵。
1: 嗨，有您在，他还怕贵吗？这团购一开呀、啊，价格就嗖的降下来了。
2: 你倒是想的挺好。哪回他帮我把价格砍过了？哪回你也没帮我忙啊？让这个价格降下来？
1: 嗯，
2: 那是进口的神经酸呢，哪有这么好谈的？
1: 也是。
2: 不过这东西好，就对大家是真有好处。
1: 大家真想要啊？
2: 对呀、啊。那咱们仨就努力的去帮大家找、啊，
0: 对，
2: 回头节目之后都分头去看看外边啊。
1: 好，我们就听阮老师的指挥。
2: 行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是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0: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3: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0: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下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8: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7: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

0: 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立伟这个电台就出现过，
2: 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0: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2: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
0: 一定。
2: 好，告辞。
0: 好嘞。
3: 好，拜拜。
4: 局长，
0: 说，
4: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一人势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5: 夏平呢？
6: 累了，一天天赶路，哪受得了啊？
5: 你那边怎么样？
6: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5: 那个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6: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5: 重庆偷消息了呗。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
7: 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
5: 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没说你啊。
6: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5: 你有什么主意吗？
7: 你要等命令吗？
5: 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6: 坐，努力在意，他呀就这样，省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8: 练着吗？
6: 啊，
9: 梁飞は济南にいる。暗闇と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変える。お前たちは街の中をくまなく探せ。分かった？
10: はい。
11: 小凡、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6: 何野君。
9: 将。
6: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9: 好吧。各位，小胖，我为大家梁飞你要对了，白武周边的警部

0: 别追了！哎，快放慢走啊！
1: 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0: 没有，
1: 真没见过。
0: 来，
1: 小赵，
0: 快报！
1: 哎，好。
0: 哦，
1: 来，慢走啊！
0: 来，小赵。
1: 来，李哥。

0: 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嗯，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哇，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把我们给忘了。
1: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1: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1: 看看啊，这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5: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谢董皇帝。
5: 我还没谢你呢。
3: 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那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你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5: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啊？
1: 哎，别让他天津爷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1: 巩立伟，密码专家。
4: 今天真开心，中国部队。

0: 一个参与这个里面，不知道博弈难度大不大。
1: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

0: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1: 为什么？
0: 军情方面一计要杀你，连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2: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0: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2: 请讲。
0: 我知道你恨杜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口中的汉奸。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能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
2: 喝茶。就为我一个人？
0: 你一个人抵得上全军万马？对了，天尊对你很钦佩，天尊可是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项的本事。
2: 何野先生过奖了。
0: 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2: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0: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2: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3: 哦，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
0: 队长，
3: 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这恶心死了都。
4: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5: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啊。
4: 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3: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4: 队长，是你的兵。
5: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4: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邓建。
1: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4: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1: 据我们了解，没有。
4: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1: 好，
4: 小林，我的想法是这样，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必须等着，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得去杀了。
0: 你哪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核子炮。

告诉我。

0: 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やつ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やつに偽の情報を捕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田村がいる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ああ、ショファン、
1: また一つ骨折ってくれ。你在重金什么呀，在他的年轻什么呀？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是，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
2: 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1: 秘密乔一峰是吗？是。嗯，谢谢啊。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战争。
2: 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自讨苦吃。他要还是不是抬举，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 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0: 你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1: Baby，Baby，Baby 啊！对，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喂！

0: 我说，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0: 哎，冷静点。
1: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啊，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我他妈！
2: 龚先生，龚先生，
1: 别过来！
2: 龚先生，
1: 别过来！
2: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
1: 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
2: 龚先生，
1: 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
2: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给我！
1: 别过来，退回去。
2: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
1: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侵略的手段。
2: 我不会让他
1: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2: 公子。

0: 我们的心，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休想！
0: 我的一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
1: 必须毁了他。

0: 死过。
1: また勝負から戦闘中に喉を打たれてロアに来てすぐで身分証です。

0: 若者、
1: 面倒をかけて
0: 行くぞ。

0: はい。貴様はシャオハンをどこまで理解しているんだ。
1: というと、
0: あの女の動きはとても初級のトゥーハンとは思えない。そしてリャンフィンの動きをよく読んでいる。州の事件からも分かるように、リャンフィンは目的を果たすまでは諦めない。やつは戻る。よし、すぐにミオラの連絡だ。ポイ・ジョン氏を移すと、そして再編成をする。ムゴンの死などもうどうでもよい。今はポイ・ジョン氏を田村モゴンだけだ。
1: はい。
2: 不是，你们怎么又冤我呀？
3: 我不在，没什么放炸弹。
2: 不是，咱不说好了去炸鬼子设备吗？
3: 要炸你别炸走廊啊！鬼子会议中心在地下室呢。
2: 不是，给他炸塌了啊，全埋了，那不更过瘾吗？
3: 你行了，你闭嘴吧！我要严肃地批评你，这次就是因为你太鲁莽。
2: 我怎么又……
4: 黑子，我理解你想杀鬼子的心情，可这个不是武工队平日作战，你这么做打草惊蛇了。
2: 行，这全赖我还不行吗？
4: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窦小凡为什么要杀巩立伟？
5: 听他们交谈，巩立伟好像知道鬼子杀了他母亲，良心发现了。这会儿可惜啊，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子夺走了。
4: 照你这么说，巩立伟虽然死了，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5: 是。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4: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6: 警员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7: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6: 不是。
8: 那是谁？
6: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8: 啊？
7: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6: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哼，
7: 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8: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5: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9: 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5: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何野子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2: 为啥呀？
10: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9: 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4: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5: 难了。
10: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会议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位置。
6: 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8: 什么？又是我们？
6: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okay。

0: 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1: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0: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1: 我还真是操劳的命。
2: 闲言少叙，接着查。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听说英雄回了乡。
3: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将，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啊，分明是孙猴子嘛。
1: 你懂不懂啊，说说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3: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1: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脖子吃的？
3: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脖子吃。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你就等着瞧。
4: 安家，别演了。
2: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5: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6: 就我知，也不怕半夜我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呐。
2: 两位，想找乐是吧？梁明正，梁明正，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梁明正，怎么着？你叫
1: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2: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1: 哎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2: 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1: 啊，好的。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2: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
4: 啊，梁明正，梁明正，
2: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1: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

0: 我叫圆圆圆。
1: 圆圆圆。嗯，
0: 就叫圆圆。
2: 有意思。
0: 阿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1: 哎，不不，我请我请。
0: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1: 啊，不不，哎，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0: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1: 不不不不不，就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0: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1: 哎，走走。
0: 二哥走吧。嗯，走了
1: 走了，
0: 小心呢。哎，
1: 好好好。
3: 圆圆圆
2: 有圆满。
4: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3: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
5: 贼了，
4: 追！
6: 勇往直前，
7: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8: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8: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7: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1: 2万多件。
10: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2: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10: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12: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0: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3: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0: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3: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1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12: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3: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

0: 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2: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8: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9: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垃圾，
7: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杨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1: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2: 说说现在的情况。
3: 杨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2: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3: 邢亚平
0: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1: 没有，没听说过。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1: 你好。
4: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1: 好，请跟我来。
0: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5: 这是电台，他是发射员，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他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员的所在位置。
6: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7: 有那么神吗？
8: 神，这叫科学。
5: 亚平，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9: 队长，
8: 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9: 明白了，
10: 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
11: 黑子，
12: 到，
11: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啊，
12: 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10: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12: 是。

그럼어떻게할까こちらがポイ・ジョンシンです。田村大輔だ。そしてこちらが三浦ポイ・ジョンシン。

0: 往左一点，往左，别动，梁飞，
1: ，黑的，就刚才那个位置，
0: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1: 再过去一点，
0: 要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你别动，
1: 梁飞
0: 啊，
1: 过来吧，
0: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1: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0: 为什么？
1: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2: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持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二面有什么注意？
3: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4: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絨毯式捜査。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冠だ。南平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を取る。
5: 何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3: 不会。
4: 不。休息吧。
3: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5: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3: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0: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1: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0: 也行，是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4: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平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1: 河野先生。
4: 你说。
3: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2: 来来来，
1: 你忙着呢，
2: 你过来。
0: 哎，
2: 哎，你坐，
0: 不是你神经病
2: 干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哎，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3: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3: 你声音大。
1: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你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3: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巩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是如此被动？
1: 厅长，你有所不知啊，巩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
3: 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
2: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4: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2: 我的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3: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2: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1: 是的。
2: 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来，姬靖武，咱们亮。哎，哎，怎么样？你梁飞的消息吗？
1: 你当这是重庆呢？
2: 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
1: 别那么紧张，姬镇是真找到梁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0: 他要真是武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
3: 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0: 要是让顾客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1: 他才舍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0: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啊。拉倒吧，贼心不改。
1: 别吃，我是买的。
0: 冰箱。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
1: 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0: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2: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是吧？你这个肉丝面怎么
1: 没有肉丝就是面啊？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们啊！
3: 哎，走，
4: 又吃白食呢？
5: 杨丽，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4: 哎，那我吃白食去。
5: 必须。你，哥，我钱啊。
6: 您慢慢吃，做晚饭我先走，有空
5: 别人。
4: 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哎，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6: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还那么拼，知道鬼子人民一电台的哪儿？
6: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
4: 啊？一点风声都没有。
6: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娘，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是吧？
4: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6: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啊。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的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4: 吃饱了是吗？
6: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哼，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4: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砸掉了啊。啊，
0: 老板，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下去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周，
1: 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冲着亲啊，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2: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杨飞，能正经点吗？
3: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1: 够正经吗？
2: 知道了。

0: 可是值过金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我可是陈冠希的人，
1: 你能讲着？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那个凉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那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
2: 啊？
3: 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我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
2: 啊？
3: 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给人拿进去。
0: 我们可是成了亲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
3: 不。

0: 有人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能。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哼，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知道？
1: 。
2: 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1: 是这样的。
2: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0: 行了，
1: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2: 挺幸福的。
1: 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3: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4: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5: はい。
4: 貴様ら急げ！
5: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5: 好，给，好，给。

忆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0: 怪我，没想到身上凉了。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孔一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听。

노래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啊。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

0: 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

0: 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没见过，
8: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9: 把玉佩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1: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7: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2: 于北平，
13: 他不配。
12: 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0: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7: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12: 什么于北？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4: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4: 太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气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妈的，
1: 偷的老子偷的，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
2: 你们两个在玩包装。
1: 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3: 长官，您是在找我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哎
3: ！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劲。哎，
3: 找这个的吗？
0: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3: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3: 小红命就乖乖的。
0: 哎，您说。
3: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3: 装什么火？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3: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3: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3: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3: 梁飞。

0: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
1: 我认为，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着梁飞的前途，把他们一锅端了。
0: 要送死你自己。

0: 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
1: 他梁飞就能干成，
0: 总比咱俩有希望。
2: 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心，他人。
3: 陈彩霞，你信不信，我让梁飞他也干不成？
4: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五姑子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
5: 所以啊，只能智取。
4: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
5: 哎，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6: 哦，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会议中心有没有关系。
0: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5: 谁？
6: 陈彩霞。
5: 哦，我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6: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5: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的。
6: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5: 不用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那儿。
6: 我跟你一起去。
5: 别了，你照顾下平吧。黑子，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4: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啊？
5: 打闹那是孙猴子。
4: 那咱这是
5: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克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0: 哨所论岗。
1: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2: 我陈彩霞是谁？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0: 你赖桥了？
1: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
0: 乒乒乒，啪啪啪。
2: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他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他，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0: 怎么半夜武警放炮仗啊？
2: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十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阎王殿那边某货房，这位号二浪。
1: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0: 要取妖斩孽，向莫忘。
2: 总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
0: 人，
2: 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0: 噼里啪啦，炸的真漂亮，炸的那也。

0: 有什么？
1: 怎么样，蓝娟？宴席堂啊，今天老字号，你们尝尝。
2: 谢谢啊。
1: 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
2: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1: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2: 谢谢。哎，
1: 气色不错，多喝点。
2: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1: 有怀疑对象吗？
2: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1: 那这样的话，这以后你更跟他合作。我不是说你。
2: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越快越好。

0: 人呢？
1: 回来怎么说一声？
2: 今天你们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个声儿呢。
3: 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你看见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一季，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这一季的。
1: 有道理。

0: 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1: 我不同意。
0: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1: 我要对你负责。
0: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吗？那怎么多一趟啊？
1: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0: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1: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0: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你了解他们吗？
1: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0: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1: 我是你的领导。
0: 你是个女人。
1: 这是命令。
0: 你又不是我领导。
1: 你这样太危险了。
0: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1: 梁飞，
0: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1: 我要非要去呢？
0: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摸了半天，这行不行啊？
1: 有难度，你别着急。这胡子
2: 是我们毛重。
0: 嘿，你到底行不行？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化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3: 哎，
4: 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2: 你们会说人话吗？
1: 小老板，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
2: 开什么玩笑？
1: 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呗。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现在就把这身衣服换上，等着赶去。
0: 哎，不是，真的呀？

0: 说你们这卫生，你这
1: 韩东辉来，局长，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联手梁飞。就是。
2: 哎，将军，你说这回任务你是希望我得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3: 梁飞，亚平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0: 嗯。哎。哦，夏平啊。
3: 嗯。

0: 啊，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萍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1: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萍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1: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2: 哎，你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
0: 怎么了？
2: 姐们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自笑。
3: 好消息，老邢，听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4: 什么时候行动？
3: 今天晚上。
4: 前方僵尸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3: 一定。
4: 老邢，
5: 童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3: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5: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封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4: 我同意。这样吧，邓鹏，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3: 好，我亲自去安排。
1: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的。
2: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了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1: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2: 哟，什么安排呀？
1: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不会出来。
6: 如果得手，我会带人在外面狂击。
2: 什么意思？
1: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脸。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2: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1: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2: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1: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2: 凯文，你个王八蛋！
1: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滑到前面的时候，镜子里就看见你。
1: 梁飞。
0: 嗯。
1: 我。
2: 哎，行了，别说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啊，没事。
1: 别这么说。
2: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1: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0: 真是把我的话儿不当话儿。
1: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马坑埋。
2: 都什么时候，你还胡说八道？
1: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过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早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感情。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2: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今回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な。
1: はい、
0: 全ては整ったな。
2: 万全です。

0: 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你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个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哎，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1: 别闹，
0: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1: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0: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来人，啊！哎，你干嘛？你干嘛？
1: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1: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0: 我家伙都带来了。
1: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0: 你一人去太

0: 可呀，你就是把那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的。
1: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0: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嘴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崔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命吧。
1: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0: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1: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什么？
2: 到。
1: 队长，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2: 是。
0: 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两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啊。

0: 同志，武工队已经出发，咱们不能行动。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亚萍，我现在的身体素质情况，好好休息。走，
3: 走。
2: 金
1: 金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
4: 亚萍，
2: 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
4: 好，
2: 咱们走。
4: 走，
2: 走。
4: 快！快！快！快！

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お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君はそっちだ。

0: höre.
1: やめろ！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

0: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待会儿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

0: 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 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出行，环保有爱。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
11: 没事。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还没有动静？
1: 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
0: 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
1: 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他说，
2: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0: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2: 娶媳妇儿去了。
3: 没耽误事吧？
4: 注意隐蔽。
3: 梁飞进去了。
1: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5: 你天哪，他自己身上的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我太佩服你的演技了。如果你不是杀手，
4: 我会把你送去到维昂府。
6: 甭管怎么进来的，能进来就是好办法。变态！
7: 媳妇儿，
5: 来一箱凉面，我必须请你。对了，你还会说一点话吗？ここに来るならばそんなに手間をかけ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のよ。俺が君を自ら迎えに行ってもよかったのだ。今の君のこの状態を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

0: 3. リャンペンは中国の大英雄。そんなに簡単に生かせはしないよ。
1: はい。

0: 窦小姐，咱们就见面。
1: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0: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哎，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说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小房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儿。
0: 好好一姑娘不错，看我当你叫哈巴狗。
2: 别在家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装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
0: 你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你赚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赚女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0: 我跟你说过，只要你进来，就是好办的。
2: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0: 我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3: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0: 我这回任务失败了，但是呢，也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4: ここまで来てもクシが出しないやつが太くしゃった。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0: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5: 怎么还没动静？
6: 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呢。
7: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2: 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臂国销。
0: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我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2: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
0: たぶん
2: 给杨飞先生的脸洗一洗，日焼けたら杨飞。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
1: 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2: 对呀，
1: 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
1: 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3: 只要等到什么时候，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
4: 梁想真是仪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档，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5: 不。
4: 在他的手下，也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的。
5: 怎么可能？
4: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0: 什么意思？告诉田村，选八位，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5: 何一老师，他在胡说八道。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哦，这个。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1: 你是谁？那个是王后诺七位？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啊。
3: 他们呢？
1: 通り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诺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村，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名都报不清，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大木郎，
5: 要宰貴様を殺すぜ。
1: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2: 天尊，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1: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密码我懂。

0: 但懂的不多。
1: 什么？
0: 黑幕。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1: 不信我弄七月。
0: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行动吧，咱们怎么办？
1: 准备战斗，把鬼子注意力转移到咱们这边来，掩护梁飞。

0: 何向こう行け！行け！行け！行かんぞ！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都别动。

0: 他们怎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2: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乃霞，跟我走。
1: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
2: 心肝的好事，最后的时间丢
3: 了。到了，
4: 梁飞啊，
1: 跑了，
4: 跑了！
5: 南街姑娘，
4: 梁飞。

0: 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们在鬼子之行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我说
1: 钱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2: 啊？
1: 在这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是观众的，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布。
3: 爱发不发？
1: 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1: 我可早就有心思除掉他。
0: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说诚心跟我作对啊？
2: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0: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2: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0: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3: 队长，
4: 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いけません。梁平はまだ死んでません。

0: 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黑四哥，黑四哥，
1: 哎，连长，
0: 黑四哥，
1: 我哥呢？
0: 你哥啊？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 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2: 好。
0: 再说两句。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明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下。

0: 能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

0: 者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0: 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啊！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

0: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

0: 啊，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
1: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政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0: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0: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4: 我现在是储备受敌。
0: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中午好。受季风槽热带低压影响，未来我省有明显的雷雨天气，其中今明两天赣南赣中多云转阴，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暴雨，个别地区有大暴雨出现。赣北多云见阴，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这种降雨往往来去匆匆，但有时也来势汹汹，并且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可能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随身携带好雨具，并及时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雷雨来时要及时到安全的建筑物内躲避，远离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好饿呀，
13: 怎么能乱丢呢？
6: 是啊，吃不到呀。不会，不要乱扔垃圾。
14: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祛痘就选西来懂，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懂，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的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0: 气味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摩洛哥南部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着一种顽强的树木——阿甘树。它只存在于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也因此被称为生命之树。人们从有限的自然之中提取出珍贵的油脂，这里是摩洛哥南部城市马拉喀什，在一座有着150多年历史的传统民居中，一群妇女围坐在一起，她们面前摆放的就是阿甘树结出的果实，阿甘果。
1: So here we have the women that doing the argan oil, and the argan tree actually is similar of olive tree, just a little bit big, and gets a dry fruit. We can get this dry fruit in the summer between July and August. And by this almond actually, we can make two types of argan oil. We can make the edible one for eating,that we use in the salad for cooking, and we can make also the cosmetic one that we use for the part of cosmetic for the hair, face, different thing.
0: 敲开外壳，研磨，压榨，重复的劳动在时间中延续，最终只留下一滴油。在摩洛哥，阿甘油被视为珍贵的国宝，也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菲斯古城的街巷里，一瓶瓶阿甘油静静陈列，它来自土地，最终回到生活。在中国，气味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经验。荷香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

0: 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
1: ديال سهل سايس مطار فاس سايس مدينة فاس يعني
0: 房屋被挖进山体，围绕天井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利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筑成，厚重的墙体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2: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只有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当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

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浸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台湾。

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

0: 了，快上来呀！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上岸，危险！
1: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3: 这个机位必打卡。
4: 好了，
3: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5: 这可小众秘境，
6: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7: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8: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9: 都到位了没有？
10: 整栋大楼都布置好了，放心吧，他跑不了。
9: 你这是干嘛呀？
11: 就想关上灯跟你说两句话。
12: 你听我说，
9: 马上行动。
13: 苏林，嗯，你不是说布置的稳稳妥妥的吗？怎么回事？
14: 我觉得这第一枪不是谢楠开的。
15: 废话，
14: 我觉得是有人开枪给他报警，这个窗台的玻璃都给打碎了。
9: 你是说正义为了抓获供导现场就纵容他们向我开枪，你有证据吗？
16: 小叔也是私下里跟我透露的消息，一半都是推测。
9: 于北平知道这事儿吗？
16: 这么重大的决定他能不知道？
17: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今天我亲手给两位做点好吃的，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2: 哟，
1: 这刚子的手艺他亲手做的
2: 不容易。
1: 哎，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呢。
1: 哪儿啊？
0: 来，请上眼。哎呀，看看，
1: 哟，
0: 怎么样？
1: 看看，
2: 挺精致啊。
0: 刚子玩的自制的水果捞
2: 啊，就这啊，是挺精致。
1: 嗯，
2: 还露一手。
1: 嗯，
2: 太没难度了。
0: 哎，你还挑上了啊？你别管有没有难度，咱们这个就图一个营养，图一个健康。
2: 行，那你说说这里边都有什么营养呢？
0: 哎呀，这么多的食材，看看啊，西瓜，是不是？哈密瓜，看看上面这黑的是什么不？
2: 蓝莓，
0: 进口的蓝莓，进口的，
2: 进口的。
0: 哎呀，多贵呀！那营养肯定丰富啊。阮老师，你说对不对？
1: 现在刚子也学会讨巧了啊。不过呢，你这水果烙里的营养确实是不少，而且你这回啊下本钱了，就这蓝莓可不便宜。别的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蓝莓里它含有什么营养，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对不对？
2: 这个知道。
1: 那你说
2: 蓝莓里边花青素嘛？
1: 啊，对，
2: 对这个眼睛视力好。
1: 嗯，
2: 我爱人就经常买这蓝莓给俩孩子吃。
1: 嗯
2: 啊，说是能防这个近视。
1: 嗯，还是你爱人心细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蓝莓里头的花青素，它比普通的果蔬里头的花青素要高很多。花青素大家都知道吧，可以改善我们的视力，而且呢它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可以预防血管的氧化损伤，还能抗衰老。当然了，这里头除了花青素，蓝莓里还含有一种特别好的营养，不过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0: 什么呀？
1: 神经酸呢？
0: 对，
1: 是不是？蓝莓里是含有一定的神经酸的，你们俩应该知道吧？这个神经酸有什么作用啊？
2: 这还能难得到我们
1: 啊？
2: 养护脑神经的，
0: 对，跟脑袋有关的问题就找他。
1: 哟，你俩都记住了
0: 啊？
1: 那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你们也都应该记住了吧？没错，这个神经酸呢，就是养护脑神经的好东西。我们的大脑相当于一个司令部，指挥着我们身体各个部门，而这个神经呢，相当于司令部跟各个部门当中的那条电话线。这电话线它要是断了、堵了，这大脑就失去了对身体相应组织的那个控制，小到眨眼睛、喝水、打个哈欠什么的，大到什么呢？说话你不方便了，说不清了，唱歌你走调了，走路你都走不了直线了，等等，都会受到影响。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护这些线路通畅的营养，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可以对受损的脑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修复再生，调节咱们脑细胞的功能。这个呢就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
0: 哎呦，这蓝莓一小盒就要20块左右呢。原来我还有点肉疼，但现在看来这个蓝莓贵它有贵的道理。
1: 这钱你白花了吗？
0: 没白花。
2: 但是说这个价格哈，要让我妈听见
1: 啊，
2: 她是绝对不会买的。
1: 嗯，
2: 这老人家呢是节俭惯了。我有一回哈，我买了点那个蓝莓。我心里就想啊，这个对身体的营养不是多吗？而且我妈也没怎么吃过哈。洗完了我就放桌子上照顾大家吃。我妈第一句就是这什么东西啊。第二句紧跟着哈，这东西多少钱呢？我就在心里头啊，我给他默默的打了一个折。
1: 你说多少？
2: 我说10块钱吧。结果他跟我说什么
1: 啊？
2: 10块钱？这点东西
1: 啊，
2: 下回你可别买了
1: 啊，
2: 太浪费钱了。
1: 哎，你妈这话我理解，真的是理解。他就是经历过那个一分钱掰两半花的那个年代。
2: 对，
1: 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珍惜粮食，这个吃穿用度每一样知道它都是来之不易呀，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是特别珍惜，哪怕就是一粥一饭，皆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呢，恒念物力维艰。不过呢， 我也想跟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特别是你老妈，说一句，
2: 对，您得劝劝他。
1: 对，咱们这个生活呀，跟以前比呢，您说是不是好了很多了？现在的生活多有保障啊，别什么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
0: 对，是啊，哎，我老妈有双皮鞋
1: 啊，
0: 留了10多年，哇，后来终于有一次舍得穿了，走了一圈回家发现。鞋底子没了
1: 啊！
0: 鞋底啊，那个橡胶氧化了，
1: 明白？
0: 就穿这一次就这样了，哎呦，把我老妈心疼的。
1: 所以呀，你说我们这些年纪的人了，咱是不是得该吃吃，该喝喝，该穿穿，该乐乐呀？
2: 对
1: 啊，我告诉你，李董，你跟那儿说对啊。我有一个老同事，我们都管他叫什么名，你知道吗？
2: 啊，
1: 小苏布。
2: 什么
0: 小算盘？
1: 你猜对了、
2: 啊，小算盘拨的那算盘，
1: 对，小苏布小算盘、平时那个叫省啊，什么都省，他就算着我怎么从这里头省一点儿、从那儿再抠一点儿，他对自己特别的抠，但是他对家里人特别的舍得。就拿吃饭来说、晚饭他们家呀最丰盛了，他说他先生他儿子啊，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了，这回家要吃点好的呀，宁可多做一点，他也不能少做了。所以呢，这个菜你就知道了。
2: 哦，吃不完就剩了。
1: 剩了。那第二天呢，他给先生儿子做好了饭菜，他自己干什么呢？就吃头一天剩的啊。然后当时我知道这情况以后，我就跟他说。你少做点儿，你勤着做点儿，你也吃点新鲜的饭菜。
2: 对，老是吃这个剩菜剩饭，咱们都知道它不健康、
1: 没错，
2: 就是新闻上不都经常有报道吗？说吃这个隔夜的菜哈、进这医院了
1: 啊。对，
2: 这新闻多多呀。
1: 是，
2: 所以我们家现在做饭真是一顿刚刚好，就那些。
1: 那你们家的习惯还不错啊，继续保持啊。我再跟你说，到后来呀，有一次。我们那些个年纪大的老同事啊、哎，我们要聚会了，就给那小算盘打电话了。结果呢，他儿子接的电话，说我妈聚不了了。
0: 哟，
1: 我就问他，你妈干嘛聚不了呀？这回聚会不让你妈掏钱。电话那头他儿子说，别提了，我妈血压血脂挺高的，几个月前脑中风了，现在行动不便了。而且呢，家里也离不开人了，都要陪着他呀。到现在，我妈还在医院进行康复锻炼呢。然后话筒的那头就传出我那个老同事的声音啊，人呀！我一听他说话，这嘴里含块糖一样。我就说，是我，英平，你怎么样了？紧接着电话那边传出来他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说的是什么，我也听不清。我反正啊，在电话这头呢，我安慰他几句，我让他放宽心，积极的锻炼。我说慢慢慢慢的，你会好起来的。
0: 原来还能操持家里的一日三餐呢，现在行动不便，话都说不清了。
1: 是啊，
0: 这变化太大了。
1: 哎，特别是认识的人，你说咱们身边的人，他突然说变成这样了，就咱们心里就不舒服了，
0: 难过呀，
1: 是吧？

0: 的，你们大家看啊，他日常的饮食他也不健康吧，对不对？吃剩的都归他了啊，他的血脂血压以前还高，那么时间长了，血脂血压高了，血管的负荷就增加了，那么久而久之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血管啊，它就堵了。特别是我们的脑血管，你我告诉你，一个栓塞小栓子就足以终结一个人的健康。那一旦我们的大脑受了损伤了，后续的这个锻炼康复锻炼还得家里人陪着你去，那是一个相当相当长的过程。
1: 对，其实咱们讲啊，就是这种情况不光是对于这个个人来说哈、很痛苦，对一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0: 对对对，
1: 你关键最后哈、咱就说心里话，真正说你能康复到什么程度，说不好啊。
0: 哎，这话说得对。有统计说啊，就是那个急性脑梗以后恢复期当中，就75%-80%的人在恢复那个脑梗的过程当中，它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的损害，还有神经功能的损伤。啊，有可能这个人是语言，是不是有一个干什么？
2: 语言障碍。
0: 干什么呢？或者是行动。一个手，对不对？
2: 对，
0: 这样子，这样子，
2: 哎，
0: 或者是严重就是躺床上了。那么这种情况，你要真躺床上了，就离不开人了呀。所以我们稍稍年纪长点的，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啊，兄弟姐妹们，我们能够做到提前预防，我们就提前预防，就身体上。咱哪儿的营养它不足了，咱们就给那个地方补充点营养。
1: 对，
0: 咱们尽量的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事儿，咱只要知道了，你今天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你就把它不好的扼杀在这个果篮里。灭了，开个玩笑。
2: 哎呀，你这个老同事，要是早点注意，早点补充点神经酸，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0: 哎，这、你什么时候反应这么快了？
2: 神经酸呢，管脑的呀。
0: 对对对啊，就像我们这个小算盘啊，他那这个情况，大脑血管堵了，大脑的供血遇到了障碍了，血供不上去了，脑细胞要坏死，那这下子就导致脑损伤。而且一旦脑损伤以后，我们修复这种损伤那就是难度相当相当大。因为咱们大脑，我告诉你，就是穿衣服是不是保护身体啊？在大脑有血脑屏障
1: 啊，对，
0: 它在保护那个脑细胞的安全，保护大脑的安全，它不许外界的那个什么病菌进来。但是因为它过于这个保护以后呢，就是有一些想帮这个大脑给它点营养的，结果呢也被挡在了门外。
2: 排异
0: 啊，挡在了门外了。这样营养就很难到达我们的大脑，所以呢，我们的脑神经受到损伤以后呢，就是非常非常难修复的原因呢，就在这儿。
1: 对，难怪都说哈，说这个脑损伤它恢复的就特别特别慢。
0: 是啊，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个神经酸它不也得到那个地方吗？
0: 对呀，
1: 是不是也是无用武之地了？
0: 有。说这个事情啊，神经酸不一样
1: 哦，它不一样，
0: 它不一样，它是可以通过血脑屏障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这个部位，然后呢，它就促进这个受损的神经细胞让它再生，而且呢，它能帮助神经的这些缺缺损损的这些电话线能够给它们都接通了，这样大脑的信号，动手，手来了，动脚，跨过去了，对不对？它就变得这些事儿都通畅起来了。
2: 这么看来，早点补充神经酸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确实，而且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刚子在国际上是颇具盛名啊，就是国内外很多人都在琢磨研究这个神经酸的提取，怎么把它弄出来，让咱们大家都吃点儿，咱们别堵了，哪条神经别不通了。这个科技呢，我告诉大家，它是在一点一点的进步。原来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神经酸只能从哪儿？我再问你们，
2: 鲨鱼脑？
0: 哎，对，原来就是从鲨鱼脑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成本真的是挺高。
2: 有船吧？有人吧？
0: 对呀，所以当时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不敢想象，就是每公斤，后来便宜点的时候是120万美元。 直到后来

0: 在咱们国家特有的品种，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元宝枫当中就发现了里边含有神经酸。元宝枫的种仁里边含油量超过35%，所以呢，它已经成为神经酸的新的来源了。
1: 要不说还得是咱们国家，你看什么都有，
0: 对，
1: 地大物博。
0: 那是这个元宝枫啊，它对那个土地的要求呢比较高，数量呢它又比较少，所以要想从元宝枫里得到那点神经酸呢。大家觉得是不是也是非常难呢？
2: 那肯定不便宜啊。
0: 不便宜，而且国外早期他就开始着手研究神经酸这个提取技术呢，国外是比较成熟，因为人家做得早嘛，对不对？那时候就开始从鲨鱼脑袋里去琢磨着神经酸了，咱们那个时候国家还没考虑这个问题呢。所以呢，就目前来看，这个进口的神经酸的品质还是比较靠谱的。刚才你说了进口的蓝莓贵呀，
2: 对呀，
0: 那进口的神经酸也一样
2: 贵呀，
0: 对呀，贵呀，它价格就会超出老多老多。我告诉你，再贵的你才看到可能有几百的，多少有四位数的，
2: 四位数那不就上千了吗？
0: 是上千呐。
2: 哎呦，那跟我这蓝莓比，20块钱好像我还能接受。阮老师，我还是多吃点蓝莓吧。哎，不过阮老师啊，
0: 哎，
2: 这蓝莓我平时洗洗也就这么直接吃了啊。您能不能跟我们换换样啊？什么蓝莓山药啊，我感觉就比较好，今天我就点个菜吧。您会做吗？让我们也尝尝。
0: 那今儿啊，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道酸甜可口的蓝莓山药，这个叫养眼护脑，两手抓，健康宝贝带回家。做这道蓝莓山药，我们需要准备去皮的铁棍山药一根，蓝莓酱。首先呢，把山药切成薄片，然后呢，把山药隔水上锅蒸15分钟。随后呢，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山药压成泥，把它搅拌均匀以后，再往山药泥当中加纯牛奶、炼乳，然后再充分的将其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待用。接下来我们调个酱汁儿，在蓝莓酱当中加入稍许的清水和蜂蜜，把它调和一下。最后将这个蓝莓酱均匀地淋在山药泥上。那我今天的这道蓝莓山药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我今天这道蓝莓山药的口味啊是酸甜的，带着浓浓的蓝莓的酱果味儿。那甭说是大人，还是你们家那俩小的啊，那看到它都是比较喜欢吃的，
1: 口水都得流出来。
0: 对，我告诉你啊，这山药可好了，健脾养胃，而且呢，蓝莓当中刚才他们俩都说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可以抗氧化，而且含有神经酸，可以营养我们的大脑，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神经。即便呢，咱这个年纪一天一天的渐长了，但咱这个脑子还能保持年轻状态，那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事儿啊、不明白事儿啊、认错人呢、糊涂呀，甚至咱们生活不能自理等等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另外呢，我得告诉你们，神经酸的好处不只是营养脑，它是一种降低血脂的天然产物。所以呢，可以改善咱们心血管问题的发生。
1: 哦，就说它还能清理血管的垃圾呗。
0: 这么说也没错啊。
1: 啊，
0: 比方说有的朋友，晚饭以后出去散个步啊，老两口，走着走着，其中一个，哎呦，我这闷，哎呦，我这边有点疼，你血管垃圾堵了呀，不通了不就疼了吗？这神经酸呢，能把咱们血管里的血脂啊，给它大扫除清一清。
1: 真好，
2: 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

0: 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微友叫露露，他说阮老师啊，
2: 嗯，
1: 今天听您讲这个神经酸的事儿啊，
2: 嗯，
1: 一下子让我联想到我父亲，
2: 嗯，
1: 他最近的那个反常的现象。
2: 怎么了？
1: 他说我父亲呢，这个特别不容易哈，这母亲以前的身体不好，
2: 嗯，
1: 说我爸呢为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呢，一直都是他照顾，
2: 嗯，哦，一人照顾
1: 啊，现在呢就剩下老父亲一个人。上周吧去看他，顺便呢给他带了点吃的，
2: 嗯，
1: 结果到了家门口呢给他打电话，
2: 嗯，
1: 一直呢就没人接，
2: 嗯，
1: 哎呦，当时我就慌了，
2: 嗯，
1: 就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2: 有老人家一个人住，又一直联系不上，这谁不着急啊？
1: 可不是吗？
2: 肯定会担心他是不是出现什么意外了，
1: 嗯，
2: 磕了、碰了，还是走丢了？哎，他后来怎么样了？
1: 对，微友说哈，
2: 啊，
1: 心里边着急的都不行了，
2: 啊，
1: 直接把这个东西放在门口，就想呢下楼去找，
2: 嗯，
1: 等电梯的功夫，
2: 嗯，
1: 电梯一开门
2: 啊。怎么了？
1: 老父亲在里边呢。
2: 哎呦，
0: 这下可算是松了口气。
2: 是，
1: 当时也就冲父亲就说哈，
2: 啊啊，
1: 你带手机了吗？你带手机，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2: 啊，
1: 你看把我都急坏了。
2: 是
1: 啊，他说，当时我老爸表情就挺迷茫，我没听着电话响啊，
2: 嗯，
1: 我手机我也用不明白，
2: 嗯
1: 啊，当时我一看他这个状态呢，
2: 嗯，
1: 我就以为是被我这个态度给吓到了，
2: 啊，声音响了点，
1: 啊，对，我不是着急嘛，可能声音就大了哈，
2: 嗯，
1: 但是后来一想啊，一联想这段时间，
2: 嗯，
1: 他那个说话的那个反应啊，
3: 嗯，
1: 都挺慢，
2: 嗯，
1: 哎，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就是神经酸缺乏营养导致的一种现象。
2: 没错，
1: 再严重了，
2: 嗯，
1: 那不就成老年痴呆了吗？
2: 这个神经酸呢，是我们大脑里边呢，非常重要的营养，那是脑神经黄金营养素哦。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这个黄金营养素这方面的营养在我们的身体里呢，它就慢慢的少了。那么缺乏神经酸，就会导致我们有些朋友失眠。你没想到吧，跟这个有关系，健忘啊，记忆力减退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问题。不过这朋友叫
1: 露露
2: 啊，露露，对，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你先别把事儿想那么坏，你老爸不至于老年痴呆，但是呢确实是应该要营养营养他的大脑了。我现在明白你心里担心的那个事儿，跟很多的儿女们一样，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外头上班了，家里的老爸老妈呀犯糊涂了，在家了忘了关火什么的，
1: 对，
2: 或者是他出门了记不清住哪个门洞了，
0: 嗯，对对对，
2: 找不到家。
0: 我手机有时候就推送寻人的消息
2: 啊，
0: 老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在哪儿走失的呀，啊，哎，我看到之后都帮忙留意一下，帮忙转发一下。
2: 哎，刚才这点做得很好，
0: 嗯，
2: 我们的记忆其实都是跟着这个神经啊，它是之间挂钩的。如果说咱们记忆性的那个神经元减少了，那我们的记忆力必然它就受到影响。就像骨关节要是不够润滑，你走路嘎嘣嘎嘣酸的胀的。
0: 听听我这声嘎嘣一声。
2: 那你就该去吃点氨糖啊。
0: 是。
2: 买氨糖去啊。
0: 嗯。
2: 那要是我们的心脏要是动力不足了，就要补点辅酶 Q 十，跟这个一样。你说大脑的营养不足了，以前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可以补充一点神经酸，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国际科学家公认，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的天然成分，也是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且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我怎么比划呀，就是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就是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机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告诉你们俩，目前进口的神经酸呢，在研发和提取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0: 嗯，
2: 所以呢，用我们家乡话就是说，嘎地比较局，就是价钱比较贵啊。那大家呢，可以到各自家里附近旁边的药房去看一看。不过我觉得吧，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你最好发现老人有这些方面的症状情况，赶紧把老人接到身边照顾。
1: 哎，对，
2: 这样。

0: 你说咱们自己上班是不是也安心点啊？
1: 对，赶紧把老爸接到自己的身边，再用上神经酸，那老爸还会犯糊涂吗？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微友叫好运连连，他说阮老师啊，其实我以前啊，我也没有那个营养这方面的意识，你看我们那时候有的吃就不错了，还谈什么营养啊？但是后来呢，因为我妈妈是脑萎缩，躺在床上的好多年了，吃喝拉撒都只能在床上，都是我一个人照顾。刚开始吧，他还能说话，后来呢，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其实他那个样子，我看着呢，都心酸，都心疼。那么到了后期呢，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生活质量可言了。可能吧，就是我有点遗传的这个原因。也到了我妈这个岁数了。我觉得我也有点像他了，反应变慢了，偶尔那个管我女儿，跟我女儿说话叫别人名字，
0: 你看看，
2: 我就特别担心自个儿了。
0: 当年你一个人照顾你母亲真的很不容易，以前没条件，大家也没这方面的意识，脑萎缩就是大脑神经缺乏营养，营养不够。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那咱们就要有营养大脑这方面的意识和举动。年纪大了，没有不糊涂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把自己的大脑的营养要这件事给安排上。
1: 对，
0: 这个神经酸其实就是很好的，对维持正常的脑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我可以这么跟你俩说啊，就是有了这个神经酸，他就不怕老糊涂。
2: 对，就是因为您这几天您经常说这神经酸我之前呢还真买过这神经酸，
0: 这朋友买过，
2: 吃了一段时间呢，睡眠是好了不少，而且觉得这个记忆力呢有改善。不过话说回来
0: 怎么了，
2: 咱说这进口的东西是真贵呀，都上千了，就吃过那么一回。张老师，您要是能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您想办法给我们做一团购，那就好了。您砍价是一绝，原来可能吃一盒的钱，您砍完我们就能吃好几盒，很期待啊，很期待你有没有这样的团购。
0: 是什么东西都能团购吗？那进口的东西我找得着那个那家公司那家店吗？那进口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贵呀。神经酸我告诉你们，真的是一直都是比较贵的，因为它的来源太少了。最开始鲨鱼脑袋当中提出来的这个多贵啊，到后来才是元宝峰当中提取出来的啊。所以说能提取出的神经酸的原料它也极为有限。那这个价格就是您之前买的那个居高不下的那个价格。但是大家如果说希望阮老师有机会给我们做一个团购，那我也出我自己的一份力呗，我也帮着你们去找找呗。哇，
1: 太好了。好，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微友葛丽她发的一条语音，一条留言，我们先听这个语音。
3: 阮老师，健康真能吃出来呀！我坚持跟着你健康饮食快大半年了，这体力肩头那跟同龄人相比那都是遥遥领先呀。去年我出去旅游看了长白山，我到了天池我就朝着那个天池大喊，心情一下放松许多，而且我还许个愿，我这个人不贪心，许了一个希望，祝福我们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这愿望许得真好，千金难买身体健康，但是关键的时候咱也得买。您说您去一趟长白山心情舒服了，以后健健康康的，那还是要多出去走走。
2: 哎呦，阮老师啊，您说他多走走哈，他还真可能做不到。
0: 为什么呀？
2: 就这出趟门出了都不容易，他老伴是血管堵了，做了手术之后呢恢复期很漫长啊，一直都离不开人。旅游那几天呢还是儿女过来照顾的。儿女呢很孝顺哈，就觉得母亲照顾老父亲太辛苦了，是吧，出去那个旅旅游吧。其实微友也挺欣慰，能出去一趟呢本人就很开心。因为老伴儿啊现在走路真的是很费劲，他说呢要扶着椅子，才能往前挪。进口的药呢也没少吃，想问问您，您说再吃点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他这是不是能更好啊？
0: 是，您老伴目前的情况下呢吃点神经酸这是很好很好的，因为它可以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脑神经，促进神经的再生。听清楚，是

0: 再生和修复。那像你老伴儿，现在他吃着进口的药，辅助上一点神经酸，那这个作用就会得到提升，哪怕是提高这么一点儿，那他的身上的这个反应也会很大。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做好心理准备，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好，但是价格也真是贵。
1: 嗨，有您在，还怕贵吗？这团购一开呀、啊，价格就嗖的降下来了。
0: 你倒是想的挺好。哪回他帮我把价格砍过了？哪回你也没帮我忙啊，让这个价格降下来。嗯，那是进口的神经酸呢，哪有这么好谈的？
1: 也是。
0: 不过这东西好，就对大家是真有好处。
1: 大家真想要啊。
0: 对呀、啊，那咱们仨就努力的去帮大家找、嗯嗯、啊。
2: 对。
0: 回头节目之后都分头去看看外边啊。
1: 好，我们就听阮老师的指挥。
0: 行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嗯。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天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4: 不要给大山添乱，
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7: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今天来调解的是一对二婚夫妻，婚前两个人都离异多年，唯一不同的是吴先生儿女双全，而李女士膝下无子。谁料两个人在一起后不久，李女士竟意外怀孕了。
1: 怀的时候是44，然后生的时候是45。
2: 45岁生的孩子，
1: 对，
0: 45岁生下头胎，李女士觉得是惊喜，是上天的恩赐，更是两人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所以在孩子快出生时，李女士带着百万家产和吴先生闪婚了。
1: 宝宝是9月30出生，9月19号我们打的结婚证。
0: 可很快李女士就发现，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斥着谎言和欺骗。吴先生有房是假，
1: 他是这样说的，我有车有房，根本就不是他的名字，是他前妻、儿子、女儿三个人的名字。
0: 吴先生婚前满口答应的40万彩礼也是一张空头支票，
1: 一分都没有，简直是骗婚。
0: 最让李女士绝望的是，自己高龄产子倾囊复出，丈夫却连添置一张新床的小要求都拒不接受。
1: 这个事是在我的心里是一个坎，他说都是死了人才能换床的，是我不配。
0: 蹊跷的是，即便活得再屈辱、再委屈、再没有尊严，李女士都选择了隐忍。反倒是李女士口中那个骗婚的吴先生，竟率先提出了离婚。
1: 他是20号要跟我离婚，从一开始我感觉就是一个错误。
0: 吴先生为何突然提离婚？李女士既然觉得两人从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为何她不干脆选择分开，而是明知煎熬也要苦苦支撑？最终他们5年的婚姻又会迎来一个怎样的结局？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45岁高龄产妇的二婚困局，上集。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李女士，还有一位是吴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他是20号要跟我离婚，反正他现在我们俩共同待一块吧，我就很紧张、很烦躁的那种。
2: 两人之间相处的现状是什么？
1: 我们是分居。
2: 分了多久了？
1: 差不多有20天左右。
2: 你是什么感受呢？分开的这段时间
1: 特轻松，我跟他接触以来最轻松的时刻
2: 就是分开的这段时间。吴先生呢？分开的这段时间什么感受？
3: 我感觉也无所谓，
2: 因为你也提出离婚了嘛，对吧？
3: 对，是他那个跟异性朋友没有边界感的事情，我接受不了。
2: 这是你当时要提出离婚的原因。
3: 对，他没有边界感，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解释不清楚。
0: 吴先生提出离婚，理由是妻子和异性交往缺乏边界感。对于丈夫的指控，李女士并不认同，她坚称自己只是正常的社交往来，是吴先生疑心太重。对此夫妻俩各执一词。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3: 那个人认识应该是不久，具体时间我不清楚，从他手机聊天是5月份。我们是大家一起说 AA 制，搞一个加餐的仪式，10来个人的概念。那男的会炒菜，在他家里搞，然后他就12点多，他就说要去跟人家帮忙，要我送他过去，我说不要去，我说他那是单家独院，又是孤男寡女，晚饭6点钟嘛，现在才12点多，你去干嘛呢？因为这个他没去帮忙不开心，晚上就吃完饭就吵架。我不该搅这么多人，我说我控不了，都是认识的人，怎么好叫人家回去呢？就是我的错，你就是傻瓜，就是什么话难听就挑什么说，把这个事放大了。其实放大的理由就是没让他那个时间段去帮忙。
1: 因为他天天拿着我的手机查查查，翻翻翻，天天查，一个逗号一个句号都在审问，一个时间都在审问，任何时间点我都可以跟他说得清清楚楚，他还是要审问。
3: 我之前对男的也不了解，才在吃饭的时候，那男的又有个朋友，以前我们一起共过事嘛，他就在说那个男的，他说你年纪这么大了，不要那么花心，不要让你的儿子孙子看你的笑话。之前就有跟这个男的有事情发生了，造成不开心。那天我们是吃了晚饭回来，后来他说我要吃烧烤， 他去买烧烤，然后那个男的他也在附近，他就过来了，过来他们两个打招呼，我就没下车，他说买回家吃嘛，然后他就说问那男的你来不来吃烧烤啊，他说我不吃，好，回去就说我对他不热情，对他热情就人家会来吃烧烤，怪到我头上，人家那个男的是有老婆，我说你不要挨人家打哦。
1: 我们去那里烧烤，正好那个人在一大堆的那广场的那个小广场的那里，他站在那里，他在那里，我又不知道他在那里，我就去那个摊位烤烧烤，然后他就过来就给我打一个招呼，哎，大妹子你来了，我说是是，我们来了，哎呦，然后他就人家就走到车边上给他打招呼，他全程黑着脸，我觉得没必要，我真觉得没必要。
2: 哎，那你自己想想看，你和这个男的哈相处之间，有他所说的觉得好像太亲密了，边界感不清晰。
1: 我不觉得亲密，我们没啥亲密的。这个男的根本在我看来不是问题，我没有做很出格的事情。
0: 林女士说，对方只是他们生活圈里一个普通的朋友而已，并且他和对方的年龄相差了十多岁，除了日常聊天，并没有过多的交道。丈夫吴先生完全没必要把这件事放大。然而吴先生今天显然是有备而来，他又提到了另外一个人。
3: 后面还有一个人，
2: 嗯，
3: 我们一起去吃酒席，
2: 嗯，
3: 我是坐在他旁边，那个人也坐在他旁边，送了第一个菜是一个有那个炸鸡腿，他夹个鸡腿给他吃，他之前跟我说我从来不吃鸡腿，他竟然吃了，他也没说哎我不吃给你吃，他吃了，吃了好，我就没说了。后来吃完酒席，大家散离场嘛，那个男的竟然搂着他的肩，这样搂着，手搭在这里，这样搂过去，走走走，至少有这里找那里那么远，离楼梯口搂着过去，我都看不下去了，不好意思，我就走到楼梯口等他们。我回去我就说他，你这样搂着太过分了吧？我认识几十年的朋友，我跟他又没什么，如果我跟他有什么，我就不会在这个场合下这样做。他是这样跟我解释的。
1: 我之前我是一个单身20年的女人，我就有很多朋友，我很喜欢交朋友，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很自由，天天我家都是这伙朋友来吃，明天那伙朋友来吃，都是我请客买菜炒菜做饭，大桌人男男女女，我的生活圈子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从认识他

0: 之后呢，我就跟所有之前的朋友都断联系了。然后他说的那个人是我们30多年了，我跟我前夫跟他一起都是共同的朋友。以前我有一个群，我半夜三更10点11点出来喝酒，大家一来一呼啦呼啦一来几个，大家一起坐着喝酒，喝个3-4点，我们回去睡觉。
1: 就是你把别人就是当朋友，
0: 他们都把我当男的，他们不把我当女的，他们都是把我当兄弟一样。
1: 但是你老公跟你提出了他比较介意，
0: 一开始没有提，一开始我才会做这些事情。
1: 好，但是后面跟你提了以后，你怎么想的这个事儿？
0: 那我觉得这不是事情的事，你干嘛要把他做成这么大的事情？天天说，天天说，天天说，逮着机会就说。
1: 有没有想过？你的丈夫提出这个事情，在你看来是小事，在他的角度，他心里不舒服了，你也觉得就无所谓吗？
0: 因为这是我以前的，我来时的路，我就是这样子，我不觉得有什么所谓。那天他有50多桌，是另外一个朋友的酒席，那个人是这样搭着我肩膀，这样跟我悄悄咪咪说另外同桌的另外一个30多年的朋友的家里的事情。
1: 你觉得是没关系的？
0: 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这不能算是一个事。
1: 你说以前你单身了20年，你可以这么做，但是现今你是妻子，你结婚了，
0: 他喜欢抓着。因为我没有别的事情让他抓，他逮着这个事情他就狠狠地咬你。
2: 吴先生咬住这件事儿不放，李女士坚决不肯认错。李女士解释说，她很清楚自己没有越轨，相反她才是这段婚姻中的受害者。
0: 我们是二婚再组家庭，从一开始我感觉就是一个错误，我一直忍，
2: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李女士何出此言呢？原来5年前吴先生追求李女士的时候，两个人都是离异单身，当时吴先生已有一儿一女，而44岁的李女士膝下无子，原本两人还在相互了解的阶段，没想到李女士竟意外怀孕了。在孩子即将临盆之际，两人火速办理了结婚登记。李女士原本以为孩子和婚姻会给她带来稳定和依靠，没想到现实很快就给了她一个响亮的耳光。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因为我进去他们家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怀孕嘛，怀的时候是44，然后生的时候是45，
1: 45岁生的孩子，
0: 对，
1: 真的是很高龄了，
0: 对，而且是头胎。我怀孕了，然后年纪这么大了，我之前也没有小孩，这个小孩呢，他也特别想要，因为他可能是很清楚，没有这个小孩，他不可能留得住我的。怀孕的那会儿，她偶尔有一点零零碎碎的事，就在他们县城。要孕检的时候，我就自己坐班车来我的县城，因为可以省一点钱嘛。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全程都是我一个人，肚子再大都是我一个人去孕检。然后医生都老是说，你这么大年纪，你这边得有一个人呐。
6: 其实就一次产检我没在场，
0: 不，很多次，你不知道，你可能都不知道有多少次要产检。
6: 我因为我们是高龄，他还有什么糖宝筛选，反正很多，每次产检我都有在场，就一次我没在是有事情。
0: 前面一次两次，那时候月份小，他有陪，就两次吧，后面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因为很多次医生都叮嘱我，你自己一个人得有人陪。
1: 那生产的时候呢？
0: 生产的当天他就正好来了，也是我给他打电话。生完了之后，第二天就是10月1号了。10月2号，他就早上临时说他儿子从外地宁波回他们县城了，可能是有什么事情要找他谈还什么的，他就这样说一嘴。我说那你有事你就去呗。然后就把我跟宝宝自己丢在医院。开始2天，我自己都手足无措，看着一个小宝宝，我年纪是大，我啥经验都没有。3号呢，他就又开始做事了。第6天了，宝宝就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抽一个主血。

0: 什么的，就是发现那个黄疸过高，就得在那个医院保温箱里边待一个礼拜。那这期间，他也就是早上去，下午回，晚上回，早上去，晚上回。我就跟他说，你就不用回来了。他说，我得回来帮一下你。我说，其实你帮不到我啥，所以我等于是没有坐月子的。但是他现在不承认，他非得说他伺候我坐月子了。
1: 坐月子是这样，我们9月30号宝宝出生，2号是我儿子从外面回来，我说我回去一下吧，我老婆也同意了。她说的那些我感觉太夸张了。出院了以后我们就回家里了，一开始我们都有去过月子中心，她后来她说有点贵就没去。她月子期间她是自己网上买了月子餐，我有空我就在家里帮忙啊，她说要怎么弄我就怎么弄。我的理解，坐月子是要自理的，坐月子能恢复那个身体嘛。但是我也没有说要求他做什么，我就是说尽量叫他不要做事，我能做的有空做的我一揽子全包了。
0: 我看姐姐们他们那时候坐月子的时候，那时候有妈妈在，他们坐月子都是躺着床的，啥也不动，我就跟平时是一样的，我还在做饭啥的。
2: 李女士情绪激动，她这个45岁的高龄产妇第一次做妈妈，孕育孩子的过程全是心酸的回忆。吴先生不仅体察不到她的艰辛，甚至时至今日也没有半点愧疚之意。让李女士最难以释怀的是，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她不仅没有婚礼，没有婚纱照，竟然连一张崭新的婚床丈夫都不肯置办。那么吴先生为何如此忽视妻子的感受，甚至时至今日都不肯满足妻子想要一张新床的小要求呢？
0: 宝宝是9月30出生，9月19号我们打的结婚证，结婚照、孕照啥的都没有，他哪怕一个婚床都没有给我提过。
3: 啥意思？
0: 我啥的都不要求你，我也不要求你装修办什么的东西，我也不要求结婚照什么照什么的，我也不要求说你们请我们家姊妹吃几个饭。我就说，那你娶老婆你怎么的都得准备一个婚床吧，可能那个床都有30-40年了，之前的他孩子都已经30多岁了，可能最少是30多年的床，换什么床？我们家那边都是，他说他们老家那边都是死了人才能换床的，才能丢床的，平时是没有人丢床的，你看谁家去丢床。
3: 你听到他是这样的一种回答方式，
0: 好难受，好难受，可能是我不配。
3: 为什么这么说？
0: 22年年前，就是29下午2-3点钟，他儿子忽然打一个电话给他，要带女朋友回来，本来是不准备回来，然后就临时要回来了，半夜能到，然后他把那个电话一挂，就直接来了一句，你认识卖床的吗？他儿子要回来，他要带女朋友回来，要买一个床。我心里咯噔一下，原来不是要死的人才能买床，是我不配，然后我心里很难受。但是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小宝宝又几个月，那我就没提，啥都没提，我安安心心把这个年过完以后再来说吧。
1: 他说买床，我说我们老家的习俗就是不会扔床，只有那个人走了，那个床才会扔到室外去。
3: 你从小到大的话就只有一张床，从来没换过？
1: 我们小时候是睡爷爷睡的床，
3: 从你成人以后就一直睡那张床，一直没换过？
1: 没有。
3: 然后他也提出了要换一张床，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他会比较介意你和别的女人一起睡过那张床？
1: 这个我能理解，我们也曾经看过，但是后来没买。
3: 但是儿子回来了，你说要买床，这会给他带来就是一个明显的对比。
1: 这个是应该是我做错了。
3: 你当时怎么想的呢？
1: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理解就是这样，他们年轻人，我们是年纪大一点，可能这个因素在里面。
0: 是我不配。
3: 这个事情后来有没有拿出来跟他提？
0: 最少有提10多20次吧。
3: 他怎么解释的？
0: 他就没解释，不说话呀。但是这个事是在我的心里是一个坎。
2: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李女士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才能迈过心中的这个坎儿。她在吴先生心中的地位居然比不上儿子的女朋友。李女士说，当时考虑到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她选择了隐忍。可她万万没想到，她的隐忍唤不醒装睡的吴先生。在今天的调解现场，吴先生的

0: 表现更是彻底激怒了李女士，
1: 简直是骗婚。
0: 李女士解释说，她和吴先生的结合从一开始便充斥着欺骗和谎言，今天她要一一拆穿她。
2: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4: 怎么不告好吗？
3: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我们俩很多年前就认识，但是一直都没接触。我跟他谈，我说我的聘礼可不低哦，他说怎么不低，我要多少，我说我得40万，他说同意，我说好，那我们就开始交往吧。为什么会提40万呢？因为我自己在我们小县城有一个拆迁房，有250克黄金，交了15年社保，自己手头还有30多万的现金，还有外面别人欠我60万的借债。我上面没有父母，下面没有子女，我就是单身一个人，即使这些钱你给的再多，我也是进你们吴家的人，
7: 只是想要一个态度和安全感。
1: 对，一分都没有给。
7: 没有考虑过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吗？
1: 我一开始以为你敢答应就有啊，你都敢答应，那肯定是你有这个实力啊。
7: 那事实他的实力
1: 事实没有，他是这样说的，我有车有房，没有外面没有欠债，房产证我就问他，他就说房产证被他儿子拿去那边做生意了，1年以后我在他家里生活嘛，有一个小桶房产证就在那里边藏着，我打开一看我脸都黑了，根本就不是他的名字，是他前妻儿子女儿3个人的名字，
7: 不是他
1: 的，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7: 但是还住在这套房子里，
1: 他住着。
7: 钱呢？
1: 钱没有，就是追我的时候他就给了2个戒指给我，后来我们就怀孕了，然后他也不提我也不提，他带我回他的家，我一看这不像能拿出40万的家底的那个家。
7: 但是你接受了吗？就是
1: 我不接受，啥都没有，那也没办法，因为这会已经怀孕了。
7: 结婚的时候他提出40万的彩礼钱，你是答应了的？
8: 当时我是有想过给，我也有计划的给，没有说不给。
7: 你有这个能力吗？当时
8: 我工商大概当时有20来万的那个尾款，
7: 也没40万、啊、
8: 是没有吧？但是我感觉
7: 没有40万，你敢就答应他我可以给你40万的彩礼钱？
8: 我觉得你说个40万应该不会当真，就是按最高的那个聘礼的那个来说嘛。
7: 但是如果当时你觉得没有40万，你就答应40万，也觉得这个事儿。
8: 我反正我当时理解是这样，你说40万就相当于做生意的概念嘛，我可能会还一点价，知道吧？
7: 你把婚姻当做生意？
8: 我反正我当时心态应该是这样，我这个实话实说。
7: 房子的事情呢？他说后来发现房产证是你前妻跟孩子的名字，没有你的名字。
8: 房子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个房子是我出钱买的，但是房产证没有我的名字，这个是事实。
7: 这叫有房。
1: 然后我就说你这简直是一个骗，你简直是骗婚。我就在那里大闹了一场，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就是一个骗婚。
0: 1:40万的空头聘礼，一套跟吴先生毫无关联的房产，还有那张怎么求也求不来的新床，更别提独自一人产检和坐月子的艰辛。想起这些，李女士对这段婚姻的失望溢于言表。当初她带着百万家产嫁给吴先生，冒着45岁高龄产子的危险生下女儿，得到的竟然是这样一段满是谎言和委屈的婚姻。而吴先生对此却视而不见，他咬住李女士和异性暧昧不放，声称这才是他无法忍受的底线。那么这对各执一词的二婚夫妻，他们5年的婚姻真的走到尽头了吗？观察员们又会给出怎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2: 狠狠地打了我 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
4: 你就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关于那个旧床的事情，我们女方嫁入到这个家的时候，希望换一张新床，因为一个女人婚后想要一张新床，那是不过分的，很正常。她是希望对她自己的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确认。但是，反观男方，儿子的女朋友还没有进门，就主动说：“哎，是不是考虑换一张新床？”说明男方他不是不懂这些细节，他也知道怎么样叫郑重迎接。但是为什么在女方这里没有？是因为可能当下他觉得女方将就一下就行了，不值得这么的兴师动众。
9: 就是我不配嘛。
6: 换句话就是说，女方不值得那份被郑重迎接。所以一个女人最寒心的是什么？就是说她想要的东西一而再再而三的争取没有，别人轻而易举的就值得被拥有。这可能是他觉得最寒心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想的就是，你不是不懂，你也不是不会，你就是不给。那么男方给不了女方那种被郑重对待的感觉，但是又却埋怨他和异性有一些你觉得边界暧昧不清的行为。当你看到有很多不舒服的行为，你应该是指出来，好好的去沟通，去想一想，这么多年是不是有一些忽略他的行为，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认真跟他对过话了，而不是突然的去把你所有的这种情绪用离婚两个字宣泄出来。女方，你刚刚在场上说那些男人把你当兄弟，你们勾肩搭背都是很正常，那是婚前延续过来的。这边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现在你的身份已经变了，你从单身的身份到了为人妻还有为人母亲的身份，所以一定要有转变。边界这个事情呢，它是两个人共同建立的，所以说哪些地方需要避免，哪些地方需要两人共同定立一个规则，这些都不需要丈夫来逐字逐句的告诉你。身份变了，边界就要变，婚前怎么样那是你的事儿，婚后已经是别人的太太了，所以说这个新的身份需要有一个新的分寸来去配。
10: 妻子一上来顶的那个婚床来说事儿，我可以这样说，99%的女人如果是进入到了二婚，没有谁愿意睡在其他女人睡过的床上去结新婚的。买一张新床就能够解决掉她这几年心底里面的一个很沉重的事情，这不就是很简单的吗？那么在男方这儿，小几千块钱的婚床就桎梏了你们这几年的婚姻的质量，你觉得你是捡了西瓜还是捡了芝麻？包括后面怀孕也好，坐月子也好，坐月子十多天就像个好人一样，45岁的高龄啊，生孩子孕育10个月的这个过程，你知道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吗？女人如果是爱没有被填满的话，她才会去翻旧账。5年的婚姻为什么就会过成这个样子？两个人的话呢，长期陷入到了，你比如说第一情感忽视，第二个信任崩塌，我们讲到的所谓的异性的问题，这个是一些原则和底线。所以这个边界感不光是女方，男方也一样的去遵守，应该看懂对方的这种心理诉求心理需求，不要去相互的消耗。
11: 吴先生，你一方面觉得自己的老婆自己的伴侣是跟异性要有边界感的，你极其渴望自己的伴侣对婚姻是忠诚的，那靠什么忠诚啊？靠他认为你爱他，你在意他。你一方面怕他慕其他的男人，一方面你忽视他所有的感受。婚床这件事儿，你别说你们家乡的风俗是什么， 说到最后连你自己都不会信，因为我结婚了，我跟这个女人我要结婚，我搬进这个房子里边，我就换张床，我不能换吗？那人家别人家结婚，全世界的女人结婚，不要装修房，不要换房的吗？不要换床的吗？这哪能解释得过去啊？

0: 但是你是怎么忽视他感受的？你一方面去忽视你身边这个女人，你要娶进家门的女人的感受，一方面又要求她很在意你，要跟你走得很近，要跟你贴心，你跟她贴心了？你不是去逼着她去慕其他的男人吗？但凡其他的男人给她一点温暖，在意她的感受，她会不靠近吗？我在意，我就要在意他的感受，我就让他能够感受到我对他的在意，所以他会跟我贴心，他会跟我走得很近，别的男人会没有机会跟他献殷勤，他甚至在别的男人身上感受不到我对他情意的温度。你这样你才能把女人留在身边呢，她才不会有心思去跟别的男人靠得近，或者是接受其他男人的照顾，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有温度的行为啊。哦，你就硬要求的，就是你嫁给我了，我的老婆，那就是不能跟那个别的男人走得近乎，别的男人给你任何关照你都不能接受，那你不做的事儿别人还给做了，就咋的呢？就是因为嫁给你了，我就是不能接受。如果这个道理成立的话，那婚姻连民政局都不要有了，直接统一发证，离婚都不要离了。我一直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但是真的就不知道怎么才能要到自己所要要的，这是你们两个在婚姻当中最大的。这孩子我觉得对于李女士来说那绝对就是惊喜，对吧？单身20年前边没孩子，这突然到这个年龄有个孩子了，人生之愿景终极目的啊。所以当你提出婚前40万的时候，即使没有你也不提了，都怀孕了，那么我也要要这孩子，这简直就是意外的惊喜和宝贝啊。但对吴先生未必吧，吴先生当初找你的时候你可是没孩子的，而且也不知道你到这个年龄咋就那么快你就怀孕了呢。对于吴先生来讲估计未必是惊喜，因为你前边有儿有女嘛，你再多个孩子起码你要养吧。而且你们两个感情仅仅因为婚床都能有这样分歧，我也不认为你跟李女士的感情深到了要有爱情结晶。所以我觉得你当时的心里应该是很复杂的吧，就是因为你复杂，所以你在很多细节上大概你表现出来的态度都没有那么积极。你们听清楚了，也了解了自己对婚姻愿景的需求，那么重新思考就等于你们两个再重新做一次选择，看看还要不要选对方。
1: 调解员李金平建议双方重新审视这段婚姻，再决定婚姻的去留。没想到此前还想挽回婚姻的李女士却突然表示她可以接受离婚，前提是两人要钱款两清。
2: 如果非得走到离婚这一步的话，我希望就是她婚前借我的钱她还给我20万，我借了20万给她去做生意。
1: 在明天的节目中，围绕着这笔20万的婚前债务，双方展开了新一轮的激烈交锋。
2: 他直接就来一句，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还提这些事。
3: 这20万他也没有说不给你，虽然是一个白纸在那里。
1: 李女士说，过去考虑到孩子和家庭，在经济上她从没有防备过吴先生，可如今面对破碎的婚姻，她必须要好好跟他算算这笔账。
2: 我没有想过我们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呀。
1: 两人的金钱纠纷甚至一度蔓延，波及到了吴先生的家人。因为没有拿钱给吴先生的儿子结婚买房，吴先生的家人竟然在婚礼现场当众给了李女士近乎践踏的羞辱和冷遇。
2: 我站在那2米的地方我就愣了，傻傻地站在那里。
1: 感情裂痕、经济纠葛，加上二婚家庭复杂的人际关系，在这段持续了5年的婚姻中，李女士究竟经历了多少难言之痛？双方矛盾愈演愈烈，根源何在？他们最终又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请明晚继续关注《金牌调解》，45岁高龄产妇的二婚困局下集。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做你就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5: 也许这 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她身边，她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她神经兮兮，你会觉得她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了，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6: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啊，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它是一种被动攻击，它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但是可能是来旅游，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7: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 我们常常说啊，一个家庭有两样

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教

0: 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1: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你躲没问题呀，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经常肠胃虚弱，吃饭不规律，懒得做饭，日常爱食补养生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八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
1: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煲粥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2: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3: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使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凡是注重居家养生的朋友，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4: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暖胃又养生。
5: 早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挑食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

0: 须都有毒吧。既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1: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嗦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900毫升容量，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2: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更安心。
3: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爸爸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粥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4: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5: 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谱。养生老师每日在线分享，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本次8周年专属福利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8年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3餐全靠它，省心又健康，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热团优选8周年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粘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8周年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
6: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
0: 现在设计师都有毒吧，居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1: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嗦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2: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更安心。
3: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爸爸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粥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4: 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5: 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本次8周年专属福利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

0: 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八年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三餐全靠它，省心又健康，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热团优选8周年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沾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8周年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
1: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拿这一块。
5: 为什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3: 老规矩，先赊账。
14: 杨丽，您还在紧张呢？啊？鬼子在倒抓你呢？
15: 怎么着？你想抓我呀？
14: 你给我使个胆，我也不敢。
15: 哎，鬼子晋升围剿武工队这事儿知道吗？
14: 知道啊，鬼子这回动真格的了。
15: 知道为什么？
14: 你还问我？还不是因为您把那个鬼子的密码专家给杀了？这事儿也就是您干得成

0: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1: 政委，
2: 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
3: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4: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3: 坐坐坐。
2: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4: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5: 不是，我又说错了。
6: 金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2: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平今天就走。
3: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2: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3: 放心吧。
7: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8: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7: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着他，他要真出事了，那就太可惜了。
8: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7: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发电报的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秦广义还有电台的纪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9: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座，没有外心。
7: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不信任你？按照你的推测，谁是内奸呢？不是你，不是我。丁军长威名甚高，也不是他，那就是邢广义了。
9: 局座，目前来看，我们怀疑秦广义不是没有道理的。
7: 可这件事情一直他在查呀，难道是贼喊捉贼吗？
9: 局座，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
7: 有没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光靠猜测去定罪，那是不行的。秦广义身居高位，拿不住他，我们反受其害。
9: 学生明白怎么做了，肯定会神不知鬼不觉。
7: 调查的同时，绝不能让这个人破坏我们下一次的行动。
9: 是。
10: 今は所長ではない。
11: 貴様が上司だ。ボービー・ルーツ。
10: 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山田司令官から何か指示があったか。
12: 司令官はすぐに両兵を殺せと。それと前線の情報部隊について。悩んでいました。

0: 金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来，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尊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6: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5: 小伙子，要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6: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5: 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6: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5: 得，回去。

0: 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1: 没有。
2: 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1: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在霞，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2: 谢谢局长。
1: 哦，不不不，坐。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3: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1: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3: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们，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3: 我，你什么？
2: 还好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总，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4: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5: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6: 是啊，
5: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6: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军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5: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7: 在梁飞行动期间啊，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制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了。
5: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6: 不不不，这个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7: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旗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7: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行，师傅，停。
1: 真的又成功了，
2: 对啊，梁飞又立了大功，而且

0: 这个梁飞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亚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亚萍姐掌握的。真的？嗯。
1: 啊，我真羡慕亚萍姐，能跟梁飞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0: 亚萍，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1: 那亚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你从小不是要医学包过吗？还有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爸，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0: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1: 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0: 丫头，丫头。
1: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0: 哎呦，这丫头。

0: 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2: 多点，
1: 多拿多拿。哎哎哎，您，
2: 妈爸在那过来
3: 了，在那过来啊。过来
2: 过来一呢。哎，
3: 自己过来。
2: 妈妈。
3: 哎，人家呀，过来。
2: 过来，那乖乖意思，我得走啊。你三个莫得过来。
3: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3: 哦，那俺俩人了，都干这个嘞！
2: 哎，气死开了呀！开了，我等着你呀！
3: 他们呀？啊？
2: 啊？
3: 我们谁说？
2: 啊！孩子呢？
3: 站住！
2: 哎！
3: 你敢偷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的。
3: 他的
2: 啊！啊！
3: 啥？
2: 二哥！走
3: 了！
2: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
0: 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这回我可以赊账了吗？
1: 够够够，来您来，您来几个，来
2: 热包子，
1: 来
2: 吧，
1: 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
4: 有。

0: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嗯。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
1: 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
0: 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
1: 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
0: 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 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及时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1: 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0: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爱你。再来，
1: 。
2: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我说你至于的吗？
1: 要你管。
3: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
2: 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3: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呢？
2: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3: 他在。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2: 行了，别装得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
3: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2: 嗯，
3: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2: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

0: 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1: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0: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这些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停车，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事儿，卑职不敢妄言。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 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底，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嗯，主编，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嗯，
2: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0: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掩耳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何野渡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吗？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勇往直前。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字字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 等。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

0: 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

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

0: 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处长，您找我。嗯，刚才给我看了你所记的中国部队的资料，做得很出色。多谢处长夸奖，有机会我一定多多学习。小芳。
1: 那一起坐坐吗？非常乐意。我们那边的官员正在珍惜樱花开花的时节，红的、白的、粉的、山下、山芋云覆盖在树上，木の下で詩を読み、歌を歌い、愛を語り合っている。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按理说你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
2: 哦，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亚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
2: 也不全是。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1: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相亲亚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啊，当然没有。
2: 今晩に無駄に見せんご。愛在上野公園の桜の木の下で、相互花、露心。三个人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0: 不知道你最想去一个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0: 哦，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预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0: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西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0: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敌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て，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0: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0: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河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0: 有道理，阿里亚托。
1: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0: 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ショパン、ヤンフェの手がかりが何かつか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1: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0: 真理解。いや、失敗者だ、真知。ヤンフェ、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护梁会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
0: 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啊？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丫头，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哎，爸，回来。风机扣没系，抬头。
0: 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营长，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破译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嘴还挺严。来，请坐吧。哎。
1: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1: 真不知道。刀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河野渡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建议不建，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河野渡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河野渡交给重庆方面。要盖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受国军。
2: 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4: 军长，要不咱们跟河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 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0: 梁飞回来了吗？

0: 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1: 收，
2: 那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啊。
1: 咱俩可是成母亲
2: 啊，
1: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0: 放心吧。
3: 是怎么了？
4: 你是走汉奸，你还我闺女！
5: 哎，不是，
4: 就是你抢走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6: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嘞？
5: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6: 你这咋穿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4: 认错了，
6: 认错认了。
4: 我看他像。
5: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6: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校队长。这帮畜生！
5: 什么时候的事？
6: 一代眼的功夫，往南去了。
5: 正好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别哭。
7: 还真去了，哎！
8: 过来，休息一下。
9: 什么时候也让咱牵几个女儿，也让咱露一回冬啊！别动，别动。你是看得起，你知道不？
8: 死丫头，混蛋肉！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着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干什么的？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1: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2: 你当我想呢？
0: 你是干什么？
1: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0: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3: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
0: 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1: 有，他已经自己人。
0: 行，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4: 绑着干嘛呀？送给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
1: 对，
4: 花姑娘，
5: 没事，快点，
1: 太紧张了，你这太紧关节声。

0: 你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2: 哎，哎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彩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算，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还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匪谍之处。嗯，哎，杰哥，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呀，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添加未回反水。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0: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
1: 这第九十三师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
1: 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沿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不不不，
1: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倒感觉奇怪了，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野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有先烈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主才。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野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

0: 杨飞，
1: 哎，你跑哪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撞裂了，你知道吗？
2: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3: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2: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
1: 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2: 哦，走。一会儿你见面的时候，我先不行，然后你跟他说，你忘了，别忘了，别生气。
1: 不好吧？
2: 什么不好就成了？快去吧。

0: 杨飞，
1: 怎么着呀？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出来！
1: 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2: 玩玩。
3: 有好戏看喽！
2: 艾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应。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1: 梁飞兄弟回来了！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吧，啊！
2: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1: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0: 啊，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跟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你这杀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挡。
0: 哎，兄弟。
1: 你真是谦虚了，您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呐，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千万别，你这杀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来啊，上茶，
1: 啊。
2: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啊，给我们这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3: 是。哎，
2: 小薇，这个。
4: 好灵芝，
2: 看抢啊！99元抢5-1山灵芝，你信吗？
4: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

0: 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1: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被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酸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3: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4: 对，
3: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五六百，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1: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止痒糖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7: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咱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2: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 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周六晚9:30，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没见过，
8: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把玉培云抓起来。
9: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逃。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8: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0: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9: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8: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10: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1: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输了人家师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通知你的寝宫了。
0: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坤毛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到，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
3: 知道什么呀？
4: 孤陋寡闻。
2: Please 坐。
4: 哎，坐下。
2: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这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岳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了。
0: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
2: 嗯，
0: 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2: 嗯，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都喝了啊。
0: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0: 我觉得吧，
2: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0: 哎，不，你别。
2: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嗯。

0: 同志。
1: 梁飞呢？
0: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我问你啊，这个梁飞是不是挺可气的？
1: 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再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0: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1: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不，
0: 你给，
2: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1: 事儿，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3: 不锦衣同志吗？
2: 黑子，
3: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我出去。
1: 哦，是你啊？
2: 没有的事儿。
1: 有些同志心口不一啊，嗯。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嗯，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2: 对你打黑枪？
1: 嗯。
2: 谁啊？
1: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2: 凯文对你打黑枪，
1: 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2: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1: 那就有意思了。
2: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1: 不，像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2: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1: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2: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1: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那个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2: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4: 哎，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5: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4: 明白，要容忍梁飞。
5: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4: 是。属下一定尽力。
1: 嘿，哎呦，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彩霞呢。
2: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1: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
6: 怎么样，这回落地行动？
2: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1: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啊，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2: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1: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2: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啊哼。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

0: 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1: 有所耳闻吗？
0: 还谁跟你说过？
1: 没谁，直觉。
0: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2: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一蛐蛐，逗个鸡什么的。
1: 但我就不爱看人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0: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1: 没问题啊。
0: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殿下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手中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何叶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何叶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义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
1: 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坏，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

0: 决定。
1: 怎么了？
2: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3: 来人，
2: 参谋长，
4: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2: 是，回来。
4: 一路小心。
2: 请参谋长放心。
5: 哟，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5: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边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7: 理解，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8: 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送你一句，
4: 你们中国的老话，无毒不进。
8: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向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9: 报告。
0: 进来。说。
10: 党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2: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0: 诸位，要到齐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
1: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2: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2: 军长，事关重大，您要三思啊。
1: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

0: 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
1: 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的脱离蒋介石。
2: 对，军长说的对。
3: 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4: 是是是是。
0: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2: 对对对，太窝囊了。
0: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
5: 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2: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王军长，
5: 是。
2: 哟，在这儿呢，
6: 里边开会，等着呢。
2: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5: 不知道。
2: 军里有个内奸。 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放开！
0: 安静，坐下。 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53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这老蒋从来就没有闲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当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 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是，军长。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
7: 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8: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9: 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
8: 走。
10: 加油，加油，加油！是，
11: 加油！你吓死我了！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10: 这功夫啊，在咬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12: 叫什么？黑手。
10: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11: 张飞，说我呢？
10: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11: 能把话说再明白点吗？
10: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11: 哎，到底怎么回事？
10: 哎呀！哎，别甭下来，上去！你说啊，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怎么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2: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1: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的！
2: 哎，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机啊。
1: 不心照不宣了吗？
2: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1: 行，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的慌。
3: 没错，直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2: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跟爷爷还快。
1: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啊！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3: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2: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哎呀。
1: 就怕有人更吃惊。
4: 小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1: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也得压压惊去。

0: 为什么失业了。
1: 爸，我不想跟陈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啊。亚萍姐来了，香香
2: 啊。军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
4: 姐夫，王副军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军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吃的？
4: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地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0: 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5: 勇往直前。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7: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 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6: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

0: 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2: 好，
1: 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哈、至少限量30000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4: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

0: 说到这个份儿上来，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3: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4: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2: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一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5: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秦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5: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5: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5: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 酸枣仁。哎，
1: 啊，酸枣仁，
5: 你好。嗯，
6: 要酸枣仁。嗯，
5: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6: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6: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5: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哦、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5: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哦。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5: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7: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5: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7: 行，
5: 好
7: 啊，随时过来啊。
5: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哦，
1: 平衡。
5: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5: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5: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哦。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5: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5: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哦，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8: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9: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 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定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酸枣仁安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水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继续包。

0: 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换，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换。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好饿呀，
7: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
13: 没事吧？

0: 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十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1: 肯让我出山了
0: 啊？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今晚我不建议你去啊。
1: 为什么？
0: 打仗你再好，委员长让新五十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
1: 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际啊，你又要管田家为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可差事难呐。
0: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啊。
1: 嗯，
0: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一世英名啊。
1: 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为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奸，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0: 嗯，
1: 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伟绳之于法。
2: 枪托一定要捋在这儿，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3: 哪是三点一线？
2: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你来给我看看。

0: 这么厉害呢！哎，梁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露西的黑，你们玩。哎，你是不是没我们俩先打的好啊？
1: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废话，扔一个。听到？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
2: 疯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你干嘛呢？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你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
0: 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笑，70岁差不多。70啊！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秘籍就是，
1: 笑笑，
0: 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哼，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 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亚萍姐差。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哟西哟西哟西，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一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2: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子都是女的呢？这样。
0: 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你说的？
1: 我说的。啊！啊！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1: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0: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

0: 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1: 不行。
0: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人。胆小鬼。
2: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3: 梁璐，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潇潇。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是为他好，
2: 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
1: 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
2: 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
1: 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
2: 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大家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
2: 嗯，我也挺想知道是谁。
1: 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眼睫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了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1: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

0: 状态，
1: 。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2: 是太恰当。
0: 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1: 你的意思是说，何野渡有了动机？
0: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1: 国民党第33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27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3: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2: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3: 你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2: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4: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1: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2: 嗯，我倒想做个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1: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啊？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2: 没事儿，让我好好想一想啊。
0: 回了，
1: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自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原来你想我了。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座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
0: 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伤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2: 梁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1: 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尤其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一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的就是陈彩霞小姐。
0: 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1: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0: 梁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1: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3: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要有打掩护的。
1: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3: 别打扰。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4: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3: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
5: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1: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赖凯文。
0: 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4: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0: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4: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3: 哎，梁飞，喝杯水。哎，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3: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1: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吧。

0: 这是谁呀、啊？
1: 您看呢？
0: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梁云，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梁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机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啊。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王元帅？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密码专家藤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藤村可是我们地表里头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暖战马头套。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嗯，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力的来。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见过几次熊猫，
3: 大的套路我基本了解，
0: 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4: 站住，干什么的？
5: 送他回娘家。
4: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5: 二十里铺子的。
4: 你是他什么人啊？
5: 我是他大舅。
4: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5: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4: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我都快冻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0: 啊？这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哇，行啊，哪儿学的？
1: 无奈。
0: 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1: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0: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1: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0: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
2: 勇往直前。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

0: 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

0: 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

0: 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7: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8: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9: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5: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7: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18: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9: 好饿呀，
20: 怎么能乱丢呢？
19: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0: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1: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别冻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嗯，很好。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因为这个马夫人，她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可是据我了解。 这个马无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哦，
1: 局座好计策。
0: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明白。去吧。报告，丁局长到了。啊，有请。
2: 哎，姐夫，
3: 怎么了？怎么样？根据部查了吗？怎么决定的？我决定，夫人。
2: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3: 怎么？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一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魏院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0: 你坐着说。

0: 都换你就放心吧，我心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营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哎，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吗？别怕，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来，这个梁飞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呢，不等他了，马上动身。哎，
0: 姐夫，
1: 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啊，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完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 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让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0: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
3: 哈哈哈哈。你玩了吗？
4: 没有。

0: 回来，不是回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这九尾一带活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高手出脚就多人性命。
2: 见到动静，恐怕一切都完了。你这算什么呢？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回好机会。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呀？多打几发不就完了？
3: 三个五个田家伟，仗着给他打了。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2: 初来打仗，哪可能顾及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的？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2: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爸跟你说点事儿。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1: 去哪儿啊？
0: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1: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0: 小子，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
1: 我不去。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0: 看看，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1: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亚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这何月柱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4: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5: 我来的时候我跟董恒说过。
4: 嗯。
5: 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4: 啊？青衣行动，我有关吗？
5: 哼，
4: 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5: 这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正式。
0: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了，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啊。嗯，
6: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里使那些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6: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0: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的电台联系。
6: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0: 嗯，是。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6: 这小子，
0: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

0: 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上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三军。
1: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0: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

0: 杨涛，把表走了。
1: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哇，让我很吃惊呀！学生失礼了。
1: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2: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3: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他也不说。谁任秘密的？
2: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3: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啊？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2: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3: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2: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3: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冲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2: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3: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2: 他们去抓田家卫。田家卫？嗯，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3: 跟了日本鬼子了。啊！
4: 田雪山。
5: 现在连一进贼录像了，老蒋这招真够狠的，既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6: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德不降福”，
5: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玄对我有恩。
4: 你怎么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恰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着的，不信你吧。 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可我下不了手。听君讲，既然如此，我们只有等几里段，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暗投明。
5: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 却让自己的女人初恋特袭。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带，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4: 既然天军长如此得力，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0: 哎，县长，
1: 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再无能管下去，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4: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一 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嗯，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

0: 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 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 乾坤完美游等级，哎，没了，明天把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冷，
4: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5: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6: 狠，正义的这头走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7: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3: 绝，
5: 林冲造反，
8: 有违军令者杀。
5: 测试才刚刚开始，
4: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9: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3: 以优雅伪装，行为劣之举。
10: 你永远都不会赢，
9: 终究还是棋高一筹。
3: 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11: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1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3: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4: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3: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在江西兴国县有一座300岁的练江书院。1929年，毛泽东在这里办培训班，改过土地法，还跟老乡们说土地是命根子。97年后，这所书院请来一位思政教授当山长。
1: 山长呢，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副骨啊。人们现在在这个发展的时候呢，越需要找一个心灵的安放地，有一个精神的家园。
0: 教授变山长，这可不是什么古风角色扮演。今天书院新生系列节目，对话练江书院山长王品林。王教授您好，欢迎来到大美江西。咱们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叫您王山长，就感觉感觉跟穿越了一般啊。
1: 穿越突然就回到了几百年前。崇圣祠就是当年培训干部讲课的地方，置身于那样一个场景，那样一种崇敬感、神圣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我觉得重聘山长是一个创新。山长呢，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复古，你利用现代的一些文化内涵来赋予过去的这种山长的新的时代的内涵发展。所以这样呢，山长呢，它就能够把古代和现代，甚至和未来能够有机联系起来可以呢使文脉呢继续的传承。
0: 那是什么样的初心让您决心担任咱们练江书院的山长？
1: 我的专业是学中共党史的，所以对红色文化呀是情有独钟。那么练江书院呢，它是作为一个红色文化的教育基地，所以觉得愿意来为它的发展做一些贡献。
0: 从北京到兴国，从高校到县城书院，王品林的选择里藏着一座书院独特的底色。这份底色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对比其他的书院，您觉得练江书院在基层发展当中有哪些很特别的价值？
1: 那么练江书院呢，真正的扎根基层啊，了解民间的这样一些需求，特别是对于客家文化呀，对于劝学啊、教化呀、官方办学方面呢是有代表性的。那么同时呢，它还是红色文

0: 文化的一个思想教育的基地，它是把这个传统的文脉呢跟红色文化呢有机融合的，对于民风啊，对于立德啊，修身啊，都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 您是如何去定义咱们这个练江书院地位？那么在新时代，您觉得它发挥着怎样的核心作用？
0: 书院的这种核心地位，应该说它是把优秀传统文化呀，还有红色的文化呀，还有就是新时代的文明建设这样一个重要基地，几个方面融合起来了，让这个红色文化真正的就活起来啊，让他们感受到当年毛泽东在那里调查研究修改土地法呀，培训干部那样一种密切联系群众那样一种注重调查研究的传统，还使我们的大学生能够到这里来进行行走的思政课。我们现在经常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特别是在练江书院当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2: 很多人好奇我的日常，今天就带你们看一看。上午，讲解员领着一群年轻人跟他们讲1929年的事儿。那年有个叫毛泽东的年轻人在我这儿办了个培训班，改了一部土地法。现场的一首《兴国山歌》把大伙儿拉回了那个热血年代。下午，一群小学生跟文化导师学客家刺绣，客家祖辈传下来的花样就这样一针一线地传下去。黄昏的时候，我这院子更热闹了，孩子们跟着志愿者玩起了各种游戏。这就是我普通的一天，每天都在上演新的故事。传统文脉与红色基因在练江书院融为一体，但一座300岁的书院不只活在历史里，更要活在当下。怎么让它活起来？王炳林山长有他的答案。
1: 基层书院如何进一步活化，扎根这个乡土，你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吗？
0: 书院也好，一些文明建设基地也好，能不能更加好的发挥作用呢？关键是看是否适合当地群众的需求。比如说有一些音体美的项目孩子们参与进来，还要适应他这种全面发展的需要。另外呢，有丰富的这种文化生活，各种各样的这个社团所以我们要结合的群众这样一种需求，设计我们的这种场馆，结合有适应现代的这样一种新技术发展的要求这样呢来满足人民群众新的文化需要。
1: 我们书院是不是现在应该就是要做到守正又要创新，
0: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守正的基础。我们今天重聘山长，恢复书院文化也好，不是简单的复古，是传承优秀的这种文化。创新呢，就是随着人民群众的需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要体现出创新，才能够更加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
1: 我们如何进一步吸引更多的青年群体这个了解走进并且传承书院文化？
0: 那么青少年呢，他现在接触的现代信息技术比较多，那么怎么样让他感受到文物的力量呢？我们也要用现代的这种技术真正让文物活起来。比如说通过 VR 技术戴上这个眼镜，他就能够观看到过去那种场景，包括讲学的场景也好，包括促进民风改善的一些场景。那么这样呢，他就会更有兴趣的去参与，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呢走进书院，感受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
2: 今年6月，练江书院举办了一场会讲，复刻古代书院的高端论坛。山长王炳林主持，10位知名学者围绕第二个结合在基层书院的实践路径深入谈论。97年前，毛泽东在这里培训干部；97年后，学者们在这里传承学术。时空交错，这就是传承最酷的样子。
1: 咱们的练江书院呢，又如何立足自身的特色特点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呢？
0: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会讲讲学的方式让更多的专家来参与进来，提升他的学术品位， 扩大它的社会影响力。另外呢，就是它扎根基层，过去呢就曾经比如说调解一些邻里的纠纷啊，商讨乡村发展。

0: 发展的这些重要事情啊，到这个地方来呢，大家有一种信任感。书院加文明基地这样一种模式，我觉得这是把传统和现代有机结合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1: 文化传承啊，不在于束之高阁，而是在于扎根群众。这句话您是怎么理解的？
0: 文化之所以有个魅力，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是因为扎根群众。过去人们在衣食难安的时候呢，可能那些书呢只能够束之高阁，啊，人们现在在发展的时候呢，越需要找一个心灵的安放地，有一个精神的家园。那么书院呢，应该在这里边感受一些历史，读一些书，听一些讲座，做一些体验的活动，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深入到基层当中，深入到群众的生活当中去，这样呢才能够真正发挥它应有的这种文化传承的作用。
1: 那您希望我们一走进练江书院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希望呢，走到我们这个书院以后呢，就感受到它文化的厚重感，就是对它的这种展陈的设施啊，对它书院当中发展当中的一个历史的脉络，特别是一些感人的故事，要给它挖掘好，鲜明的故事，感人的事迹，会终身受益。所以我们觉得呢，凝练一些好的这样一些思路，同时呢，用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2: 300年前，它是一座劝学教化的讲堂。97年前，它点燃了土地革命的星火，而现在，它变成了孩子读书、学者论道的地方。一座书院的终极浪漫，不是被写进历史书，而是像这样，热热闹闹地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常里。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简单很，随便胡走，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召开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贯彻落实情况汇报会。省委书记尹鸿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省长叶剑春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出席。
0: 江西今年早稻总产137.7亿斤，居全国第二。
1: 行走书院品读江西专栏，今天专访豫章书院山长毛静。
0: 为展示我省推进移风易俗、乡风文明的亮点成效，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文明新风润乡野》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以集体婚礼等多元形式，让婚恋新风吹进千家万户。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矢志不渝，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突出抓好年度重点突破改革事项，以改革思维和创新办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做好双向开放汇通四方大文章，加快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要深入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不断提高老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保持担当实干劲头，切实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以实干实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和致匈牙利总统鲍卡、赞比亚当选连任总统西奇莱马的重要贺电精神，密切友城交往，深化经贸投资合作，加强青年、教育、卫生、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以江西所能服务全国外交大局。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的慰问电精神，持续加强地震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切实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要求，按照省委15届14全会明确的重点任务，把握发展大势，坚定发展信心，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全力以赴扩大有效需求，强化项目资源要素保障，精准谋划6张网各领域重大项目，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以优质供给适配农村多元消费需求，持续巩固江西外贸向好态势。要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扎实做好传统产业挖潜增效文章，聚焦重点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着力培育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强化狠抓落实的执行力，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会议听取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总结好、运用好这次学习教育的宝贵经验，推动正确政绩观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实事求是、久久为功，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在中央第一指导组精心指导

0: 省委省政府上月初召开了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召开贯彻落实情况汇报会，对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到会指导并讲话，省长叶建春、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出席。
1: 尹红指出，在中央第一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南昌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主动作为，担当实干，同题共答，协同发力，推动企业诉求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惠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发展信心和干劲有力提振，全省上下拼经济抓发展的氛围日益浓厚。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扎实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尹红强调，要聚焦解决企业诉求，坚持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理念，全面提速政策落地兑现，攻坚化解存量遗留问题，健全服务企业长效机制，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要聚焦完善服务配套，深入推进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提升政务服务效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强化企业要素保障，不断优化产业生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聚焦推进动能转换，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全力推动南昌产业动能转换，能级跃升。南昌市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扛牢主体责任，巩固发展良好势头，拿出更大的魄力和担当，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在强产业、促发展、优环境上大胆探索创新，真正以省会之责、省会之为，扛起引领全省发展的重任。省直有关部门要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真正把南昌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全力支持南昌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徐令义充分肯定省市两级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开展的工作。他指出，江西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统筹部署，专门召开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南昌市委市政府真正高度重视，真心实意执行，真抓实干推进。省市两级制定出台惠企政策文件，推动干部下沉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服务，有力提振了全省上下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激发了广大企业家创新创业创造热情。徐令义强调，召开大会是开头，落实会议精神任重道远，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大会精神，坚定不移推进省会引领战略，坚决防止大会开完了就万事大吉，防止精神传达了，政策出台了，却停留在纸上，放在桌上，落不到项目上、企业里，防止照搬照套、机械式落实，对条条划不开。要强化南昌主体责任，换届后的班子要做好当前，放眼五年，登高望远，充分激发南昌发展内生动力，做大做强做优产业基础，全面提升省会南昌综合实力，努力做到龙头活、全盘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强化省直部门协同发力，企业要卯足一股三创的劲，当好南昌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始终出于公心为企业服务，秉承尊重企业家、服务纳税人的理念，为实体经济注入源头活水。会上，叶建春做了讲话，盛秋平做了汇报。省直有关单位、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负责同志、南昌市四套班子成员、市直有关单位和各县区、开发区、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生产情况，今年我省早稻总产量达到137.7亿斤。

位居全国第二，种植面积达到1820.1万亩，比去年增加6.5万亩，面积居全国第一。今年早稻生产期间，我省接连遭遇持续性强降水和台风等不利天气，丰收来得并不容易。省级财政先后下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支粮助粮资金近80亿元，有效调动种粮农户的积极性。

0: 为早稻稳产夯实了基础。
1: 坐落于南昌相湖之畔的豫章书院生于南宋，800多年间几经迁址，屡毁屡建，去年在相湖边重新修建，面向公众开放。今年5月，书院迎来了新任山长毛静。深耕书院文化研究多年的他，会与这座800岁的书院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来看记者的专访。
0: 走进豫章书院，粉墙黛瓦，书香满院。一见到记者，毛静就当起了导游，兴致勃勃地讲起书院的前世今生。今年5月29号，他正式受聘豫章书院山长。
2: 毛长，你好，现在已经履职2个多月了，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3: 其实在此之前，我参与了豫章书院的选址、建设，包括前后的开院仪式的筹备。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参与者。成为山长之后，我就觉得所有的责任呢都压在肩膀上了。我理解的山长，他的第一个身份，看门人；第二个是服务员，服务于所有来读书的；起到更重要的是一个引领者。书院需要一盏灯，山长那么他就把这盏灯点亮了，既做学术的引领，也要做我们的一代风尚的引领。
0: 翻开豫章书院的历史，有一段跨越山海的中西对话。400多年前的159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落脚南昌，彼时的豫章书院将又学风鼎盛，阳明心学传人张煌在此执掌门脉。利玛窦走进书院讲学，与张煌相交相知。3年间，他写下《交友论》《天主十义》，经张煌润色，中西思想深度交融。书中的天文、数学、地理新知，为赣婆大帝推开了一扇望向世界的窗。
2: 您觉得这段历史给我们的豫章书院沉淀了怎样的文化底色呢？
3: 因为张煌他本身是阳明心学的再传弟子，利玛窦从意大利过来，他带来的是文艺复兴思想启蒙，两边都是顶流，这一批江西的学人打开了看世界的眼睛。豫章书院所代表的江西书院文化就是包容与创新。
2: 我们如何在现在去接续这份历史传统，让我们的这个书院可以成为南昌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
3: 我们书院人也要放眼看看我们的时代的发展的方向，不但可以谈朱熹、谈陆九渊、谈王阳明，还可以谈人工智能。从最高端最前沿的学科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关心的日常的问题，文科、理科、工科都可以在这里交融、包容和创新，在这一块要得到很好的体现。
0: 谈到未来，这位新山长的心里已经排好了一张满满当当的日程表，
3: 进行一些独创性的东西。我们会紧密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包括传统文化的传播，这里面我们也会重点来做移风易俗。我们会在豫章书院率先做低彩礼、微彩礼、零彩礼的中式的婚礼。另外呢，我们把延安宝塔山下的书院、湖南湖北的革命老区的红色书院，我在这里搞一次中国红色书院联盟，在这里发表豫章书院宣言。所以这是我们探索的一个新的赛道吧。
4: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在赣江新区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0: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5届十四全会精神，全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要充分发挥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优势，聚焦主导产业强链补链，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持续提升创新策源和产业集聚能力，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的硬支撑。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昨天在南昌调研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0: 张莹指出，各级统战部门和工商联要认真落实省委15届十四全会部署要求，完善促进两个健康工作机制，把开展维权服务工作与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动企业合规经营结合起来，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树牢大局意识，增强法治观念，诚信守法经营。广大民营企业要胸怀抱

0: 国志，一心谋发展，聚焦主业，做强实业，主动把企业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布局和江西发展大局，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营企业力量。谢如陪同调研。
1: 为全方位立体化呈现我省推进移风易俗乡风文明的亮点成效，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文明新风润乡野专栏，传播文明新风尚，涵养干部好民风。今天我们走进现场，看看各地以集体婚礼、文艺展演、婚恋辅导等多元形式，让简约文明的婚恋新风吹进千家万户，暖到群众心坎。
0: 日前，德润干博情定七夕，2026年江西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举行。77对新人身着典雅的明制婚服，携手步入婚礼现场。来自萍乡的消防员严辽元与教师刘小婷，得知这次集体婚礼的消息后，立刻就报了名。集体婚礼礼程，移风易俗主题文艺展演拉开帷幕。永清小鼓、谈婚论嫁率先登台，以吉安方言说唱讲述主人公劝说母亲放弃高额彩礼的故事。赣南采茶戏、番薯渣斗辣椒麻，通过客家方言和优美唱腔，把抵制高额彩礼的故事演绎得活灵活现。随后的新婚导航课堂和公益红娘培训班上，婚俗专家用身边案例算清了高额彩礼给家庭带来的负担账，培训老师还手把手传授劝导高额彩礼的实用技巧。这个七夕，婚恋新风吹遍干博大地。省科协青年科技工作者联谊游园活动上，趣味互动、汉服游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16对青年牵手结缘，在乐平市金婚老人现身说法，以相濡以沫的佳话传扬美好家风。
2: 不要因为彩礼和排场给家里增加负担，两个人的感情好，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0: 今年以来，全省累计举办集体婚礼、青年联谊等文明婚恋活动240多场，服务群众超1.5万人次，开展移风易俗文艺巡演近1000场，汇集群众300多万人次。目前，全省县级婚姻登记机关已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结婚颁证厅全覆盖，文明婚恋引导融入婚姻登记第一关口，引导群众传承重礼轻财的传统美德。
3: 经省委研究同意，现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0: 张俊，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市长候选人。薛强，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市长候选人。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21日起至2026年8月28日止。对上述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2026年8月28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受季风槽和热带系统影响，未来我省多雷雨天气，其中明天到24号，赣南赣中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出门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到有避雷设施的建筑物内躲避，不要在大树广告牌下逗留。由于空气湿度较大，导致闷热感突出，像是南昌未来五天全市最高气温31到34度，体感温度还会更高一些，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补水，尽量减少在气温较高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3摄氏度，赣江新区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瑞昌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

0: 鲁山景区多云，21到26度。共青城多云，27到34度。桂溪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乐平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德兴多云，26到34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平江阵雨，26到34度。宜春小雨，27到33度。丰城阴转小雨，27到33度。樟树阴转小雨，27到33度。高安阴转小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井冈山雷阵雨，22到28度。新干多云，26到34度。赣州雷阵雨，27到33度。坠金雷阵雨，25到33度。龙南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现在一直在屋里没出来，令令都跟踪进家，
1: 都到位了没有？
2: 整栋大楼都布置好了，放心吧，他跑不了。
0: 要动手吗？
1: 再等等，让他先开枪。你在这儿干嘛呢？
2: 晚上有时间吗？考了两张电影票，一起去看吧。
0: 我会议纪还没完成呢，忙着呢。
2: 有这么忙吗？一点时间都没有啊！
0: 进来再说。你这是干嘛呀？
2: 就想跟二人跟你说两句话。
0: 程中义，你多大了？
2: 离开他。

0: 跟我说。
1: 马上行动。
2: 苏黎，嗯，你不是说布置的稳稳妥妥了吗？怎么回事？
3: 我觉得这第一枪不是谢楠开的。
2: 废话。
3: 是，他让我。我觉得是有人开枪给他报警，这个窗台的玻璃都给打碎了。
4: 据说郑毅他们掌握了一些情报，有人要对你不利。
1: 谁？
4: 可能是共产党方面吧。
1: 你是说郑毅为了抓获共党现场，就纵容他们向我开枪？你有证据吗？
4: 这种事儿有什么证据啊？小叔也是私下里跟我透露的消息，一半都是推测。
1: 于北平知道这事儿吗？
4: 这么重大的决定，他能不知道？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 把玉培云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 根本就不是我爸，我就是个特务。
4: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4: 什么于北平？什么混账！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5: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快上岸，危险！
3: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4: 这个机位必打卡。
1: 好了，
4: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3: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5: 这可小众秘境，
6: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3: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7: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3: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5: 不要给大山添乱。
8: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9: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2: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日益深远的。
1: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3: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1: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

0: 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煤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

0: 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个百分点。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

0: 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1: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2: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1: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2: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1: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2: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1: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3: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1: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3: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1: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4: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5: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6: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5: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玩。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7: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5: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 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8: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

0: 是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1: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ia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E1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 把玉梅玉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逃。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根本就不是我爸，我就是个特务。
4: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

0: 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你！
1: 什么于北平？什么都不能动，
0: 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2: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3: 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4: 不要给大山添乱，
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7: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有一位智者曾经说过，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向往共产主义，那是没有良心的。
1: 没想到美军里还有你这样的人。
0: 不过你爸爸说的对，你还是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1: 我爸的思想太陈旧了，他跟不上潮流。
0: 他们的经验很宝贵，像上次张凯冒充是共产党，你不就上当了吗？前几天在教堂是不是发生了一起绑架案？
2: 是的，港口司令部和特调局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0: 我想问一下，那天教堂里没有举办什么活动啊？
2: 举办了一次婚礼。
3: 这两天他和于北平有联系吗？
4: 没有，绝对没有。
3: 不管他了，只要他对联络官下手，我们就逮捕。
5: 联络官是美军港口指挥部派来的，这万一出点事太麻烦。
6: 不，让他干。联络官如果真的被干掉，反倒是一件好事。
4: 什么意思？
3: 今晚的监控我参加，一定要抓到他共产党身份的铁证。
7: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还有事儿吗？
1: 我知道你心里还惦记着那个联络官，你们俩过去有过那么一段

0: 是吧？我没说我介意啊。
1: 舒小梅，大家都是同事，你觉得这么说话好吗？
0: 程中义，你不仁，你别怪我不义啊！你别把我舒小梅看那么不值钱，我这儿知道的事儿可太多了。你今天不求着我，有你求我的时候。
1: 行，知道了。
0: 你心里头惦记着他，你还不知道呢吧？说不定今天晚上他就让人给宰了。
1: 什么？
0: 什么什么呀？说你那个林联络官啊，你把他当个宝，别人不把他当回事儿，知道吗？
1: 等等，把话说清楚了。
0: 急了吧？是不是急了？我就知道你会急。
1: 我急了吗？
0: 那天我听见孙德利跟郑督察他们在商量。
1: 商量什么呀？
0: 他们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联络员，好像姓谢，要对联络官不利。
1: 你怎么会听到这些？
0: 我舒小梅是谁？那天孙德利来机要室要电话监听器，本来我是没当回事儿的，但是我听见他跟郑督察说到了联络官，那我就留上心了。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监听了林联络官？为什么呀？
0: 想知道吗？那你就得对我好点。
1: 行行行，我还不想听吗？
0: 不想听拉倒。
1: 哎，小叔，你看咱俩也同事那么长时间了啊，我对你的为人还是了解的，你绝干不出说一半吞一半的事儿来，对吧？就算你这么着，我都替你憋得慌。说，我洗耳恭听。什么乱？
0: 行，我告诉你。但我要是告诉你了，你打算怎么谢我呀？
1: 该谢的时候，自然会谢。
0: 滑头啊，太滑头了。你们这些男人啊，就是会过河拆桥。

0: 金爷呢？哎，金爷，
1: 钱带来了，货呢？ 钱我还没看着呢，
0: 当然，都带来了。
1: 怎么样？
0: 好东西。
1: 我的东西没有假。该我看钱了吧？
0: 给金爷看钱。
2: 好。

0: 刚出差回来，给你带了两盒点心，喝点水吧。
1: 哎，还真有点渴了。

0: 我理解你的工作，也支持你，但是你的身份让你有太多秘密了。我就是个普通的女孩，我就想过普通的日子。
1: 也就是说，我们之间不可能了，是吧？
2: 我会永远祝福你的。那天孙德利来机要室领电话监听器，本来我也没在意，可听到他跟郑督察说到了联络官，我就留上了心头。

谢楠留下的回应让我父亲很激动，但溢出密码后他呆住了。谢楠告诉他，组织命令我父亲进入冬眠状态，而他即将离开青城。谢楠告知他已发现一个威胁正在逼近我父亲，美军联络官林莎已经追溯到了教堂，很可能会让张凯已死的真相曝光。谢楠决定今夜采取行动，阻止林莎对我父亲进一步的调查。

0: 你这是干嘛呀？
1: 就想当然能跟你说两句话。
0: 陈忠义，你多大了？
1: 离开他。
2: 你听我说。
0: 马上行动。

0: 你们都已经被我干掉了，
1: 阳台没有人，楼道口也没人，
2: 楼道里谁负责？
1: 小李负责楼道口，汪峰负责屋顶，可都没有方式报警啊！
3: 已经在这个大楼里边跑不了，
4: 还站着干什么？
5: 搜！
6: 是。

0: 总理，你不是说布置得稳稳妥妥的吗？怎么回事？
1: 我觉得这第一枪不是谢楠开的。
0: 废话，
1: 是他让我觉得是有人开枪给他报警，这个窗台的玻璃都给打碎了。楼道监控位的小李和楼顶监控位的老汪都被刀给干死了，手段非常厉害。报警的人配合谢楠从天台逃走的，我们从天台的左侧发现了一捆绳索。
2: 报告长官，在阁楼发现了便携电台，还有联络密码本。
1: 这是他们刚发的一道密电，如果我们把这密电给破了，它的上线肯定会水落石出。
2: 顺藤摸瓜，
3: 抓住他。
4: 是。
5: 孙德利，
3: 哎，
5: 马上通知警备司令部，全程戒严。
3: 是。

0: 你就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1: 你让我解释什么呀？我就是想过来跟你说说话，聊聊天的。
2: 陈忠义，咱们都不是小孩了，有必要这么说吗？
1: 我说的都是真的，心里闷得慌，又无人可说，只能来找你了。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旧情难忘呀？
2: 这么巧，你一关灯，外面就开枪了。
1: 是啊，我也觉得太巧了。
2: 别扯，你刚才的那动作很标准，就是在掩护。外面有人要对我开枪，谁要对我开枪？谁要对我开枪？
1: 我真的不知道。
2: 忠义，我知道你心里对我好，可是你也不想想，就算我逃过了这一劫，有人要再害我，蒙在鼓里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我给你煮碗面去。
1: 具体情况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反正小叔告诉我，特调局里有人领了窃听器，是针对你的。
2: 有人要监听我？
1: 对。
2: 你们特调局要查我？
1: 那倒不是，本意还是为了保护你。
2: 程忠义，这个事

0: 这事儿现在看来，我们俩都是被迫的。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坏？
0: 我们俩关系不错，你别误会。
2: 这事儿现在看来，我们俩都是被迫的。
0: 据说郑毅他们掌握了一些情报，有人要对你不利。
1: 谁？
0: 可能是共产党方面吧。
1: 目的呢？
0: 你参加了胶东绥靖总署的作案会议，对吧？郑毅他们推测共产党想通过你搞到这些情报，我就担心会出事情，就过来了。没想到果然有人向你开枪了。

0: 女主人在家吗？
1: 在。
0: 一直在。
1: 是，晚上女主人回来后就一直没有离开。

0: 今天你爸都在家吗？
1: 从下午开始就一直在书房呢。
2: 这么晚了，有急事吗？
0: 紧急案情，发现一个中共情报小组，联络员叫谢楠。
2: 赶紧去睡吧。
1: 哦，好。
2: 进来说。
0: 敲了半天门，还以为你睡着了呢。
2: 在里边配显影液，洗点照片。
0: 是吗？能看看吗？
2: 来吧。
0: 味道挺重，还在忙活啊？
2: 其他爱好这岁数也玩不动了，玩玩相机，拍点照片，有个寄托。这里头味道不好，咱们到外头说话吧。
0: 啊。
2: 情况如何？
0: 谢楠埋伏在联络官寓所对面，想对联络官下手。
2: 目的是什么？
0: 胶东绥靖总署指挥部的作战会议刚刚结束，联络官手上有大量军事情报。
2: 难怪听到了枪声，人抓着了吗？
0: 正要行动，有人开枪报警，人跑了。
2: 采取什么措施了？
0: 通知了警备司令部，全城戒严搜捕。
2: 有收获吗？
0: 在谢楠的公寓里搜到了手提电台，还有密码本。
2: 既然事情已经都办好了，你又何必火急火燎大半夜跑过来一趟？明天在局里说就行。
0: 事关重大，我想了想，还是应该第一时间告诉你。
1: 来，吃热吃。
3: 谢谢。
1: 慢点，慢点。
3: 你怎么回事
4: 啊？你是说正义为了抓获共党现场，就纵容他们向我开枪？你有证据吗？
3: 这种事儿有什么证据啊？小叔也是私下里跟我透露的消息，一半都是推测。
1: 于北平知道这事儿吗？
3: 这么重大的决定，他能不知道？
1: 你觉得于北平有可能是共产党吗？
3: 啊？怎么可能啊？
1: 怎么不可能啊？
3: 在京湖会馆，我亲耳听到于北平胁迫吴文才，让他承认张凯是共产党。
1: 那他跟正义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3: 无非是官场上那点破事儿，你扔我兜呗。

0: 人就在小白楼里，
1: 看见了。
0: 直觉告诉我，李北平在向我掩饰什么。你把这儿盯死了。

0: 上次启动紧急接头为什么没有来？
1: 组织上通知我，切断和你的联络。太突然了。就算是情报搞错了，也不至于对我进行隔离甄别的措施吧？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你送出的假情报，上面关于我军的兵力、装备以及运动态势，这些情报都极其精准。
0: 我们的内部出了问题。
1: 对，组织上认为问题出在你。
0: 你启动紧急接头，我其实在现场，但是我反复斟酌，迫于纪律，才没有露面。可我是相信你的。虽然晚了，有个情报还是希望能够传达给组织上，是从美军的联络官那儿搞到的。敌军在衍东唱空城计，
1: 估计这个情报，我军现在都已经掌握了，在清城。 一定还有我们其他的同志在做着同样的工作，那就好。正义针对你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你再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漏洞？除了发报机、电码，其他的没有了。仔细想想，我平时不留文字，都是阅后即焚，而且组织上给我的任务很单纯。
2: 就是保护你、配合你的工作，还有就是，我跟青城没有任何横向的联系，跟组织上的联络全部都是通过电讯，所以不可能牵涉到其他的同志。
3: 发过的密电也要清理掉。嗯，
1: 密码都是定期更换，不会有问题。我得先走了。
0: 这个时候一动不动最安全。
4: 郑督察，进度怎么样？
5: 技术处的张处长正在破译密电，
3: 可以确定这次破译的共军密电就是由这台发布机发出的。以前的密电能破译吗？
5: 共军的密电很复杂，而且定期更换，目前没有破译进展。
3: 今天完了，都先回去休息吧。

0: 这么快，首尾干净吗？放心吧，没有破绽。这批货是要运到哪儿啊？我给你出道题，你先做。这几箱黑锁晶来源于日本人，流落到了黑市。我想让这个说法变一下，让人觉得这些炸药是经过了苏联人的手，由于来不及带走，匆忙埋在了青城。
1: 这个很简单的，你先别打包票，这事儿有难度。青城是美国人的地盘，苏联人就是要拿，也是悄悄的，不会留下明显痕迹。
2: 要不这样，咱们在包装箱上面做些手脚。
0: 怎么做？
1: 表面上看起来是美国人的箱子，但是货柜的材料是西伯利亚的落叶松。
0: 老张，有两下子。不过，我想让这几箱东西看上去像是3年前埋下去的，行不行？行，但是得在地下埋3个月，
1: 看起来不像。
0: 好，事不宜迟，你马上去办。是。
3: 主任的家被老毕监视了，还有几个情况，请郑督察汇报。
0: 说下去。
3: 据线人报告，于主任有一批货想在礼拜六搭乘美军的运输舰，途经南京、上海，目的地是香港。线人还说，箱子里面有于主任一单生意。
0: 查明白是什么东西了吗？
3: 封得太死，怕炒开有痕迹。
1: 接着说，全程已经戒严，谢楠的照片已经分发到各个单位，想出城很难。就是说，谢楠会跟这批货一起走，
0: 有这个可能。老张，你怎么看？
1: 我是搞技术的，行动这方面的事儿我不懂。
0: 好吧，那你先去把刚才的事儿办好。
1: 是。
4: 比基尼计划曝光以后，美驻青城的海军有了一些异动，航空母舰一艘，舰载机50艘，驱逐舰、巡洋舰各2艘，已经离开青城，返回美关岛基地了。这些和比基尼计划曝光有没有关系，现在还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他们内部的决策机关。
5: 在战略上的一种调整，美国人要放弃青城，
4: 有这种可能。
5: 还有什么具体的决策吗？美军作战部队规模目前是3600人左右，其余撤离。好，我都记住了。我回到根据地后，会向组织上说明你的情况。林莎是你的女儿，身份很特殊，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置？
4: 他确实是我的女儿，你就如实的向组织上汇报。我和他失散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不管组织上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会坚决服从。
5: 你的身份同样很特殊，你和林莎的关系要谨慎对待。
1: 这我明白。
4: 这段时间你一直在监控他，有什么发现？他的个人生活很单调，没有什么朋友。 特调局情报处处长程中义掌握他几次，好像是在追求他。不过他现在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约翰这个案子上。还有，张凯的下落引起了他的怀疑。在圣米尔教堂，他曾经盘问过执事查尔斯，现在可能已经掌握了张凯尸体的去向。我认为这对你是个威胁，而且之前我也不知道你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才准备动手除掉他。
1: 我也是刚知道，他还经常去中华路上一家叫角川的中古书店，都是淘些旧书，主要是英文版原书。再有就是去酒吧喝酒，但都是一个人。好了，这些就不多谈了，我自有分寸。今天晚上恐怕还得韦俊在车上过夜。
0: 你们想直接拦截于北平？
3: 只好用这个办法。
0: 现在还不清楚箱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 也不能确定谢楠是不是跟这批货走，太冒险了。
1: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批货肯定是走私，部里边刚刚下文严禁走私，就算这批货跟共产党没有联系，但是我们抓到余主任在走私也不会太被动。货在九号仓库，这是美军的管辖地，不好动手。但是运输舰在三号码头，这批货要想运到三号码头就必须要通过这条路，这条路是警备司令部的防区，停车检查没问题。
0: 这件事儿我不好亲自出面。
1: 兄弟明白。
0: 找个好点的借口。
1: 是。

0: 箱子都齐了吗？你就让放心，你的货出不了差错。
1: Cover up the boxes when you finish.
0: 老哥，接着说话。

0: 生意有点麻烦。Anderson
1: 专门交代我，让我一切替玉主任的吩咐。那也不能让兄弟白忙活。跟着玉主任办事，还有什么说的？
0: 有个事想拜托你。
1: 没问题。

0: 请您稍等。喂，陈主任，他们车已经到了。是。 对不起，于主任，车上的货有问题，要扣车了。
1: 你刚才给谁打的电话？
0: 政治部陈雪明主任。
1: 你再给他接通电话，我自己跟他说。
0: 陈主任安排的事儿，我得罪不起。是特调局的人举报，车上的货有问题，需要接受检查。
1: 什么？
0: 陈主任正赶往这儿的路上，请您稍等，他会给你解释的。

0: 不好意思，于主任，添麻烦了。非常不好意思。
1: 任主任，你这是要闹哪样？这事儿吧，得归于孙队长。如果不是孙队长亲自坐镇，陈雪明岂敢不给于主任面子？原来是孙队长。
2: 是，
1: 于主任，呀，实在是不好意思。 据情报线索，这车祸被共产党动了手脚。是吗？共党情报组织渗透进了九号仓库，他们调换了于主任的箱子，现在箱子里边盛的全是胶东兵工厂的实验设备，还想利用于主任转移到共区。
3: 没看出来啊，孙队长，还真是个人才。
1: 不敢。
3: 事出非常，事出非常，接到情报以后，我马上向上汇报。郑督察给南京打了电报，也给于主任家打了电话，可是没人接。这于主任，请您的意思
1: 就是想开这几口箱子检查是吗？情报来源属实。
4: 你少废话，我不答应。
3: 于主任，是这样，孙队长已经把这个案子上报到绥靖指挥部。
0: 刘司令特意让陈某来检查，不堪一下，实在是不好交代。
3: 今天就给陈主任这个面子，
0: 我就让你把这几个箱子打开，回头回到局里，我得看你的情报来源。
5: 是，一定全面汇报。
6: 开枪！
5: 是，
6: 开枪！

0: 是，玉主任，卑职也是为国效力，职责所在嘛。说实话，玉主任，兄弟根本都不相信这里面会有什么通共五字，不查一下，刘司令那边没法交代啊。
1: 来吧，
2: 改，
3: 是。

孙队长看清楚了吗？那个箱子也打开。孙队长，也是共党无私吗？易主任。 难说呀，说不定这里边还藏着情报呢吧。孙队长，好好查查，这几箱子货都是徐厅长几个老部下为他六十大寿准备的寿礼，升当部张主席、清城刘参议也都在这个名单上。 这是礼单和送礼人的姓名。孙队长，这箱子是你打开的，你来处理。弄坏的东西，你赔。

0: 在土里埋三年，就该是这个味儿。
1: 但这味儿也太大了，
0: 这你不懂了。在土里三个月，再挖出来就不是这个味儿。青城靠海，湿度大，除了木头自然的腐烂，就该有点海腥味儿。
1: 真是隔行如隔山呐，还是齐叔公您想的周到。
0: 哪里了？
1: 多难了。
2: 怎么样了？
1: 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明天就给下地了。

0: 是搞技术的，
1: 从你的角度看，能不能看出破绽？
2: 活非常地道，我七叔公是假货行当里的老大，做旧是他的拿手好戏。
1: 那就好，等这活完了，这几个人不能留。
2: 要灭口吗？
1: 你想多了，他们是人才，也为党国做出了贡献。等完事儿后，把他们送到南方安顿好。
2: 我明白，我一定办好。
1: 明天埋货的时候，翻土也有讲究。
2: 放心，我早就已经想好了。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嫁祸苏联人，这个我是知道的，我明白。但是整桩事情的全盘计划我不清楚，怕细节上做不到位。
1: 你这个人就是喜欢刨根问底。
2: 知道了底牌，办事才踏实。
1: 这个计划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要让美国人起疑心。苏俄远东情报局在清城搞黑索径二号，对美军不利。
2: 但是那也只能证明苏联人以前在这弄过，和现在没关系啊。
1: 这就是奥妙所在。限于雅尔塔协定，苏联人没法在清城大张旗鼓地运东西，只能假手共产党。只要共产党上钩，苏联人就说不清楚。
2: 那黑索径这步棋是两头下钩，

0: 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1: 上岸，危险！
0: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2: 这个机位必打卡。
3: 好了，
2: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0: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4: 这可小众秘境，
5: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0: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6: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0: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7: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8: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7: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9: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0: 组织战要找给苏金。
11: 对，为了提升我军战斗力，后方兵工厂急需一种制造高爆炸药的设备。
10: 这个巧了，在美军基地附近刚刚查获了一批黑索金，美国人还以为是苏联人要制造航母杀手，正在运送黑索金呢。
11: 太好了，你在美军那边发现什么线索没有？
12: 陈总长，共产党咬够了，他们在黑市上打听黑索金的出处，问得很细，就是冲着设备来的。
13: 这一条线你一定要抓住，这是我们方案的关键。
12: 是，金三约了他们礼拜三下午在秀顺茶社见面。想得
13: 好，不但要给他们图，还要带他们去
12: 仓库那边，我都安排好了，到时候抓现场一网打尽。
10: 先生，你有什么事？
14: 登报找个人，如有目击者请速与警察局联系，必有重酬，加急，务必今天晚上见报。
0: 我不同意，于北平还处于甄别阶段，擅自启用废弃联络方式呼叫是违反纪律的。
15: 于北平同志的问题应该出结论了，我是亲历者，最有发言权。
16: 于北平同志对他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不可能仅仅是因为黑索金这样的局部情报就乱了方寸，采用废弃联络方式紧急呼叫。
17: 你认为他是有紧急情况要报告？
16: 对，
17: 可老戴的考虑也有他的道理，那是组织原则。
16: 我有一个办法，林莎是他的女儿，我们可以让林莎同志去一探虚实。
18: 那可不行，如果于北平没问题，他的保密级别是不允许发生任何横向联系的。
16: 我不是这个意思，
19: 这种小行动我给张秘书打个配合就行了，何必张督察亲自出马？
13: 共产党咬够了，是我这个局的关键，太重要了。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哎，拿这一块。
4: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6: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8: 应该的。
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2: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试试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扶暑。
1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
11: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2: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1: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党棍。
9: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9: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1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9: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1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是搞技术的，
1: 从你的角度看，能不能看出破绽？
2: 活非常地道。我七叔公是假货行当里的老大，做旧的是他的拿手好戏。
1: 那就好，等这活完了，这几个人不能留。
2: 要灭口吗？
1: 你想多了，他们是人才，也为党国做出了贡献。等完事儿后，把他们送到南方安顿好。
2: 我明白，我一定办好。
1: 明天埋货的时候，翻土也有讲究。
2: 放心，我早就已经想好了。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嫁祸苏联人，这个我是知道的，我明白。但是整桩事情的全盘计划我不清楚，怕细节上做不到位。
1: 你这个人就是喜欢刨根问底。
2: 知道了底牌，办事才踏实。
1: 这个计划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要让美国人起疑心。苏俄远东情报局在清城搞黑索金二号，对美军不利。
2: 但是那也只能证明苏联人以前在这弄过，和现在没关系啊。
1: 这就是奥妙所在。限于雅尔塔协定，苏联人没法在清城大张旗鼓地运东西，只能。

0: 加守共产党，只要共产党上钩，苏联人就说不清楚。
1: 那黑索金这步棋是两头下钩。
0: 没错。

0: 阎罗关怎么了？
1: 共军外勤兵团突破包围，向北转移。
0: 青南包围网已经完成，我们收官的时候放跑了大鱼，
1: 可能和攻防部署泄露有关。兖东外围阵地尽失，国军困守都城，破城恐怕是个放弃之计。
0: 局里什么情况？
1: 你们青城局奉命督战，局里组成的督战队，郑都查正在布置任务。
0: 昨晚没睡好。
1: 昨晚有人在楼底下开枪，
0: 韩超。
2: 听说了，是局里的行动抓捕共党。
3: 兖东为我徐州济南屏障，不容有失。共军抱起发难，全面围攻兖东。至昨日傍晚，四关守军殉国，兖东外围阵地全部失守。目前，共军正破境作业，妄图以火炮优势压制我城内守军，突破城墙。老西门、新西门一带纵深防御已遭毁灭打击。
2: 余主任，绥靖总署指挥部紧急命令，没联系上你，只好先把任务布置下去。目前，国军第十二师正困守兖东，誓死抵抗。从济南南下增援的国军两个师已运动到了内河附近，正展开攻击阵型，全力突进。委座殿谕，我青城所部援军迅速向兖东一线靠拢，策应济南援军渡河。 京浦铁路绝不能被共军控制，兖东、济南和青城三个要点为我中原枢纽，一旦失守，长江以北不复党国所有。全军上下务必严防死守，不容共军一兵一卒过境。
4: 是。
2: 我局绥靖总队随军突击，严防共军渗透哗变，有违军令者，
4: 杀。
2: 各调局宗旨，逐位还记得吗？
4: 秉承领袖意志，体验领袖苦心，做领袖耳目，做领袖所图。
2: 坐下，请余主任训示。
0: 郑督察，请你给我来一下。

0: 孙德利劫了我的车，扣了老爷子的寿礼，是你下的令吗？没有的事儿。那就好。孙德利是狗胆包天呀，整到老爷子头上去了。你打算怎么处理？
1: 先前有个吴坤才，现在又出来个孙德利。
0: 青城局跟我渝北平还真是不对付。现在远东战事吃紧，要不让孙德利去前线戴罪立功怎么样？那不行。孙德利报告，还有确切的情报来源证明，老爷子的寿礼被共产利用，替换成了战略物资。这个事儿不说清楚，我都得跟着倒大霉。
2: 孙德利办事如此鲁莽，那也只好这样。是，是，是，是，是，郑督察您放心。是。

0: 03-6651-0354-5832-0126-3692-1966-4583-1730-0109。
1: 我父亲收到了立即进入蛰伏状态的指令，他知道组织上已正式启动了对他的甄别程序。为党做了20年的秘密工作，他第一次尝到了失去组织信任的滋味。虽然我父亲明白时间能够证明一切，但他仍然无法摆脱那种怅然若失的虚无感。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成了黑夜中茫茫大海上的一片孤帆，四周没有一点光亮。

0: 把这个发了。
1: 是。
2: 郑督察，电报。
3: 完全没有动作。
4: 没有，和上个月一样。
3: 反间计已经成功了，于北平成了共产党的一颗弃子。
4: 还要跟吗？
3: 跟，在水落石出之前一直跟下去。
4: 是。
3: 进来。
5: 郑督察，
6: 成了，美国人已经上钩了，现在就等共产党了。
3: 会养狗，这东西共产党是急需，没有重型工程设备，他们根本拿不下大城市。
6: 这个东西说不定有用，这是日本人留下来的秘密军事仓库，黑市上的金也就是在这儿搞得黑所进的。

0: 这边请。安德森推断，这批黑索金是苏联人运送到一半，发现了危险，临时埋下。
1: 为什么是苏联人呢？
0: 货柜的材料是西伯利亚松木。黑索金是你们发现的？不是，是黑市贩子发现的。发现的时候发生了内部哄抢，开了枪，被我们的巡逻队看见了。
1: 怎么搞得如临大敌？
0: 据说苏联正在研制一种针对我们的航母和大型水上舰队的超级鱼雷，海军管它叫航母杀手。黑索金就是重要原材料。去年有一个案子，就是特调局侦办的，黄春水案。
1: 听说过。
0: 黄春水是远东情报局的人，看来他们已经发现了黑索金设备，就是因为被特调局抓住了，才没有运走。
1: 需要我们配合什么呢？
0: 根据日伪材料，日军在投降的时候留下了大量的黑索金设备，这对我们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现在我们需要把他们找出来。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都过期了。
1: 这是日本人的肉罐头，这年头过期了也很值钱。
0: 这个仓库除了金爷和金三，还有人知道吗？
1: 据金三口供，这个仓库是金爷他们团伙的机密，守得很严，他们就靠这些东西发财，没有其他人知道。
0: 这个秘密得守住。
1: 那我回去就把金三处理了。
0: 处理。金三得用，让他拿着这张图去调共产党的鱼。
1: 好，我回去就处理。
0: 这件事儿，局里一点风声都不能透。
1: 是。
2: 罗庙里的黑锁金看上去像两三年前埋下去的东西，不过有个疑点。就算我告诉你，院子里的树下边埋了个瓶子，你能一铲子下去就找到？

0: 卷宗调出来，我要看。
1: 是。
2: 于主任，
3: 正好，这有一份您的电文。
0: 那些是什么？
3: 这是保密局何军处长给郑督察的密电。
0: 那么厚啊，都是加密的。
3: 啊，来来回回好几趟，我不嫌累得慌。
0: 昨天南京二厅说有份电文发给了我，怎么没有收到？
3: 不可能呀，所有的往来电文都是登记的。
0: 是密电。
3: 密电的往来登记都在这儿。
0: 这两份电报为什么是同时发出去的？
3: 这份发给郑建民次长的电报也抄送了保密局的何群处长，用了郑督察的专用密码，是同一份电文。
0: 为什么发了20分钟？
3: 电文挺长，好像是同一份报告。
0: 南京二厅的密电收到了，马上送我办公室。
3: 是。
4: 郑毅同南京保密局何群以及郑建民频繁的往来密电，引起了我父亲的警惕。很可能徐文正无意中透露的比基尼第二阶段已经启动，并由郑毅执行。我父亲判断，比基尼计划的第二阶段内容很可能与黑索金有关。
1: 洪池水的卷宗全在这儿了。
4: 破庙中发现的黑索金显然是故意曝光给美军的，黑市贩子挖掘黑索金现场的做旧痕迹，反而暴露了有人对此欲盖弥彰。美方和蒋维民关于这批黑索金的解释有明显出入。根据蒋维民的说法，黄春水还没来得及搬运就遇害了，根本不可能在破庙埋下这批黑索金。如果当年黄春水的被捕情况确如蒋维民所言，那么关键线索就可能还留在小白楼内。
5: 局里的规章制度要健全，该登记的要登记，别松松垮垮的，共产党就会钻这些小空子。于主任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我完全同意郑督察的意见，局里早就该整顿了。比如今天的内务会议，该来的人不来，张炳坤呢？
5: 他事先请了个假，有一点私人的事情。
0: 这么重要的局内务会议，有点私人事情就请假，太不严肃。
6: 现在局里乱得很，各部门都在自行其事，问起来全都在执行任务。执行什么任务？谁的任务？都说不清楚。有规矩，局里所有的行动必须备案。这条规矩执行了很多年了，现在全乱了套了。
0: 程处长说得好，情报处本来应该是局里的耳目，现在这个耳目瞎了，聋了。
7: 对对，听说张炳坤在黑市上搞行动，这不是明摆着抢我们这个行动队的饭碗吗？一个搞技术的懂什么行动？
8: 您是在黑市上捣弄什么玩意儿吗？
5: 没有根据的事不要瞎议论，我觉得这个风气也很不好，谁不在就说谁。今天会议的重点不是要追究哪一个人，而是要把规章制度建立起来，执行下去。宋处长
1: 到。
5: 你们行政处把以前的规章都清理一下。
1: 是。

0: 李少同志，好久不见！
1: 唐书记，您回来了。
2: 这是小郭，我们的交通员。
1: 小郭你好。
2: 李少同志好，你们俩我出去盯着。
0: 谢谢。
2: 好。豫东战役成功转型，鲁西南、中信突破，我军避开了敌人设下的陷阱。李松柱的情报功不可没呀。
0: 谭书记，新任务是什么？
2: 据说据首长听说在青城发现了黑索金线索，非常重视。
0: 组织上要找黑索金？
2: 对，为了提升我军战斗力，后方兵工厂急需一种制造高爆炸药的设备。听说日本人撤退前留下了这种设备，上级已经派人来找，始终没有找到。
0: 这个巧了，在美军基地附近刚刚查获了一批黑索金，
1: 美国人还以为是苏联人要制造航母杀手，正在运送黑索金呢。
2: 太好了，我们的突法专家研究了一种高爆炸药，可惜它的爆炸威力不够。
3: 如果找到了黑索金，再见过的城墙都能摧毁。你在美军那边发现什么线索没有？
4: 只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倒腾。
2: 这条线索很重要，说不定这就是日本人撤退前留下的军事物资。咱们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深挖下去。
4: 你这儿有多少？我全都吃了。
5: 口气别这么大，我可有一仓库。
4: 哎呀，那这一仓库我全都饱了，开个价吧。
3: 不会露馅了吧？我看这小子挺能装的，应该露不了。做生意啊，招子得放量。你看啊，咱们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两不相欠啊。
4: 不瞒你说，这仓库可是我的命根子，不是一般的价钱。
3: 好嘞，那价钱咱们就谈定了。等交了钱，你就带我去。
4: 行。大哥既然这么爽快。
2: 一切都好说，那就礼拜三下午见。小郭已经谈好了，下午在秀顺茶社和金山交易。是真图吗？应该是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带我们去实地看，提供的样品我们鉴定，应该是日本人留下来的黑索金二号。仓库里会有
6: 设备？
2: 据金山说，这张图纸是他大伯藏的黑烟，他也看过了，所以仓库的情况他也不了解。
1: 以后对局里的事情你不要乱放炮。我觉得我说的那些话没什么，张炳坤本来就是个实在。
6: 张炳坤的事儿你别管。
4: 兄弟，肺腑之言，张炳坤干行动没有经验，他不适合干行动。记住我的话就行。出去吧。进来。是。陈督察，共产党咬够了，他们在黑市上打听黑索金的出处，问得很细，就是冲着设备来的。
6: 这一条线你一定要抓住，这是我们方案的关键。
4: 是，金三约了他们礼拜三下午在秀顺茶社见面，下午3点，桌上放一只白花。
6: 交易内容是什么？
4: 他们要买金三手上的图。
6: 好，不但要给他们图，还要带他们去。
4: 仓库那边我的安排好了，到时候抓现场，一网打尽。
6: 以后你在局里的行动要找些合理的借口。
4: 今天内务会上，于北平在找你的茬，
7: 这太冤枉了。
4: 我也是为郑督察办事儿啊。
6: 这事儿于主任不知道，也不能让他知道。
4: 是。

0: 老板，我记得店里有一本1904年的《护校山庄》，还在吗？
1: 在后边的库里，我带你去取。

种种迹象表明，正义在以黑索金设备为饵，吸引我党勤工人员入局，目的不仅要破获我党勤工组织，更重要的是嫁祸苏联，挑起美苏冲突。这是比基尼计划的第二阶段吗？我父亲感觉到一个重大危机在逼近，他决定冒着加深组织怀疑的风险，启用原来和谢楠的联络方式，向组织报告黄春水留下的黑索金线索就在小白楼内。

0: 先生，你有什么事？
1: 登报找个人。
0: 好的，请问有什么特征？
1: 男性，50岁左右，中等个儿，头发全白，左脸颊有10字刀疤，神志略有些不清楚，于前日一早在9号码头附近走失。走失的时候穿一双棕色的鞋，蓝绸大褂。如有目击者，请速与警察局联系，必有重酬。加急，务必今天晚上见报。
2: 我不同意，于北平还处于甄别阶段，擅自启用废弃联络方式呼叫，是违反纪律的。

0: 与北平同志的问题应该初结论了，我是亲历者，最有发言权。
1: 我们的工作绝不允许感情用事。
0: 这怎么是感情用事呢？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事实佐证。
1: 你还是低估了敌后斗争的复杂性啊。
0: 比如这个，你怎么判断是不是特务设局下达饵？
1: 我对于北平同志非常了解，出了这种情况，他无法找到合适的联络渠道。
0: 迫不得已采用废弃联络方式紧急呼叫，这说明他有极为重要且紧急的情报需要向组织报告。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再争论了。根据组织原则，不能因为你的这些推测就拿其他同志的生命去冒险。老戴，我不同意你的处理方法，事关重大，我会立即向兵团首长报告。于北平同志对他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不可能仅仅是因为黑索金这样的局部情报就乱了方寸。
1: 采用废弃联络方式紧急呼叫。
2: 你认为他是有紧急情况要报告？
0: 对。可老戴的考虑也有他的道理，
2: 那是组织原则。
1: 我有一个办法，林莎是他的女儿，我们可以让林莎同志去一探虚实。
2: 那可不行，如果于北平没问题，他的保密级别是不允许发生任何横向联系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现在的情况是，于北平知道林莎是他的女儿。
3: 而林莎却对他和于北平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所以让林莎同志去摸清情况是最合适的人选。就算是出了任何问题，也有转圜的余地。上次的贾捕鼠事件有结论了吗？
4: 没有。
3: 对于于北平的调查不要停，但谢楠的方法也可以考虑一下。这同样也是对于于北平的测试，有利于甄别。
4: 是，
5: 这种小行动我给张秘书打个配合就行了，何必张督察亲自出马？
4: 共产党咬钩。
5: 是我这个局的关键，太重要了。你在内务会上的发言很好，回头整理个文字材料给我。
6: 是。
5: 局里事态乱了，早就该整顿了。
6: 那天你在会上是有所指吧？对，我说的就是张炳坤。如果不是于主任您提出来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说的。但这件事情真的是乱了规矩了。 说说看，张炳坤的确是在执行任务，但是为什么不通知情报处？难道他怀疑我城中一是共产党的内线吗？如果真的有这种怀疑，局里可以撤我的职啊！以前吴坤才在任的时候就出过这样的漏子，局里面互相隐瞒，行动线索谁都摸不清楚，结果怎么样？就愣是被共产党钻了空子。
3: 张炳坤在执行什么任务？
6: 听说跟破庙发现的黑索金有关。
3: 黑索金的案子，美国人很重视。张炳坤难道发现了什么线索？
6: 张炳坤在黑市上找到了金叶的侄子金三儿。
3: 张炳坤意图何在？
6: 可能是想通过这条线找到日军留下的黑索金源头吧。具体有什么线索？
3: 我摸了一下，金三手上有张日本人的物资仓库图，而且今天就要交易。
6: 乱了大家气！这些情况别说你，我都不清楚。
7: 不要慌，这儿有我们，不会有事的。你只要把地图交给他就行了。
8: 共产党会给钱吗？
9: 事儿还没完呢，共产党也不是傻子，你得带他们去仓库。
8: 你只要把他们带进仓库，你的事儿就完了。
9: 他们不会弄死我吧？
8: 这个你放心，我们一路跟着，仓库那边也都布下了我们的人。待会儿你出去跟那人坐一块儿，他是我们的人，会保护你的。
7: 老秦，你去那儿，你们俩去那儿。是。
10: 怎么会来几个人？
7: 应该不会多，只是来探路的，不会超过三个。门一关就抓人。是。
10: 你先进去，我在你后面，防止出现意外。
11: 我踩了个盘子了，很安全。
7: 不能大意，你要确保看到图纸以后，然后再让他看见。
11: 好，
7: 丽莎已经在里边了。 他从二层能看到你，
12: 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来人呢？
13: 那人就是金三儿。

0: 我们是共产党局的张处长，他让我来的。他让我们共产党做生意。
1: 共党在哪儿？
0: 跑了。
2: 张处长在哪儿？
0: 刚才还在这儿。
3: 南站，
0: 刚才明明还在这儿，还有一个姓毕的，交代了我半天。
3: 张处长跟你做什么生意？
0: 松开。
4: 日本人的老仓库，快走，出事了！怎么还不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差错，再等等。
5: 来了！来人，你们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0: 于主任，于主任，是我。京城特调局这个家伙是当不了的，我今天就给南京打报告，让你郑毅来当这个主任。
3: 卫平。 你先别急，这件事儿我原来是要跟你商量的，可是事发突然，我想先拿到一些成果，再跟你报告。得了吧，
0: 老爷子依靠边儿，你就和保密局的合群打得火热，别以为我不知道。
3: 这件事儿跟保密局没有关系。
0: 有没有关系我不管，现在局里的情况是，我被你架空了，搞得两眼一抹黑。
3: 这件事儿没有备案，是我的责任，但我也有苦衷。
0: 希望你能理解。什么苦衷？不就是想防着我？这不是针对哪一个人，特调局漏洞太多，什么行动都被共产党事先知道，我不得不谨慎从事。你巧舌如簧，我说不过你。今天的事情就这样，以后局里再有任何行动，第一时间通知我，要不然也不会搞成像今天这个样子。 绥靖总署指挥部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开两天的紧急会议，研究青南战局。局里要是有行动，帮绥靖总署打电话。

0: 邓处长，黑市上的共产党有线索了。进来说。在破庙的时候，余主任就起疑心了，认为那里发现的黑锁金不是在挖，而是在埋。
1: 这个张炳坤，做事太粗糙。
0: 张处长技术上是把好手，行动上确实差了点。别管张炳坤了，接着往下说。
1: 金三的事儿。当时余主任让我跟着，可到了现场我才想到，那可能是您部的局。你也知道那种情况下，我没法马上汇报。不过我也留了个心眼儿，跟金三做生意的人，当时我晃了一眼，再加上提审金三的时候，又得到了点线索。是共产党吗？八成是，目标肯定就是黑锁金设备。
0: 这个人有什么特征？
1: 应该是个饭店跑堂的。
0: 为什么？
1: 金三说了。
0: 他跟这个人打过两次交道，这个人每次应答时总是习惯说"好嘞"，这是饭店跑堂的腔调。
1: 我就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摸，找到了拉他们去市长街的黄包车夫。
0: 他们？
1: 对，有两个人，另一个是中年人。
0: 黄包车夫招供说他们是从济民路中华路口上的车。
1: 很好，
0: 这件事儿你不要管，我让宋强去查，你还是先跟着于北平。
1: 是。

0: 你得陪我回来了，
1: 大多钟时间，最多5分钟，要快。
2: 于主任，
3: 阎乐官，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来找丹妮，他不在家。您不是开会去了吗？
3: 你找他什么事？
2: 他特别喜欢乔治·戈什文的《蓝色狂想曲》，我帮他把谱子拿过来了。
3: 阎乐官费心了。哎，
1: 给你，来，见者有份。您太客气了，谢谢啊。要不然我请您喝一杯。今天不行，有点事，改天我请你。哎，
0: 长官慢走啊。
1: 我只是一个半仓，他们给了我点钱，让我在前面看呢。
4: 他妈的，消遣老子是吧？
5: 我说的是真的。你知道他们都去哪儿了？
6: 快快，来不及了！
4: 你还喝啊？
6: 对啊，我还想喝。
7: 12点半了，你回去不会太晚吧？
6: 石先生。 今天您就别拦我了，我今天想玩的尽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这么解放过，太没劲了。许丹妮在哪？
8: 刚刚孙队长说今天在小百乐门见到了他，
6: 马上找到他，保护起来。
9: 是。
6: 程处长，跟我去医院。
9: 是。

0: 对不起，现在记者探视。我是特调局督察，不是探视。
1: 那也不行，手术马上就要开始，请你出去。
0: 能救活吗？
1: 我问你，能救活吗？我在努力救他，你再干扰救治。
0: 在外面等着，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在这盯着。

0: 逮着了，逮着了，活着了。有口供了吗？正在审，我这不是前来汇报吗？
1: 审讯你负责，明天一早我要看详细口供。嗯，这辫子骨头有点硬，恐怕不说实话。还用我教你吗？是，明白，一定拿下。
2: 甘妮，我爸呢？
3: 我也刚听说，还没看到呢。

0: 徐小姐，你不能进去。
1: 我得进去。
2: 医生专门交代了，重症病房不能进人。
1: 那我爸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2: 张大夫是青城最好的外科专家，由美博士，你就放心吧。丹妮啊，来，你先别着急，来坐。
1: 姐，我爸不会有事儿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好像是你爸爸刚回家，就有人在门口向他开枪。
3: 听座，
4: 什么事这么急呀？
3: 青城急电。

0: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你想跟我离婚？
1: 泳仪啊，泳仪！
2: 哎，爸，什么事儿？

0: 紧张啊，还在抢救，那就说明还有希望。
1: 我要去清城。

0: 干嘛弄得鬼鬼祟祟的？
1: 他们知道咱俩的关系，居然这样做了不好。
2: 你就是疑心生暗鬼，有什么不好？
3: 好老弟，这青城居简单说起来，就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0: 有那么复杂吗？
3: 你来青城之前，正义就敲打过我，让我不要和你走得太近。可是，你是从保密局过来的，又是重庆罗家湾十九机要室的老兄弟。
0: 你不了解正义，他和俞北平不一样。
3: 正义、俞北平，一路货色。女人心，海底针。老弟，你可别中了他的美人计啊。
0: 局里到底什么情况？你跟兄弟说说。
3: 俞北平和正义斗得很邪乎，把局里搅得天翻地覆，人跟走马灯似的在转。老弟，你如果没有两下子，估计镇不住场子，不出一个月你就得滚回南京去。
0: 兄弟有什么好办法吗？这么重要的线索，你为什么没有交上去？

0: 我无恨在费尽心血得来的东西，敢马拱手送人。但是你不一样，咱俩可是过命的交情啊！
1: 哥哥，我现在也只是这点水平了，你别嫌弃啊。有酒有菜，还算可以。
2: 关大兄，你混得有点惨啊！<笑>
0: 哎呀，日子很不好过啊。
2: 你还有脸说？此话怎讲？你自己惹的事儿，怨不得别人。蒋维民是毛局长的人，你们特调局不明不白就把人干掉了。我来青城之前，毛局长专门问过我，我正要找你算账呢。<笑>
1: 冤枉啊！我他妈的比窦娥还冤。
2: 当时做约翰的案子，目的是想吓唬吓唬老蒋，但是没想到预备品一来，查了个底儿掉，还亲手干掉了老蒋。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想了想，怎么也应该给你接个风啊。哟，有人抢先了。
3: 闲着没事儿，自己喝一口。
2: 这个。
4: 是吴坤才在这儿吧？
5: 郑督察，
3: 老于行李放楼上吧。
5: 好。
4: 妈，你怎么来了？
5: 你爸爸出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照顾他，你回家干嘛呀？
6: 徐小姐昨天晚上在医院陪了一宿，是今天早上才回的家。
4: 我爸怎么样了？
3: 已经醒了。晚上你和我一起去看看他啊。
4: 嗯。
5: 妈。
3: 那你这次来就不回去了吧？不回了。江秘书，行李放哪儿吧。喝点茶再走吧。
7: 局里还有事儿，我得马上回去。况且于主任身边也少不了人。
3: 那好，我就不留你了。谢谢。但你，你可是越大越没礼貌了啊！
4: 跟他们讲什么礼貌啊？一窝特务。
7: 人家怎么得罪你了？你这么凶？
4: 妈，你不知道，他们开车撞我们学校的先生。有这事儿？就是那个江平，我爸的秘书。
3: 你看见了？
7: 我亲眼看见的。那天在学校门口，他们撞了池先生。
3: 池先生又是谁啊？
4: 池先生是我们学校的国文系教授，特别有名。那天池先生准备过马路。
3: 江平开车一下子就冲出来了，就把池先生给撞了。
4: 那是不是江平不小心啊？
3: 根本不可能！我问先生了，他说江平在恐吓他呢。
4: 江平为什么要恐吓池先生呢？
3: 我哪知道啊？特务就是特务，他们会跟你讲道理。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我们只有一本书，尽量恢复原状，
1: 好，
0: 不要留痕迹。于北明马上到了，快撤吧。
2: 李主任，有情况，
3: 怎么回事？

0: 是你，今天我请石先生喝一杯，有什么不妥你冲我说。
1: 徐小姐，于主任遭到了枪击，现在在医院，目前情况还不明朗。
2: 于北平提前回来，还有郑毅追到小白楼，足以说明吴波已经招供了。
3: 吴波只是过来望风的，对我们并不了解。
2: 虽然我们已经拿到了黄春水同志留下的线索，但是这还是个哑谜。
3: 迪特关于黄春水同志的档案里会不会有些线索？
2: 目前只有这一条路了。
4: 我们在地下室发现一个保险箱，
5: 看看去，里面有东西吗？
4: 空的，刚打开过，里面的东西都被他们拿走了。
6: 可以断定，今天出现在小白楼的共产党就是进来拿东西的。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9: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7: 狠，正义的这头走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10: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7: 绝，
9: 林冲造反，
11: 有违军令者杀。
5: 测试才刚刚开始，
8: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12: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7: 以优雅伪装，行为劣之举。
3: 你永远都不会赢，
12: 终究还是棋高一筹。
7: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0: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一通陌生女人的来电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对方说知道他的身世，
1: 他说那天晚上在东莞，就说看到我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就是一直跟着他。
0: 二十多年来，他的来处是一片空白，他一直以为自己是被遗弃的。
1: 就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听他们说，你爸爸妈妈不要你，然后送给别人把你带过来这边。
0: 可那通电话却说出了不一样的情况。对方究竟是谁？他说的话是否可信？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一通神秘来电揭开的身世真相。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都说童年的不幸是人生所有不幸的根源，一个人呢，如果小时候被困在某个心结里，很可能就会成为一辈子的痛。今天这个节目里的女孩啊，从小就被困在自己的身世谜题当中，二十多年都没走出来，已经成为了她生命中一道无法触碰的隐痛。然而二十多年后的某一天，一通神秘来电竟然意外揭开了一个真相，一个他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真相。他叫陈思思，家住广东阳江。那是2025年12月的一天，陈思思的电话突然响了，接起来嘛，是个陌生女人的声音。她自称叫李梅，说是陈思思婶婶的同乡，
1: 然后就说最近碰到那个婶婶了，然后就有了联系方式，然后说起了我，然后就问我那个婶婶要了我的联系方式。
2: 这李梅是谁呀？找她有什么事儿啊？哎，还没等她细想呢，电话那头李梅接下来的一句话就让陈思思的这个心头猛然一紧。李梅说她之所以打这电话，是因为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告诉陈思思，是有关于他的身世的。听到身世这两个字，陈思思心里就咯噔一下，这是他人生当中不能触碰的话题，别说外人了，就连身边最亲近的人他都很少主动提起。可是今天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女人突然一个电话打过来，说知道有关他身世的事儿，这就让陈思思心里头不由得警觉起来了，甚至都怀疑这人该不会是骗子吧。可是接下来李梅说的话呢，就让他非常吃惊了。
1: 他说那天晚上在东莞，就说看到我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就是一直跟着他，然后他说手上还有吃的，给了我吃的，然后就说我一直跟着他，然后他就把我带过去阳江了。
2: 李梅这句话的信息量太大了，简单捋一下他话里的意思。他说多年前的一个夜晚，陈思思一个人出现在东莞的街头，据李梅猜测，很可能是当时和家人走散了，他看孩子可怜，就把他从东莞带到了广东的阳江。听到这番话呢，对陈思思的冲击非常大，因为这完全是直击他的人生痛点。尤其是李梅提到当年他是和亲人走散了的时候，那这俩字呢，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深水，在他的内心里激起了层层波澜。打从记事起，陈思思就知道自己确实是被收养的，广东阳江不是他的家乡。他记不得自己是几岁到的那儿，是怎么来的，从小他都是和养父相依为命，村里头一直有传言说他是被父母遗弃的。
1: 就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听他们说，你爸爸妈妈不要你，然后送给别人把你带过来这边。
2: 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这句话呀，就像是一张撕不掉的标签，牢牢地贴在了陈思思的身上。他也因此啊，常常被人嘲笑。因为养父的年纪比较大，并且呢，向来都是沉默寡言，关于自个儿的身世半个字都没提过。陈思思也不敢问，只能把所有的委屈和疑惑都埋在心底，性格嘛也越来越内向，说起来让人心疼。在那段孤独的童年里，他唯一的小伙伴竟然是一只小黑

0: 家里有养一只小黑猪，我经常会抱着那个小黑猪玩。隔壁家那些小孩子也经常会欺负他，我就会去保护他。因为看到那只小黑猪，我就感觉看到像我自己一样，就是有时候也会被欺负嘛，然后别人欺负那只小黑猪，我就会去保护他，把那些人赶走。
1: 他拼了命的护着的哪里是一只小猪啊，分明是那个弱小又无助，渴望被爱却始终得不到爱的自己。初一的时候，陈思思就辍学开始打工了。后来呢，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婚后丈夫也明显感觉到妻子的内心呢是极度缺爱的。
2: 我感觉她缺少父爱，什么事都我都会让着她，比较包容她。
1: 丈夫心里头比谁都清楚，身世问题就是埋在妻子心底里最深的那根刺儿。他们也想过小时候的陈思思没有能力，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试着去找一找亲生父母呢？可是每次聊到这个话题，陈思思都沉默很久。
0: 去找他们我有想过，感觉好遥远，应该是找不到吧。但是我又想着爸爸妈妈不要我了，我也没有说真正的去找过他们。我没有那个福气，
1: 没有那个福气，这句话说出了他内心最深的痛。多年以来，村里的流言、养父的沉默、周围人的目光，早就已经让他在心里头认定了他是被父母遗弃不要的。既然父母都不要他了，他又何必去找呢？即便找到了又能怎样啊？种种顾虑压在心里，让他迟迟没有迈出那一步。陈思思原本以为这个身世问题啊，会是他这辈子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二十多年之后，这个叫李梅的女人的这一个通电话，却像一记惊雷，劈开了他内心尘封的迷雾。电话那头，李梅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他很可能不是被遗弃的，而是和家人走散的。当年正是李梅亲手把他从东莞带到阳江，送到养父家。对方说的有鼻子有眼，不像是骗人，还说出了东莞这个很具体的地点。紧接着电话里头，李梅还给他出了个主意：
0: 如果你想找到爸爸妈妈呢，你可以去东莞派出所，就问一下之前你爸爸妈妈弄丢你的那时候，在派出所有没有报案。
1: 听上去嘛，这个李梅似乎是很诚心的帮陈思思，不然的话也不会给出如此具体的建议。于是呢，陈思思立即就把这事儿告诉给了丈夫。丈夫听说之后呢，也激动坏了，立马拉着陈思思去了派出所报案、采血、登记信息，一套流程走下来，陈思思的心里头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啊，她实在不敢抱太大的奢望，毕竟她对亲生父母一无所知，连一张照片、一个名字都没有。眼下仅凭一个陌生女人的只言片语，采了血就能找到。可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惊喜来得如此之快。仅仅过了一星期，陈思思就先后接到了广东和江西两地警方的电话，她的父母找到了。
0: 然后就打电话给我了，她说匹配到了江苏的一对夫妇。我愣了一下，我没有说话。然后过了几秒钟，我就说：是真的吗？然后她就说：是的。然后我就又想哭又想笑，反正就是很开心。
1: 又想哭又想笑，这一刻的陈思思根本就不相信这是真的。这么快就找到了，那他父母在江西，那他当年又是怎么流落到广东的呢？一连串的疑问涌上心头。现在让我们转换一下视角。事实上，陈思思不知道的是，这些年她在思念着毫无印象的亲生父母，而在江西会昌有一户人家也在这份思念和煎熬当中熬过了二十多个春秋。这位是肖二发生，提起女儿的失踪啊，是他这辈子最深的痛。这是肖家2015年在网络上发布的寻亲视频， 照片里的这个脸蛋圆圆，也

0: 宁媛媛的小女孩就是她失踪的小女儿肖小华，这张照片是1998年在广东东莞拍的，她身边坐着的老人就是肖小华的外婆。肖小华从小一直都是外婆带着，那一年呢，小华在东莞打工的小姨生了孩子，外婆带着5岁的小华一起去了东莞。 1998年10月12号的早晨，小华的小姨和家人出门了，家里头只剩下小华和外婆两个人。外婆呢在屋里头搞卫生，不过10来分钟的功夫，意外就发生了。
1: 跟那个小华也7岁，也是5岁，跟我妈妈说，外婆小华不见了。
0: 外婆惊慌失措，冲出门来，四处呼喊，可哪还有小华的身影呢？ 得知女儿不见了，小华的父母如遭雷劈，立即放下手里的一切，连夜赶往广东，一次又一次跑到派出所打听消息。可是每一次啊，都失望而归。而那个脸蛋圆圆、眼睛圆圆的5岁女孩，从此就再没有回到过家人的身边。
2: 我妈妈那个时候不见的时候找不到的时候，她地下打滚，天天在家里在哭，伤心难过。
0: 这个是不管怎么样，我也不会怪我那个丈母娘。
2: 我是说，我不怪你们，你们也没有办法，是意外。
0: 没有人愿意发生这样的意外，可是命运偏偏就给肖家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女儿失踪之后，肖家夫妇先后两次前往公安机关采血，盼望着能够在某一天得到消息，但是。 这始终是石沉大海，他们甚至都绝望了。然而转机呢，竟然以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方式突然降临了。2025年12月，他们接到个电话，警察说呢，小华找到了。没错，血样比对的结果显示，广东阳江的陈思思跟江西会昌的肖小华父母存在着亲缘关系。 接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呀，无论是陈思思还是肖家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为了让接下来的认亲更顺利，会昌警方驱车几百公里赶往广东阳江，来到了陈思思家看望他，还特意为他带来了家乡的特产。家乡特产，这里就是。
3: 对。
4: 他我们本地人啊。 他离开家这么久哈，我们第一次见面，见他让他尝一下家乡的特产，这个很有意义。好吃，甜。吃到来自家乡的水果，那个滋味甜到了陈思思的心坎里。
5: 特别甜，就感觉好像有家乡的味道。真的，那个脐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脐橙。
6: 其实之前那个名字是叫肖小华。
5: 有的那一刻，他终于知道自己的原本名字肖小华。
6: 你这个，你父亲、母亲，包括你外婆，包括你这个姐姐，他们真的是太想你，割舍不了。
5: 他们还在呢。
6: 你外婆？
5: 外婆还在，你父母还在？
6: 你父母还在。
0: 主要是跟他介绝交了一下，他自己我们这边家里的情况，家里面很好，哎，兄弟姐妹都在等他，很团结，都一直也在找他。得知父母亲人这么多年从未放弃找自己，那一刻陈思思压抑了28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他不是被遗弃的，不是没人要的孩子，他的家人一直在找他，那一夜他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
7: 很开心，我就感觉我真的准备要回家了吗？我真的可以回到爸爸妈妈身边了吗？外婆，
5: 走，
7: 外婆，
8: 还挺像的了。
7: 外婆，外公，
9: 外公，
7: 对对对，等一下你就这样说啊。
0: 直到坐上前往家乡的车。 小华呢，仍然不敢相信那个他做了20多年的梦，真的就要成真了。
10: 20多年了，就是记事以来我都就是没有见过爸爸妈妈嘛，然后这么久了，就终于来到了我的家乡，终于可以见到爸爸妈妈了。
11: 里面是28年没见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你有没有准备好？
0: 接下来，分离了20多年的亲人终于要相见了，又会是一番怎样的场景呢？肖小华当年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和家人走散的呢？

0: 不要乱扔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分离了20多年的亲人终于要相见了。肖小华这个从小在阳江长大，从未叫过一声爸爸妈妈的女孩，终于要回到父母身边了。门推开的瞬间，所有的等待都化作了倾泻而出的泪水。
2: 下班走，慢走。
3: 喂，人来装。
4: 喂，
3: 慢走。慢走
4: 爸爸，
3: 啊，
1: 初次相见有陌生，却也有说不清楚的熟悉，
5: 还是有点陌生的，但是也有熟悉的感觉。爸爸剥了脐橙喂我吃，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个小孩子，他们疼爱着我，我觉得特别幸福。
1: 那天正好是2026年1月1号，新年第一天，小华回家了。这一天肖家比过年还热闹，所有的亲戚朋友全都聚到了一块儿，满心欢喜地迎候这位离家20余载的孩子。
6: 大家几位欢迎小华回家，
7: 欢迎小华回家。
1: 小华的父母从警察的口中得知，女儿从小没有父母的陪伴，受过不少的委屈。看着女儿单薄的身影，他们的内心里满满的都是心疼和愧疚。
8: 顾次的会，他会心疼，他过得那么苦，没有妈妈身边照顾他，没有给他一个温暖。我要他高兴，你每天要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
1: 之后呢，小华在妈妈的陪同下去了舅舅家，那里是他和外婆生活过的地方。
8: 现在你外婆在那就好了，他就很高兴，看到你回来，是不是？
1: 虽然只相处了短短的几天，小华心里长达28年的亲情空缺，就这样正在被亲人们一点一点的填满。从前呢，他的网名叫空白，如今呢，他改成了。
9: 找到爸妈了，可现在是满满了。我说这个名字好，信心满满，对吧？要有相当自信。你们是后面都有一大帮的人家，是不是？我们的一大家子。
5: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是一个人。现在，我终于不是一个人了。
1: 空白变满满，两个字写进了他28年的孤独，也写进了此刻的圆满。那个以为自个儿被世界丢弃的女孩，终于发现身后站着一整个的家族，一屋子的亲人。他事情说到这儿，似乎已经有了个圆满的结局。不过他心底里还是有个疑问。按照家人的回忆，他是在1998年10月12号的上午，在小姨的家门口丢失的。可那个叫李梅的女人却说，她是在晚上遇到小华的，中间那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呀？很多人心中都有个问号，当年5岁的肖小华究竟是怎么从外婆眼皮底下消失的呢？为了弄清楚真相，小华也联系了李梅。
10: 哎，都是很晚了呀，那时候都很晚了，我跟你说没有手机，没有电话的嘛。
11: 你那时候是你在那里干什么？
10: 沈飞也是这样问的问题，我说他都知道的是那里，
11: 对呀，
10: 到他那里了，都已经很晚
11: 了。就是还是想着，那你把我带到杨家那婶婶那里，那婶婶不问你那小孩子谁的吗？
10: 问呀，是几次走丢呀？那是走丢了，走丢了。我说了，第二天我说算了，带回去算了，带回去就那个走丢那个地方去，你那个养父嘛，养父他要啊，他是看见很乖的，养要了，这样还不准我去看你了。不准去看，不准这样，怕我带你走，还这样的。
11: 你直接带我去婶婶那里，以后第二天你就可以直接带我去派出所也行啊。
10: 带着杨江派出所啊？
11: 对呀、

0: 你是救命，我说救命。那这现在你看我也哎呀，不知道怎么说。我
1: 对于当年的事儿，李梅始终没有给出完整的解释。据他说呢，当年是小华的养父执意要把孩子留下的，但如今呢，养父已经过世，那段尘封的往事再也无法得到印证。那对此呢，公安机关表示会持续关注，但是有一点无可否认，确实是李梅主动联系了小华，才让他迈出了与家人团聚最关键的一步。这些年，小华一直以为自个儿是被遗弃的，他在被丢掉的阴影里独自过了28年。如果他能早一点鼓起勇气，早一点迈出那一步，团一完呢，或许就不会来得这么迟。所以借此啊，也想提醒一下有相同困惑的人，不要犹豫，也不要退缩，早点就近前往公安机关，完成一次免费的采血登记，或许就能够早日帮你找到答案，也找到那条回家的路。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上岸，危险！
1: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3: 这个机位必打卡。
4: 好了，
3: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5: 这可小众秘境，
6: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7: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8: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9: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0: 是一妇女没见过。
11: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2: 把玉佩玉抓起来。
1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14: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5: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0: 根本就不是我爸，我就是个特务。
16: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0: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6: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8: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李女士和吴先生。五年前离异多年的两人相恋了，当时吴先生儿女双全，李女士膝下无子，谁也没有料到在一起没多久，44岁的李女士竟意外怀孕了。
1: 怀的时候是44，然后生的时候是45。
2: 45岁生的孩子，
1: 对，
0: 45岁生下头胎，李女士倍感惊喜，认为这是两人注定的缘分。所以在孩子出生前，李女士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带着百万家产和吴先生闪婚了。
1: 宝宝是9月30出生，9月19号我们打的结婚证。
0: 可很快，李女士就发现，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斥着谎言和欺骗。吴先生有房是假，
1: 他是这样说的：“我有车有房，根本就不是他的名字，是他前妻、儿子、女儿3个人的名字。”
0: 吴先生婚前满口答应的40万彩礼，也是一张空头支票。
1: 我一开始以为你敢答应就有啊，
3: 我觉得你说个40万应该不会当真，
1: 一分都没有，简直是骗婚。
0: 明知被骗，李女士却选择将错就错，将婚姻经营下去。可她的倾囊付出换来的却是讨要了5年都得不到的一张新床。
1: 这个事是在我的心里是一个坎，他说都是死了人才能换床的，是我不配。
0: 对此，吴先生百般辩解，他不仅主动提出离婚，还控诉自己才是婚姻里的受害者。
1: 他是20号要跟我离婚，
3: 那个男的只能搂着他的肩，这样搂着，手搭在这里。
1: 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这不能算是一个事。
0: 面对吴先生的指控，李女士坚决否认。在今天的节目中，李女士不再纠结于情感的得失，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更为现实的诉求。
1: 如果非得走到离婚这一步的话，我希望就是他婚前借我的钱他还给我20万。
0: 这笔20万块钱的婚前债务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两人的经济纠葛还扩散波及到吴先生的子女？吴先生的儿子结婚开口就要20万，
3: 他说买房可能会差钱，他说问我能不能出个20万。
0: 令李女士怒不可遏的是，在吴先生儿子的婚礼现场，她竟然遭遇了近乎践踏的羞辱和冷遇。
1: 她女儿从别的桌走过来，跟所有的人打招呼，敬他们的酒，就足足把我跟我女儿落下了。
0: 复杂的二婚家庭关系，让原本摇摇欲坠的婚姻变得更加岌岌可危。那么，在这场婚姻危机中，究竟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隐痛？他们最终会何去何从呢？一起走进今晚播出的《金牌调解》，45岁高龄产妇的二婚困局，下集。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我们的节目继续。
1: 之前我们是做生意，然后我投资20万，我就问他，我说那咱做这个生意赚到的钱我们怎么分，他就直接说赚到钱给你。
2: 结果呢，
1: 赚了36000，我拿了36000我给他了。那个笔钱过了4-5个月很艰难的才把这个钱拿到手。那时候我刚好怀孕，他去跟人家接触，出去收帘子，收帘子的钱我们之间每天能赚个5-600块钱，6-700块钱。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辛苦一点就辛苦一点，现在啥都不好做。因为我2019年到2020年疫情的时候，我自己做生意就亏了26万，我说我现在都还没缓过劲来，我说你现在啥都别做。本来他是每天就这样，第二天早上就去那边卖了之后就钱就又回给我。后来呢，他就开始就存在他那边，就说不好卖，行情不好，就几天的货就存在那里，然后就一下子发给人家了，发了30多万，然后到前线到现在一分都没有，人家就是摆明了不给他钱了。你说世界上有这种人吗？啥都没有，一点保障都没有，他几十万东西给人家。那时候已经7月多了，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这个孩子我们要考虑一下要不要了，我说我都不想要了，因为你这个人就不靠谱。
3: 这个生意是这种情况，之前我跟他谈的时候是跟这个人在做生意，我说我现在钱不够，你能不能挪一点钱给我20万，他说可以。然后他也说了，他说那这个赚的钱给我，我们再谈嘛，那我就给你啊。这20万他也没有说不给你，虽然是一个白纸在那里，对方也来了嘛，重新补了个欠条给我们，只是说三方债。
1: 之间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人你永远不要跟这个人再合作，这个人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就是空手套白狼的一个家伙，我说你远离他，我很明确的跟他说。

0: 心，这个他都从此以后不闻不问，就当没这么回事。他直接就来一句，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还提这些事，他觉得我提这些事是无理取闹。
1: 20万元真金白银是李女士半生打拼积攒的心血，她把这笔钱借给吴先生做生意，原本是想改善小家庭的经济状况，谁知道吴先生如此不靠谱，不仅没赚到钱，就连本金都打了水漂。更令李女士郁闷的是，她的这笔巨额经济损失不能提也不能问。李女士说，吴先生的表现实在是太不厚道，当初40万块钱的聘礼成了空头支票倒也罢了，如今他掏心掏肺借给他的20万积蓄，吴先生也没一个说法。今天他必须要好好跟吴先生算算账。
0: 我都是用我自己的钱，他偶尔会给，但是给的都根本就远远不够支撑，但是我从来都没说啥。
2: 这五年所有的开销你认为都是你在支出？
0: 是他给到我的钱，我们共同支出，最少我跟他可能是对半分吧。我觉得你会给到我，只是现在不能给我，以后你会给我，你会看到我的好，但是他不承认的。
2: 这么多年就是给过你多少钱算过吗？
0: 这五年来我能够承认的可能有个14万左右。
2: 养孩子的钱还有家庭的日常开销，你这个开销怎么来啊？
0: 我之前的钱，我
2: 之前大概有多少存款？
0: 有30多万吧。
2: 那花完了，现在
0: 应该也还剩下一点，5-6万也还是有的。
2: 他说他婚前有30万的积蓄，然后这么多年下来只剩了5-6万了。你认可吗？
3: 我不认可啊，因为他跟我宝宝两个开支，按他这样算花了多少钱呢？我们一个小县城，我的保险油钱几乎是我出，我也不能说他一分没出，没有大支出，
2: 只有这些生活开支。
3: 对啊，因为
2: 那你认为是多少呢？
3: 3个人的开销嘛，一个月不超过5000，一年就是6万嘛。
0: 我以前一个人的开支一年的话我得5万左右，现在我们一家三口的开支他嫌很贵很贵，说我乱花钱。因为我之前没有想过房子他，所以我也就没有想过你给我多少钱，我都是你给了我我就拿着，然后你又要我就又给你，我没有想过我们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呀。
1: 李女士说，在钱的问题上她从没有对吴先生设防，结婚之后吴先生偶尔给钱但远远不够，她从来都没吭声，把手上的积蓄一点点往外掏，如今积蓄掏得见底了，吴先生却不认可，钱没了却没人领她的情。让李女士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她经济本就不宽裕的情况下，当妻子面临结婚买房，丈夫竟也把算盘打到了她的头上。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5月1号，他儿子订婚的时候，他儿子就带我们去了他老婆的娘家，让他出20万。
3: 他说买房可能会差钱，问我能不能出个20万，因为我的那个尾年之前没回来，我也没办法，我动不了啊。
0: 他估计是拿不出来，他就东扯西扯在那里打马虎眼，他儿子就生气了。之后我问他，我说你没有钱你怎么敢来哦？他是这么回答的，我们现在没有就去借吧。我说不不不，我不借，我说我不借这个钱，这个钱你有了那你就自己去给，但是你给的前提要还给我20万。到现在我都没有问过他一句你有没有给钱，或者是给了多少，我也没问。
1: 作为继母，李女士不同意资助继子结婚买房，这事原本无可厚非，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在吴先生儿子的婚礼现场，她居然会遭遇来自吴先生家人近乎践踏的羞辱和冷遇。提到这件事，李女士就怒不可遏。
0: 她儿子结婚去婚礼现场，她就临时接到一个电话，是说要去彩排什么

0: 的，先过去，司仪在等着他，我就抱着宝宝，他女儿看见我过来，那时候宝宝刚好一周岁，哎，姐姐姐姐，我因为他从来没见过面，我就抱着宝宝，喜欢满天欢喜的，我就说，哎，姐姐姐姐，这个是姐姐，他女儿看见我过来，就到两米左右的时候嘛，他拿这个手机，这样低着头，不甩我，我站在那两米的地方我就愣了，我说这咋回事？我就站在那傻傻的站在那里，然后他那个儿媳妇的弟弟他就走过来给我把这个圆场把这个尴尬解开了，我们就移开了走开了。然后在桌上他去台上的一两分钟的时间，他女儿从别的桌走过来跟所有的人打招呼，桌上所有的人打招呼敬他们的酒，就足足把我跟我女儿落下了。我唯一庆幸的就是当时我因为在门口有那么一幕，我这会没有傻乎乎的端起酒杯站起来，他们就跟他们喝酒，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女儿刚刚是这个态度，那我能怎么办呢？那我也没办法，人家吃大荤的日子，我就只能那个。
1: 你后面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他是这样对你的呢？
0: 当时我想的是因为，如果他是一个有钱的爸爸，那不一样的。
1: 跟你们之前因为儿子想要20万，你们拿不出来这个事儿有关系吗？
0: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一定有关系。
2: 我觉得影响不大。因为他们已经成年了嘛，
1: 他讲了，就是说他们心里面是不是就有了一些，不太开心，
2: 有
1: 是吧？
2: 情绪在里面，
1: 所以是不是像他所说的，就是在婚礼上可能女儿不理睬他，对吧？让他很尴尬，有这些原因在，
2: 有。
0: 还有就是他姐姐一看见他前妻，我没见过他前妻，但是我知道那个是前妻，是因为他姐姐一上去就搂搂抱抱跟那个前妻搭勾肩搭背，那个怎么样在那里说叙旧，全程都是他姐姐主动，然后我就在后面坐着，我就给他拍了一个他们的背影，他们这样他姐姐抱着他的背影，我就我是这样搞得我好难堪哦。
1: 他是怎么回应你的？
0: 那我能怎么样？
1: 吴先生，一个是女儿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你姐姐嘛，和前妻关系很好，就是有点冷落她了。
2: 这件事情有，后来我是跟她这样解释的，我说我前妻在我家里有15年左右嘛，她就是离开了以后，最近10年就跟我姐姐没联系了。我说他们以前15年有感情在里面，他们见个面热情一点，又隔了10年才见。然后这一次见了以后，可能见面的机会就很难得。我说这个，站在我是分析这个事情，我就这样分析给他听。
1: 吴先生，因为毕竟他在婚礼那样的场合，在你家人面前被你女儿冷待，被姐姐吧在前妻面前冷落，但你作为丈夫就没有说给他一个很好的安慰。
2: 我没有这个细心，这点我承认。不会说转个弯来怎么说，我真的没有。
3: 面对质问，吴先生的解释依旧轻描淡写。婚礼现场上的遭遇，李女士就像当众被人扇了耳光，这其中的委屈和难受，吴先生显然无法共情。李女士不禁扪心自问，在这个家里，她到底是妻子还是外人？李女士说，她一直以为进入婚姻可以有人靠，结果发现竟然比从前更累，而且你越忍问题越多。上个月夫妻俩再次因为钱的问题发生争吵，最后还惊动了当地派出所。
0: 那天孩子发烧之后呢，去医院，我有12000多块钱，这个12000多块钱都是我们孩子收到的礼金，然后就放在那个架子上面。去医院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那个里边的钱不见了，我就问他，我说这上面钱呢？问第一遍他没有说话，我说这钱呢？我以为遭小偷了，什么时候丢的都不知道。他就跟我说，他拿了。我说你拿这个钱干嘛？我就在这里生气了。因为我长期以来一直很累很累，精神啊各方面身体压力精神压力都很重，我就说他了嘛，他就生气就要去把那个防盗网用东西敲，他要去跳楼，他说要让我看着他死。我就跟他说，我又被你掏空了，我什么钱都没有，你丢着一个孩子给我，你说你来去死，这是一个男人你该有的责任心吗？ 这是你该做的事情吗？我们就在那里吵，他们说，他就说他那个钱存起来了。我说你干嘛要存起来了？你存起来你好歹跟我

0: 说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存起来，你为什么要存起来？他没有，然后我就一生气，我就说我要走，他就拉着我不给我走，在门口拉拉扯扯不给我走，我就说那你不给我就报警，你赶紧报警，你赶紧报警，那我就打了110，110，然后之后来上来协调了，我把事情一说，人家就是说他这个事情不应该怎么怎么这样，然后就说那个孩子，你们家孩子发烧呢，你们应该先去医院。这会我才放心，对，我们应该去。
1: 最后这个事情，
0: 然后就
1: 怎么结束的？
0: 怎么结束？就是过了几天之后，他就转了10000块钱给我。
2: 小孩子发烧，他说你这个钱呢？我说钱存起来了呀。他说你第一时间没告诉我，我问了你才告诉我，这态度就不行，不对。他是这样说的，你要是告诉我了再存，这才是正确的。这样就是开始吵，扯七扯八，翻旧账，就是我要回南丰，然后我说我不让你回去，小孩子发烧。他说你不让我回，我就报警。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报警来了，人家也说了，钱存在那里，又不是我把这个钱用了，或者是挥霍了。他说你现在的第一任务是把小孩带去医院。我说我们这些事可以后说，先把小孩子送去医院。他就这个小事，小孩发烧小事，这个没跟他说这个钱去哪里了是大事。我就说他有点理不清，颠倒黑白，成芝麻烂谷子，爱翻旧账。反正他认为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他就是太强势，没有沟通的余地，发脾气的那种。
0: 他认为他的负面情绪是我带给他的，但是我不认为，而且有很多事情他的认为跟我的认知是不同的。生活中各种事情，大事小情，他只要一开声都是对我的指责，今天的菜煮咸啦、淡啦、肥啦、油啦，都得有意见。如果非得走到离婚这一步的话，就婚前借我的钱至少要给一部分，抚养费什么的我也不需要他给了。
3: 李女士坦言，她对这段婚姻心灰意冷，念及孩子尚且年幼，她的积蓄所剩不多，她只盼吴先生能偿还部分婚前的债务。吴先生听闻此言，再也没有提离婚二字。当彼此的积怨如干柴遇烈火，再细微的摩擦也能引爆家庭战火，这样鸡飞狗跳的日子耗尽了他们残存的感情温度。然而婚姻不是独角戏，更不是算盘珠子，两个人都有过去，如果想有未来，他们该如何面对，又该如何抉择？金牌调解团队的老师们又会给他们提供怎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4: 在婚礼上，妓女的一个转身的行为，那个其实不单纯是无理，那个是身份被剥夺，自己一个人抱着孩子，抱着女儿站在那边，就像是一个走错了片场的群众演员。那一刻我相信他是非常的孤独的，因为他之前是有高期待的。一个人付出了很多真诚的行为以后，如果这些行为会被辜负的话，他的落差是非常大的。男方好像是说了，意思就是说你跟他们不熟，慢慢的来。那么这句话可能在女方听了，他的潜台词就是你受的委屈是合理的，因为你来得晚。他来得晚是因为他45岁才嫁到这里来，45岁才进这个家，也就是说他没有参与过你的过去，难道现在他还不能够融进来吗？不能够被认真的对待吗？不是因为他来得晚，所以他就要被剥夺现在的权利的。那么还有一个理解就是，这个妓女她为什么敢当面的转过身去，这个杆子在哪里？其实这个杆子背后可能会让人感觉有一种被默许的成分。如果说我们男方平日里对妻子足够的尊重的话，或者这个尊重特别清晰的话，相信妻子妓女他们不会这样来去对女方，他们会有一些忌惮。也就是说妻子女对女方的态度很可能是平日里男方背后默许的一个幅度。我们女方一直以为在第二段婚姻的时候是有人可以靠的，但结果发现比从前更累。你越忍，问题来了，你就会越委屈。如果你们二位婚姻还要走下去的话，我希望丈夫能够第一时间去看见我们女方深层次的核心诉求。她要的不是钱，她要的是能够被丈夫看见了一个新身份的价值。不管是为了你们自己，还是为了你们4岁的孩子，我希望你们能够认真去对待对方的诉求，不要再去争各自的委屈，还有各自的利益。
5: 婚姻中最大的毛病是，我没有被看见，我付出我没有被看见，他觉得他付出了， 你没看见我的付出，或者说你视而不见，情感没得了重视，他才会跟你算金钱的账。同一部电视剧，你们拿的是不同的剧本，就是那次报警啊，你不是把钱说存折了吗？你没跟他讲，你存在谁的账户上去了呢？是存在他账户，存在你自己账户上去了？应该是存在你账户去了，对不对？那他会不造成误会吗？如果你存在他账户上，他肯定不会造成误会啊。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他理智，要他冷静。他已经受了很多委屈，他这时候爆发一次，你怎么能够要求他理智，要求他冷静呢？他冷静不了啊。刚才讲了，女性为什么有时候会算金钱，是因为我的情感没有得到重视，我就会跟你算金钱。我觉得我不值得，但我要告诉你，我是吃了亏的。我为什么会吃亏？因为你感情上没重视我，金钱上又不重视我，翻旧账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要这点要理解他，你看到了，你感情上对我好，我们和和美美，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谈了，就不谈这个钱的事。但是说如果说连感情我都没得到尊重，那我得到什么东西呢？你们都有过去，如果想共同经营好未来，一定要不能只索取，否则这段婚姻走不下去。
1: 他一共就是说30万的存款，他能够拿出20万的这个投资款来资助你去买莲子，你想他对你难道真的是不信任吗？那是非常大的信任呐、啊！你说哪个女人的话呢，能够一口气立马能够拿20万现在来资助你的？女方没有了情感作为积淀、作为载体的前提之下，她唯一能够抓住的安全载体，那不就是剩下钱了吗？而且你看，现在女方的钱又被套牢了，钱的话呢没看见，情感又得不到回馈，所以她委屈啊，她心寒呢。所以这种的委屈和心寒层层堆积，他才会不断的去所谓的打引号去翻旧账。参加这个继子的婚礼，我觉得全场的人的话都团结一致，好像就把他一个人的话给边缘化了。你有没有看到他那样子的一种心境啊？其实真的，他以前是有过骄傲的，但是此时此刻的话呢，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就给丢弃在一旁。你所有的那些亲朋好友都围着你的前妻去转，他在底下看到的是什么？所以在女方心底里面就觉得，我的付出永远不被看见，我的心底里面的那个煎熬永远不被你知晓。你们真的学会了换位思考对方的不易了吗？不要仅仅只是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去审视对方的错。没有哪一段婚姻里面的话呢，真的就像白月光一样，去想一想这个家庭不是没有未来的。不要动不动就从金钱这个方面去做争吵，把金钱变回共同的生活支撑，去把你的欣赏和认可给到对方，修复钱带来的信任的裂痕。
6: 李女士的确很独立，婚前在经济上就有足够的实力和储备，在心智上也足够的独立，比如说我可以不坐月子，我可以高龄顺产，这些都足以说明你经历上心智上都足够独立。但为什么这个婚姻过不好呢？因为在婚姻当中，独立只是给自己安全感，但是给婚姻安全感却不是靠独立，而是靠利他性。如果没有利他性，每个人只保障自己的这种安全，这个婚姻是没有安全的。个人有安全，但婚姻没有安全。我们李女士拿20万投资，你说那我出20万，那赚的钱怎么分？然后吴先生说赚钱都归你，你默认，你的利他性在哪里？你们两个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都太利己了。吴先生这边，你不兑现婚前承诺，不给人家彩礼，然后还从人家那儿借了20万，你是替自己想，对不对？你把你自己的这点事儿想得挺明白的，你就是不想。李女士她的感受是什么？当参加婚礼的时候，李女士在婚礼现场遭到你们家人对她的冷漠，那你有没有维护她呢？如果一个已经嫁给了你，一生要跟你相随的女人，你从来不考虑她的感受， 你什么都不替他考虑，那你也太利己了吧。

0: 所以当婚姻一旦很利己而极度缺少利他性的时候，那怎么能叫夫妻呢？根本就不叫夫妻嘛。这就是利益的捆绑者，这就是被爱的婚姻。我觉得夫妻之间真正能够过得下日子的，能够感受到是自己可依可靠伴侣的，是因为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利他性。我希望二位通过这场调解能够对婚姻的利他性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并把这个概念根植于心中。只要双方都具备利他性，那这就是幸福感呢，就是温暖感呢，也是婚姻存在的意义呀。诸位老师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解读了你们的婚姻问题，你们听清楚了，也了解了自己对婚姻愿景的需求，重新做一次选择，那进入密室跟我们老师继续探讨哈。
1: 带着调解员李金平提出的婚姻里要学会利他的调解方向，双方进入密室调解。密室里针对妻子无法释怀的买新床一事，吴先生解释说，结婚时刚好赶上孩子即将出生，所以就搁置了买床的事儿。对此他也心怀愧疚。
2: 这怀孕是在这边怀的，就等于待产嘛，那一宝宝出生就容易飞尿床嘛。
3: 宝宝尿床和床有什么关系？
2: 就容易买个新床，就是容易尿床到那个新床上面嘛。
3: 他现在就这个床已经成了一个，就是已经是一个执念了，
2: 一个心结嘛。这个事情如果摊开来说，还是我的错。
1: 观察员肖闹铃提醒吴先生，一定要看到并认可妻子在这段婚姻中的巨大牺牲，学会换位思考，呵护妻子脆弱的情感需求。
3: 高龄生子您知道吗？真的是一条命搭出来的。一个女人命可以随时交出来，经济也交出来，是吧？
2: 过日子肯定想跟他过，之前我也是曾经的都是敞开心的给他。
3: 这里面你缺了一个什么叫觉察力，就是感受，你知道吗？你供完情以后你再去说你的真实想法，你一定要把这点调整过来，不去掰扯细节，也不去跟他争输赢，他要的是陪伴，您就给陪伴。
1: 密室的另一边，李女士告诉观察员廖新玉，吴先生既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手里也没有积蓄，经济问题是他们目前面对的最大的问题。
4: 他什么都没有。
5: 那你现在靠什么生活呢？
4: 不就靠我以前的积蓄吗？
5: 那坐吃山空啊。
4: 是啊，
5: 所以现在你对未来你就有担忧了，下面的人生不怎么那么
3: 好。我们没有一点抗压能力啊。
4: 我的想法就是让他想办法把那个钱给他弄回来，
5: 追回来。
4: 对，32万。
1: 李女士表示，如果丈夫吴先生今天能真心悔过，她仍愿意再给彼此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毕竟作为45岁高龄初为人母的她，实在不忍心让孩子在单亲家庭中成长。
5: 时间如果倒转，你还会找这个男人吗？
4: 如果有我这个孩子的话，我还是会找。没有孩子我不会。那些事情都是子虚乌有的。其实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一直忍着。
5: 我非常理解你，真的非常的理解。过去的都过去了哈，该放下的还是要放下，日子还是要过嘛。目前对于离婚这个事情暂时搁一搁好吧，你也给他一个机会。
1: 经过观察员们的耐心疏导，吴先生和李女士都表示愿意放下过去的芥蒂，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做出改变。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重新回到调解现场的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3: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7: 怎么不告好吗？
6: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不好过你就
9: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决定。
2: 通过今天的调解，我认识到我做的不对，做的不足，我也确实忽略了我妻子的感受。从今开始我就把这些不足不对的改过来，包括这些外债我就尽快的去追，

0: 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对不起。
1: 我之前我就跟他说，我们俩都是无依无靠的，我们互相抱团取暖，这才是我们之后的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我们有共同的孩子。
0: 我们也好好的。
2: 是。
3: 回去的第一件事情，先买一张同床共枕的床。哈，好吧，这样心就在一起了。咱可以话不多说，人在一起了，心也在一起了，老了大家才温暖，才幸福。好吧，以后想事儿就朝这个方向想哈。
0: 好
3: 吧，
0: 好的，嗯，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
4: 调解结束了，吴先生迟来的道歉终于融化了夫妻间的坚冰。他们约定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起去挑选一张心仪的新床，希望吴先生能看到妻子高龄产子的不易，认可妻子的情感投注和对婚姻的付出，今后用更多的爱和呵护弥合妻子心里的伤痕。希望李女士也能多多换位思考，跟异性保持好边界。当夫妻双方终于愿意停下脚步，倾听彼此内心深处那个渴望被看见的自己，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把我变成我们，学会利他，这段始于缘分，曾经布满谎言猜忌和伤害的婚姻才能慢慢走出困局。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布袋鸡又名海味什锦鸡，源于元初，盛于乾隆，系山东德州传统特色名菜，后为满汉全席主菜，因其状如布袋，故名布袋鸡。我叫魏献华，是布袋鸡的第十代传人。1991年，机缘巧合，我跟随第九代传人纪尚中老师学习厨艺，从此就与布袋鸡结下了不解之缘。布袋鸡是一道传统手工卤菜，展现的是卤菜的精湛刀工。整鸡突骨，刀法需要细而准，这个劲儿呢要不大不小，并且呢要练上上千只才能达到这种技术。

0: 我现在踢一只鸡只需不到两分钟，
1: 就是里边再装上这些山珍海味啊，就像一个布袋里边装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就叫布袋鸡。
0: 踢好骨的鸡要做到鸡骨不带肉，鸡肉不带骨，灌水不入汤。作为曾经满汉全席压轴菜，鸡布袋里要装进海参、鲍鱼、瑶柱、笋菇等多种极鲜的山珍海味。然后把馅料填到鸡肚子里，用竹签将刀口处别起。更为精妙的做法还在后面。此时的布袋鸡还远没有到端上餐桌的时候，在碗中倒入有58味中草药宫廷秘制的老汤，放入龙嫩蒸制。蒸60分钟以后，将这个老汤倒入锅中勾芡，然后浇到鸡上，就可以上桌了。
2: 吃宫廷布袋鸡一定要有一个仪式，就是给它剪彩，露出里边的这些山珍海味，寓意着五福临门。
0: 品尝的时候呢，味道之间相互渗透，妙不可言。要让大众了解布袋鸡脱骨技艺的绝活，是很好的推广方式。现在表演的是我的儿子，他跟我学了5年，现在踢下一只鸡只需要1分钟30秒。
1: 干得不错啊，
0: 已经达到了我的水平，可以说出师了，我很欣慰。
3: 这一道美食现在就我们全县嘛，我爸在坚持，我不想这个美食然后被别人遗忘了，没有人知道，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我也想继续坚持下去。
4: 刀削面是山东德州的传统的小吃，属于鲁菜系，始于大刘镇而得名。
5: 我们这的面条很香，很劲道。
6: 特别喜欢吃这里的面条，
7: 吃了好多年了。

我叫王福成，今年65岁，我是大连面的第7代传承人。有人说我对面的要求太苛刻，这是我从我父亲那传承下来的。这面打到最佳口感，从和面开始就要严格把关。季节不同，面里加的盐和碱都不同，这也是我做的面好吃的秘密。不好的面团要醒4到6个小时才能擀面。

擀面的时候，大小擀面杖结合，才能保证面皮的均匀。直到把面皮擀到一毫米，才能垫面准备切条。为了把面条切得均匀，没有镰刀，我亲自磨刀，把刀磨得最快。前面讲究寸面。

0: 十刀，那就是一寸的面切十刀，
1: 一轴干好的面要切成条，大概在900刀。这个数字在我心里默默数了45年。切好的面条，撒开如网，打杆如丝，手缠如缕，细如粉丝，色如嫩柳，有这样才能符合大肉面的标准。煮面的时候也有讲究，水开了以后，下面的时候像撒网一样，呈扇面形放入锅中。面下入锅中后，一翻一滚，捞出，冲加凉水。面装碗后，细如银丝，色如嫩柳，晶莹透亮，状如弓弦。所以大肉面也有金丝缠碗和弓弦面的美称。大肉面在宁宁200多年历史了，之所以这么有名，不仅面好，卤也很讲究。大肉面配卤一般分为肉卤、海鲜卤、蔬菜卤。大肉面除了卤之外，还有18种调料。客人本着自己这个口味来调制。客人吃的特别香，我心里也是就是高兴啊。你这每天做面必须得认真的，咱一定保住咱这个招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咱这手艺。
2: 放心吧，老爷子。
1: 你大肉面这个牌子对于我来说，必须代表宁宁的最高水平。我也这样要求我和我的孩子们。
3: 祖辈们的这个手艺，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完整的把它传承下来，而且还要把这种手艺发扬出去，继续传承下去。
4: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试试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属。

0: 新闻也好，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我是主持人杨浩。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矢志不渝，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突出抓好年度重点突破改革事项，以改革思维和创新办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做好双向开放汇通四方大文章，加快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要深入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不断提高老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保持担当实干劲头，切实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以实干实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和致匈牙利总统鲍卡、赞比亚当选连任总统西奇莱马的重要贺电精神，密切有成交往，深化经贸投资合作，加强青年、教育、卫生、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以江西所能服务全国外交大局。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的慰问电精神，持续加强地震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切实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要求，按照省委15届14全会明确的重点任务，把握发展大势，坚定发展信心，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全力以赴扩大有效需求，强化项目资源要素保障，精准谋划6张网各领域重大项目，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以优质供给适配农村多元消费需求，持续巩固江西外贸向好态势。要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扎实做好传统产业挖潜增效文章，聚焦重点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着力培育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强化狠抓落实的执行力，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听取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总结好、运用好这次学习教育的宝贵经验，推动正确政绩观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实事求是、久久为功，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在中央第一指导组精心指导下，省委省政府上月初召开了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召开贯彻落实情况汇报会，对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到会指导并讲话，省长叶建春、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出席。
1: 尹红指出，在中央第一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南昌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主动作为，担当实干，同题共答，协同发力，推动企业诉求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惠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发展信心和干劲有力提振，全省上下拼经济抓发展的氛围日益浓厚。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扎实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尹红强调，要聚焦解决企业诉求，坚持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理念，全面提速政策落地兑现，攻坚化解存量遗留问题，健全服务企业长效机制，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要聚焦完善服务配套，深入推进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提升政务服务效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强化企业要素保障，不断优化产业生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聚焦推进动能转换，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全力推动南昌产业动能转换，能级跃升。南昌市要进一步坚定

0: 安部门要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真正把南昌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全力支持南昌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徐令义充分肯定省市两级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开展的工作。他指出，江西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统筹部署，专门召开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南昌市委市政府真正高度重视，真心实意执行，真抓实干推进。省市两级制定出台惠企政策文件，推动干部下沉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服务，有力提振了全省上下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激发了广大企业家创新创业创造热情。徐令义强调，召开大会是开头，落实会议精神任重道远，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大会精神，坚定不移推进省会引领战略，坚决防止大会开完了就万事大吉，防止精神传达了，政策出台了，却停留在纸上，放在桌上，落不到项目上、企业里，防止照搬照套、机械式落实，对条条划不开。要强化南昌主体责任，换届后的班子要做好当前，放眼五年，登高望远，充分激发南昌发展内生动力，做大做强做优产业基础，全面提升省会南昌综合实力，努力做到龙头活、全盘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强化省直部门协同发力，企业要卯足一股三创的劲，当好南昌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始终出于公心为企业服务，秉承尊重企业家、服务纳税人的理念，为实体经济注入源头活水。会上，叶建春做了讲话，盛秋平做了汇报。省直有关单位、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负责同志、南昌市四套班子成员、市直有关单位和各县区、开发区、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坐落于南昌相湖之畔的豫章书院，生于南宋，800多年间几经迁址，屡毁屡建，去年在相湖边重新修建，面向公众开放。今年5月，书院迎来了新任山长毛静。深耕书院文化研究多年的他，会以这座800岁的书院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来看记者专访。
0: 走进豫章书院，粉墙黛瓦，书香满院。一见到记者，毛静就当起了导游，兴致勃勃地讲起书院的前世今生。今年5月29号，他正式受聘豫章书院山长。
2: 毛长您好，现在已经履职2个多月了，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3: 其实在此之前，我参与了豫章书院的选址、建设，包括前后的开院仪式的筹备，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参与者。成为山长之后，我就觉得所有的责任呢都压在肩膀上了。我理解的山长，他的第一个身份，看门人，第二个是服务员，服务于所有来读书的，起到更重要的是一个引领者。书院需要一盏灯，那么他就把这盏灯点亮了，既做学术的引领，也要做我们的一代风尚的引领。
0: 翻开豫章书院的历史，有一段跨越山海的中西对话。400多年前的159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落脚南昌，彼时的豫章书院江右学风鼎盛，阳明心学传人张煌在此执掌门脉。利玛窦走进书院讲学，与张煌相交相知。3年间，他写下《交友论》《天主十义》，经张煌润色，中西思想深度交融。书中的天文、数学、地理新知，为干婆大地推开了一扇望向世界的窗。
2: 您觉得这段历史给我们的豫章书院沉淀了怎样的文化底色呢？
3: 因为张煌他本身是阳明心学的再传弟子，利玛窦从意大利过来，他带来的是文艺复兴思想启蒙，两边都是顶流，这一批江西的学人打开了看世界的眼睛。又比如说奉新县的宋应新兄弟，他们曾经在豫章书院读书，进贤的熊明玉、熊仁林父子两个， 写了《格子草》，有太和县郭子章，他刊刻了中国第一张世界地图，这些都

0: 都来自豫章书院的这次中西文明对话的结果。豫章书院所代表的江西书院文化就是包容与创新。
1: 我们如何在现在去接续这份历史传统，让我们的这个书院可以成为南昌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
0: 我们书院人也要放眼看看我们的时代的发展的方向，不但可以谈朱熹、谈陆九渊、谈王阳明，还可以谈人工智能。从最高端最前沿的学科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关心的日常的问题，文科、理科、工科都可以在这里交融、包容和创新，在这一块要得到很好的体现。
1: 如果要让书院文化进一步走进大众，特别是走进年轻人群体，您有哪些建议？
0: 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所思所想，他们在关心什么，我们去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吧？世界观，如何改造自己的内心的世界。到书院来一定是开卷有益，在这边读一本有字之书，也读一本无字之书，这是书院带给年轻人的滋养。
2: 不久前，一批来自韩国的书院学者专程到访豫章书院，一场跨越国界的书院对话让毛静对文明互鉴有了更多期待。
0: 正好韩国的书院呢，它有每年到中国来访学的这个传统。我本身呢有一个规划，就是加强对外的这个横向的联系，就是包括韩国、朝鲜、日本、越南古代汉文化圈的这些国家，我们就互相交流，文明互鉴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这就是文化的魅力。
2: 谈到未来，这位新山长的心里已经排好了一张满满当当的日程表。
0: 进行一些独创性的东西，我们会紧密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包括传统文化的传播，这里面我们也会重点来做移风易俗。我们会在豫章书院率先做低彩礼、微彩礼、零彩礼的中式的婚礼。另外呢，我们把延安宝塔山下的书院、湖南湖北的革命老区的红色书院，我在这里搞一次中国红色书院联盟，在这里发表豫章书院宣言。所以这是我们探索的一个新的赛道吧。
2: 数百年前，张狂与利玛窦在豫章书院对话，为江西人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数百年后，这座浴火重生的书院正在开启新的对话，与历史对话，与世界对话，与未来对话。向湖之畔，书声朗朗，800岁的豫章书院正以最年轻的姿态续写这个时代的弦歌。
3: 为全方位立体化呈现我省推进移风易俗、乡风文明的亮点成效，本台推出“文明新风润乡野”专栏，传播文明新风尚，涵养干婆好民风。今天我们走进现场，看看各地以集体婚礼、文艺展演、婚恋辅导等多元形式，让简约文明的婚恋新风吹进千家万户，暖到群众心坎。
4: 及时以至。礼乐和鸣，丹霞为凭，山水为证。
2: 日前，德润干婆情定七夕，2026年江西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举行。77对新人身着典雅的明制婚服，携手步入婚礼现场。没有豪华车队，没有铺张宴席，一场简约雅致的新式婚礼，成了新人们最难忘的甜蜜记忆。来自萍乡的消防员严辽元与教师刘晓婷得知这次集体婚礼的消息后，立刻就报了名。
5: 他平时工作比较忙，然后呢，我们参加集体婚礼不铺张浪费，我们觉得简约大方就好了。
2: 集体婚礼礼程、移风易俗主题文艺展演拉开帷幕，永兴小鼓谈婚论嫁率先登台，以吉安方言说唱讲述主人公劝说母亲放弃高额彩礼的故事。赣南采茶戏番薯渣斗辣椒麻，通过客家方言和优美唱腔，把抵制高额彩礼的故事演绎得活灵活现。
6: 这种用本地戏、本地话来讲道理的方式呢，我们老百姓呢听得进，也记得住。
2: 随后的新婚导航课堂和公益红娘培训班上，婚俗专家用身边案例算清了高额彩礼给家庭带来的负担账，培训老师还手把手传授劝导高额彩礼的实用技巧。
7: 以前只管给年轻人牵线搭桥，现在更要

0: 学会怎么引导年轻人理性看待婚姻，要做移风易俗的宣传员，婚恋矛盾的调解员。
1: 这个七夕，婚恋新风吹遍干婆大地。省科协青年科技工作者联谊游园活动上，趣味互动、汉服游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16对青年牵手结缘，在乐平市金婚老人现身说法，以相濡以沫的佳话传扬美好家风。
2: 不要因为彩礼和排场给家里增加负担，两个人的感情好，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1: 一场场活动的背后，是江西持续深化婚俗改革的坚实步伐。今年以来，全省累计举办集体婚礼、青年联谊等文明婚恋活动240多场，服务群众超1.5万人次，开展移风易俗文艺巡演近1000场，汇集群众300多万人次。目前，全省县级婚姻登记机关已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结婚颁证厅全覆盖，文明婚恋引导融入婚姻登记第一关口，引导群众传承重礼轻财的传统美德。新风落地还要有章可循。目前，江西已推动全省1.69万个行政村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把彩礼限额、宴席标准等婚嫁规矩写进了条文里，依托13个省级、25个市级移风易俗改革重点县，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婚俗改革经验正在推广开来。移旧俗、树新风、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淳朴民风持续涵养，为群众减负赋能，以新风滋养乡村振兴。

0: 欢迎收看本周江西山茶油。茶油储存大有讲究，阳光直射、受潮进水、频繁开盖，都会加速油脂氧化变质，缩短存放的周期。今天我们通过情景演绎、科普科学、靠谱的油茶储存方法，帮助群众妥善留存山茶油品质。
1: 哎，小夏，茶油不能放在这儿，放在这个位置存不久。
2: 刚用完的油放窗边通风不好吗？
1: 光线呢会让这里面的油脂啊酸败。
2: 原来要像存红酒一样避光呀。
1: 哎，等一下，空气中有水分，这茶油遇了水啊，它容易变质。以后记得啊，用完了呢把这个瓶口擦一下，学我这招呢，双层保护。
2: 原来茶油的保护也有讲究，
1: 以后别贪便宜买这个大桶茶油了哈。大桶茶油你这么反复开盒，就像给油吹了氧一样，它接触空气越多，这个油啊就坏得越快。用小瓶分装，随用随取。
2: 哦，难怪餐厅后厨都是小油壶。
3: 山茶油是我国独有、传承千年的传统优质食用植物油，栽培与加工利用历史悠久，全球范围内仅日本、东南亚少数国家有零星油茶分布，唯有我国实现大面积规模化栽培。野生山茶油更是我国独有特色物产，是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也是中华特色农耕资源瑰宝。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山海经》便有原木南方有始也的记载，其中原木即为油茶栽种，相关记载佐证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先民就已掌握油茶榨油食用的技艺。北宋欧阳修、元代刘鄂等历代文人雅士皆有油茶栽种相关记载，明代天工开物不仅盛赞山茶油油味甚美，还详细记录传统榨油工艺，精准测算出油率约20%。山茶油兼具药食同源特性，《本草纲目》《农政全书》《随溪居饮食谱》等多部传统医学典籍均明确记载其润肠清胃、清热润燥的食疗养生功效，兼具极高的食用与药用价值。历经千年传承积淀，山茶油承载着深厚的中华农耕饮食文化底蕴，如今更是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地方特色农业发展的核心产业之一。
0: 近期关于今年形成超强厄尔尼诺的新闻频繁登上热搜，引发人们的关注。超强厄尔尼诺往往会带来高温、干旱或者是暴雨等极端天气情况。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
4: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达2.09摄氏度，比6月上升0.49摄氏度，到8月上半月进一步攀升至2.64摄氏度，增暖速度非常迅猛。根据国家标准，当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区的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时，即可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其中，如果峰值强度大于等于2.5摄氏度，则判定为超强事件。
5: 历史三次超级厄尔尼诺有共同规律是大西洋季风受到抑制，西太平洋台风相对活跃，全球变暖，通过加热海洋和改变大气环流，为厄尔尼诺的发生提供了更热的背景，可能使极端天气更频繁。
4: 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了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地区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暴雨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风险高，台风活跃强度强， 风雨影响久，而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
0: 对于当前欧洲频繁出现的热浪以及随之而来的干旱野火等，世界气象组织专家表示，这是长期变暖与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西欧今夏的高温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但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全球气温仍将出现上升趋势。
4: 世界气象组织有关发言人表示，西欧今年六月至七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从天气成因来看，西欧上空长期盘踞的阻塞高压、大气环流异常、地表反馈效应叠加长期全球气候变暖，共同催生了连续高温。
6: 今年夏季全球高温确实十分突出，但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于厄尔尼诺，更准确地说，这是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发展以及区域性异常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厄尔尼诺它的一个作用之下呢，它会改变热带太平洋的一个海温，增强对流活动和全球大气环流一个变化，对全球的一个平均气温和区域气候也会产生影响，但它不是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地区高温的一个遥控器，不同地区在什么时间出现高温，持续多久，强度多大，仍主要取决于当地以及上游大气环流的一个配置。今年欧洲高温与持续性的一个阻塞高压系统有关，这种高压系统长时间维持会使得下沉的气流增温，云量减少，太阳辐射增强，同时呢会将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暖空气不断向西欧输送。前期西欧的话降水偏少，土壤湿度下降以后呢，太阳能量就会更多的用于加热地表和地面气压，由此就形成了少雨、土壤变干、升温加快，然后干旱加重的一个正反馈。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7: 过去五年，财政宏观调控的效能不断提升，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且实现了财政的可持续性。财政呢，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彰显。2021年至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

0: 合计135万亿元，较“十三五”期间呢，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所以，总之呢，十五、十七，我们将努力啊，构建一个更大的、更为强大、稳固、平稳、可持续的财政啊，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称，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俄方目前对于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无法持有乐观态度，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访俄日程，佩斯科夫说，美国特使还在忙于处理美国外交领域的其他事务，访俄日期仍未确定。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说，扎波罗热核电站因外部输电线供电中断，现转为应急柴油发电机供电，维持机组安全状态。初步评估显示，故障可能发生在第聂伯河北岸区域。此前，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多次遭遇外部供电中断。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舰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当地时间8月20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七国领导人发布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地理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当地时间20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将土耳其拖入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中，以军战机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一处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称其对以方构成威胁。
1: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的更多精彩，您可以关注新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杨浩，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9: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1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万林，你慢点，
1: 慢点，快！
0: 万林，万林，万林，没有劲了。
2: 怎么回事啊？啊？哎呀，
0: 多远啊？

0: 过那山头就到了，那么远。班长，好不容易打完了，准备干嘛？
1: 我呀，我好好陪陪我娘，把我娘的新房子盖好，好好守着我娘过日子，再好好睡一觉，太累了。这样，那房子就建在我们村，回头我跟你一块去把你娘接过来，行不行？
2: 行啊，别歇了，娟子还等我呢，快，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回来了。

0: 阿林，哭什么呢？
1: 没什么，你在我心里永远是个英雄。

0: 连长，这白天行军太危险，这底下都是冰面，不好走啊。这下完犊子了，这连个隐蔽的地方都找不着啊！
1: 你说美国人的铁公鸡，来来回回在咱们头顶上飞，这要上了冰面，那不都成活靶子了？

0: 连长，应该是北极熊的残部，还有我们的战友，我们应该在这儿跟他们交过火。
1: 没办法了，只能让祁连的同志们独自一把了。

0: 哎，没上过兵吗？哎，估计你们家那儿冬天也不冻冰了。你要是脚着滑，你就毛着腰跑，毛着腰跑啊！
1: 记紧点啊！对，记紧点。哎，嗯，你小子给我听着啊！一会儿到了湖面，不许乱跑，跟在我后边，听见没有？否则的话，我处分你啊！
2: 排长，你别把我当新兵蛋子了，都打了好几场仗了都。
1: 咱们七连。 只要不进新兵，你臭小子永远是新兵麻子。服气，打了几仗啊？哎，
0: 我有。
1: 再多垫一双，没上过冰面你不知道，上了冰面啊，根本就使不上劲儿。多垫一双啊，走道能快点，能跟脚，别到时候摔的呀。 连滚带爬的给咱们炮排丢人，哎，刚才我跟你说啥来着？
2: 跟紧你。<笑>

垫着。其他的同志有，你也得有。

0: 抓紧啊！团长下了死命令，两天内必须到达死营岭。咱们现在唯一的路，就是这长津湖的冰面。可我们一旦上了冰面，就会变成美军飞机的活靶子。同志们，上不上？
1: 上！
0: 好，全连继续以33支小组为单位，都给我散开了跑，跨过这长津湖的冰面。同志们，出发！

在一边。

做尸体。

0: 别动，怕了别动，怎么样，扛得住吗？
1: 能，
0: 你小子别动啊！
2: 连长，现在不行，都别动。连长，他们是发现我们了。应该没有。就算没被发现，那这帮孙子连尸体都打呀，咱得干。再等一等，咱连都能折在这儿。
3: 万一我们把轰炸机给赢过来，我们全都得交代在这儿。
2: 平和，看看能打吗？
4: Sharpshooter, with all this corpses, make sure you won't miss that penguins.
5: All right, fine. Let me empty my damn gun. I don't want to shoot club penguins.
0: 等再低一点，我先把飞行员干了。所有人都准备好，听我的口令，给我盯紧了他。
2: 行吧。

0: 怎么样？没事吧？大家不要在这儿停留，赶紧进对面的林子，快！
1: 是。
2: Bomber two, this is Tuna. Do copy.

是个手段，是个手段。

0: 鬼子王，
1: 神剑利齿真动。

0: 我！别管我！走！走！走！走！
1: 用力！
0: 走啊！走！好好活着！
1: 别放！

0: 我们要去找伤员，找伤员。
1: 伤员，
0: 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咱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再隐蔽休息，都照顾着咱伤员。出发！
2: 是。
0: 出发！
3: 走。

0: 他的武装牺牲了，所有人都会记得他的。
1: 我们必须得出发了。

0: 你跑吧，你先跑，别管我了。你跑了吧，
1: 死也要死一会儿。走
2: 走。

0: 来福，来人帮忙，快点！来，快，快来！老钱，快给他止血！老钱，你快给他止血！快呀！
1: 腰动，不腰动，血止不住。

0: 兰福，兰福，
1: 佛过去，佛过去，
2: 我给你扔下他，文林，
0: 老陈，你救救他，
2: 文林，
0: 老陈，我求求你快救救他。
1: 阿林，
0: 你们都看着干嘛了？
3: 不是你们的战友啊！
2: 万里，
1: 你闹够了没有？
0: 为什么要打这场仗？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了？我谁都救不了。
4: 现在没有时间听你念经，你们架着他走。
2: 万里，
0: 五千里，让我埋了他。
1: 你刚才不是问我们为什么要来打这场仗吗？小兔崽子，你给我听好了，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家人，我们身后的四万万同胞，他们能够在新中国好好的生活下去，难道这还不够吗？我们是中国军人，我们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们的使命是保家卫国。吴万里，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个小兔崽子，根本就不配当提脸的兵。等任务完成了，跟主力会合，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踹回大后方去，赶紧滚回老家去。
5: 够了，
6: 全体都有，整备装备，立刻出发。目标：西南方向，德渡山脉，死英岭。
7: 是。
6: 大哥，拉着万里，赶紧归队。
8: 是
6: 命令。快。
0: 哥。

走。于从容、大壮、来福的相继离去，让我悲痛欲绝，难以接受。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死，使我理解了军人牺牲的真正意义，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来打这场仗。冰与火，铁与血，将我淬炼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0: 老徐啊，派出去的通讯员有没有回来的？
1: 还没有啊。不过柳潭里陆战一师主力现在已经突破江防，现在正在沅水里往南突击。
0: 大宛新兴里到现在我就像个睁眼瞎一样，派出去的几个连队也不知道到达了位置没有。还有没有通讯员了？
1: 没有了，都派出去了，连马都一匹不剩了。
2: 团长，政委，
3: 孩子，喝点水。慢慢说。
2: 团长，政委，现在其他师的同志们正在围攻下碣隅里，战况非常激烈。我一路南下，摸到我们一连执行任务的目的地，才发现一连的任务失败了。
0: 罗旭，把这个情况立刻汇报给师部。
1: 发报。
0: 春生，一连还有没有活着的？
2: 全没了，剩下的伤员活活的冻死了。

0: 休息会儿，然后继续辛苦你一路向西，必须要查清楚格林是否达到指定位置，同时也告诉格林的战士们，等打赢了这场仗，我给他们炖肉吃。
1: 是，
0: 去吧。
1: 是，团长。

0: 队的到达，那我们只有安排最近的连队，却完成一连没有完成的任务。
1: 追生，这是我自己攒下的，你快拿去垫吧一口。
2: 没事，你留着吃嘛。
1: 少废话，让你拿你就拿着，真把自己当块铁啊。
2: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3: 快上岸，危险、
4: 啊、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5: 这个机位必打卡。
1: 好了，
5: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4: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6: 这可小众秘境，
7: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4: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8: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4: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最终没有完成对敌人的阻击任务，致

0: 春生，这是我自己攒下的，你快拿去垫吧一口。
1: 没事，你留着吃嘛。
0: 少废话，让你拿你就拿着，真把自己当块铁啊。
1: 好，
0: 早去早回。

0: 喝点豆浆吧，你都熬了一宿了。
1: 哎，没事，我不太困。
2: 哦，
1: 你看看，我希望我能够亲手为国家的烈士们设计一个纪念碑，也算是我们回国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尽一些微薄之力。
0: 我明白你的心，但是你的身体是第一位的。
1: 我跟你说，这座纪念碑立起来的时候，它会是一个桥梁，它能够直达人的内心。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都会团结起来，这才是最伟大的建筑。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成为吴达克那样的建筑师，但是只要国家需要我，我会倾其所有去成为那个横架梁。
0: 你呀，一说起这些，你的眼睛会发光。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什么好消息？
0: 我怀上了。
2: 什么怀什么？
0: 还能什么怀上了？难道是你这些木头疙瘩怀上了？
1: 检查了？
0: 刚从医院回来。

0: 老妹，是要这雾散了，这美国佬的飞机还得来，又得耽误了咱们行军的速度。我知道现在同志们都非常累了，但还是得加把劲儿啊！咱们能早到一秒算一秒。
1: 我同意，这里实在太危险了，得赶紧离开这儿。
2: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目标很近了。
3: 阿坚，
4: 到。
2: 咱的药还够不够啊，
3: 排长？
2: 不太够了，再这么撑下去，撑不了多久了。那就这个样子，先尽量留给中伤员，我呢再去跟连长汇报一下，让他想想办法啊。
3: 行。
2: 老秦，你也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你可是咱们连队的救命活菩萨，知道了吧？
3: 排长，你也是。

0: 越去，社长打的是真憋屈。美国人的飞机，天天追着咱们干，那炸弹扔的跟不要钱似的，叮咣五四，就是一顿扔啊！
1: 排长，你说，你打淮海那回咋样？
0: 那多痛快啊！打淮海那多痛快啊！哎，平哥。
2: 我们那时候打你们痛不痛快啊？哎，平和哥，那咱跑老姜那儿去。哎，我听说老姜的待遇不赖啊。
3: 你别胡说，我连老姜的面都没见过，我那是被抓了壮丁。我那时候也想逃，可人家给饭吃。
2: 我就跟着走了。哎，那个时候，你们的装备那么厉害，人也多，咋会见着我们都蔫了呢？到最后，咋就让我们把你们全团都给干蔫了呢？啊！
3: 我刚开始也想不通，后来啊，我进了咱七连，我见着连长和指导员，
4: 我认识了你们这帮战友。
2: 我才知道这仗该怎么打。这仗啊，打到最后拼的不是装备，也不是怎么打，他拼的是那股劲儿。我也不知道该咋说，就是你心里得相信，咱干的这事儿肯定能成。哎，
5: 对喽，
2: 老方，自从入了厂以后啊，咱七连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再这样下去。
3: 大伙连赶路的劲儿都没有了。哎呀，少爷，你说以前你们家过那日子啊，你一个人享的福啊，那是多少人呐？那一辈子连边儿的贴不上啊！你瞧人你们家钱了，雇多粗子呀，别管海心白心的，想吃点嘛了，跟人粗子坐一下，把活痛快。那七个两的八个的，想吃嘛没有啊？
2: 就知道吃。

0: 给我上道菜，老方，我就愿意听你说吃的，就是光听听我也解馋呢。
1: 我昨天吃你们家做那个红烧肉啊，哎呀，炖的那个烂乎，炖出来那筷子夹呀，一夹呀都碎了，那上面外头吃，搁碎了哎，一吃就化了呀，哎那个香啊！吃完了啊，哎，弄点白菜心儿，加上点汤，浇上点醋，呵，哎呀。
0: 哎，是有情你也是有白活呀！哎呀，那祖师啊，咱刚别说了，那饺子光馅儿多得重啊！
2: 哎哎，老方，跟我出来参军打仗，后悔吗？哎呀，后悔不是一点也不后悔。一个是你们老乡亲，对我是真不薄啊；再一个，这两年呢，跟着你南征北战呢，先跟日本人打完喽。
3: 跟国民党打，跟国民党打完了，现在跟谁打呀？那是美国佬，那还了得吗？谁敢跟美国佬打呀？现在咱们打，就是美国佬，这不白活呀？嗯，还不白活？你看你这点出息啊！啊，打几个仗你就不白活了？我问你，咱七连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为了啥？就为了咱中国人从今以后再也不受到外国人欺负，你说是不是？
4: 你这话呀，说不心坎儿去了。等解咱打完喽，咱们这腰杆子咱硬了。
5: 对，就为了这个，走。
4: 连长，
5: 连长，
4: 怎么了？
5: 连长，
4: 二毛不行了。
5: 全体都有，原地待命。任兵，一个，过去看看。
4: 连长，我七连这已经死第五个连。你们把他抬到树林里。
6: 是。
4: 其他人继续前进。
7: 连长，不要因为我们影响整个七连的行军速度。
4: 让我们留下吧，让我们留下吧，让我们留下吧。别说胡话，我们七连从来就没有抛弃伤员的先例。你们记住了，我们的部队对待我们的战友，从来都是不抛弃、不放弃，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许说这种丧气话。

0: 来，起来！哎，你是哪个部队的？
1: 我是文教员，我专门教人识字的。
0: 文教员，你不在大后方好好待着，跑前线来干什么？
1: 对啊，
0: 我就是要去大后方，这不跑迷路了。哎。

0: 你能不能送我去大后方啊？
1: 真想打死你个懦夫！
2: 别动，你干什么？
1: 你哪个部队的？
3: 同志你好，第九兵团，
1: 一营三连，一排排长，梁子，同志，你们是？
2: 第九兵团，三营七连，连长武千里，
1: 这位是指导员梅生。连长好，指导员好。
3: 你们连的任务是什么？
2: 就因为这个逃兵，俺们险些出了大乱子。
1: 逃兵啊！
2: 那我可以代为执行战场纪律。
3: 我不是兵，我也没有逃。
2: 那你干啥来了？
3: 我那是跑。
1: 你穿着这身军装就是兵。
3: 哎呀，行了，人命。
2: 七连长，俺们连长交代了，必须得把他请回去。他是俺们连请来的工程专家，也是俺们连完成任务的重要人物。 你们连在哪儿？
1: 俺们遭遇了一支美军，差不多一个连的完整编制，指导员被南边打来的犹太炮炸死了。俺们被迫退到了死营岭下的半山寨，连长正带着俺们交火，他趁机就逃了。俺们得赶紧回去了。
4: 死营岭是我们的任务呀！
1: 炮排，留下一组人照顾重伤员，你们在天黑之前赶到死营岭即可。
2: 其他人，给我火速赶往死营岭，增援兄弟部队。
5: 是。
1: 出发。
5: 是。

0: 吃。快给我来一口。
1: 飞了。
2: 三连班长，
3: 是。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3: 是。
4: 连长，
2: 快开车，
4: 咱被包饺子了，敌人随时可能攻上来。
2: 快快！去那边。
4: 怎么办呀，连长？
5: 那边顶住了。
2: 是。
5: 能不能打起精神？
2: 是。
6: 跟上，跟上。
4: 哎呀，连长，您说句话，急死我了！哎呀，
7: 让大家占据有利地形，拖到天黑，再找机会突围。
4: 哎，不行，连长，咱不能拖到天黑啊，越早突围越好啊。要不这样，连长，我先带一个排从东面打一下试试啊。
7: 回来，徐腾科，
8: 到，
7: 你打仗怎么不动脑子呀？敌人全是重火力。现在出去不都成活靶子了吗？
4: 啊，
7: 梁子呢？冯鑫追回来没有？
4: 没呢。哎呀，
7: 冯鑫这小子，喝两年洋墨水，以为自己是孙悟空了。
4: 那谁让他是上面派来的特殊人员？
7: 特殊人员，我踹死他！
4: 哎呦，不行啊，连长，你要踹死他，那谁帮咱炸桥啊？
7: 那我就踹死你。
4: 你还是踹死他吧。加油，占领制高点。
6: 是。
4: 一排
9: 到，
4: 左侧警戒。二排右侧。
9: 是。
6: 是。

先检查伤员，走。

0: the colonel?
1: Oh, they are still moving south from the north line, but the Chinese occupy the high ground on both sides of our march.
0: Unfortunate.
2: 连长被困住了，所有人迅速跟战俺去支援。
3: 哎呀，你着什么急？着急？
2: 那是俺连长，俺能不着急吗？
3: 你急啥玩意儿？你急，你急就能救人啊！
2: 不用你们管，就算俺死，也得喊俺连长死在一起。
4: 现在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有我们七连在呢，把心放肚子里。
2: 连长，不太对呀、啊，美军放弃他们的计划部队，跑到高地上去。 把三连彻底包围了，就在西边那边留了一个很陡的坡，而且以美军的实力，击倒三连分分钟的事儿。现在啊，可是现在飞机飞走了，炮也停了，不对劲呢、啊。
3: 怎么不对劲了？
4: 我认为他们是在诱敌深入，这不摆着摊儿让我们钻的吗？
3: 连长，你们说啥呢？到底救不救人啊？
4: 当然救，但救人得靠脑子。
3: 不像你这样冒冒失失，你们连长不在，我就是你的领导，服从命令。哎呀，哎，
4: 连长，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找到他们的指挥部。
5: 擒贼先擒王
4: 啊！
2: 只有扰乱他们的指挥部，才能让三连的同志们喘口气儿，否则我们往上冲下去，一会儿让敌人给咱们包了饺子呀！
3: 嗯，行，
4: 先找两组人。
3: 下去摸摸底。哎，
6: 最重要的是把重点放在北边，他们是从北向南跑的。嗯，
3: 老肖，到，过来。
6: 连长，你带两组人，分组下去摸摸，南面和北边都要摸清楚，好，一定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找着，然后马上回来报告。
3: 放心吧，连长。秦岩，
6: 老方，咱们去北边。
7: 吴班长，
3: 到。
6: 一旦人去南面，有情况立即汇报。
3: 是，
6: 去吧，连长，我们走了。走。
3: 都小心点啊！
6: 好。

0: 他家有情况，应该没错了。这儿就是鬼子的指挥部，任慧姑啊，那这不是他们老窝吗？得赶紧跟连长汇报啊，得过来靠他们老窝来呀。
1: 没错
0: 啊，走，走起。

0: 连长，连长，
1: 怎么样？
0: 指挥员，在北边的山坡上发现了敌人的指挥部，
1: 兵力部署如何？也就一个排的兵力。好，
0: 你们留在这儿，我给你留两个班，听你指挥。
1: 行，
0: 我们去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断了，只要你听见动静，立刻带人冲锋。
1: 是。
0: 那专家，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1: 明白。
0: 李大哥，
2: 到。
0: 带着戏班八班跟着他。
1: 是。
0: 走。

0: 所有人，原地待命。
1: 雷爹，咱们这个祖宗还指望得上吗？
0: 应该没啥问题。这一路上，我当宝贝似的搂着他，就是个铁疙瘩，应该化了。
1: 行，一会儿给我照着美国佬的指挥部，狠狠地轰，先把他们打懵了再说。
0: 是。

0: 好了，
1: 目标左前方200米，1号装药，顺势引线，2发，给老子狠狠的轰！放！
2: Hurry up! Move! Move! Watch out!

0: 三班长，咱们可以冲锋了。
1: 梁子兄弟，我跟你说，我入朝时来当教员的，我不上前线。
0: 不管你是干啥的，你是俺连长交给俺的任务。就算俺死了，俺也得把你带到俺们连长面前来。人，
2: 是，
0: 把他看好了。
1: 他要是受一点伤，小心对面执行战场纪律。
2: 是，
0: 七班八班的战士们，跟我一起冲锋，救兄弟连队下，冲！

这火力点太多了，他们攻不过去啊！一班左移迂回，给我把房顶那个火力点断了！掩护！齐总司，到！上图围捕是办法，一会儿我带全连剩余的战士掩护你们搬出去。记住，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看到没有？

0: 冯姐，你没事吧？
1: 什么刀种？这是咱们专家。
2: 连长，
3: 董事长，不是你啊！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专家保护好了，他掉一根汗毛，我踹死你！全体都有，跟我进去收尾。
4: 他要是调一个头目，害死你！
5: 是。

0: 吓死我了！
1: 你们两个怎么跟哭魂似的？
0: 啊啊！
2: 是的，
0: 放心吧，我死不了，我还得留着这条命去完成任务，回去跟团长请罪。

0: 八十师的战友们来了！谁？八十师的！八十师的！娘的，把枪给我！
1: 三连的同志们，别给咱三连丢人，跟着我，冲出去！
2: 是。

0: 三连全体都有集合。
1: 是是。
2: 一排长
3: 到，
2: 报告伤亡情况。
3: 副连长，三连应到177人，实到25人，报完毕。

0: 我是第九兵团一营三连连长谭子维。
1: 我是第九兵团三营七连连长吴千里。
2: 我是七连的指导员梅胜。
3: 这次真的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们可能就都守这儿了。
1: 我们也得感谢你啊，多亏了你们先帮我们摸清了这儿的敌情，我们的任务就是死守南边的四英里高地。
3: 这次怪我，太连长，本来遇到一小股美军，以为是搂草打兔子，能给战士们捞点吃的，没想到反被美军包了饺子。
2: 三连长，你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3: 我们的任务是南下炸掉美军唯一的退路水坝桥。这两天美军是白天飞机大炮轰炸，晚上就撤到南边的高地上，我们尝试着突围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伤亡惨重。
1: 他们的胃口很大，是想给我们东线的主力部队唱一出请君入瓮的大戏。
3: 要不是我有任务在身，就算豁了命也会亲手拆了他们这个草台班子。
2: 三连长，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突围？
3: 太好了，但突围出去我没办法陪你们死守，我要去完成我的任务。
1: 咱们各自都有任务，我们会帮你们紧紧盯住南下的敌人，帮你们尽量争取时间。
3: 齐连长，感谢。
2: 三连长，这仗同志们打得辛苦，我建议原地休息一下，我们一起商量一下突围的计划如何？
3: 好。
4: 林哥，
5: 连长，这人怎么处置？
3: 什么怎么处置？冯先生，你没伤着吧？真没事儿？饿不？你没受伤吧？这是咱们冯先生。
5: 连长，他跑之前就说你骂的最凶。
3: 谁骂了？怎么说话呢？啊？我告诉你，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他，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踹死你，听见没有？
5: 哦，
3: 听见没有？
5: 是。
3: 带冯人去吃饭。
5: 走吧，冯先生。
3: 态度放好点。
2: 连长，我们也走吧。
3: 好。
6: 珍珠啊，万丽
7: 来了，
6: 睡。好凉，好凉。万丽
7: 来了。
6: 皮外伤啊，你我处理。我先。
8: 谢谢同志，我们连队的卫生员在战场中都牺牲了，
6: 我不会丢下你们，那是华佗转世。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下注，他关闭了通话器。报，红方确实上报，他们准备好了，10分钟后他们开始进攻。高亮，你什么意思？
1: 按照实战规则，你们会被打晕，手脚捆住，嘴贴上封条，你们的身上会被安装触发式炸弹，这个地方会被全部炸毁，没有人知道你们埋在哪里。
2: 也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你们的尸体。
3: 胡子，我他妈就是这么想的。
4: 但是你们已经吃了很多苦头，我不再按照实战标准执行，但视同于执行。
5: 高亮，你疯了！
6: 高亮，你太过分了！

0: 从刚才早上的部队突然停止攻击，开始有序的后撤，他们的登陆艇开始迁移，看来他们已经做好攻击的准备，要来大陆。
1: 准备战斗。
0: 江南正乱了。
2: 红方送他岛了，
0: 身份平民，还带了五十二盒饭。

0: 你为什么要帮他？没有帮他，可你还是来了。我是平民，你就是来送盒饭的。
1: 来送有毒的盒饭是吗？
0: 我做了保证，什么也不能告诉你。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我比谁都清楚，我们在这个岛上守了5天了。
1: 我们只带了2天的狗粮，他们上一次喝水是2天前下雨。
0: 我的兵已经到了最后的极限了。
1: 你现在带着这些盒饭上岛是什么意思？故意是想用这些盒饭击垮我的人。你为什么带他上来？
0: 你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2: 我就是想来看看，对不起。
1: 对不起什么呀？
3: 你是山王二号的核心成员，
0: 你比所有人都更知道，
1: 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
0: 这他妈根本就是一次屠杀。我们是特种部队，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1: 我们会战斗到死，流干最后一滴血，这也就是特种部队的命运。我们不需要任何人走进特种部队的坟墓。
4: 王子，一号，烦请敌方轰炸机群。

0: 兄弟们，现在是最后的时刻了。
1: 我们没有增援，没有重武器，没有弹药，我们只剩49个人，我们打不了阵地战了。
0: 谢谢兄弟们，没有在外人面前动这些盒饭，这些盒饭确实是太诱人了。我知道
1: 你们有很多人已经饿到极限了，出发之前每人领一个饭团放在身上，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把这个饭团吃掉。记住，吃掉饭团之后你只有10分钟的时间，10分钟后按照演习规则自动退出战斗。
2: 陈建奇，
3: 走。
2: 旗在，人在，绝对不能让他落入敌人手中。
3: 是。

战友们，我要你们拿出特种部队的看家本领，消失在这2.6平方公里的翘头岛上。你们各自为战，每一个人是一个作战单位。从现在开始，你们没有战友，没有增援，没有胜利，你们要拿起一切可以进攻的武器，哪怕是石头、拳头、牙齿，消灭每一个出现在你面前的敌人。我要你们长久的活下去，你们要保存自己的体力，每12小时出现一次，让这座岛尽可能长的时间里枪声不断，战斗继续，让这座岛不落入敌人手中。你们就是这座岛上的幽灵，你们就是敌人永远摆脱不掉的噩梦。我们守卫的不是一座岛，我们守卫的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是中国军队的尊严。我要我们的战旗插在这座岛的制高处，永不辜负特战精神。

0: 我没子弹了，我一会儿就把他们引开，你直接往悬崖那边跑。
1: 这个饭团是有毒的，只够你延迟10分钟。
2: 还有，人在，旗在，明白吗？明白。啊！

0: 反应点，拿你的枪打我，打我就冒烟了，打吧。你这是为什么呀？
1: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知道什么叫特种兵吗？就是说我哪怕是战死了，我今天也不能被你给拿下，明白吗？
2: 哎，你以为我不敢弄死你是吧？
0: 我就以为你不敢弄死我，反应点在这儿，打！
1: 那我打了。
0: 来，
2: 打呀！
3: 他是二号人物，他有情报。
4: 蓝方已经放弃地下辐射，散落在岛上，以战斗小组为单位进行最后的抵抗。
2: 哎，别开枪，转活了。
4: 就目前的态势来看，他们已经组织不起任何有态势的攻势了。
3: 蓝军还有多少人？
4: 3天前，蓝军指挥所就拒绝上报了。 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只能自主作战了。但是，估计他们的战斗人员也超不过30名，而且已经没有弹药。
3: 搜探子，打道回府吧。
5: 王舰长，我就是不喜欢老毕军的干法。每次演习汇报材料里，数字一个个写的比明星还服气，
3: 就是没有精气神儿。
5: 我喜欢看到东瓜儿星火箭嗖嗖地往天上飞，北斗系统哗哗地往下撒着命令，可是我更喜欢看人怎么打。
3: 打不下去了，还怎么打？
6: 见着了吗？老子这儿中标了！
7: 什么？一号，你快来看！
6: 班长，他往海边走了！
7: 总导演，他得往海边躲，
6: 通知观察员赶紧去制止他。
7: 是。
3: 小王，你走了，我上来给你截腿。

0: 报告，岛面火力点也全部清除，部队已占领地下堡垒，缴获吊床421架，起数用具1匹，可食用野生植物少量，以及大量私人用品。
1: 通知部队，全力搜索蓝军残余人员。如果在路上遇到没有弹药的对手，一律不许射击，抓活的。上。
2: 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了！不认

这是个好兵啊！

0: 别扶着我，去扶扶刘部长，他血压高，到了一百八了。来，老刘，这先歇会儿。
1: 歇会儿，先歇会儿，先歇会儿。
0: 好，
2: 你歇会儿。
0: 首长，岛上井底干净了，收尾战斗还在进行，不够快了。
1: 好，
0: 那就别管我们了，我们一会儿上登陆舰，给我们弄点水吧，得补补水。你们继续吧。
1: 是。
3: 首长，看来两个大猫要照面了，这下有意思了啊！

0: 你们这帮单兵，指挥所被我炸了吧？啊！小心背后司令火轰你们！
1: 老哥，没想到你就这么几个破人，还下这么大的血本做铺垫。正因为我没人了，所以，我只有一招了：擒贼擒王。老哥，我告诉你，我的指挥所不在这儿，在你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地下工事中央地堡里。哎呀！
0: 老牛洛，
1: 你小子，你能用这一招，我不能让你占了便宜。套你一句话，看看我打掉的是不是你真正的指挥所。
0: 我说你这还得真是傻，你也不问问，你以为地下堡垒被你占领了？
1: 我知道你熟悉环境的能力，你们上岛已经快接近100个小时了，有这个时间，你可以在地下工事里面做任何你想做的手脚。
2: 哎，我就喜欢你夸我，啊！这小子高亮，作为回报，我告诉你个消息，
3: 来，让他招了吧。
2: 被他揍了一顿，挺痛快的。不过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1: 说干货，
2: 班长，演习结束之后，我要求调特大，我非把他给揍回来不可。嘿。
0: 你等我走了再说，你现在告诉他，太给他气的啊！一会儿你们团长就撅过去了。

你看看去。哎，来来来来，怎么着？站住！

首长，在那儿。

0: 林海勇、李少兵，赶紧去阻止你们两个部下！
1: 不，让他们进去。啊！演习还没有结束，他们是敌人。

们起来！

在一起。

0: 我们结婚。啊！我要嫁给你。声太大了，我听不见。
1: 你混蛋！

0: 王秘书，那小炮找到了吗？
1: 正在等消息。都已经两个小时了，你们站着不累吗？放松点吧，首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2: 没事，你去忙你的，不用管我们。这回认了吧。什么？
3: 你数数你嘴里牙剩几颗，牙都给你打没才服是吧？
2: 我说的是拿下了吧。
3: 啊，这个准确的说被拿下了啊，这个我认。不祝贺我？
2: 祝贺你就算了，祝福他，
3: 哦，
2: 祝福你们。
3: 哼，哎，老张，老张，压压火啊！
4: 我怎么能压得住火呢？啊，你说，不理我也就算了，拉上两个陪战的，顾一野和高亮，
5: 为什么呢？老王啊，这是为什么？
6: 老张，上级的站位比我们高，
7: 你也看到了，总部首长在开会的时候特别表扬了特大和700团。
6: 认为这次演习打出了特种兵的精气神，不愧是全军第一支特种部队的南国利剑，更看到了我们军区主力部队的战斗作风，总体上是肯定的。
4: 怕掉皮肉能练出真把式吗？这次演习我作为领导观察组的成员身临其境，我看到了他们在实战状态下的那种战斗状态，这是真正的战斗力，真正的战斗精神，看到我这个老兵心潮澎湃，我很受教育。有了这样的部队，有了这样的兵，我们还怕打不赢吗？现在可倒好啊，一人给一个处分，以后怎么让他们去带兵呢？啊，告诉他们以后在训练的时候千万别拼命的往实战上练，出了事故就要受处分，这是为什么呢？
6: 毛杆子，我理解你，部队从来都是一级管一级，这样的结果别说你了，我也要消化一阵子。但是一个失踪，五个重伤，这在我们军区的演习历史上那是史无前例的，况且失踪的士兵到现在还没找到。
4: 这不是在努力的找吗？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演习，只要训练，就会有事故，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当然了，事故越少越好，不能因为怕出事故就不严格要求，啊，不严格训练，那样的话，在未来的战争中，我们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啊。我记得半年前在伊拉克战争打响的那两天，你每天都在司令部的作训室里打点滴。
6: 3月20号，那几天呢，我们都集中在作战室里研究那场战争，结果没有超出你的判断。
4: 我不说空袭的那2000枚的精确制导，说4月8号，美英联军开始的地面战争，伊拉克军队被打得丢盔卸甲，
6: 还是实力太悬殊了，
4: 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我不说战败的一方，我说战胜者。战争收尾的时候，美国官方宣布，啊，在这场战争中，美军死亡了262人。两个国家的战争啊，以262人的消耗就完成了。你知道美军在这次战争中真正战死的人是多少吗？
6: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262人，
4: 139人，另外123人是死于事故。老王，说政治，我说不过你，但是我的理解，军队最高的政治，就是国家一声令下，就能拉得上去，首战必胜。我们现在拿什么赏？我们拿什么胜？战争和训练都会有事故，都会有伤亡。我们只有把训练转化为实战， 才能够在战争打响的时候不慌不乱不出头。高粱和孤一也就是这么做的，到了最后一步他们还死死地咬在一起没有放弃，打出了勇气意志和决心，这样的军队是战无不胜。
8: 我得出去一趟。
7: 哎，老赵你去哪儿啊？
8: 我去 A 军看看那个失踪的士兵，我的兵一个都不能丢去。
7: 哎，你们两个在这儿不在医院？
9: 老张，我有个想法，我去找司令员政委做个汇报，建议向上打个报告，让他们免于受处分，让他们离院了。
1: 好的，我马上向首长汇报。报告，首长 ，A 军报告，特大失踪那个兵找到了。
7: 在哪找到的？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十三区海域被一艘渔船救了起来，具体伤势不明，但意识清醒，目前正在送往军区医院的路上。
7: 你告诉程院长，要全力抢救，有什么问题直接向我汇报。
1: 是。
7: 伤员找到了，你就不用去了，让他们回医院吧。
4: 不，我得去看看那个兵，我问他失踪后是怎么想的，下回我得去捞他。
1: 报告首长，秦大队长他们在会议室等了一上午了，
4: 让他们复盘，70分钟之后我听他们的汇报。
1: 是。
0: 谢谢首长。

0: 其实你这次被撤下来呢，也未必是件坏事。正好你趁着养伤这段时间呢，把该办的事都给办了。
1: 你知道我说的是啥吧？
2: 知道啊。
0: 行，我先走了。
1: 哎，老夏，我听说你一直在追踪普林斯啊。
0: 你知道，六年了，一直也没有下落。啊，听我一句劝啊，这岁数也老大不小了，抓紧时间把个人问题解决了。
1: 你都是个残疾人了，还管别人事儿呢？
0: 先操心操心你自己吧。这段六年啊，追踪普林斯不耽误你干别的事儿。
3: 往前几步就是艳阳天，你自己想想看吧。
4: 好，别话了，走了，走吧。啊，夏主任好。
3: 顾小飞，臭小子，这不你考上清华的那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了啊？
4: 可以呀、啊，
3: 怎么样？毕业以后来当兵吧？
5: 当兵？这再说吧。
3: 这是臭小子，行，你们聊啊。
4: 哎，走吧，夏主任再见，再见。
3: 杨哥。
4: 我跟老顾说过了，打死不当兵。
3: 你
4: 坐啊，站着干嘛？
3: 一点礼貌都没有，来医院也不问我伤好的怎么样了。你们还真少啊！我还以为老顾专攻伤蹭我妈爱心呢。
4: 你废话，没受伤谁在医院躺这么长时间？
3: 你是，来，
4: 干什么？
3: 来试试你伤好啊你。
4: 使劲啊！来，使劲！使劲！使劲！你是还想找事儿是吗？
3: 好了！
4: 哎呦，你现在哪像受伤的样子啊？啊，最后跟你说，
3: 您说，
4: 我报的是清华国防生。
3: 怎么了？后悔了？
4: 什么后悔啊？我就是前几年南联盟使馆轰炸，南海撞击，我不哭了两回吗？这两回就够了，不想再有别的，所以我就在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参军，能为祖国。

0: 不是人民也做点贡献。好啊，好，好样的！你可别给我泄密啊！
1: 放心吧，爱听说你们俩都被撤了，真刺激！这不比我报清华刺激多了。
2: 什么叫被撤了？小兔崽子什么也不懂，我告诉你啊，这叫培养我们未来人才，懂吗？培养人才，你别给我嘚瑟啊！我告诉你，我和你爸也要去北京上学了，那地方离清华不远，那可是全军将军的摇篮，知道吗？真的假的？
1: 走，出去！
3: 哎，包小姐，你别动这个，你去把那柜子里的东西给我拿出来摆床上。
4: 啥东西？
3: 这个。
1: 撒床上。
4: 哎，
1: 别动啊！

南征，我知道你今天来接我出院，然后如你所愿我们结婚，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已经有爱的人了。这件事情让我很痛苦，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说起。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谈一谈。我在三岭山老九连的营房等你，你可以不来，但是我会一直等下去。

0: 南征。
1: 一野。你怎么在这儿？
0: 文章，你听完我说的，你先我要挺住啊。高粱那小子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你，就让我来跟你说。但我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呀。
1: 他在哪儿？

0: 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最。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
0: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怎么在这儿？南征，你听完我说的，你先我要挺住啊！高粱那小子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你，就让我来跟你说。但我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呀。
1: 他在哪？他一会儿跟他恋人一起来，你千万要冷静。那小子干出这种事儿，我们当战友的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了，真的，挺不厚道的。但是，该结束的，总该有个结束，对吧？
2: 他真的有女朋友了。
1: 而且比你年轻，比你漂亮。哎，林征，我还有件事情要跟你说，你先跟我来啊。爷爷。
2: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事啊？
3: 哎，南征，哎，都出来吧，我演不下去了。
4: 欢迎南征嫂子。

岁，十九岁我混的是兵卫，训练场上刺杀格斗考核用多贵，新兵面前我是老员老同志，连长不再把我叫做小鬼，

0: 妈，妈，
1: 妈妈真替你高兴，找到了爱你、懂你的人。

0: 我学着点武打，但是跳得不好，还是想跳给你看。
1: 来，

这个戒指是我自己用蛋壳做的，里面刻了一个数字，是我们相识的日子。截面是我在土耳其大阿勒山野外求生训练的时候踩到的一块千年琥珀，可能做的不太好看，做的不漂亮。 也不值钱，但是它能代表我爱你的心，想和你白头到老的心。南哲，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个人品。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听不见，
3: 听不见。
0: 我愿意。
2: 大点声。

0: 爸爸告诉我，在他34年的军旅生涯中，经历了4次换装。这身军装在身，一次比一次英俊硬朗，一次比一次分量沉重。高叔叔、江阿姨跟爸爸一样，2015年开始，共同经历了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军事改革。中国军队进行了力量重塑和精神重塑，面向未来充满昂扬的精神。我已经是某旅的合成营营长了，而郑源爷爷于2006年退休，没能穿上07式新式军装。不过他后来应邀出任军改办顾问，秦伯伯升任了军改后的N部战区陆军某集团军军长，
1: 江卫星和牛满仓叔叔也在改革前转业去了地方工作。

0: 为什么要擅自改变演习预案的设置响应？为什么要擅自改变行军路线？你眼里没有导演组，你眼里没有上级吗？演习预案对你来说就是一张擦屁股的纸吗？
1: 练位战变成了练位演，而且演得很假，漏洞百出。这样的演习要它有什么意义啊？
0: 高亮，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兵，我了解你，你是有着高度责任感的一个军人，但是你要知道，我比你更深爱着这支军队。
1: 军长，您这么做会把这支部队带向深渊。
0: 我是为了把他拉出深渊，我要让 A 军这面旗帜不倒，我要让 A 军在即将到来的军事变革中还有一席之地，还有全身而上的机会。
1: 军长，您这么干是保不住这个部队的建制的，不仅保不住，
0: 保不住也得保，保不住我武安正在为他卖命的官兵上哪儿去？回家抱孩子吗？ A 军这面旗帜的荣誉你知道是多少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吗？它包括你们的生死在一起连，包括张飞，包括赵洪六，还有30多万已经退役的老兵们。如果这个建制没有了，你让他们到哪儿去找自己的老部队？难道我能跟他们说你们到军事馆去找吗？我怎么向我的老首长老战友们去交代？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一天，我绝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除非我和他一起脱下这身军装。

0: 哎，
1: 老高，是我，有个紧急任务需要你马上过来一趟。
0: 顾骡子，我特战学院现在隶属陆军，跟你们恩陆没关系。你一吹哨就想让我集合呀？想得倒美！你可别忘了啊，你儿子在我手里呢，想叫我拿他撒气？
1: 别拼了，说正事。军委的命令已经传达你部，你赶紧过来。
0: 说清楚了，军委还是陆军？
1: 军委最高指示。看见直升机了吧？别废话，抓紧登机。
0: 好。

0: 进来，
1: 首长，
0: 高院长，大家都在等你呢，请坐。是。我先说明一点渊源：上个世纪90年代末 ，AA 船运公司的董事长易老先生曾经给我们提供了海运和金融上的无私帮助。 易老先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除此以外，我们还掌握了两条相关的情况。我让负责情报部门的同志来给大家说一下吧。
2: 接下来呢，我补充两点说明：第一，
3: 替国的商船在被劫持之前，

0: 海盗首先劫持了一艘中国籍的渔船作为掩护，目前呢，我们还无法确定中国人质的人数。大家看一下，这是我追查到的位于
1: X 区域的一个海岛，这群海盗这段时间一直居住的一个大本营。我们的人质应该都被关押在这里。
0: 从海盗手里买走人质的恐怖分子。

0: 今天为什么要到这儿的一个重要原因。爷，
1: 根据 T 王国的情报，普林斯通过自己的交通网络已将人质 Kim 运送到了 P 国，并向中亚腹地的一个据点转移。在那里，他将会和一群亡命之徒会合，共同前往都库山脉山区的一个恐怖分子训练营，并将人质关押在那里。普林斯把这个地方变成了恐怖分子向我国境内外偷渡的交通补给站，对于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如果我军决定出手，那这一次的战斗将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突袭和捣毁我国西北部边境地区山区的恐怖分子交通站，解救人质 Kim， 同时抓捕和击毙恐怖分子头目普林斯。另一个部分是攻打盘踞在南海无名岛的海盗据点，解救被海盗关押的各国人质。因为两伙目标可能会通过卫星电话通联，所以战斗必须同时打响。考虑到地理时差的原因，从现在到战斗打响，我们只剩下不到14个小时。
2: 好，第一，救出我们自己的同胞；第二，帮助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外国朋友；第三，替那些牺牲的同胞和战友讨回公道。
3: 我战略支援部队会为你们做坚强后盾，网络及情报信息不断地保持更新，你们放心地去，我会留在中心指挥部，
4: 通信正常，
3: 行动结束前一分钟也不离开。
5: 报告特使，训改以前我军的训练、情报和保障能力尚不足以辅助特种作战单位完成这一次几乎跨越中国全境的两地作战任务，但是在今天，经过了几年的军改洗礼，我军的统筹指挥能力、协调保障能力、远程投送能力以及一线战斗人员的作战能力都有一个质的飞跃。特种作战是我的本行，在这儿我负责任地向您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特种部队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这次任务，请首长检阅，请人民放心。
6: 喂，老高，你只需要对表，确保两方同时开火。开火之后，我们会屏蔽掉
7: 交战区敌方的所有通讯。
8: 收到，收到。
6: 小飞在吗？让他接电话。
8: 我在。
7: 你们怎么去？
9: 高空跳伞。
7: 三高度。
10: 4200。
6: 高跳低开。
9: 那边海拔比较高，晚上比较安静，飞机只有在那个高度经过才不会被发现。
6: 照顾好高亮。
11: 你也要跳？
8: 什么叫我也要跳？我当然要跳。
9: 你得留在前指坐镇。
5: 我跳下去那才是前指。
9: 可是你没有跟我们进行过磨合训练。
5: 不用你们操心，在下面我跳吧。
9: 行，带有个底线，你得跟我们一块跳。你在队里里。
8: 行。
2: 还有我，我也去。
12: 你也要去？
9: 绝对不行，我们现在不能再有任何意外因素。
8: 夏林，这个项目你之前没跳过，这样去确实危险。
0: 那行，那我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平安回来啊。

0: 影响你的判断啊。
1: 古野同志，
2: 我是合成医院顾小飞，
1: 您注意安全，平安归来。
3: 这个是目标人物，
4: 很多年以前他曾经来过中国，我跟他交过手，但是最后让他跑了。
3: 他曾经杀害过我们国家的百姓、公安武警、夏局长的妻子，刚新婚不久就触雷牺牲了，那批地雷就是这个人埋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夏局长没有一天不再等待这个时刻，所以
4: 我要你们保护好自己。
5: 明白。
4: 任务目标，抓捕或击毙。
5: 是。
6: 全体都营，30分钟后准备锁降。
5: 是。

0: 替我待一天。
1: 宇飞，关心关心你爸，他也要搭直升机上岛，别让情绪

0: 直升机组是否发现有生目标？报告，没有发现，没有发现有生目标。
1: Where is Chinese?
2: I will take you there. 到了。里面的人不要害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来救你们的。现在我们要破门。

0: 小飞，我没事儿。啊，对了，高粱怎么样？
1: 习惯上，组长爆炸火了。

0: 嗯，还得开多长时间啊？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吧。还得半个小时。嗯，那会儿一检一机场，部队会来接我们。小飞啊，嗯，唱个歌吧。
1: 好。
0: 哎，把电台都给我关了啊！今天的事儿不准说出去。是。找首歌。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疆，越过高山，越过平原。
1: 笑什么笑？
2: 笑什么笑？
0: 笑什么呢？啊？
3: 高院长，你的歌声没跑调，真弄挺好。
0: 你说把电台给我开开了，你我开车呢，两个好听。你给我唱一个，你唱歌，唱歌。啊，我唱，我唱就我。

0: 爸爸，朱爷爷看到了他会高兴吗？
1: 20多年前，有一个中国老百姓无辜地牺牲在这里，他生前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但是他心里知道他不会被抛弃，他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人帮他报仇雪恨，伸张正义，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20多年过去了，每每想到这个，我就惭愧地睡不着觉。到了今天，我们终于做到了，朱老弟，安息吧。

0: 一眼，南征参加了雄壮的阅兵式。我们永远记得习主席在这次阅兵式上的讲话：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
1: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2: 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把我们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我们坚信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
1: 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谱写强军事业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哥，看着我们的队伍从战火中走来，从历史中走来，我明白了那只表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军队永远向前进，我们的军队永远在路上，中国军队从落后走向强大。

0: 我们已经拿到了黄春水同志留下的线索，但是这还是个哑谜。
1: 里面有东西吗？
2: 空的，刚打开过，里面的东西都被他们拿走了。
3: 可以断定，今天出现在小白楼的共产党，就是进来拿东西的。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了。

0: 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2: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0: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红玉。那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说说湖南浏阳的美食。说起浏阳啊，不少人会觉得陌生啊，但要说起浏阳河这首歌呢，大家肯定能够唱起来。
1: 浏

0: 其实呢，浏阳河最早它叫流水啊，山南水北为阳，这个流水呢北面的这个城市呢，它就被称为浏阳。那随着浏阳的名气越来越大，流水呢就被改作浏阳河。浏阳这个地方呢，有一段悲惨的历史。
1: 哥不在江湖，却一直有哥的传说，说的就是朱元璋。关于他，民间流传关于他的故事很多，其中有一个比较让人震惊的说法，说他曾经血洗过湖南。根据坊间流传的说法，朱元璋在元末明初之际，为报复陈友谅，血洗了湖南浏阳。不过这种说法在浏阳以外的地方流传甚广，在本地却很少听说。翻遍明史等正史，也并无记载此事，所以此事并非历史史实。那么朱元璋血洗浏阳为啥会流传这么广？大概这跟世人凡是喜欢给既定事实找原因有关。朱元璋血洗浏阳不过是人们给既定的事实找的一个原因而已。元末明初之后，土著浏阳人所剩无几，后来浏阳人以江西移民后裔居多，因为浏阳处于当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对峙的前线，所以以讹传讹，传出了朱元璋为了报复陈友谅血洗浏阳的传说。所以这次老朱着实是被冤枉了，必须还他一个清白。血洗湖南这事真不是他干的。
0: 那虽说这个浏阳人口啊它是少了，但是呢那些个肥沃的农田还在那儿，于是啊这浏阳周边的省份它没有农田的这个贫穷老百姓呢就大量的迁徙到浏阳。那不同地域的人带来了不同的烹饪方法，那他们杂糅在一起，哎，就形成了浏阳独特的这个美食风格。那今天呢咱们就来看看浏阳那些美味。
2: 浏阳人吃蒸菜已经有600年了，号称是无菜不蒸了，蒸菜的种类特别的丰富，蒸菜也是在每家每户的餐桌上常见的一种美食，所以浏阳多年前就申报了中国蒸菜之乡。
3: 浏阳蒸菜平时我们都吃的比较多，因为它口味比较清淡，像这些蒸菜老人小孩吃都比较合适。
4: 我最喜欢吃这里的水蒸菜，因为这里的水煎蛋好好吃。
2: 我姓鲁，叫鲁成伟，也是地道的浏阳人，也是浏阳蒸菜的非遗传承人。浏阳蒸菜这个手艺。

0: 也是从我爷爷手上传承下来的，至今已有几十年了。
1: 兄弟啊，你这菜炒的饭搞不灵人啊。
0: 大家都说我做的李焕珍菜好吃，其实呢，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呢，是我们选材的特别的严格。
2: 很辣的，传统的一个特别的吃，这个就是很辣。
0: 每天早上都是用新鲜的蔬菜温过来呀，保证了它的食材的质量。其实李焕珍菜的品种丰富呢，带着几道菜呢，是可以称得上的这个经典菜，例如哈，火背鱼。火背鱼呢是毛主席先生呢特别喜欢吃的一道美食，这种鱼的营养价值呢特别的高，老少皆宜。都说李焕珍菜有三宝，豆豉、茶油、辣椒不可少。我们蒸火背鱼呢，一定要用的干辣椒呢，把它加辣一点，再加点新鲜辣椒呢，提鲜一点。
2: 像醋蒸鸡呢，像真的吃了一定把它骨根呢。再松一松，这样的会更入味呀，更好摆盘一些。
0: 勾辣椒，加上里面的豆豉，加上茶油，这样蒸出了一个醋蒸鸡呢，它既鲜又香，口感特别的好。牛羊呢，还有比较出名的一个生的黑山羊哈。
2: 选那个紫羊的同时呢，它一定要带上皮。那个羊皮它的韧性呢，跟羊肉那个鲜美一结合起来，咱们手上掉都不掉下去，你看。
0: 加上剁辣椒啊，加上新鲜辣椒啊，蒸出的羊肉呢更有一番风味。这难怪这道菜呢，它老少皆宜。选料上呢，要看起来呢，粉特别多的那种南瓜，而且一定要老兔的那种南瓜，因为这南瓜的吧，蒸出来的还是那个清香味，再加上那种糯香的那种甜甜的味，所以小孩子啊特别喜欢吃这种蒸南瓜，特别是拌在饭里面。
2: 像我们那个河蒸里面的辣椒是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辣椒才会出那个油。像如果好的腊肉呢，一二三四五层次，比较五花腊肉，五层腊肉呢是肥而不腻。那切出来腊肉好的话，它很透明的，这个透的光的，你看这个光那个打进去。
0: 它那个把极大的两个辣味，味的也融洽到一起。其实刘院蒸菜吧，看起来简单哈，真的做起来好吃啊。它不但在选材上面有了个讲究，它蒸的技法上呢讲究的特别的多。例如哈，像一个蒸排骨哈，在合适的温度上呢，蒸个26分钟呢是最佳的口味。你看，像一个青菜哈，它呢又只能蒸个6分钟，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呢都蒸多久。其实李焕珍菜，从我懂事起啊，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吃李焕珍菜。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家里老是做珍菜，后来才慢慢感觉到，第一个吃珍菜呢，它能够跟饭一起蒸，它从蒸的过程中呢省下了很多的时间；第二个珍菜呢，它油特别少，从那时候条件呢又要省油，少油它就健康，所以呢一直流传到现在呢，越来越喜欢吃珍菜了。我们李焕珍菜现在的发展呢是越来越好了。2018年，它还代表中华美食走进了联合国，走向了世界的舞台。我相信哈，我能做的不仅是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还会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李焕珍菜的未来。
3: 那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浏阳蒸菜呢代表了湘菜亮相了联合国总部，它登上了世界的舞台，让全世界呢都见识到它的魅力。浏阳蒸菜呢，它起源于这个湖南省浏阳市浏阳河的上游，它的形成呢跟浏阳客家人的这个做饭习惯呢很有关系。那过去的这个农村呢，它家庭人口多，农务也多，这个午餐晚餐呢它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做，因而他们通常呢早上啊就一次性的把这三餐的米饭呢都做好，用这大锅呢烧水，烧开后呢把这米啊倒进去煮到6-7分熟，然后呢再捞起来放到这个饭甑里呢蒸熟，那这样呢就

极大地节省了农人做菜的时间，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呢下地务农。那么在唐朝的时候呢，药王孙思邈归隐浏阳孙隐山，最爱吃的他就是这蒸菜。那据说呢，有一回啊，这个孙思邈呢，他走在路上遇上了一队送葬的人。这个送葬队伍过去之后呢，从这个棺材上啊滴落的几滴鲜血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呢，这孙思邈啊思考了片刻，便连忙就追上去询问这个棺材里面人的情况。啊，原来这个棺内呢，他装的一位少妇，因为难产啊，刚刚断气儿。那听到这里呢，这个孙思邈啊就皱了皱眉头，又一次俯身呢去嗅闻这血迹。他马上就断定这棺中之人呢还有的救，他便苦口婆心的就说服这个丧者的这个亲人，就打开了棺椁。只见他找准穴位一针下去，没过多久，哎，这少妇啊是全身抽动，慢慢苏醒，顺利的生下了一名男婴。这户人家呢，那是喜极而泣啊，对这孙思邈是连连跪拜。那为了感激孙思邈救了这母子二人，这户人家呢在家中设宴款待孙思邈，而这场宴席它就是浏阳的蒸菜宴。好，哈哈，说完了这浏阳著名的蒸菜，那我们再来说说这浏阳另外一道来头不小的美食——文氏油饼，啊，又被称为会师饼。说这秋收起义部队啊，在这个文家市会师时呢，浏阳当地的人们给毛主席跟战士们呢，就送去了他们引以为傲的文氏油饼。据说呢，这毛主席品尝过后呢，对他是赞不绝口，那会师饼的称号呢，因此而来。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饼呢？哎，一起去看看。

0: 哎，
1: 你看看吧，你的粮啊，有菜呀、啊，有笋啊，哪一盒最好？
0: 这三个都是买的，两个都是买的。
1: 哦，要的，这就拿三十箱。
0: 三十箱吧，好，要的，要的，要，好吧。
2: 我叫庞成林，是文氏油饼，替六大非常生制作这个文叫氏油饼，我已经三十多年。油饼的俺名叫爱巴收，我们本地文呢又叫肥饼，是浏阳当地的一个特色传统美食。它这个历史啊，要说完就可以说是唐代。唐代庄里市民呐、统治后呢，就成为蜜桃。利他的贡品。
0: 哎，哪有？我都在买东西。老板娘，怎么在买肥熊哦？肯定是肥熊。
3: 是肥熊买过的。
2: 我们本地人呢，都把这个油饼呢叫肥饼，是因为呢，他们的油饼的味道呢，也就是肥香的味道。油饼制作的铺器呢分三步，是被烤制和油炸。这个制胚呢又包括呢有三个铺器，皮炸、收啊、制馅啊。现在开始的制作皮子，倒入蜜粉，后面冻干一部分，每一个餐倒入鱼汤，再加入小指茶油、适量的水，把这个面粉呢。跟这个混合物的搅拌在一起，然后呢，让它色淡一些。
0: 我们现在开始做收，这个面粉和这个焗油。就为什么这个收要叫焗油呢？因为焗油啊，做出来这个饼啊，它生脆、香、甜。
2: 最后呢，制作是馅料，还是在案板上倒入面粉，这个小指三茶油。再加上我们刚刚买回来的肥肠子，还有新准备好的鱼汤、桂花、百合粉、八角等十多种香料，其中的这个肥肠是关键的。混合好的馅料呢，就可以拿去印模了。先把这个馅料中间的模板呢固板，再用木板的用力呢敲打这个印板，进行的贴模。接着呢，我们就把它混合在一起。要轻轻地用火力把它的搓在一起。

0: 这个烤制的时候呢，三分烂满，七分油沃，所以呢，这个火候呢一定要把好。
1: 我们这个饼呢，它是叫做滚饼黄油，它这个饼生脆香脆，跟这个油是分不开的。
0: 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父亲那时候就拿了钱呢，让我去买饼。到了街上买饼的时候，没买到饼。当时让我去心想，等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个饼做好。后来呢，就是拜师求艺，求了三年的。我相信呢，我要一代一代的谈下去。因为这个油饼呢，它不是我个人的，它是属于大家的，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好，发扬光大。
2: 温氏油饼呢，最早叫二八酥啊。相传呢，乾隆皇帝游江南时呢，在温家市尝到了二八酥，禁不住是啧啧称好。于是呢，他向老板呢就借来文房四宝，挥毫提留了“朱门两扇八字开，五玉长请上扇台”两行字儿。那这乾隆帝呢离开温家市后，这老板呢是左猜右猜，仍不解其意。便找来当地的文人求解这个哑谜，那当地的文人们都觉得诧异啊，从这个字面上猜出啊，说题字的人呐、非同寻常，所题的头一行字“朱门两扇八字开”，既暗喻二八酥，也明指官衙；那么第二行字“五玉长请上扇台”，则表示了题字者呢想经常吃到二八酥的心愿。这件事儿啊，不久呢就传到了县衙省府，经官府认定呢，明确了这是乾隆皇帝的手迹。于是呢，这文家市的二八酥啊，从此那是声名大振，被省府呢列为贡品。那接下来要说的这道美食啊，那也是历史悠久。哎，一起去看看浏阳鲁菜。
3: 好吃不，老板？
4: 昨天吃的，今天上瘾了。
5: 我的鸡粉米了，第一的放心，第二个那是没有的，没有皮的了。
6: 我经常买。
7: 加鸡蛋啊，一下就有个了。
8: 不容易找个地吃到这里嘛，你看见？哎呀！
3: 每天一大早就来这里采个食材，如果来晚了就没有了，没那么新鲜。今天猪脚有多少？
9: 我没有想这么
3: 多。你一定要给我把这个毛刷干净啊！这个黑色的要刷干净。这个前提它就有这个筋，这个筋就会有嚼劲些。这卤菜是特别好的。
10: 我叫欧阳贵义，是我们浏阳鲁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从我丈母娘手上接过这门手艺已经有12年了。
3: 为什么我的鲁菜会这么好吃吧？还有一个秘诀，也是我岳母娘传授给我的。她一定要用这个山泉上泉水来熬制卤水，她做出的卤味会更加香甜美味。我每天到厨房第一件事就是熬卤水。这个卤料包里有干松、白蔻、沙姜、甘草等30几种药材香料共同调配的。先把卤水大火烧开，熬制3个小时。卤水讲究的是老卤出好味，卤出香味后，倒入我们家的秘制老卤水。这个卤水上面浮着一层油，这层浮油对卤水是起到保护作用的。每天熬一次，保持它的新鲜度。
10: 浏阳鲁菜有两个

0: 招牌，一个是卤鸡爪，还有一个是卤猪蹄。买回来的猪蹄需要先把它清洗一下，然后我们用剪刀把猪蹄的指甲全部剪掉，把表皮刮干净，用刀沿着猪蹄的中轴线对半切开，这样卤出来的猪蹄会更加入味，吃起来会更加方便。先大火煮沸，这个目的也是为了快速去掉本身的腥味。过水后的猪蹄放入竹筒中，加入白酒去腥，大火熬制30分钟，接着转中火熬煮整整3个小时，文火慢煮，使卤香更入味，吃起来就越吃越辣，越吃越香。起锅前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需要给它再焖20分钟，才算它真正的完成制作过程。
1: 然后今天来尝一下我做的鸡爪，刚做的。
2: 嗯，还好。只是呢，那个颜色比较漂亮一点。做好了以后呢，你要放在锅里，久焖一下，它的骨头，它的卤比较脆，入味。
0: 其实我丈母娘把卤水传授给我之前，这门手艺差点面临失传。丈母娘有3个女儿。都是在忙着照顾家庭带孩子，没有时间去经管卤菜这门手艺。我老婆见我丈母娘闷闷不乐，就跟我合计由我来接过这门手艺。每天听到顾客好的评价，使我对这行产生了一种成就感。认真做一件事，对待每一锅卤味，让我更有信心发扬下去，一定要把这个卤味做好。
3: 鲁菜呢，最早是形成于四川啊。西晋时期啊，水利家李冰呢就组织当地人挖掘这个盐井，发现了最早的井盐。那有了盐呢，聪明又贤惠的西晋人民呢，才得以制作出最早的卤水。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呢，这鲁菜在唐朝时呢已经迈了一大步了啊。当时的这个唐朝酒肆文化盛行，那这个酒肆啊，就跟我们现在每栋楼下必有的麻将馆一样。从繁华的长安街头到乡村小路边，各类大小的酒馆是数不胜数。不少人呢，这兜里面有点小钱儿，那就喜欢上酒馆喝两口。可是这光有酒喝着，它多单调啊！啊，当然得备点下酒菜，才能够喝得更尽兴啊。只不过呢，当时的这瓜子花生米啊，它不是下酒菜的首选，卤菜才是。那么唐朝的迁客骚人们啊，为了找到诗的灵感，都喜欢在写诗时呢饮酒啊。据说呢，中国古代伟大的诗人李白饮酒作诗的这个桌子上啊，一定会摆上一盘卤菜。那宫廷的饮酒作乐呢，都无不与酒有缘，而饮酒呢又少不了上乘的佳肴啊，卤菜呢便得以名垂千史。这个卤菜的制法呢，到了浏阳啊，那又有了不一样的风味啊。一个小小的浏阳，混合杂糅了各地不同的美食文化，那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呢，衍生出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来，这让我们不得不佩服浏阳人民的勤劳与智慧。
4: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5: 是一妇女没见过。
6: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7: 把玉佩玉抓起来。
8: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9: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0: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2: 于北平，
13: 他不配。
12: 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5: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12: 什么于北？什么蚊子？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6: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一二一，立地，
1: 脚好砖，列三队，一，二，一，
2: 哎，兄弟们，都起来，都起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不能再懒散了，也要训练。你看他们游击队天天练，我们总不能输给他们吧？
1: 二，一，二，一，
2: 好，你们不去是吧？我去。
1: 一，二，一，二，一，
2: 来来，我能跟你们一起练吗？
1: 可以啊。
3: 这小子还真去了。
1: 一，二，
3: 走。
1: 一，
3: 咱们也学露两手。
1: 二，一，
3: 哎，你干什么去啊？嘿，
1: 一，哎呀，二，一，二，一，
3: 来了。
1: 哎，你们也来训练啊？
3: 啊，
1: 欢迎欢迎。
3: 哎，兰兰，你们游击队现在谁的想法最准啊？
1: 当然是我们方队长了。方队长的双枪百步穿杨，指你的鼻子呀，不会打你的眼睛的。
3: 哟，那么神呢？哎，兰兰，敢不敢让你们方队长跟我们比试比试枪法呀？
1: 哟，马头，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本事很大呀？还敢跟我们方队长比试枪法？
3: 没有没有，切磋几招，玩玩嘛。
1: 你知不知道长沙第一次会战的时候，日本人悬赏多少钱来捉拿方队长啊？
3: 多少钱啊？
1: 说出来吓死你们！30根大黄鱼。
3: 哦。
1: 码头，鬼子给你标多少价呀？
4: 我，兰兰同志，这要让我通知你，让你马上去开会。
1: 好，大伙快走，跟我去开会。
5: 好，
4: 走，
6: 走，
4: 走，
6: 走。
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连长刚骂完。
7: 哎，行了行了，有完没完？走吧，
3: 走。
8: 小林军，为什么有3辆卡车？运送的粮食1辆车就够了。
9: 这正是我的计划，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让敌人无计可乘。
8: 可是我们的计划已经万无一失了，敌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9: 小林远，中国有句俗话，叫小心驶得万年船。
10: 报告，全部准备完毕。
9: 出发。

0: 方队长，央视纪自卫队他们来了吗？
1: 他们就在对面的山上埋伏着，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动手。
0: 好，那就按照计划行事吧。我们去打头阵。
1: 好，
0: 你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嗯，放心吧，一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会马上通知你。
1: 好，
0: 兄弟们，走，
2: 走。

0: 鬼子是要闹哪一出啊？
1: 方队长情报里说，运粮卡车是一辆，怎么会有三辆呢？
2: 这肯定是鬼子的阴谋，他们担心路上会遇到劫粮的人，所以故意弄这三辆车。如果我们袭击任何一辆的话，另两辆车就可以撤离或增援。但可以肯定，其他两辆车是幌子，只有一辆是真正运粮的。
0: 这怎么办啊？咱们到底怎么确定哪一辆是运粮车啊？这要是开错了枪，可就失去抢粮的机会了。
3: 就是啊，
1: 连长，鬼子的车要过了，咱们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2: 狗子，
0: 哎，
2: 通知方队长，第一辆车经过的时候，千万别开枪。我们还不确定粮食在哪一辆车上，赶快去吧。
0: 好，小心点。
2: 这辆车轻飘飘的，只有第三辆好像开得很吃力。很明显，粮食肯定在第三辆上面。副哨，通知方队长，第二辆车经过千万别开枪，前面两辆车都是幌子，运粮车就是第三辆，快去。
0: 好。

0: 方队长，鬼子一共来了三辆车，连长说了，粮食不在第一辆车上，千万别开枪。
1: 大家听我的命令，放第一辆车过去，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0: 方队长，连长说也不要对第二辆卡车开枪，粮食在第三辆卡车上。
1: 好。
2: 怎么对第二辆车开枪？
3: 是方队长那边的枪声。
2: 不行，咱们先把这辆车拦下来再说。走。
1: 紫薇队怎么回事？怎么会随便开枪呢？队长，到底打不打？不打紫薇队会损失更大。开火！

0: 怎么回事？谁开了枪？连长，这感觉不对啊！该不会是杨世奇他们的自卫队吧？
1: 不太像，来的人兵强马壮，不像是自卫队啊！
0: 怎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不管那么多了，先找方队长问个究竟。
1: 走，快，走，快！

0: 哥，漂亮。
1: 那是啊，他不有病吗？我来抢东西哪有时间跟他玩啊？兄弟们，带着粮食，撤！
0: 快！
2: 快！快！
3: 来来来来来，拿东西拿东西，快
2: 快快快快！
3: 那边那边。

0: 方队长，方队长，这怎么回事啊？这不是派人告诉你，那两辆车不能开枪，你这样子开枪了，整个计划给你破坏了。
1: 二龙，你误会了，不是我们开的枪。
0: 那是谁开的枪？
1: 是对面的杨世奇，他们先开的枪。
0: 杨世奇，
2: 方队长。
3: 哟，杨队长，你来的正好。
0: 你就是杨世奇。
2: 是，你是？
3: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石连长，这位是自卫队的杨队长。
2: 哦，石连长，幸会。
0: 杨队长，你怎么不听命令就开了一枪？另外，那鬼子的粮是你抢的吗？
2: 不是，石连长，你埋怨人之前，你得问清楚吧。枪声是从我们那边传过来的吗？我已经问过弟兄了，没有一个开枪的。
0: 我们都在这里，那不是你开的枪，是谁开的枪？
4: 我呢？队长，黑风山的土匪开着鬼子的粮车回山寨了。
3: 哎呀，我们中了土匪的计了。
0: 土匪的计？这怎么回事？
3: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一定是土匪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为首的是黑风山寨，大当家黑狼，还有他的妹妹白狐。我估计杨队长你那边暴露的一枪应该是他们打的。
2: 不是，这么说咱们让土匪给耍了。
3: 十有八九土匪让我们故意暴露，让我们和鬼子打起来，然后他们坐收渔翁之利。
0: 杨队长，刚才把你给误会了，对不起。
2: 自己人，没事没事。不是，我就纳闷了，那咱们的计划土匪怎么知道啊？
3: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估计是不是我们中间有他们的人，我们再回去好好查一查。杨队长，石连长，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就先撤吧。
2: 好
0: 好，
3: 撤
2: 撤，
0: 走
2: 走走走走，来。

0: 吕梁车不见了！
1: 八嘎，车呢？人呢？给我去找！哎哎。

0: 那里还有一个活的，
1: 什么？赶紧给我送到平坝医院，全力抢救，一定要救活他！嘿！
2: 敌人出动了大量的兵力来围攻我们，我们无法相互支援，粮食被劫，责任在我，小林甘愿受罚。
3: 小林，自信是优点，可是你的自信已经超越了你的能力，变成了愚蠢。
2: 嗨！
4: 这次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车的粮食，你应该是死罪。
5: 大佐，小林军已经尽力了。我认为，目前的关键就是要尽快找出究竟是谁抢走了粮食，我们好再做安排。
1: 小林军，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2: 大佐，我在毕福基点发现了一个昏迷的人，他应该是和劫粮车的是一伙的，已经待回来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只要能够救活他，我就能够查清楚到底是谁劫了粮车。
1: 好吧，抓紧时间调查。
2: 嗨。

0: 怎么样，人救活了吗？
1: 取出子弹了，病人暂时没有危险，但是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2: 昏迷？那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1: 就是这两三天吧，只是他现在完全没有意识，要等他苏醒了才能说话。
2: 你一定要全力救治，这个人非常重要，用最好的药。嘿，听着，你们在这里24小时看守，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绝不能有任何差错。
3: 嘿，
0: 真没想到，日本鬼子弹粮草车被黑风山的人劫走了，这下可好了，想要回来不可能了。
4: 我觉得这粮食在土匪手里总比在鬼子手里强，方队长您说呢？
5: 黑风山的土匪兵强马壮，从这次抢粮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战斗力非同一般，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那就太好了。只是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真是没办法呀。
0: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自己团结起来的话，还是这么一盘散沙，那肯定是要受小日本蹂躏的。
6: 这粮食总不能白白让那土匪给吃了。方队长您看这样行吗？我带几位兄弟到山寨去好好跟他们聊一下，看看能不能把粮食给要回来。
7: 黑风山的土匪可不好打交道，我们游击队的人三番五次去拜见他们大当家的，最后都无功而返。我看你们去了也是白去，这土匪吃进去的东西怎么可能吐出来嘛？
6: 试试吧，不行也无所谓，反倒是我们可以顺便说服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5: 嗯，也好。二龙啊，黑狼这个人心狠手辣，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
6: 嗯，我明白。
0: 二龙，要不我和你们一块儿去吧？
6: 翠翠，你一个女人家不太方便吧？
0: 我可以。
5: 翠翠，你就不要凑热闹了，

0: 你们是什么人啊？
1: 两位兄弟，我是国军十三军三师一团二连的连长十二龙，前来拜会你们的大当家黑狼的。
2: 国军，那你的证件呢？
3: 哦，我们的证件啊都丢了。
1: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0: 你们放心，我就是此地人，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明白山寨的规矩。
2: 既然我们是来见大当家的，那就肯定不会带任何武器的。报告，报告，大当家的山下有六个自称是国军的人，领头的叫十二龙，他说自己是什么国军的连长。哦，对了，我们已经搜过他的身了，没有带武器。
0: 国军长沙会战之后，国军早跑了，怎么这还有国军出现呢？
4: 大哥，如果他们真是国军的话，应该是给人打败的逃兵了，现在脱离了大部队，想投靠咱们混口饭吃吧？这按照规矩净身求见，咱们也算是明白人。要是咱们不见他们，显得咱们…… 不够仗义，但是他们如果想讨黑风山一口饭吃呢，就让他们知道，来黑风山混口饭吃不是那么容易的。
5: 那就试试他们吧。
0: 老三、老四，
6: 有，
0: 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别给我丢脸啊！
5: 好嘞。
2: 哎，你们两个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0: 这是我们四当家的，你必须要通过三关才能见到我们大当家的，现在是第一关。
1: 兄弟们，谁想要打头阵？
2: 连长，让我先来。

0: 马头，没事吧？松开！哎，站住！来。
1: 承让，
2: 请，
3: 请。

了。

0: 你就是十二龙？
1: 没错，就是我本人。
0: 还挺能打的。
1: 你是？
0: 我是二当家的白狐。你这么能打，连冲两关，那就看看能不能闯过我这一关吧。
1: 跟姑娘你打，好，那就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吧。

0: 了？害怕了？
1: 哼。我是怕姑娘你会有危险。
0: 少废话。

0: 好功夫。
1: 别打了，走，上去喝酒去。

0: 这谁答应了？
1: 看不出来啊，连长这儿怜香惜玉呢。走，
2: 走，
0: 走，走。
3: 来，兄弟们，欢迎你们来到黑风山。来，干了这碗！
2: 来，干！
3: 哎，兄弟们，都看见了吧？这二龙啊，有胆识，好汉，好汉！
4: 石大哥，好身手，我白狐敬你一碗。
0: 你看，这小姑娘对咱们连长有意思。
5: 行了，正经点吧你。
1: 看连长的，
3: 二龙，我呀最赏识有本事的人。这样，你加入黑风山，啊，我们为这个再喝一个，来来来来来，干一个，来来来
2: 来来来
6: 来来来，
2: 干干
5: 干干干。嗯，
3: 以后在黑风山有什么事跟我说啊，没问题。
2: 多谢大当家。我想问一下，昨天你们山寨是不是劫了鬼子一车粮食？
3: 消息还挺灵通的吧？你他妈来黑风山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2: 实不相瞒，你劫车时，我们也在场。
7: 都他妈给我坐下！
4: 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我们黑风山寨干什么了？
2: 大当家、二当家，我和我的弟兄们是国军十七军三师一团二连的。没错，抢粮那天我们确实也在，我没想到被你们捷足先登了。我们并没有想跟黑风山的好汉们结仇，请大家不要误会。
3: 误会？啊，我黑狼给你们好吃的，给你们好喝的，而你呢，心里另有盘算，打着粮食的主意。
2: 说实话，粮食落在你们手里，总比落在鬼子手里要好得多。不过那天，你们可不算光明磊落。你们故意让游击队和自卫队乱了阵脚，先和鬼子火拼。你们趁机把粮食抢走了，对吗？
3: 这是计谋，懂吗？得用脑子。
4: 自古以来兵不厌诈，你们还国军呢，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怪不得长沙守不住。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抢的是日本鬼子粮，关你们什么事儿？

0: 二龙，说，到底来黑风山干什么来了？
1: 我来见大当家的，就是要劝你一句：黑风山的好汉，兵强马壮，战斗力可以顶得上国军的一个连。我们应该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对付鬼子，而不是跟老百姓和自己人作对。
0: 这少跟我来游击队那一套！我告诉你，我是土匪，只信两样：一，命；二，钱。我认钱不认人。
1: 自从鬼子打进中国之后，弄得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俗话说，道义有道。现在国难当头，是个中国人就应该有一份责任去打日本鬼子，而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打鬼子？你们这些国军干嘛呢？日本鬼子就在长沙，你们这些国军不去打，一个个胆小怕死的东西，让我们去打鬼子，开玩笑呢？
1: 什么胆小鬼？我们国军都是硬汉子。
2: 再说你自己呢？
1: 怎么样？我就说我自己怎么样？
2: 行，石连长，连死都不怕，那就跟我打个赌吧。
1: 赌什么？
2: 很简单，我们一人一枪。要是你中枪，我就跟着游击队去抗日；要是我中枪，咱就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
0: 滚！你想干什么呀你？
3: 那就别，来来来来，坐坐坐。

0: 最后一枪了。
1: 连长，
2: 连长，
1: 你不要命了？
2: 这枪不能开呀！
1: 连长，
2: 没有他们，我们
1: 一样大毁葬。
0: 怎么了？反悔了吗？
3: 好，我十二龙愿赌服输。在座的各位有目共睹，希望你不要食言。
0: 没问题。
2: 连长，你这是何苦啊？你啊，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石连长，你真是条汉子，最后一枪也敢开啊，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1: 哎，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没什么，我跟石连长玩了个游戏，子弹在我这儿。
2: 你太过分了，拿生命开玩笑。
0: 哟，生气了？还挺可爱的，本小姐越来越喜欢你了。
3: 好玩，好玩，真的好玩，好玩，好玩，好玩。
4: 石二龙，本来我不打算放你走，看你是条汉子，但是呢，我放你们一条生路，滚吧，
2: 走。

0: 哎，可惜，是真可惜。哎呀，这十二龙真是能文能武，要是能加入我们黑风山寨，我真得一块宝。
1: 哥，
0: 啊，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那是啊。
1: 你不怕他把游击队那套带过来？
0: 我管他那么多呢，这打日本人那是他们的活，咱们呀最重要的是保命。

0: 什么事？医院里受伤的那个人已经醒了。
1: 太好了，通知小笠原，马上去医院。嘿，小林中尉，你可以问话了，但病人现在身体很虚弱，问话时间不能太长。
2: 我知道了，去。
1: 哎。

0: 你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人？跟我装英雄，我告诉你，弄死你比弄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要是想活命，你说真话。
1: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我不能说。 我说出来，回去就得死。你不看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以为你还能活着出去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说，我就会用刀，慢慢的，一块一块把你身上的肉全部割下来，你就等着疼死吧。

0: 只要你说真话，我们不但不杀你，还给你五根金条，让你舒舒服服地享受下半辈子。
1: 真的吗？
0: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答应你。
1: 好，我说，我说，我是黑风山上的人。
2: 黑风山？你是黑风山上的土匪？
1: 对，你们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全部接回山寨上去了。
2: 你们山上有多少人？首领是谁？
1: 我们山上有150多个人，大首领是黑狼，他的妹妹白狐是二当家的。
2: 那你们是怎么得到的情报？
1: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们有很多耳目，在山底下他们会打听各路的消息。
2: 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知道粮食在第三辆车上的？
1: 这个我也不清楚，是白狐，他说看车轮和跑动的样子就能知道哪个车里面有粮食。
2: 那你们这次是单独行动还是和游击队一起行动的？
1: 我们从来不和游击队掺和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游击队他们也为了粮食，所以白狐他就故意让你们交火，好让我们趁机抢走粮食。
2: 八嘎，我可没有答应你的条件，你的金条找他要。去死吧！

0: 大佐，那个人已经交代了，他是黑风山上的土匪。哦，我们的粮食就是被土匪抢走了，请求大佐给我一次代沽赎罪的机会，让我带兵攻打黑风山，消灭这帮武装力量，抢回粮食，永除后患。嗯，小灵君，这一次，希望你不要再失手了。
1: 嗨。
2: 绝不让大佐失望！连长，刚才那帮土匪也太可恶了，我都想跟他们玩命了。
3: 说的对，尤其是那个娘们儿，叫什么？白狐。你一听那个名儿，就是个狐狸精。连长真心诚意想和他们交朋友，命都豁出去了，他把咱们给玩了。连长，你刚才那么做太危险了。 如果你死了的话，这帮兄弟们怎么办？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连长要不开最后一枪，咱们兄弟几个都会没命的。
2: 连长，我们回去后，方队长那边怎么交代啊？

0: 我们现在已经在鬼子的后方，看来鬼子已经发现是土匪抢了他们的粮食，这是来报仇的。他们速度可真够快的。
1: 正好让他们都上山，把他们给灭了。不能这么说，他们毕竟是咱们的同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被鬼子偷袭。连长，您这什么意思啊？难道？
0: 走！
1: 连长，走！ 站住！
0: 我们在山下遇到大批的鬼子，正准备攻打山寨，我是回来报信的。

0: 通知大当家！哎，别下，别下，别下！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你自己下去看。
2: 你们家行了，
0: 给我不能让他进去！
2: 天
0: 龙，赶紧出来！
3: 石二龙，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1: 我刚刚下山，看见鬼子的大部队正准备攻打山寨。
4: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千真万确，鬼子一定是为了劫粮的事情。他们带了好几门山炮，是打是撤，你自己决定吧。
4: 没想到鬼子来得这么快啊！
0: 怎么办呢，哥？
4: 妹子，既然鬼子围了咱们的山寨，想跑是跑不了了。今天呢，就跟他们拼了！
5: 跟他们拼了！
6: 跟他们拼了！
7: 跟他们拼了！
1: 鬼子人数众多，跟他们硬拼的话没有好处。
4: 我们这儿没你什么事儿。王老三，
8: 有，
4: 集合所有人，走，
9: 走，
10: 走，
9: 走。

0: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今天呢，咱们得让日本人有来无回。梅子，你带些兄弟到山下埋伏好，日本人一到，咱们就给他来个里应外合。
1: 明白。
2: 报告。
0: 干什么呀？
2: 大当家，我和兄弟们都是长沙会战下来的，你想想看，就算你们的山寨再坚固，能比得上长沙城吗？这个仗打不得。
0: 不打，不打能怎么办？
2: 鬼子发现偷袭不成的话，一定会用炮火。我们单挑日本兵没有问题，可是经不住他们的炮火攻击啊，几轮炮击下来肯定会损失惨重。
0: 嗯，继续说。
2: 好，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唱一出空城计，先放鬼子进寨，然后关门打狗，这样鬼子的炮火就派不上用场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狠狠地打他们。
0: 哦，
2: 另外还要请二当家你单独行动。
1: 说吧，要干嘛？
2: 很简单，在我们关门打狗的时候，你去偷袭他们的炮兵，把他们消灭掉，这样他们就不占优势了。
1: 嗯，说得有道理啊。
0: 行，真行，今天呢就按你说的办。
2: 大当家
0: 啊，
2: 叫你的手下给我们几条枪，我这几个兄弟打仗都是好手。
0: 老三，给他们点家伙。
3: 是。

0: 他们好像没有防备。准备，嗨，开炮！
1: 准备。

小林中尉，看来土匪已经撤了。

不要乱，看准目标，还击！

0: 兄弟们，把这炮给我拿上！
1: 哎，小娘，
2: 好嘞！

0: 妹子，这仗打得痛快，好，
1: 好，好。
0: 龙兄弟，你帮我们黑风山寨打了胜仗，多亏了你，才让我们黑风山呢躲过这一劫。来，敬二龙兄弟一个，来，干，
2: 干，来，小子，嗯，大当家，这都是你决策及时，作战英勇，我们只不过是添添砖、加加瓦、合租挂齿的，这一仗的功劳。都归功于你大当家和手下这帮兄弟。哎呀，
0: 好，这话呀，我爱听。来，咱们再干一个。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0: 干
2: 干。
3: 来，福生，多吃点啊。啊，这段时间，
4: 来，
3: 咱可没这口福啊。
4: 石大哥，我敬你。这次要不是你的足智多谋，想出这个引鳖入瓮的方法，搞不好我们黑风山寨可能就回到鬼子手里了。
2: 过奖了，消灭鬼子炮兵，二当家可是立了大功啊！
4: 来，啊，石大哥，这次我真诚地邀请你加入黑风山寨，如果你不嫌弃，我愿意让出我这个二当家的位置让你坐。
0: 我说妹妹，小祖宗，够给他面子的。二龙兄弟，怎么样啊？入伙吧。
2: 好，既然二位看得起我，我就不推辞了。
5: 啊，连长，
6: 走走走，坐下来。
0: 好，爽快。

0: 来，满上！兄弟们，敬二当家的，
1: 敬二当家了！
2: 各位兄弟，干了这杯，咱们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0: 来，干！

0: 来，坐这儿。
1: 哎，好。哎，那，哎呀，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二龙了？啊？是不是吧？
0: 哥，这不是古话说美女爱英雄吗？我就看上他怎么样啊？
1: 好好，二龙啊是能文能武，他要是做了我妹夫，那是亲上加亲啊。
0: 就是不知道他成亲了没有啊？
1: 我帮你问呐，如果他要成亲的话，我就把他老婆毙了，然后让你做他老婆，行不行？
0: 哥，你太好了，哥你太好了，喝，咱们再去喝，喝。
2: 连长，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应那帮土匪做他们的二当家呢？
3: 可不是嘛，连长，你想咱们这次来第一个任务要粮食，第二个任务劝这帮土匪跟咱们一起去打鬼子，这下可倒好，他们没劝成，咱们全给收编了。
4: 别急，我觉得黑狼他们是讲义气的，有情有义，只有和他们做了兄弟，以后才有可能说服他们参加抗日联盟。
2: 连长，我觉得你没这个必要，你看看白狐，看你那个眼神，他又把二当家的让给你，我搞不懂这什么意思啊。
4: 连长，土匪毕竟是土匪，咱们始终不是一路人，他们可是说翻脸就翻脸，我觉得吧，咱们还是防着点好。
5: 现在的形势不一样了，鬼子打下湖南之后又准备攻打广西，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那个日本鬼子给占领了，如果我们作为中国同胞不紧密联合起来的话，那可能就要亡国。具体到我们平坝镇，国军的大部队撤退了，游击队加上自卫队不过百十条枪，而黑风山的土匪倒是人数众多，我相信如果把他们都争取过来的话，我们抗日队伍的战斗力将会大大增加。
2: 嗯，我觉得连长说的有道理，咱们在土匪窝里可以见机行事。
5: 我最后说一句，现在是特殊时期，抗日也要采取特殊手段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狗子，
3: 哎，
5: 你赶紧回去一趟，把我们现在的情况告诉方队长，请他放心。
3: 好。
0: 啊，二龙去当土匪二当家了，他为什么当土匪啊？
3: 哎，连长说了，现在是特殊情况，他必须要用特殊的方法来争取到这帮土匪。
0: 不行，我去找他。
3: 哎，翠翠姐，你别去，连长特地交代了，你们谁都别找他。
0: 为什么呀？
6: 这应该是二龙的主意，他是想争取土匪加入我们抗日的队伍，他这是深入虎穴。
0: 可是方队长，
6: 别可是了，我知道二龙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我信得过他。你回去转告二龙，就说我支持他的决定，如果需要我们游击队帮助的话，请即刻通知我们。
3: 好。

0: 我没有完成任务，我解救楚发。你先养病，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小林君受苦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去剿灭黑风山这帮土匪，替你报仇。看来这帮土匪的实力不容小觑，没想到他们居然如此有军事素养。
1: 这里面一定有高人，我们要另想对策才行。
2: 大佐，您的意思是？
1: 李团长，在。按道理，剿匪应该是你们黄协军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报告大佐，小林军回来以后，我马上派我的人去黑风山侦查了。等情报回来，我再向您详细汇报。
3: 团长，刘会长求见。刘会长，他来干什么？哎呦，李团长，哎呀，刘会长，今天您怎么屈尊到寒舍来了呀？哎，请坐，请坐。哎，好，李团长，上次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 有得罪李团长的地方，还望团长多多海涵呐。哎，
1: 客气客气。
3: 这次我登门拜访，略表心意呀。哎呀，刘会长，太客气了。咱们是不打不相交，以后啊，咱们都是自己人了。<笑>对，自己人，自己人呐。
1: 是是是。<笑>
3: 咱们呢，都是给日本人服务的，今后啊。 还有很多地方仰仗李团长给予方便呢。
1: 刘会长，一定一定啊！
3: 李团长，我在长沙还是有点人脉和路子的。如果李团长有需要的地方，尽管开口，鄙人一定在所不辞。
1: 刘会长，谢谢谢谢。
4: 哎呦。

0: 这把玉壶很有讲究吧？不瞒您说啊，这把壶是我花重金从我一个朋友那儿收来的。怎么样，李团长，你还是很有眼光的。这把壶可是有年头喽。
1: 怎么着，李会长，您对玉也有研究？嘿，研究谈不上，只是喜欢。
0: 我也有几个物件，就是闲暇之时随便把玩把玩。哎呀呀呀呀！刘会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又遇到一个懂玉的人了。刘会长，
1: 我那书房里边还有几件物件，您就给长长眼啊。那我就一饱眼福喽。
0: 行，
1: 走。
0: 刘会长，请进。刘会长，请坐。
2: 好好好。
0: 老刘，快说说，情况怎么样？
2: 哎，上次日本兵往前线运的粮食，是不是被黑风山的土匪给劫走了？是的。
0: 对这个事儿，小林还带兵去攻打黑风山，结果差点全军覆没。真没想到，黑风山这帮土匪还挺能打的。我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上级告诉我，游击队已经派人进入黑风山的土匪窝了，目前正在积极争取他们联合抗日。上级让我通知你，尽可能避免鬼子再去清剿黑风山。
2: 你转告上级，这个好办。但是，我担心，土匪终究是土匪，他们眼里只有利益，不会真心抗战的。
0: 哎，做做思想工作嘛，只要他们不当汉奸，就是咱们的胜利。
2: 好。

0: 鬼子最近刚在黑风山吃了一个大亏，应该不会马上对他们动手。今天，鬼田还让我去想办法。
1: 哦，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嗨。

0: 弟兄正和游击队一起参加战斗，我们正在争取他。哎呀，我说这帮人为什么玩了命的追杀我？我抢了他的媳妇儿，他能不恨我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干！哎，嗯，哟。
1: 这都是怎么了？这是，
2: 大当家的，我带着兄弟们下山去观桥镇收保护费，谁知道遇到自卫队的人了，他们多管闲事，替别人出头，还把我们兄弟打了一顿，还下了我们的枪。
1: 这王八蛋！
0: 瞧你们这些熊样，自卫队就是那个杨士奇的自卫队吧？
2: 对，就是他们。
1: 这帮孙子！
3: 挡了我们好几次财路了，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1: 对，
4: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对，
5: 大当家，咱们刚和小鬼子打一仗，没有必要四面树敌。再说了，自卫队是四里八乡的老百姓组织起来打鬼子的，
3: 我们就不要跟他们起冲突了。
1: 二当家的，咱们就是吃这碗饭的，不让咱兄弟收保护费，让咱们喝西北风去。
0: 对嘛，让我们喝西北风去。
1: 贾老四说的对，这帮自卫队不止忍他一次两次了，不收拾他们，他还不知道我黑狼长了几只眼。
0: 大当家，要不这样吧，我去和自卫队谈一下，怎么样？化解一下矛盾，以后大家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1: 二龙，以后少跟我提这个联合打鬼子，啊！今天这事儿你就甭管了，走，收拾这帮孙子去，
4: 走。
6: 走，收拾他们。杨士奇的意思就是这样，他希望我们可以配合他。嗯，配合没有问题。你告诉他，黑风山的土匪还是要以争取他们抗日为目标，轻易不要跟他们发生矛盾。好，哟，翠翠来了。
7: 哎，
6: 有事吗？
8: 方队长，那我先出去了。好，来，坐下说。方队长，我有点担心二龙，我想去看看他。
6: 也好。黑风山寨虽然是个土匪窝，但是这帮人跟我们游击队并没有大的冲突。再说二龙也在山上，你去并没有危险。 也可以了解一下土匪最近的情况。
8: 真的？
6: 嗯。

0: 二小姐，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呀。
0: 是在想二当家的吧？
1: 胡说八道呢你，死丫头！
0: 我胡说八道？那好，我闭嘴。二当家这个人真是厉害，不但身手不凡，而且有勇有谋，眼睛也大，难怪小姐会把二当家的位置让给他。小姐这几天总是笑，心情特别好，是不是因为他呀？
1: 就你话多是吧？
0: 那你敢说不是吗？
1: 臭丫头，走，看看他们干什么呢？
0: 还说不是，一刻不见都不行。
1: 你说你这找死吗你？快点走吧你。
2: 站住！干什么的？
1: 我来找你们二当家的，二龙。
2: 你找二当家的干什么呀？你是他什么人啊？
1: 这个你就别问了，去把他叫来就行了。
3: 那不行，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不能替你传话。
1: 我是他未婚妻。
4: 未婚妻？
1: 还愣着干？

0: 张家人真帅，武功也好，真是人见人爱。
1: 你去把二当家的衣服拿过来洗洗。
0: 嗯。
2: 哎，有事吗？怎么了？
1: 帮你洗洗衣服啊。
0: 嗯。
2: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哎呀，不用客气。
2: 不用了。不用了，真不用了，真的不用了，没事的，没事的，真的不用了。
1: 哎呀，
2: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
1: 小事情，我来洗吧，没关系。
2: 真的不用，
3: 连长。
4: 二龙，这个女人是谁啊？
1: 你又是谁啊？
4: 我是石二龙的未婚妻，翠翠。
1: 哪儿来的野女人，敢在我白狐的地方撒野，还不赶快滚，信不信我立刻杀了你。
2: 翠翠，你先回去吧。
4: 好，那你不要再来找我。
2: 翠翠，翠翠。
0: 二小姐，这个怎么办呢？
2: 翠翠，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解释，我跟白狐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他怎么跟你这么亲密啊？
1: 不用客气，
2: 不用了，
1: 不用客气，
2: 真的不用了。翠翠，她是黑狼的亲妹妹，也是之前的二当家，我们总会碰面的。我，翠翠，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4: 我说呢，你到现在都不愿意加入我们游击队。你天天在土匪窝里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一个女人天天围着你献殷勤，你当土匪当得多开心呢。
2: 我是这样的人吗？翠翠，听我说，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事情我应该做不应该做，我心里很明白，我希望你也能够明白我。现在赶紧回去告诉自卫队的杨世奇，土匪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要他准备一下，而我们留在这里说服黑狼，但这还需要时间让他信任。
4: 哼，我看你啊，你是需要时间成为黑狼的妹夫吧，那个时候啊他就最信任你了。
2: 翠翠。

0: 怎么了，二小姐？哪个兔崽子又惹你了？
1: 你们这一帮废物，让你们手下看好了，不准那个女人再进来。
0: 女人？哪个女人？
1: 就是那个疯女人。
0: 哪个疯女人？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

0: 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

0: 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抱准那个女人再进来。女人？哪个女人？就是那个疯女人。哪个疯女人？你脑子，就是找二当家的那个疯女人啊！
1: 我是十二楼的未婚妻，翠翠。哦，你说她呀？她说她是二当家的未婚妻。
0: 如果不让她进来，二当家怪罪下来，咱们也担当不起。
2: 对呀。
0: 天塌下来我顶着。
2: 我说他疯女人，他就是疯女人。要是谁敢把她放进来，我一枪毙了他！那二小姐啊，既然二当家已经定亲了，你就想开点嘛，不要太强求了。
0: 你放屁！他定亲关我屁事啊！
2: 这我……二小姐这是怎么了？生那么大气啊？哎，你就是个猪头！
0: 笨死了，用屁股想都能想出来，你想不出来？你，啊，你看就这样啊！哎，翠翠回来了，这么快啊？队长，十二龙让我告诉你，土匪马上就要来攻打自卫队。 他要你赶紧通知杨世奇。哎，杨世奇，兰兰，你赶紧把这事儿告诉杨队长。
3: 是。

0: 翠翠，发生什么事了？瞒着我呢？看看看，眼泪都快出来了。和二龙吵架了？刚才我去的时候，就看见二龙和黑狼的妹妹白狐两个人在打情骂俏。我看呢，二龙是不会回来了。
1: 他在那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个女人陪着他，还回来干嘛呀？
2: 你呀，遇事要冷静。我看二龙不是那样的人，等事情真相弄清楚了，再下结论吧。
3: 来来来来，
1: 你看我们现在多自在，没人管。他在游击队的时候，天天还得训练，又不让喝酒。
3: 来，好喝。
1: 这才是咱们人过的日子啊！少喝点吧，
4: 你呀。

0: 当土匪的料。
1: 老蔡，你这话说得对，我看这地方真适合你。哎，出去啊！
2: 别说你是国军，
1: 咱丢不起这人。
0: 就是，
3: 我打仗的时候就是正规军，打鬼子的时候我软蛋过吗？
0: 马涛，你很英勇的去打仗啊，可是你这酒能不能少喝一点？来，
3: 少说两句吧啊！这酒啊，我还真得多喝。来，狗子，来，喝喝。
4: 你们猜怎么着？
5: 怎么着？
4: 那个地主老爷当时腿就吓软了，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
6: 他说：“赵大爷啊，我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我把家里所有的财产都给你。”
4: 我一听，我能答应吗？啊，
7: 不能！
4: 我兄弟的仇还报呢，我当时收起刀落。
8: 那你杀了没有？
9: 杀了。
4: 没有，我刚举起刀啊，就冲进一群家丁，就把我围上了。那七八个人呢？这个地主老爷一看有救兵了，当时腰杆就硬了，居然跟我赵大才谈条件，我能答应他吗？我
7: 不能答应。
4: 来喝，
10: 来，
4: 他欠我兄弟一条人命啊！我答应给兄弟报仇的，我能答应他吗？
7: 不能！
4: 我当时牙一咬，心一横，说时迟那时快，举起刀，咔嚓一下，就把那地主老爷的头给砍了。嘟嘟嘟嘟，过了八米远，也断了自己的退路。来，喝！
7: 来，
4: 都这样了。这群家丁一看急了，把大门给我关上了，拿着刀就冲了出来，恨不得把我剁成肉酱。老子什么场合没见过，会怕这事儿吗？我就一个人跟他们七八个人打了起来，最后啊，让我咔咔咔砍了三个人，最后卖了一个破绽，我蹭的一下，快点，我就穿上一个四五米高的房子，脚底一抹油，老子全身而退。厉害！那真佩服你们几个，有什么本事啊？就是一群大草包，还敢跟我叫板？哼！
11: 你再说一遍。
4: 老子再说一遍，怎么？你们几个就是一群，兄弟们怎么说？
7: 大草包！
0: 都喝高了。少说两句啊！
4: 没那事，滚！
1: 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说话客气点。
4: 谁跟你自己人？你们一群龟孙子啊！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敢和我们动手？你不怕大当家的阉了你们？来呀！
1: 兄弟，这样吧，是骡子是马，比一比。
4: 好啊，来呀！
12: 小子，今天跟你玩点刺激的。我们手两旁各放一块钉板。手不见血不算输赢，谁要是耍赖，谁就是乌龟王八蛋生的。
3: 谁要是输，谁就是乌龟王八蛋。
4: 好。

真规矩。这个不算，再来，上船。哎呀，让开！

0: 我告你啊！馒头，不行了！哎，馒头，你瞧这熊样！馒头，俺娘没事吧？馒头，叫俺娘。
1: 二楼，二小姐，哎，干什么？
2: 本小姐心情不好，陪我去打猎。
1: 打猎？我没时间。
2: 少废话，让你去就去。

0: 好枪法，果然是女中豪杰。哎，在那里。啊，我来。我记得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山上打了一只山鸡，遇上路过的一户人家，这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奶奶相依为命，我就把山鸡送给了小女孩，结果没想到，反而害了她。
1: 没一会儿，鬼子来了，要抢小女孩的山鸡，小女孩死都不肯给。结果那些鬼子把小女孩杀了。这日本鬼子也太猪狗不如了吧！
0: 是啊，如今国难当头，中国人不能各自为政，黑风山的土匪好汉们也应该加入抗日队伍，不能当亡国奴啊！二小姐，希望你能劝劝你哥哥。
1: 不要再让山上的弟兄们欺压老百姓了。你们兄妹情深，他肯定能听你的话，真的。其实哥他也有他的难处，你想想，山寨上面好几百个兄弟，他还要照顾他们的生存和安危。
0: 我理解。
1: 行，我也尽量劝劝他吧。

0: 别动！你们干嘛？
1: 开枪啊！看看是你们枪多，还是我们枪多？
2: 哟，这不是黑风山寨的二当家白狐吗？
1: 就是他，你就是白狐。
2: 对，我就是白狐。
1: 你们什么人？
2: 我们是自卫队的，本来我们想去偷袭黑风山，没想到半路遇到你们，看来。

0: 天赐良机啊！你们自卫队的杨队长，我认识的，我要见他。少废话，拿着！住手！
1: 放开他！
0: 再的，我宰了他！
1: 二龙，开枪吧，别管我！
0: 你们不要伤害他。
2: 快点，快走啊！快点，继续，
3: 走，
2: 快，
0: 快，
2: 跟着，把他们俩给我绑一块儿。

0: 三哥，怎么样？事情都办妥了吗？放心吧，
1: 三哥，都按您的指示办妥了。不过二当家的，把这个弟兄揍得不轻啊！
0: 好，做得好！回去我让二小姐重重的赏你们。
1: 谢三哥，
0: 别耽误了二小姐的好事，咱们走。
1: 走。
2: 你紧张啊？为什么紧张？没有啊，我在想怎么逃脱。你是不是喜欢我？要不然我刚才被挟持的时候，你干嘛那么紧张啊？我让你开枪，你干嘛不开啊？害我们被人抓住。你是不是宁愿跟我一块儿死，也不想一个人逃走啊？
0: 二小姐，你别误会，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2: 二龙啊，我脚有点酸，咱坐下吧。别动，别动，二小姐，你怎么这么奇怪？我们现在被人挟持，你还那么开心？哎，命由天定，担心也没用，反正人都要一死。 能跟喜欢的人一块儿死，也值了。二小姐，我真的没有非分之想。我有个未婚妻，叫翠翠。闭嘴！不准你再提她。现在跟你在一块的是我。其实，要是我们两个。
3: 一直这样绑着，到永远也挺好。我们还是想想，怎么尽快离开这儿吧。
4: 就在这儿，杨队长。
5: 哟，兰兰。
2: 杨队长，
4: 你咋来了？
2: 方队长让我来通知你们，黑风山的土匪这两天可能会来偷袭你们，请你们一定要小心。
4: 这帮土匪还真是嚣张啊！
5: 啊，方队长还说我们的人正在争取他们，不过还需要点时间。哼，指望这帮土匪抗日，他们不抢老百姓就不错了。
2: 行，
5: 我知道了，谢谢你，兰兰。
2: 那我先回去了啊。
5: 哎，路上小心啊。
2: 哎，
5: 杨队长，这样，我带几个人马上去黑风山打听情况，你通知一下自卫队。这两天一定要小心戒备，好。

0: 喝水。
1: 不喝。
0: 不喝？你们这种人就不应该对你们太好，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喝渴死你们。
2: 二小姐，快看。
1: 什么？
2: 我们赶紧过去拿那把刀。有了刀，

0: 就能把绳子割开了。
1: 不太好吧？他们就在外面，
0: 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快，

0: 二小姐，二小姐，你故意的吧？我们过去拿刀，把绳子割断。你们又进来干嘛？你们俩不用害怕，我们是自卫队的。快点滚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 什么情况？你们俩在干嘛？你们滚得越远越好，快点滚！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刚才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是自卫队的。你们几个过来，
0: 帮我们放开！你这女人好生奇怪，刚才让我们走，现在又要让我们放开你们。
1: 队长。
2: 哟，怎么是你呀？知道他是谁吗？
3: 谁啊？黑风寨的二当家，黑狼的妹妹，白狐。哼，没想到得来全部费功夫啊！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2: 大当家的啊，别找了，我知道他们在哪儿。快说，他们俩就关在山下的一间破屋里。
3: 怎么回事？哎，
2: 是二小姐吩咐的，她呀想和二当家多接近接近，就让我呀找了两个兄弟，扮成自卫队的人，把他们俩绑在一起，关在山下的破屋里了。
3: 哎，他妈的，干的这种破事儿，赶紧给老子找去！哎，这我。
0: 你们自卫队乘人之危，算什么英雄好汉？
4: 哎，好了，别好了，还不是你让自己人把我们给绑了。我那是开玩笑。
0: 这个马老三，这么点事都办不好，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5: 哎，起来，跟我走。你带他去哪儿啊？
4: 你不用担心，我去去就回。走。你们要是敢动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杨队长，嗯。二龙，你怎么和女土匪绑一块了？我现在是他们土匪的二当家。
6: 什么意思？是这样，我在山底下听到那天烟鬼子要打土匪，我就上去通知了黑狼。后来我就和黑狼联合在了一起，把鬼子给打跑了。他们要感谢我，就邀请我当了二当家。我想趁这个机会劝他们不要再欺负老百姓，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所以我就答应了。
4: 那你跟白虎怎么回事？啊，怎么让人绑一块还关破屋里了？
6: 一言难尽。二龙，我看你这种联合土匪抗日的想法，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我跟黑狼斗了多少年啊？啊，他什么人我能不清楚？这个王八蛋眼里啊，那只有利益，根本就没有民族大义。指望他抗日，哼！我看你干脆还是回游击队吧。
4: 别异想天开了，
6: 等等，现在不行，我还得试试。
4: 那行吧，反正你自己啊。

0: 小心。哦，对了，方队长之前派人给我送来消息，说土匪最近一段时间要攻打自卫队，这个消息是不是也是你传过来的？
1: 是啊，你有什么打算？
0: 我原本就是上来想摸摸土匪的情况，没想到老天开眼，让我把白虎给抓住了。现在白虎在我手里，还怕土匪什么呀？除非黑狼不想要他妹妹的命了。
1: 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伤害到白虎，冤家宜解不宜结，否则我们的计划就难上加难了。
0: 这个你就别问了啊，待会儿我会把你轻轻地绑上，你进屋以后找机会马上逃走，去给黑狼报个信儿，就说白虎在我手里啊。
1: 哎
0: 哎，行行，快绑上。

0: 你别这样吧，你不用担心，我没事。你过来，我有办法救你。你想干什么？小声点儿。哎，你的手什么时候松绑了？
1: 唐当家的，唐当家的，不好了，出事了！这什么事儿了？二当家的被自卫队的杨世奇给抓了，那白狐呢？我不知道啊，应该也被抓了。哎，这我都不知道自卫队的人什么时候摸上来的，这深更半夜的，这不明摆着冲着我们来的吗？
2: 老三，白狐要是有什么事儿，我把你千刀万剐！
1: 走。
2: 跟我救人家，走走，你赶紧去向大当家送信，我留在这里监视自卫队的动向。好的，你小心点，
0: 我很快就带人回来。
2: 赶紧走吧。
1: 还有多远？
3: 快了，还有几里路，
1: 后边都跟上，
3: 快点，快点。

0: 你吓死我了！你小祖宗，哎，没事吧？
1: 没事，哥。你没让自卫队给逮着？
0: 是二龙救了我，他让我回来报个信儿。
1: 那他人呢？
0: 他现在还在监视自卫队呢。哥，咱先过去吧，我怕他出事儿。
1: 好，走。
2: 杨队长，
3: 哎，我不是让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我把白虎给放了。
3: 你说什么？你把白虎给……老子一枪毙了你！
2: 杨队长，你相信我，我一定要说服这帮土匪改邪归正，和我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3: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4: 队长，队长，发现一帮土匪过来了。
3: 来得够快的，
2: 你先走吧，我帮你们把他们引开。走吧，
3: 我回头再跟你算账。
2: 撤，
3: 走。
2: 大当家，
1: 没事吧你？啊，哎，那自卫的人呢？
2: 他们看到我和白狐不见了，就往西边那边撤了。
1: 妈的，跑不远，老四，赶紧给我追，
3: 走。
1: 快！
5: 大当家的，奇了怪了，追了一宿，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6: 是啊，

0: 我听二当家的，往西边追，可是没理由跑那么快啊。
1: 二龙，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吧？
2: 哥，你说什么呢？二龙怎么会放走自卫队啊？
1: 黑风山地形复杂，自卫队不可能跑那么快，而我的兄弟们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路，他们跑了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对不对？
3: 赵当家，你分析的没错，是我放了自卫队。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不希望你们两败俱伤。
1: 我毙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
2: 哥，如果不是二龙，我早就被自卫队给抓走了。
1: 那也不能放走杨世奇。
2: 哥，哥，
1: 我告诉你，今天我看在你救了我妹妹的份上，我放过你。如果你要再犯一次，别怪我手黑。

0: 骗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哥跟自卫队积怨已深，势不两立吗？
1: 只要你们不再打家劫舍，欺负老百姓，把枪对准日本鬼子，自卫队自然不会跟你们作对。
0: 打鬼子，打鬼子，你就知道打鬼子。我们不是打了吗？我告诉你啊，你别整天跟我说大道理。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吃里扒外，要是你再去帮自卫队，我也帮不了你啊。
2: 这个二龙啊，敢骗我，简直不把我这个大当家的放在眼里。
3: 二当家的虽然有勇有谋，也很仗义，但毕竟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兄弟。大当家的，你可要提防着点。
4: 我心里有数，他要是敢胡来啊，我就要了他的命。
3: 我看二小姐对他是动了真情了。
4: 你说这傻丫头啊，除了寨子里的人，就没见过外边的男人，她身边尽是这个歪瓜裂枣的。你说你们这帮蠢驴。
3: 哎，大当家说的是。大当家的
4: 啊，
3: 我们刚和鬼子打完一仗，只怕那小鬼子不能轻易放过我们。另外还有自卫队游击队和我们对着干，只怕我们以后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4: 你懂个屁。我告诉你，咱们这是富贵险中求，现在是乱世，还不知道会是谁做了这天下呢。也许是小鬼子，也许是老蒋，也许是共产党。不过只要咱们手里有枪，他们就怕咱们，就得敬咱们三分。你知道这小鬼子为什么忌惮咱们吗？你知道这游击队为什么拉拢咱们吗？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啊，我们手里有枪。
3: 哼，大当家说的对。
4: 记着，咱们呀，就要两样东西：一，钱；二，命。谁给咱们钱，谁能保咱们命，咱们就跟着谁。
5: 你们方队长呢？
6: 在他自己房间里呢。
5: 方队长。
7: 哟，杨队长来了。
5: 方队长，我问你，那个二龙跟你们游击队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前两天你们还一起接鬼子的粮，哎，现在他又成土匪了？
7: 发生什么事了？
5: 还发生什么事？行，我告诉你，我带人把他跟白虎给抓了，结果他把白虎给放了，还差点哈

0: 爱了我们。
1: 你抓到二龙和白狐了？在哪里抓到的？
0: 就在黑风山的一个破屋里。说来也巧，我进去的时候正巧碰到他跟白狐面对面的绑在一块儿，我就悄悄地告诉他我会把你先放了。哎，结果他倒好，他把白狐给放了，自己没走。你说他算哪头的？
1: 你刚才说白狐和二龙面对面绑在一起？
0: 没错，我亲眼看见的。这两个人呢，不光是面对面的绑在一起，还在地上打滚呢，那个亲密劲儿，我看着都脸红。这下可好，二龙成了土匪的二当家，这回又救了白虎，也许哪天啊就结了亲，变成了黑狼的妹夫，那都说不准呢。

0: 翠翠，你不要完全听信杨世奇的话。二龙他和白狐的接触，我觉得一定是工作的需要。上次我去黑风山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白狐缠着二龙，至此又和他面对面绑在一起。
1: 队长，你说，二龙会不会变心啊？
0: 翠翠，你还记得第一次给我介绍二龙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我说，他是我青梅竹马的恋人呢。那你怎么看待"青梅竹马"这四个字啊？既然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就应该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二龙冒着生命危险去黑风山执行任务，在这个时候你还怀疑他不信任他，是不是很不应该呀？你说对吗？你应该相信自己和二龙之间的感情是经得住考验的。如果二龙真的经不住诱惑变了心，那这样的男人也不值得你去爱了。
2: 小林君，身体好一点了没有？
3: 好多了，恢复得很快，过几天可以出院了。哎，别着急嘛，伤彻底好了以后再说。我觉得小沙没什么。哎，李团长，这几天有没有土匪的消息？啊，
2: 还没有。
3: 李团长，你是怎么打探消息的？为什么我们皇军去剿匪，他们会提前设下陷阱？他们是怎么得到情报的？你们皇协军里是不是有他们的眼线？
2: 我也一直在暗地里调查，调查。我要的不是调查，是结果。结果。
4: 小林君，
2: 你说这样的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吧？不调查哪来的结果呀？
4: 等我康复了，我一定会再去围剿黑风山。我也不指望你们了，一群废物。小林君，今天我是礼节性的来看望你。 希望你不要吃了败仗，却把气撒在我们皇协军的头上。告辞了，我在外面等你。
1: 小林君，请息怒，他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你好好养伤，下次我再来看你。 李团长，你对日本人的态度就不能好一点吗？毕竟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不要总和小林作对，我担心他会报复你啊。
2: 对付日本人，我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绝对不能太软，否则他们骑到你头上去拉屎。
1: 好，好，好，我。

0: 的团长大人，那你就好自为之吧。对了，有时间去找一下龟田，他说有个特别的任务要布置给你。
1: 到底是什么任务？
0: 好像是让你接待几个日本客人，然后安全地把他们送出平坝城。
2: 这么简单的事情干嘛找我去做？他找几个日本兵去护送一下不就行了？
0: 他这不是信任你吗？
2: 切，
3: 原地休息，
4: 休息会儿。
5: 你们盯着，我去汇报。
3: 好。
6: 啊，就是啊。
7: 出什么事？
8: 什么事儿，兄弟？
9: 山下有六个带枪的，不知道什么来路。对了，他们穿的好像是你们国军的衣服。
8: 穿国军的衣服？啊，国军不撤了吗？
10: 这可能是咱们长沙会战一直在这里的兄弟，这附近的大山里应该还有不少。马头，我们看看去。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国军兄弟，是不是？哎哎哎，别紧张，兄弟，别紧张，你们是国军吧？我们也是啊。
1: 是啊，
2: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十七军三师二团一连的。
2: 我们是十七军一师三团的。啊，
0: 自己人。
1: 你说你们是国军，怎么会在大山里啊？
2: 兄弟，我们是奉命留下来执行留守任务的。
1: 马上来吧，走，
0: 走，
1: 突围！
0: 兄弟，
1: 放下，放下，把枪放下，都是自己
0: 放下，
1: 把枪放下啊！
2: 放下吧，
0: 兄弟，既然都是自己人。

0: 那里休息休息。
1: 你们到底是不是国军？怎么会和土匪在一起啊？
2: 兄弟，我们是来联合土匪一起留下来打鬼子的。你跟我们去山寨，看见我们的连长，您就都知道了。哈哈。连长，连长，
0: 连长，来来来来来，
2: 这些就是我们在山下遇到的咱们十七军的兄弟。这是我跟您说的，我们的连长十二龙。啊，
1: 长官好，我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一师三团一营三连四排排长王有田。
3: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长沙沦陷以后，我们接到命令掩护部队撤退。我们团打了一天一夜，赶往集结地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已经被日军占领了。之后我们又遭遇了伏击，部队伤亡惨重，一个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们进了山，在这山里转了快一个月了。
3: 你们是一师三团的？李志远认识吗？
1: 那是我们的团长，怎么会不认识？啊，
3: 我也认识他。我记得他是个大烟枪，只抽哈德门牌香烟。
1: 长官，您可能记错了，李团长从来不抽烟。
3: 怎么可能？我看你是不了解他吧。
1: 长官，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考我吗？如果您要是不相信我，那我马上就走。
3: 哎，请留步。大家毕竟是第一次见面，你说你是国军，我自然要询问一下嘛。请多包涵，我们几个人的遭遇也差不太多，现在整个连就剩下了我们六个，是我们主动要求留在这里对付鬼子。我们这次来黑风山就是要联合大当家的一起打鬼子，你们要是没有去处，那就留下来吧。
2: 是啊，留下来咱们一起打鬼子吧。啊，
1: 打鬼子没问题，不过我看还是算了吧。
3: 现在你们已经和大部队失散了，这里周围全是鬼子，我看还是留下来，大家好有个照应。
4: 我们黑风山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大当家还没说话呢。
5: 再说了，你们自称是国军，口说无凭，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
1: 谢谢长官的好意，大家都不要为难。再说，我们也没想过在这黑风山会饭吃，就此别过。
3: 等等，大当家的，这几个国军兄弟都是在长沙和鬼子玩过命的，就把他们留下吧。不过，是多了几张吃饭的嘴，但战斗力可是大大加强。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有什么顾虑，我十二龙愿意做担保。
4: 好，你看看，二当家的都说了留下，那就留下吧。
3: 多谢大当家。
1: 谢谢长官。嗯，
3: 你们暂时就安顿在这儿吧。
1: 谢谢长官，给你添麻烦了。
3: 怎么一口一个长官的，这又不是在部队。哦，对了，等一下把衣服给换了，你们去吃个饭吧。
1: 太好了，弟兄们都饿坏了，这么多天都没吃过一顿饱饭。
3: 好，我带你去。走。
1: 好。
0: 哎，走走走。
4: 老大，这二龙真是蹬鼻子上脸啊，竟然擅作主张让他们进寨子了，他还真把自己当二当家的了。我就不明白了，老大，你怎么就轻易答应他们了？
6: 别在这唧唧歪歪的，我心里有数。
4: 我是怕他想扩大自己实力呀。
5: 没那么容易。不过你的担心也是对的。这样，你要时刻给我盯着二龙，如果他要有什么行动的话，告诉我，知道吗？
4: 是。
0: 哎，来来来来来，
7: 喝酒啊！
0: 我跟你说，兄弟啊，第一顿饭必须得喝酒。
1: 哎，不行不行，兄弟，我们不喝酒。
0: 哎，我先干为敬，行不行？
7: 不喝酒，
0: 我
7: 不喝酒，真的不喝。
0: 干一杯！
2: 咱这当兵的不喝酒，算什么当兵的？对不对？
1: 真的，
2: 来干了，
7: 真的不能喝。
0: 来来来来
2: 来来，别吵别吵，
0: 倒茶。
2: 老头，人家不喝酒，你干嘛硬让人家喝？

0: 王排长，吃饭。哎，不好意思啊，多多包涵啊，多多包涵，
1: 吃饭吧，没事没事，马头过来。
2: 不好意思啊，
0: 哎好，
2: 喝酒。
0: 长官，我们吃饱了，你们慢慢吃，我们先回去休息啊。
1: 好，早点休息吧。啊，
2: 先走了。
1: 哎，
0: 连长，
2: 嗯，
0: 我怎么觉得这帮家伙有点奇怪？
1: 就是啊，吃饭不喝酒，没意思啊。
2: 你说什么呢？您看人家纪律严明，多守规矩，哪像你一天到晚老想着喝酒。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大家别喝了，吃饱了，赶紧回去休息。

0: 几位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招待不周，请多包涵。
1: 龟田君，你太客气了。这次我们收获很大，中国地大物博，这个小小的平坝镇有那么多可以开采的矿藏。是啊，只要我们抓紧开采，就会得到更多的贵金属。 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战争有很大的帮助。嗯，
2: 我提议敬龟田大佐为帝国的圣战，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一起干一杯。
0: 好，把酒倒满，来，干！

0: 报告。
1: 进来。李团长，明天上午你带几个人把这几个朋友送到长沙去，注意保密，一定要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
0: 是，请大佐放心。
1: 是吧？
0: 嗨，
1: 来，我们继续喝。
2: 怎么了？
0: 没什么，你先回去吧。
3: 醒醒，醒醒！我跟你说，这是谁？啊，快去吧。
4: 好。
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4: 喊他妈什么呀你？
5: 大当家的，刚才镇里的兄弟送来情报，说有几个从日本东京来的商人，要从平坝到长沙去，由二鬼子护送。
4: 日本来的商人，
5: 嗯，大当家的，我们要不要？
4: 去，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包括二当家的，还有那个新来的王排长，去吧。
5: 嗯，是。
6: 最近王有田那儿都在干什么？
7: 他们的生活非常有规律。白天不是操练就是跑步，晚上也不会出门。
6: 嗯。
8: 报告，二当家，大当家叫您带着弟兄们去大厅议事。
6: 好，马上就去。
8: 还说让你带上王排长。
6: 好的。

0: 副长，通知王排长，去议事厅。好。
1: 大家听着，这里不是九流之地，待的时间越长，越容易暴露，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的离开。夏义军，你听着，一会儿你在黑狼的床底下放一颗定时炸弹，时间就定在今天晚上12点。只要把它解决了，这帮土匪就会群龙无首，树倒猢狲散。记住，动作一定要快，千万不要让土匪发现。
2: 队长放心，小野一定完成任务。
1: 请进来。哎，
2: 我说大白天的，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关着门干嘛呀？
1: 不瞒这位兄弟，我们正商量着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呢。
2: 离开？为什么？
1: 想来想去，我们好歹都是国军的官兵啊！啊，沦落到这土匪窝里，算是怎么回事啊？难道真跟黑狼去打家劫舍吗？这
2: 倒也是啊。
1: 哎，兄弟，你们连长就打算带你们在这待一辈子？
2: 我们也待不了多久，那天黑狼答应联合抗日了，我们就下山了。
1: 联合抗日？
2: 啊，跟谁联合？当然是共产党游击队啊！哎，你们也别着急啊，再等等看吧。
3: 要不，你们和我们一起干吧。啊，
4: 谢谢兄弟的好意啊。你来是……
3: 哎呀，差点把正事给忘了。对了，连长让我来通知你们，赶紧去议事厅开会。
4: 哦，好，好，
3: 走吧，走吧，
5: 好，好，
3: 都到齐了。 我今天呢，找你们来是告诉你们，明天有一队黄协军要出城，就是想找你们合计合计，咱们要不要对他们下手？
6: 他们总共来了多少？
3: 具体不清楚，20来个吧。
6: 我觉得吧，不要打，估计他们也没什么油水。
3: 算了吧，
7: 大当家的，这些黄杰军平日里维护座舱，趁这个机会教训教训他们。嗯，
8: 我同意。哥，上次日本鬼子咱都打败了，就这么两个二鬼子，还不容易打败他们吗？
3: 大当家的，明天我们也去。
7: 好，
3: 真好啊！哎呀，那既然咱们这样的话，明天就去打二鬼子。
8: 省得我们二当家说我呀不抗日。
3: 好，大当家。妹子，我呀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8: 行啊，哥，说。
3: 明天你留守山寨。
8: 啊，我留守不行。
3: 你喊什么呀你？当了这么多人，你干什么呀这个？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哥告诉你来。
8: 留你留谁呀？留别人我也不放心呀。好，咱们呀就这么定了啊！明天呢，一早出发。哎，
3: 石二龙，你跟这王有田都是正规军，好好合计合计，明天呀，咱们怎么下手？好，好，
8: 那行，都散了吧，散了吧。
3: 走啊，
8: 走走走。
1: 这里就是平坝镇，这里有好几个出口，我们从这个出口出来到这里，伏击黄协军。好，就这么决定，埋伏点就在这儿。
9: 这个地方进可攻，退可守，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明天就让那些二鬼子明白，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没错，老百姓恨透他们了。
9: 那明天。 我们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
1: 那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大家一起出发。
9: 那好，我们先走了。

0: 早点休息。
1: 好。
2: 小野君，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3: 队长放心吧，都办妥了，您就等十二点听响吧。
2: 好，现在还有个好机会，明天土匪们要下山袭击黄协军，我们就跟着去，交战的时候大家要机灵点，找机会把二龙等人干掉，然后把责任推到黄协军身上。
4: 哎哎，
2: 嗯，另外我们还要准备第二套方案，如果今晚黑狼一死，明天的仗土匪们就不一定打了，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二龙和他的人骗下山干掉。
4: 哎哎，
2: 嗯，
3: 连长，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按照黑狼的性格，怎么会突然提出来去袭击黄协军呢？
5: 是啊，连长，黑狼这个人不见兔子不撒鹰，这次居然愿意主动去打二鬼子，会不会有什么不对劲啊？
6: 只要做的是抗日的事情，那就是正确的事情。我希望黑狼能够坚持抗日，那也不枉我们在土匪窝里待这么长时间。
1: 也对。哎，连长，不过咱们话说回来，这次啊，有咱们兄弟们，再加上王永田的人，哎，够他们二鬼子受的了。
3: 哦，对了，连长，还有王永田这帮人，我总觉得他们有点怪怪的，不太像我们国军。
7: 哎呀，行了，菜瞎子，别疑神疑鬼的。我发现你越来越像算命的了。
3: 你。

0: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我觉得明天干这一票心里不踏实，我想避开二龙他们，咱们得好好合计一下。
1: 老大说的对，我看二龙和那帮才来的国军都靠不住，我们对他们不了解，所以暗地里要防着他们。
0: 明天啊，咱们这么办，咱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那几个日本人。 等到他们，到底怎么回事？老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去看看怎么回事。
2: 是。
3: 你们在这儿做好战斗准备，我先到外面去看看。嗨。
2: 大文将。
0: 发生什么事了？啊，没什么事儿。哎，这有一个兄弟不小心把手雷给拉响了啊，赶紧回去睡觉去吧啊。
2: 哦，没事就好啊，没事就好。
0: 真的没事吗？真没事儿。明天呀，咱不是还得干一票大的呢，对不对？赶紧回去睡吧。
4: 到底怎么回事？有人在大当家的床下放了炸弹，想暗杀大当家的，
0: 什么？
4: 啊！
5: 骗不绝老子！
6: 谁干的？
4: 这不明摆着呢吗？不是二龙就是新来的王友田这伙人干的。
0: 他妈的，他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对我们大当家下手，看我通通把他们抓出来！
5: 给我回来！
0: 干什么去？ 去了不是打草惊蛇吗？告诉你们。

0: 我心里清楚，想要我命的人，也就是他们两拨人其中的一拨。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个。老三、老四，记着，明天咱们这一票接着干，但是什么脏活累活让他们干，咱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把那几个日本商人给办了，咱们就跑。还有。
1: 你们俩，把他们给我盯紧了。要是有什么不对劲儿，明白。黑狼这个家伙还是很有城府的，不好对付。他现在肯定已经怀疑我们了。明天的行动，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要露出破绽。
2: 嘿，
1: 嗯，还有。 今天晚上我们多加一个岗哨，防止黑狼对我们下手。大家睡觉的时候都睁一只眼睛，啊，
2: 好嘞。

0: 这回咱们捡到宝了，你看这对二鬼子的头是大汉奸李鸿山。
1: 真是冤家路窄，在这里碰上了，今天一定要干掉他。

0: 别动！别动！都别动！这仨人呢，我留着有用。
1: 大当家，啊，我追李鸿山，
0: 来去吧，
1: 走。大当家呢？啊，二路人太少了，我去支援他吧。
0: 啊，那你去吧。
1: 哎，你们俩跟我来，你带两个人留下。
2: 好。
0: 老三，哎，把这三个人给我带回山里去，快你的。
3: 是。
4: 哎，你下来。

0: 回来了。
1: 顺利吗？
0: 顺利。老四，老四，
2: 哎，
0: 把他们给我关到牢房里去，严加看管。老三，好好给他们过过堂。
2: 是，走，走吧你，走，走。
1: 哥，

0: 龙吗？
1: 二龙，忙，那叫一个忙，看见那大汉奸滋溜就追上去了，我喊都喊不住。
0: 就他们几个人啊？
1: 啊，
0: 太危险了吧？
1: 危险什么呀，你就别担心了，走，别担心了，走吧。

0: 这是什么情况？
1: 人呢？不可能抛远。煮熟的鸭子还能让它飞走。
0: 你们往左边。
2: 嗯，好，
0: 保永田，
3: 走，
0: 你从那边报哨。其他人跟我。
4: 哎，石连长，要不我跟你一组吧，执行命令。
0: 这，
4: 是。

0: 你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遇上我，算你命大。你还看什么看？还不快滚！ 二龙他们已经兵分两路，人数已经减少了，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我们要趁此机会干掉二龙。
1: 嘿，
0: 走。

0: 李谷上，二龙，别乱来，别动，别关了。你让我安全，我自然会放了他。退后，退后。
1: 老大啊，这赎金开多少啊？嗯，我看开80。哎，你说咱们会不会要少了呀？这回可是问鬼子要钱，不要白不要啊。
0: 那就多开点。
1: 对，100。哎，等等等等等，嗯，可是。
0: 他们说这三个人都是日本商人，开100根会不会也太少了？哎，
1: 大当家的，嗯，我觉得呀，也不能要的太多，要的太高了，万一小鬼子舍不得，那就麻烦了。
0: 要不咱们稳妥一点，要100根。
1: 嗯，
0: 等等，
1: 哎，又咋的了？
0: 我想，150根我觉得才合适。
1: 150根？你想啊，仨人呢，三五150，跟小鬼子要钱不能便宜了他们，写呀。
0: 嗯，好。哎，
1: 我这就派人送去。
0: 等等。
1: 无关紧要的给送去，万一小鬼子翻了脸，咱们也能少损失点。嗯，
0: 明白。嗯，
1: 二小姐，
2: 哥，你看这天都黑了，二龙还没回来，我有点担心，要不我看看去？
1: 哎，我说妹子，你呀别着急，二龙多有本事，有危险他会想办法处理好的啊。
2: 来，我给你扇扇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等天黑了，土匪松懈了，我们再动手。好，
3: 三当家的，
2: 哎呦，这要去哪儿啊？
3: 嘘，
4: 正好替我办件事儿。
2: 你说什么事儿？
3: 没事了，走吧。
2: 哎，
1: 哎呦，
2: 三当家，
1: 你们这是干嘛呢？
2: 没事，先聊，先聊。正好，你替我去办件事。
3: 您说，
2: 把这封信送到平坝去，交到日军指挥部，不需要任何差错，明白吗？现在就去吗？
3: 现在就去。
2: 哎，好，
3: 好。
2: 好。
3: 哎，
2: 嗯，
3: 哎，我们怎么办？正好，我现在呢。
5: 去平坝镇送信，顺便通知大佐派人来山下接应，解救人质。
3: 好，
2: 好。嗯，
3: 我们在这里等着啊。
5: 李空山，你这个大汉奸！我告诉你吧，你今天保护的那个日本商人已经被劫走了，还有日本奸细也被打伤了。哼，鬼子是不会放过你的，你的汉奸之路马上就到头了。
3: 我都知道。
6: 现在情况已经查明了，龟田让你们保护的那几个日本商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日本特务组织，他们来中国的目的就是勘测和掠夺咱们的资源。这帮日本强盗，
3: 哼，
6: 他们呢还仅仅是小人物，他们的头目现在就在长沙。根据可靠情报，他们回去之后。 很可能带着他们的头目到平坝镇来和龟田见面，所以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0: 你在想什么？走吧。我说的话你要用心听。我知道你是游击队的人，你赶紧回去通知你们的方队长，让他想办法，不要让土匪杀了那三个日本商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利用这三个日本商人。
1: 引出幕后的更大的重量级人物，再下手，这样才能给他们更大的打击。
0: 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我们方队长？
1: 你先不要管我是谁，记住，今天这件事情和我刚才所说的话，千万不能告诉第二个人，包括你身边最亲密的人，一定要牢记。好了。 今天让你受惊。

0: 究竟是怎么回事？三个日本商人怎么会落到土匪手里？李空山人呢？
1: 大佐，土匪们知道了黄新军的出动计划，打劫黄新军。李空山逃跑了，他们就抓了车上的三位商人。
2: 那你们的山田队长呢？
3: 山田队长本想去杀掉二龙，最后二龙去追杀李空山，他就带人追了上去。在我离开山寨之前，他们还没有回来。
0: 二龙是谁啊？
4: 二龙是国军的一个连长，长沙会战失败以后，他就留了下来。他现在是黑风山的二当家，还有他的五名部下也跟着他。难怪现在土匪会打仗了，原来有正规军做帮手了。
0: 大佐，特战队的山田君也来平坝了。
4: 在你养伤期间。
0: 我特地调来了你的军校同学山田，并且让他带着他的特战队员打进了土匪的内部。哦，
4: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赶紧与山田队长联系上，尽全力营救。
3: 嗨，
0: 大佐，我们还有两名队员留在黑风山的山寨上，已经商量好了，今晚半夜营救三位人质，请大佐派人接应。
4: 好。
0: 你们马上去吧。
4: 嗨。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哎，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

0: 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翠翠，你怎么跑出来了？李鸿山呢？
1: 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跑出来的，他现在应该也跑了。
2: 又让这个韩吉给跑了。
0: 先别说了，咱们先回根据地吧。走，
1: 走，
2: 走。

0: 二位兄弟辛苦啊。
1: 你们两个晚上不睡觉跑这干嘛来？
2: 哎，没事，就是睡不着，出来走走。
0: 哎，对，
2: 来抽烟。
1: 哎，好，
0: 辛苦啊。
1: 哎，
0: 来，
2: 好，我给你点上啊。
3: 哎。

0: 别紧张，我们是日本人，黄金山田特战队的，我是来救你们的。快，快走！站住！你们到底什么人？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这是？哎，这不是王有田的手下吗？啊！
1: 来人，把他俩给我绑起来！哎，哟，还挺有骨气。哎呀，坏了，老大，我还放跑了一个。
2: 怎么回事？
1: 你不是让我找个小喽啰去给鬼子送信儿吗？正好我看见他们三个在外面聊天，我就顺手指派了一个去了平吧。这倒好，这给鬼子通风报信儿了呀。
2: 你就是个猪脑子！
3: 我，哎，当初他们六个人，
2: 那另外三个呢？那个领头的王有田，好像跟着二龙去追二鬼子去了。哎呀，
3: 坏了，哥，他们肯定是要去对付二龙，不行，我得救他。
2: 行，你现在去已经晚了，这就要看二龙的造化了。
1: 哥，
2: 啊，
3: 你是不是不想救他呀？我去。
2: 小祖宗，多危险呀！你不能去，你给我带着，你们。 把他们三个给我关进去！
1: 关进去！
2: 走走，快去！

0: 哎，当家可是说了，谁敢放你出去的话，就打断谁的腿啊！
1: 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吧？你现在不让我出去，我立刻毙了你，信不信？信不信？
0: 我信，我信，我信。二小姐，我信。
1: 走开！
0: 二小姐，你们在这看着。
2: 你就是白虎，你来的太是时候了，给我绑了，回平坝，你小队在这里接应，滚，
3: 走
4: 走。
1: 队长，哎呀，翠翠来了。队长，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5: 什么事啊？
1: 这次被土匪劫上山的三个日本人，他们原本的目的是要去长沙把他们的老大接到平坝来的。我想如果我们抓到他们老大，对敌人的打击会更大，可是没想到被黑风山的人把这三个人抓到山上去了。
5: 翠翠，你通知二龙，让他去黑风山再摸摸情况，看看黑狼抓这三个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
1: 好，我现在就去了。
5: 好。
6: 我说你们几个啊，让你们看个人你们都看不住。
7: 大当家，我回来了。
6: 二龙，怎么白狐呢？
7: 二小姐不是留在山上吗？她怎么了？
6: 她担心你的暗卫昨天晚上偷偷跑出去找你去了。我的小祖宗。老四，
8: 哎，
6: 赶紧再派几个人去找二小姐，见了她也就说二当家的回来了，赶紧去。
8: 好嘞。
6: 二龙，你知不知道咱们山寨里谁是内奸？就是王有田那伙人。
7: 没错，王有田就是日本人的奸细，上次我们去抓李空山的时候，他偷偷向我们开枪，我差点中他的圈套。大当家的，对不起，是我疏忽。
6: 好了，以后再发展兄弟啊，别那么冲动。不过呀，留在山寨里这几个人呢，想救被我们抓的日本人，全被我给逮着了，全咔嚓了。不过你说让跑了一个，老三，你还派他去给日本鬼子送信儿，你这都蠢驴。
7: 送什么信？
6: 就是跟鬼子要金条的信呢。
7: 金条？
9: 就是那三个日本人的赎金，350-150啊。
7: 大当家，
6: 哎，
7: 我收到情报，那几个人只是小人物，真正的老板还在长沙，我估计日本人是不会给钱的。
6: 按你这么说，我情报有误？不对呀，山下几个兄弟说，这可都是龟田的贵客呀。再说了，150根咱要不了，那80根他总得给吧。
7: 大当家，这些鬼子把我们的底都摸得清清楚楚的，搞不好他们就会来偷袭，我们还是提防点吧。
6: 你就放心吧，我早有准备。这鬼子到现在也没有个回话，难道这三个人真的只是小人物？
10: 如果这是真的，那二龙是怎么知道的呀？
6: 管他怎么知道的呢，最主要现在日本人怎么想。再这样下去的话，咱们呀手里边弄了几个烫手的山芋，钱捞不着还冒风险。
10: 老大，我看咱们要不要再给日本人写封信，把要的钱再降一点啊。
6: 行，50根，就这么些。对了，多找几个人把二小姐赶紧找回来。
10: 是。

0: 这不是白狐的吗？完了，白狐落在日本人手里了。说什么？老大，鬼子说明天山下和我们交换人质。本来还想讹小鬼子一笔呢，现在倒好，反倒让他们抓住把柄了。这，哎呀，他就不该下山。
1: 非说下山要去救人，怎么劝都不听。这下好了吧？他把自己搭进去了。
2: 都怪我，
3: 大哥，咱们该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呢？
2: 交换人质，把我妹妹给救回来。
4: 交换人质没那么简单，我怕他们会使诈，还是做个准备吧。

0: 你也别说，二龙担心的这个事儿还有点道理啊。要金条是小事，别把我妹妹和整个山寨的人给送进去了。
1: 老大，
0: 嗯，
1: 你说日本人交换人质的时候会不会偷袭我们呀？
0: 太有可能了。
1: 那咱们就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
0: 老三，替我办两件事儿。
2: 走，
3: 走，走，
4: 老实点，老实点，
3: 这
4: 什么呀你？走，
5: 大哥，
2: 别动，
5: 三个日本人全给带过来了，
0: 我跟二当家的去交换人质。老四，你守着山寨。老三，给我带一帮兄弟到山下，你有什么情况，准备接应。
1: 老大，你放心吧。
0: 走，
2: 走，
1: 走，
2: 快点，快点。
6: 老实点，
2: 快走。
0: 都别动，动我弄死你们。

0: 你们都来了，废话少说，我妹妹呢？
1: 哥，哥，
0: 说，怎么交换人质？
2: 很简单，我们同时让人质往中间走，谁也不许耍花样。
0: 行。

0: 要不是你很有用，你以为我会留着你吗？
1: 中尉，李空山回来了，大佐叫我们过去。
0: 这个混蛋，他还有脸回来？走。大佐，我抓住了黑狼的妹妹白狐，带着她去黑风山交换人质，没想到黑狼在人质身上绑了炸弹，三个人质都被炸死了。
2: 八个。
0: 大佐，这次是因为黄血军无能，才带来了如此的后果。
3: 大佐阁下，这次确实是我疏忽了，我没有想到这股土匪竟敢伏击我们，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我马上带兵去肃清这股土匪。
2: 不要再跟土匪打了。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土匪抓了我们的人，向我们索要黄金，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这股土匪对我们的威胁不足够大，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抗日目标，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土匪。包括上次抢我们的粮食，他们的最高目标就是利益。这件事件很有可能转变成对我们有利的方向。
1: 大佐，您的意思是我们要收买他们？
2: 不是收买，是收编。我们可以将他们收编到黄协军的队伍里面，封官加爵。黑风山上的土匪兵强马壮，如果能为我们皇军所用，那将是最好的结果。
4: 收编他们？
2: 对，白狐现在在我们手里，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呀。如果成功，那么对于其他的抗日力量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精神上逐步地消灭中国人的斗志。
3: 大佐，我赞同您的决定，我们是没有必要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土匪身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我去跟土匪谈，毕竟中国人之间比较好说话。
2: 好的，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因为你的原因导致了三名日本商人被害，原本应该给你处分，但是如果你能够成功的收编土匪，那就功过相抵了。
3: 是，双方都提前做了手脚，鬼子派一个人假装白狐，黑狼也很厉害，提前在日本人质上绑了炸药，不过鬼子最后宁愿人质炸死，也不愿交出白狐。
5: 我刚接到上级的情报，鬼子已经改变了思路，他们想收编黑风山的土匪。
3: 什么？鬼子收编土匪？
5: 是啊，现在白狐还在鬼子手里啊，如果他们拿白狐来要挟黑狼，黑狼又是个见钱眼开的人，那局势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6: 队长，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营救白狐，这样的话黑狼就不会被日本人所控制，那黑狼投靠日本人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5: 营救白狐风险是不是会太大了？也许有机会呢。
3: 对啊，翠翠的主意虽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能救出白狐，鬼子的阴谋就没那么好实现了，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5: 好，我同意，来，我们合计一下。
7: 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
3: 翠翠，没想到你如此深明大义，会同意出手救白。

0: 其实我想告诉你，我跟白狐真的没什么。那他是不是为了找你，才被鬼子抓去的？乔乔，人家多情深意切啊！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被救出来了，以后我就不准你和他联系了，否则的话，我就不理你了。
1: 翠翠，我对你的真心，你还不明白？要不这样吧，我们提早把婚事给办了。
0: 讨厌！等打完了日本鬼子再说。
1: 好吧，为了我的终身大事，我也要多打几个鬼子。哈！走吧。

0: 李团长，小丽袁少尉来了。
1: 好。
2: 李团长，有个老朋友要见你。
1: 啊？李团长，你还认识我吗？你是？你是什么人？
3: 我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
4: 哎呀，是你啊，原来你是皇军。
2: 介绍一下，这位是特战队的山田中尉。
1: 山田君，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单将军，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李团长，那天我救了你之后，有人从我背后打了一枪。开枪的人是你吧？
0: 你救了我，我又在你背后打了一枪。你是皇军，我是皇协军，咱们是一家人，您认为这可能吗？单将军，你说这话要有证据的。
2: 山田中尉，您是不是搞错了？
0: 山田君，那天你也看到了，很是混乱，那帮土匪加上游击队全都到了，我后来也差点死在他们的枪下。再说我李空山是什么人，龟田大佐也很清楚，我李空山对皇军忠心耿耿。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去问问龟田大佐。
1: 李空山，希望你没有撒谎。
0: 山田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日久见人心。什么东西？

0: 哎，来了，
1: 王老爹，
2: 二龙，翠翠，
1: 家里有人吗？
2: 没人。
1: 哦，有件事要麻烦你一下。
2: 没事。
1: 哎，走，走，
2: 哎，快点。
1: 狗子，麻头。
3: 哎哎，
1: 等天黑之后，到日本人的牢房去打听一下，看有几个门，有多少人，必须要把情况都搞清楚了。
3: 是。连长，就我们这几个人，强攻恐怕不行啊，一定得智取。
2: 哎，二龙，你们这是要劫狱啊？
1: 是，我们要救一个被日本人抓起来的人。
2: 哦，要救谁啊？
1: 黑风山的二当家，白虎。
2: 哎，二龙，我有个亲戚给日本人做事，他倒是常常去监狱啊，情况熟。要不我先去帮你们打探打探。
1: 这可靠吗？
2: 没关系，他不是汉奸，他就是给日本人写写布告什么的，没事。
1: 那太好了，可是你要小心，千万不要说漏话。
2: 好，
1: 快去快回。

0: 我会小心的，我去了啊，那拜托了。
1: 山天君，你的伤怎么样了？
2: 谢谢小林君的关心，只是擦伤，没有带。小林君，我现在有点怀疑李空山。哦，
1: 怎么回事？在我追杀二龙的过程中，李空山这个蠢货差一点被二龙干掉，是我救了他。可等我终于有机会干掉二龙的时候，突然有人从我背后打了一枪。
2: 打枪的人，我没看清楚，我怀疑是李空山。
1: 运送粮食被土匪偷袭，去攻打黑风山，又中了陷阱，好几件事情，好像隐隐约约都和他有扯不清的关系，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从土匪和游击队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都想把他干掉的这一点来说，他又不像。哎。
2: 不管怎么说，这些荒邪军就是不能完全信任他们。嗯，
1: 好了，山田君，我们不说这事了。今天晚上我刚好约了刚来平坝的松本中尉一起去俱乐部喝酒，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喝几杯。
2: 谢谢小林君的好意，我先休息一会儿，晚上我还要单独审问白狐。如果时间还早的话，我就去找你们。
1: 好。
3: 李团长，吃点东西吧。啊，谢谢。不过，我现在没有什么胃口。这些都是我亲自下厨做的，我的拿手菜。啊，好吧，放这儿吧。啊，对了，周秘书啊，有件事儿我想让你去办一下。这两天我就要到黑风山去和土匪见面，谈收编的事儿。 现在白狐不是被我关起来了吗？他可是一个关键的筹码，我想让你到牢里去和他谈一谈，给他洗洗脑。嗯，
2: 没问题。
3: 你一定要注意好分寸，说不定今后我们还要一起共事呢。
2: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跟他聊的。
3: 好，这样吧，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现在就去，正好。 这不还有一只你送来的烧鸡？你带给白狐吃吧。
2: 为什么？这是给你吃的。
3: 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周秘书啊，最近我的肠胃不太舒服，真的吃不了这些油腻的东西，正好你带过去，就当是你给白狐点甜头尝尝。
2: 好吧。

0: 你就是白狐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云婉。这个是月满楼的烧鸡，我特意买来给你吃的。你被日本人关了这么多天，想必一定饿坏了吧？来，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日本人想和你哥哥谈合作，而不是作对。我们马上就会派人去黑风山找你哥哥，想给他送一份大礼，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1: 他喜欢杀人？
0: 我是在和你谈正经事。
1: 正经事儿是吧？行，我就跟你说点正经事。
0: 这就对了。
1: 你这年纪轻轻还有点姿色的，做什么不好？做汉奸？
0: 我
1: 什么？我做土匪就好过你做汉奸。
0: 你
1: 什么？你做汉奸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0: 你给我闭嘴。
1: 哎呦，说到痛处了是吧？我还懒得跟你说呢。

0: 王老爹，情况怎么样？
1: 打听清楚了。
0: 好，
1: 你们要救的那个人啊，就关在东面的牢房里。对，最近看的非常严。他们啊，主要是伪军，也有不少鬼子。现在他们自己人进牢房里啊，也需要特别通行证。哎，还有，他们管发通行证的鬼子啊，叫高桥。今晚他要去岳阳楼酒店啊喝酒，他身上就有特别通行证。啊，
0: 这太好了，王老爹，你带的消息太有用了。哎，
2: 连长，我有个主意。我看咱们这样。
3: 哎，好吃好吃
1: 好吃，
3: 比我们的节目还要辣啊！好吃，
1: 这一口辣的，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干！
4: 太君好，久等了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人手有点不够。这个是青椒炒鱿鱼。这道菜啊，可是本店的招牌菜，麻辣鱼，尝尝
3: 尝
4: 尝，招牌菜，招牌菜，
3: 尝尝啊，尝尝。
1: 你这个鱿鱼好吃啊？
4: 是吗？哎，谢谢皇军，谢谢皇军。哎，请问皇军吃得开心，要不要看点戏法啊？
3: 戏法？哎，接过来，
4: 伙计，
1: 吃，吃，
4: 快点。太君，
5: 太君，
4: 这是镇上有名的魔术师。
3: 你都会什么戏法？
5: 我会很多戏法。
3: 让太君高兴高兴。变得好，太君上。
5: 好好好好，
4: 快快，稍安勿躁，稍安勿躁，看我变，看我变啊！哎。

0: 能不能给太君编出个花姑娘来？
1: 有，
2: 有，好。

0: 哎，
1: よし。
0: 小小的花姑娘，
2: よし よし。
0: 太君，我再给你们变一盘小菜，下酒。来来来，
1: 真的不错。
3: 打刀的好，你先下去，太君待会儿打刀的用上。下去吧，
4: 去吧。
5: 几位太君慢用，走。

0: 你们两个去把白虎带过来。
1: 嘿。
2: 哎呀，我肚子疼。哎呦。
1: 起来跟我走。

0: 不行，你快快快！
1: 哎呀，怎么办？敌人太多，又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撤！
0: 走！
1: 站住！走，快！别动！别动！别动！

0: 天，原来你真是鬼子！
1: 哼，把他带走！
2: 哎哎！
1: 嗯，走。
3: 听说昨天晚上监狱出事了，白狐差点跑了，好像是土匪在外面接应的，但是他们没有商量好，白狐越狱的时候土匪刚好进来救他，结果打了起来，惊动了土匪，所以他们就都跑了。现在小林已经把白狐转移到另外一个秘密的地方去了。
1: 喂，
4: 李空山吗？
1: 大佐阁下，
4: 昨天晚上土匪已经去牢房劫人了，你马上去跟土匪谈判，免得夜长梦多。
1: 是。
5: 寨子里最近真是多事啊，这两天你跑哪儿去了？你
6: 我和游击队去救二小姐了。
5: 啊，那人呢？
6: 鬼子守卫森严，没有救出。
7: 大当家，有辆鬼子的车正往黑风山来了。
5: 不会吧，小鬼子来得够快的。
7: 妈的，跟鬼子拼了。
8: 等等，大当家的，现在二小姐在人家手里，我看这个仗没法打了。
7: 是辆小车。
5: 嗯，
7: 应该没几个人。

0: 兄弟，别紧张，我们是来谈判的。这位是我们皇协军的李团长，此次前来想和你们大当家的好好的谈一谈，有劳兄弟代为通报一声。
1: 好，等着。
2: 报告，今天就来了三个皇协军，领头的叫李空山，说今天啊要和大当家的您谈判。
3: 李空山，
4: 二鬼子来谈判，他们又耍什么花招啊？
3: 就是，想干嘛？把他们带进来。
2: 好嘞。

0: 这位就是黑风山大当家的黑狼吧？
1: 你说的这不废话吗？
0: 在下李空山，

0: 爱见大当家的。
1: 哦，
0: 大当家的，这
1: 退下吧。
0: 大当家的，皇军有意要收编黑风山的各位兄弟，成为我皇协军的一支独立营。我亲自来和你们谈，就是为了请大当家的和各位兄弟能够答应这个条件。如果达成合作的话，不仅能够释放白狐，而且过去的恩怨也都一笔勾销了。这是皇军的一点见面礼，请大当家的笑纳。
2: 李团长，这话怎么说的？来就来呗，还拿什么礼呀？给李团长看座，上茶。
0: 啊，不用了，你们兄弟先商量一下。
3: 大当家，无论如何不能答应鬼子的要求，这是卖国。
4: 大当家的，现在啊，他们出手不薄，我们可以跟他谈条件呢，可以多要点啊。
2: 哎，行行行行行。
0: 啊，大当家的，今天我就是来见个面，我不强求。这样，我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3天以后我再来，到时候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怎么样？
2: 哎呀，你看啊，这事儿呢，这么大个事儿啊，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要不我们再合计合计？
0: 好，3天后我听你的好消息。那我先告辞了。
2: 不送。
3: 大当家，在做汉奸这件事上，你千万不要糊涂。当了日本人的帮凶，那是自绝后路，要遭国人骂的。
2: 嗨，我们做土匪不一样遭人骂？
3: 做土匪和做汉奸是两码事。你们虽然现在是土匪，但毕竟还是中国人，还有悔改的机会。要是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会遗臭万年的。
4: 我也不想当汉奸呐，可是当前的形势你也清楚啊，日本人势力最强，二小姐呢又在人家手里当人质，我们总不能吃眼前亏吧。
2: 嗯，
3: 难道你真的想加入皇协军？
2: 哎呀，我也不想背个汉奸的骂名，可是那白狐在小鬼子手里啊，那小鬼子表面上来和我谈判，其实啊他是在威胁我，如果我们不答应，白狐就没命，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来攻打我们山寨的，兄弟们的命就没了，我是进退两难呢。我
4: 管他骂谁呢，谁给钱我们就帮谁。
2: 还有，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劫这小鬼子吗？劫了日本人，讹他们一笔钱，咱拿着钱呢远走高飞，享清福去，然后再另起炉灶，对不对？哎，
4: 我觉得日本人要收编我们，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码我们不用再东躲西藏，可以过安稳日子了嘛。
3: 马老三，你做了这么多缺德的事，你就不怕老百姓把你的祖坟吗？
4: 我话还没说完呢。答应收编未必就是汉奸吧，我们只是暂时的过渡一下，等条件成熟了再狠狠地宰小鬼子一刀，拿了他们的钱和枪支弹药走人了。哎，就像大当家刚才说的，到西边另立山头，继续过我们的快活日子嘛。啊，
1: 老三说的也有道理啊。
5: 对啊，这也是个办法。
3: 我不同意，当了汉奸就是上了贼船，上了贼船就是不归路，
4: 好死不如赖活，总比死了强。
3: 你们不打鬼子就算了，还要帮着鬼子来打中国人，你还是不是人？
4: 老子打不打鬼子关你屁事。
2: 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你看都是兄弟，吵了多伤和气啊。

0: 要不这样，
1: 咱们呢，按老规矩，众兄弟表决，怎么样？
2: 我觉得为了救二小姐，先答应鬼子的条件。你们呢？说话呀！
3: 我没话说，听大哥的。
4: 我也没话说，我同意。
2: 二当家的，你呢？
5: 我十二龙，当兵就为打鬼子，让我当汉奸，下辈子也不可能。
2: 那好啊，你本来就不是我们山寨的人，要走要留，随便。

0: 连长，既然那帮土匪执意要接受戍边，那咱们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了。
1: 是啊，连长，咱们和土匪啊始终不是一路人，还不如回去跟着方队长干呢。
0: 嗯，
2: 这帮家伙只认钱根本不认人。连长，你那一套行不通。
3: 我想再劝一次黑狼，如果他执意要投靠日本鬼子，咱们就跟他分道扬镳。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你也得体谅体谅我的难处啊。
1: 大当家，这次我过来就是想劝劝你，别上了日本鬼子的当。想当初我来到山寨，我真的挺佩服你的，有勇有谋。我看着你带着兄弟打鬼子，我就看中你这一点，所以我就留在了山寨和你一起拼。现在鬼子要收编你，你说这说明了什么？就是他们也怕我们三分，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大当家，你可别上当。
0: 二龙，上回能把鬼子打跑了，那是咱们的运气，这运气不可能老在咱们这边。哎呀，你也知道，咱们要跟日本人动起手来，那是挡不住的。哎，你们国军这个吧，守长沙没守住，还不让敌人给攻破了吗？
1: 抵抗不抵抗，跟守住守不住是两回事。这个大道理你也应该明白。大当家，如果你接受了日本人的收编，那就真当汉奸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鬼子滚回了他们的龟窝，大当家的你怎么办呢？
0: 能怎么办呢？船到桥头自然直。哎，你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离开中国？不知道吧？二老，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做了决定了，答应李团长的要求，咱们先拿他一笔钱，等救出了我妹妹之后，咱们再看形势，能待就待，不能待啊，咱们呢另立山头。
1: 大当家呀，
0: 哎，就这么定了。
1: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你没想过这是日本人设下的局吗？你以为你穿上那身黄狗皮就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吗？
0: 怎么跟我说话呢，十二龙？你要是不愿意跟着我，你可以走啊。
1: 好，如果你真的投靠了日本人，咱们就不再是兄弟。
0: 行啊，不是兄弟就不是兄弟，慢走不送。
1: 好自为之。

0: 连长，你就别生气了，那黑狼根本是执迷不悟。
1: 是啊，连长，你已经尽力了。
2: 连长，古人云，迷者自迷，悟者自悟，这种事强求不得。既然路是他们自己选的，那他们就应该对后果负责。

0: 干嘛？
1: 别误会，别误会，二等家，这几个人都是我们一个村的，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们是肯定不会当汉奸的，我们要跟你们一起走，一起打鬼子。
2: 自从我们当了土匪以后啊，我们家里人被村子里人骂死了，我们要再当汉奸，我们的祖坟非被人挖了不可，所以说我们不能当汉奸的。二当家，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愿意跟你打鬼子，好洗刷我们当土匪的耻辱。
3: 支持二当家，我们不愿意当汉奸。
4: 支持二当家，
5: 支持二当家。
6: 你们都是有觉悟的好汉子，以后咱们一起干。
2: 好，那我们一起加入游击队打鬼子去。
1: 那些游击队员会不会不要我们啊？我们以前发生过误会，还打过仗呢。
0: 对啊，不会等我们加入游击队以后再找机会报复我们吧？
6: 我替方队长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的枪口是对着鬼子，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以后咱们都是战友。
3: 太好了，
7: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8: 老大，老大，老大，
9: 干什么呀？
8: 不好了，有七八个兄弟跟着二龙要离开黑风山，说是要投奔游击队。
9: 这帮王八蛋，
8: 走。
9: 谁要走啊？二龙，你走不就行了吗？干嘛要带着我的兄弟一起走啊？
6: 你的兄弟不愿当汉奸，你就别勉强了。
8: 过来，给老子跪下！
9: 老子给你好吃好喝的啊，你还背叛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大当家，兄弟们都不想当汉奸。
9: 我毙了你！
6: 黑狼，你开枪试试。
10: 黑狼，
6: 你敢？
9: 哎呀，敢拿枪指着我？哎呀，行，行，都给我把枪放下。二龙，今天我放你一条生路，但我告诉你，你们走出黑风山寨就不是我的兄弟了。在江湖上走的时候碰见我，别怪我手黑，滚吧。
6: 走。

0: 方队长，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黑狼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即将被鬼子收编。嗯，这个黑狼以前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果然成了日本人的走狗。这帮土匪本性难改，见钱眼开，真是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不过二郎，这次还要好好的谢谢你啊，做了这么大的努力。
1: 方队长。
0: 我想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全心全意、一心想抗日的。新四军游击队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们兄弟们都想加入，一起打鬼子。
2: 对，
3: 真是太好了！
0: 太好了！我代表新四军游击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有了你们的加入，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
1: 方队长，现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4: 以后我们兄弟都听从你的指挥。是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欢迎你们。报告大佐，有什么好消息吗？报告大佐，确实是个好消息。黑风山上的土匪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不愿意被收编土匪出逃。
5: 绝大部分土匪愿意被收编，看来收编土匪的事情已经十拿九稳了。嗯，很好。还是大佐英明，不费一枪一弹就缴了土匪的枪，实在是佩服。<笑>这打仗嘛，最关键的就是要动脑子。
4: 嗯，
5: 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说得好啊，故上兵伐谋，其次伐。

0: 交，其次伐兵。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真是博大精深呐。简单的跟你说吧，就是攻心为上策，交战为下策。小林君啊，以后你要多多学啊。
1: 没想到大佐对中国的兵法有如此的研究，实在是佩服，不愧为陆军军校的高级教官呐。
0: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1: 大佐，我想明天亲自去一趟黑风山，和黑狼谈一谈，看一下他的真实想法。我们不能把包压在李空山的身上啊。
0: 这次劝降一定要成功。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尽量的满足他们，等收编好了以后再慢慢瓦解他们的实力。记住，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兵权，这种人特别心眼滑头的很，要严加控制。如果不听话的话，对他们下手。
1: 明白。

0: 李团长，大佐让我通知你，这次你就不用去了。
1: 不用去了？为什么？
2: 这次我要亲自和黑狼谈。

0: 黑狼，今天我们小林中尉亲自来跟你谈，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三个条件，
0: 你说吧。
1: 一，马上放了我妹妹。二，我这所有的兄弟都加入到独立营，不能分到别的部队里面，由我统一指挥。三呢，10000大洋的收编费。
2: 前面两个条件都可以答应你，至于第三个嘛，收编费是不是太高了点？
1: 那你说能给多少？
2: 能不能少一点？
1: 少多少？
2: 你们被收编以后，军饷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所以这收编费嘛，我看就5000大洋就好了。
1: 那不行，为了收编我损失了多少兄弟呢？
2: 数目太大，我做不了主。不行，这样吧，你和我一起跟上司去谈，你看怎么样？我们先谈收编的事情。
1: 少跟我来这一套，先谈收编费。要不这么着吧，8000行不行？嘿，不行，我回山寨去。
2: 慢着。

0: 你们谁呀？我根本没那么干。那边，
1: 车
2: 在那边，
0: 赶紧给我追！
3: 八嘎！

0: 英雄们，他没子弹了，抓活的！
1: 站住！
0: 站住！
1: 他妈的，敢暗算老大！
0: 别开枪，带过去交给老大处置。带过去，
2: 起来，
3: 走。
0: 老大，是自卫队的人，一共有三个人，被我们打死两个。
4: 杨世奇，
2: 你认识他？
4: 以前呢，是个臭铁匠，自卫队队长，老跟我们作对，我早就想收拾他了。
2: 黑狼，你个王八蛋，我杀了你！这，
4: 老实点，你吹吧，你就。你都这样了，怎么收拾我呀你？看见了吧，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回啊，误会可以解除了吧？
2: 我都看到了，放心吧，对你很信任，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这个杨世奇我得带走，带回总部审问。
4: 没问题。他呀，就算我们黑风山独立营给你立的头一功。
2: 嗯。
4: 杨世奇，我告诉你，落我手里啊，你能死个痛快；落他们手里，生不如死。
2: 哼，黑狼
4: 啊，
2: 只要你弄不死我
4: 啊，
2: 我就算变
1: 了，我也要来要你的命。
2: 好了，我们先回城，你明天进城，我带你见龟田大佐。然后正式上任。
4: 好，
2: 把他给我带走。
1: 哎，
4: 起来，
1: 走，
2: 别碰老子。
4: 奇了怪了，这杨世奇怎么突然冒出来了？这要是把他打死了，我就麻烦了我。
5: 陈林军，这怎么回事？你怎么受伤了？没事吧？
2: 遭到了冷枪，幸好没有打中要害。
5: 这肯定是这帮土匪搞的鬼，他们是想暗杀你啊。看来这帮土匪也不可信呐。
2: 嗯，不是土匪干的。
5: 哦，那会是谁干的？
2: 开枪的已经被土匪抓住了。
1: 走。
2: 就是这个自卫队队长杨世奇。
1: 老师，
2: 别推老子。
1: 走，
2: 真是个意外的收获。
6: 收编黑狼的情况怎么样了？
7: 报告团长，已经谈成了，土匪明天就进城。
6: 好，去吧。
7: 是。

0: 我本来想开枪破坏他们的谈判，嫁祸给黑狼，可是没成想杨世奇他也去偷袭，结果连累了他。
1: 你呀太冲动了，你对我们非常重要，不到万不得已你是不能亲自行动的，你要是暴露了我们的损失可就严重了。
0: 本来应该是我去和黑狼谈判的，可是没想到龟田突然让小林替我去谈判，我来不及通知你啊。
1: 那收编的事怎么样了？
0: 黑狼他们都答应了。
1: 看来这个黑狼是铁了心要当汉奸了。
0: 是，他们已经成立了黑风山独立营，不过你不用担心，他们都在我的指挥下，回头我想办法控制他们。
1: 一定要慎重。
0: 知道了。
2: 方队长有事吗？
3: 你们来了，坐吧。
2: 啊，
3: 杨世奇带人暗杀黑狼失败了，我们找到了两个随行队员的尸体，可杨世奇却失踪了。
2: 他什么时候走的？
3: 他听我们说鬼子要收编土匪，没打招呼就带人去暗杀黑狼了。
2: 哎呀，
4: 是啊，我问他们去哪儿，他们不说，神神秘秘的。
3: 天快黑了，我担心他们去黑风山寨，所以我派人去找，结果找到两个队员的尸体。
5: 看来他不是被黑狼带上了山，就是被鬼子抓走了。
2: 不管他是被哪一方的人带走，杨世奇这一次是凶多吉少。我看这样吧，等天一亮，我让兄弟们到黑风山寨去打听消息，另一边我和翠翠到城里面去打探打探，确定他到底在哪儿。
3: 好。
6: 住手。
7: 杨世奇，你的自卫队跟游击队到底躲哪儿了？
6: 说，小鬼子，你杀了我吧，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你们有种就杀了我。
1: 你想死？我是不会杀你的，我要慢慢的折磨你，一点一点摧毁你的意志，直到你愿意开口。
6: 把他放下来，明天继续审。
8: 进去。
4: 哎，你怎么让人给抓了？
6: 说出来，说出来，你别害怕啊！我是因为杀你哥。
4: 你杀我哥？
6: 看来你在里边什么都不知道。你哥跟鬼子达成了协议，被收编成了皇协军。
9: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

布袋鸡。我叫魏献华，是布袋鸡的第十代传人。1991年，机缘巧合，我跟随第九代传人季尚中老师学习厨艺，从此就与布袋鸡结下了不解之缘。布袋鸡是一道传统手工鲁菜，展现的是鲁菜的精湛刀工。整鸡突骨，刀法需要细而准，这个劲儿呢要不大不小，并且呢要练上上千只才能达到这种技术。

0: 我现在踢一只鸡只需不到2分钟。
1: 就是里边再装上这些山珍海味啊，就像一个布袋里边装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就叫布袋鸡。
0: 踢好骨的鸡要做到鸡骨不带肉，鸡肉不带骨，灌水不漏汤。作为曾经满汉全席压轴菜，鸡布袋里要装进海参、鲍鱼、瑶柱、笋菇等多种极鲜的山珍海味。然后把馅料填到鸡肚子里，用竹签将刀口处别起。更为精妙的做法还在后面。此时的布袋鸡还远没有到端上餐桌的时候，在碗中倒入有58味中草药宫廷秘制的老汤，放入龙嫩蒸制。蒸60分钟以后，将这个老汤倒入锅中勾芡，然后浇到鸡上，就可以上桌了。
2: 吃宫廷布袋鸡一定要有一个仪式，就是给它剪彩，露出里边的这些山珍海味，寓意着五福临门。
0: 品尝的时候呢，味道之间相互渗透，妙不可言。要让大众了解布袋鸡脱骨技艺的绝活，是很好的推广方式。现在表演的是我的儿子，他跟我学了5年，现在踢下一只鸡只需要1分钟30秒。
1: 干得不错啊，
3: 干得不错，
0: 已经达到了我的水平，可以说出师了，我很欣慰。
4: 这一道美食现在就我们全县嘛，我爸在坚持，我不想这个美食然后被别人遗忘了，没有人知道，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我也想继续坚持下去。
5: 方便面是山东德州的传统的小吃，属于鲁菜系，始于大刘镇而得名。
6: 我们这的面条很香，很劲道。
7: 特别喜欢吃这里的面条，
8: 吃了好多年了。

从后面开始就要严格把关。季节不同，面里浇的盐和碱都不同，这也是我做的面好吃的秘密。和好的面团要醒6到6个小时才能擀面。

0: 我叫王福成，今年65岁，我是大连面的第七代传承人。有人说我对面的要求太苛刻，这是我从我父亲那传承下来。
1: 这面达到最佳口感。

0: 擀面的时候，大小擀面杖结合，才能保证面皮的均匀。直到把面皮擀得一毫米，才能垫面准备切条。为了把面条切得均匀，没有镰刀，我亲自磨刀，把刀磨得最快。前面讲究寸面十刀，也就是一寸的面切十刀。一轴擀好的面要切成条，大概在900刀。这个数字在我心里默默数了45年。切好的面条，撒开如网，打杆如丝，手缠如缕，细如粉丝，色如嫩柳。有这样才能符合大肉面的标准。煮面的时候也有讲究，水开了以后，下面的时候像撒网一样，呈扇面形放入锅中。面下入锅中后，一翻一滚，捞出，空加凉水。面装碗后，细如银丝，色如嫩柳，晶莹透亮，状如弓弦。所以大肉面也有金丝缠碗和弓弦面的美称。大肉面在宁宁200多年历史了，之所以这么有名，不仅面好，卤也很讲究。大肉面配卤一般分为肉卤、海鲜卤、蔬菜卤。大肉面除了卤之外，还有18种调料。客人本着自己这个口味来调制。客人吃的特别香，我心里也是就是高兴啊。你这每天做面必须得认真的，咱一定保住咱这个招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咱这手艺。
1: 放心吧，老爷子。
0: 你大肉面这个牌子对于我来说，必须代表宁宁的最高水平。我也这样要求我和我的孩子们。
2: 祖辈们的这个手艺，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完整的把它传承下来，而且还要把这种手艺发扬出去，继续传承下去。

0: 虽然我们已经拿到了黄春水同志留下的线索，但是这还是个哑谜。
1: 里面有东西吗？
2: 空的，刚打开过，里面的东西都被他们拿走了。
1: 可以断定，今天出现在小白楼的共产党就是进来拿东西的。
3: 不要给大山添乱，
4: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5: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6: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超来了，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上岸，危险！
1: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3: 这个机位必打卡。
4: 好了，
5: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6: 这可小众秘境，
7: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8: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9: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召开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贯彻落实情况汇报会。省委书记尹鸿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省长叶剑春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出席。
0: 江西今年早稻总产137.7亿斤，居全国第二。
1: 行走书院品读江西专栏，今天专访豫章书院山长毛静。
0: 为展示我省推进移风易俗、乡风文明的亮点成效，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文明新风润乡野》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以集体婚礼等多元形式，让婚恋新风吹进千家万户。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矢志不渝，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突出抓好年度重点突破改革事项，以改革思维和创新办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做好双向开放汇通四方大文章，加快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要深入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不断提高老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保持担当实干劲头，切实把全部心思和精力

0: 用在干事创业上，以实干实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和致匈牙利总统鲍卡、赞比亚当选连任总统西奇莱马的重要贺电精神，密切有成交往，深化经贸投资合作，加强青年、教育、卫生、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以江西所能服务全国外交大局。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的慰问电精神，持续加强地震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切实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部署要求，按照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明确的重点任务，把握发展大势，坚定发展信心，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全力以赴扩大有效需求，强化项目资源要素保障，精准谋划六张网各领域重大项目，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以优质供给适配农村多元消费需求，持续巩固江西外贸向好态势。要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扎实做好传统产业挖潜增效文章，聚焦重点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着力培育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强化狠抓落实的执行力，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听取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总结好、运用好这次学习教育的宝贵经验，推动正确政绩观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实事求是、久久为功，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中央第一指导组精心指导下，省委省政府上月初召开了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召开贯彻落实情况汇报会，对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到会指导并讲话，省长叶建春、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出席。
0: 尹红指出，在中央第一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南昌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主动作为、担当实干，同题共答、协同发力，推动企业诉求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惠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发展信心和干劲有力提振，全省上下拼经济、抓发展的氛围日益浓厚。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扎实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尹红强调，要聚焦解决企业诉求，坚持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理念，全面提速政策落地兑现，攻坚化解存量遗留问题，健全服务企业长效机制，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要聚焦完善服务配套，深入推进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提升政务服务效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强化企业要素保障，不断优化产业生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聚焦推进动能转换，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全力推动南昌产业动能转换、能级跃升。南昌市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扛牢主体责任，巩固发展良好势头，

0: 拿出更大的魄力和担当，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在强产业、促发展、优环境上大胆探索创新，真正以省会之责、省会之为，扛起引领全省发展的重任。省直有关部门要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真正把南昌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全力支持南昌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徐令义充分肯定省市两级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开展的工作。他指出，江西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统筹部署，专门召开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南昌市委市政府真正高度重视，真心实意执行，真抓实干推进。省市两级制定出台惠企政策文件，推动干部下沉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服务，有力提振了全省上下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激发了广大企业家创新创业创造热情。徐令义强调，召开大会是开头，落实会议精神任重道远，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大会精神，坚定不移推进省会引领战略，坚决防止大会开完了就万事大吉，防止精神传达了，政策出台了，却停留在纸上，放在桌上，落不到项目上、企业里，防止照搬照套、机械式落实，对条条划不开，要强化南昌主体责任。换届后的班子要做好当前，放眼五年，登高望远，充分激发南昌发展内生动力，做大做强做优产业基础，全面提升省会南昌综合实力，努力做到龙头活、全盘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强化省直部门协同发力，企业要卯足一股三创的劲，当好南昌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始终出于公心为企业服务，秉承尊重企业家、服务纳税人的理念，为实体经济注入源头活水。会上，叶宪春做了讲话，盛秋平做了汇报。省直有关单位、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负责同志、南昌市四套班子成员、市直有关单位和各县区、开发区、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生产情况，今年我省早稻总产量达到137.7亿斤，位居全国第二，种植面积达到1820.1万亩，比去年增加6.5万亩，面积居全国第一。今年早稻生产期间，我省接连遭遇持续性强降水和台风等不利天气，丰收来得并不容易。省级财政先后下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支粮助粮资金近80亿元，有效调动种粮农户的积极性。各地积极落实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全省共创建早稻高产片吨粮片931个，通过大力推广机插机抛、合理增密、侧身施肥等技术措施，带动早稻大面积均衡增产，为早稻稳产夯实了基础。
1: 坐落于南昌象湖之畔的豫章书院生于南宋，800多年间几经迁址，屡毁屡建，去年在象湖边重新修建，面向公众开放。今年5月，书院迎来了新任山长毛静。深耕书院文化研究多年的他，会与这座800岁的书院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来看记者的专访。
0: 走进豫章书院，粉墙黛瓦，书香满院。一见到记者，毛静就当起了导游，兴致勃勃地讲起书院的前世今生。今年5月29号，他正式受聘豫章书院山长。
2: 毛长您好，现在已经履职2个多月了，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3: 其实在此之前，我参与了豫章书院的选址、建设，包括前后的开院仪式的筹备。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参与者。成为山长之后，我就觉得所有的责任呢都压在肩膀上了。我理解的山长，他的第一个身份，看门人；第二个是服务员，服务于所有来读书的；起到更重要的是一个引领者。书院需要一盏灯，山长那么他就把这盏灯点亮了，既做学术的引领，也要做我们的一代风尚的引领。
0: 翻开豫章书院的历史，有一段跨越山海的中西对话。400多年前的159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落脚南昌。

0: 时的豫章书院江右学风鼎盛，阳明心学传人张煌在此执掌门脉。利玛窦走进书院讲学，与张煌相交相知。三年间，他写下《交友论》《天主十义》，经张煌润色，中西思想深度交融。书中的天文、数学、地理新知，为赣婆大帝推开了一扇望向世界的窗。
1: 您觉得这段历史给我们的豫章书院沉淀了怎样的文化底色呢？
2: 因为张煌他本身是阳明心学的再传弟子，利玛窦从意大利过来，他带来的是文艺复兴思想启蒙，两边都是顶流，这一批江西的学人打开了看世界的眼睛。豫章书院所代表的江西书院文化就是包容与创新。
1: 我们如何在现在去接续这份历史传统，让我们的这个书院可以成为南昌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
2: 我们书院人也要放眼看看我们的时代的发展的方向，不但可以谈朱熹、谈陆九渊、谈王阳明，还可以谈人工智能。从最高端最前沿的学科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关心的日常的问题，文科、理科、工科都可以在这里交融、包容和创新，在这一块要得到很好的体现。
0: 谈到未来，这位新山长的心里已经排好了一张满满当当的日程表，
2: 进行一些独创性的东西。我们会紧密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包括传统文化的传播，这里面我们也会重点来做移风易俗。我们会在豫章书院率先做低彩礼、微彩礼、零彩礼的中式的婚礼。另外呢，我们把延安宝塔山下的书院、湖南湖北的革命老区的红色书院，我在这里搞一次中国红色书院联盟，在这里发表豫章书院宣言。所以这是我们探索的一个新的赛道吧。
0: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在赣江新区调研经济运行情况。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精神，全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要充分发挥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优势，聚焦主导产业，强链补链，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持续提升创新策源和产业集聚能力，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的硬支撑。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3: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昨天在南昌调研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0: 张莹指出，各级统战部门和工商联要认真落实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部署要求，完善促进两个健康工作机制，把开展维权服务工作与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动企业合规经营结合起来，引导民营经纪人士树牢大局意识，增强法治观念，诚信守法经营。广大民营企业要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聚焦主业，做强实业，主动把企业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布局和江西发展大局，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营企业力量。谢如陪同调研。
4: 为全方位立体化呈现我省推进移风易俗乡风文明的亮点成效，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文明新风润乡野专栏，传播文明新风尚，涵养赣婆好民风。今天我们走进现场，看看各地以集体婚礼、文艺展演、婚恋辅导等多元形式，让简约文明的婚恋新风吹进千家万户，暖到群众心坎。
0: 日前，德润赣婆情定七夕，2026年江西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举行。77对新人身着典雅的明制婚服，携手步入婚礼现场。来自萍乡的消防员严辽元与教师刘小婷得知这次集体婚礼的消息后，立刻就报了名。集体婚礼礼程移风易俗主题文艺展演拉开帷幕，永新小鼓谈婚论嫁率先登台，以吉安方言说唱讲述主人公劝说母亲放弃高额彩礼的故事。赣南采茶戏番薯渣斗辣椒麻，通过客家方言和优美唱腔，把抵制高额彩礼的故事演绎得活灵活现。随后的新婚导航课堂和公益红娘培训班上，婚俗专家用身边案例算清了高额彩礼给

0: 家庭带来的负担账，培训老师还手把手传授劝导高额彩礼的实用技巧。这个七夕，婚恋新风吹遍赣博大地。省科协青年科技工作者联谊游园活动上，趣味互动、汉服游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16对青年牵手结缘，在乐平市，金婚老人现身说法，以相濡以沫的佳话传扬美好家风。
1: 不要因为彩礼和排场给家里增加负担，两个人的感情好，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0: 今年以来，全省累计举办集体婚礼、青年联谊等文明婚恋活动240多场，服务群众超1.5万人次，开展移风易俗文艺巡演近1000场，汇集群众300多万人次。目前，全省县级婚姻登记机关已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结婚颁证厅全覆盖，文明婚恋引导融入婚姻登记第一关口，引导群众传承重礼轻财的传统美德。
2: 经省委研究同意，现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0: 张俊，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市长候选人。薛强，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市长候选人。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21日起至2026年8月28日止。对上述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2026年8月28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受季风槽和热带系统影响，未来我省多雷雨天气。其中今天到24号，赣南赣中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出门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到有避雷设施的建筑物内躲避。

0: 要在大树广告牌下逗留。由于空气湿度较大，导致闷热感突出，像是南昌未来几天全市最高气温31到34度，体感温度还会更高一些。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补水，尽量减少在气温较高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3度。瑞昌阵雨，最高气温35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6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4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4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4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34度。乐平阵雨，最高气温34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4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新余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4度。宜春小雨，最高气温33度。丰城小雨，最高气温33度。樟树小雨，最高气温33度。高安小雨，最高气温34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4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33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7: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6: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

0: 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勇闯天下，
1: 夺走星河的金小子。
2: 哇，没想到我居然可以进去超级飞侠的基地了。
3: 你现在是超级特派员了，随时欢迎你回来哦。我们回来了。
1: 乐迪，你们回来了，
4: 太好了。
1: 金小子，
5: 你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你又想打什么主意吗？哇哦
2: 哇哦，等等，我已经有资格出现在这里了呀。
3: 没错，他在肯尼亚表现很棒，已经是我们的朋友了。
1: 你可能不敢相信，但乐迪说的是实话。
2: 看到了吧，现在我金小子已经获得超级飞侠的认可，正式成为超级特派员了。看看这个吧。
1: 哇，这难道是真的吗？
5: 就算这样也还不能算正式的超级飞侠，还得再观察观察。
1: 皮皮说的对，我们得一起观察一下，但首先需要重新启动超级空间站。
4: 是的，没错。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对内外部的系统一一进行检查。
1: 来，这是检查工具。小爱，你到外面帮米莉吧。皮皮，检查外面的能量模块。乐迪，你和金小子去检查基地内部。谢谢大家，我们开始吧。
6: 明白。
3: 金小子，我带你检查内部，顺便参观，来吧。
2: 我都等不及了。
7: 还有好多东西要整理呢。
3: 多多，
7: 是你呀，乐迪，来得正好。你也一起来了。我听说了。
2: 这里消息传得可真快呀。不过说真的，这里也太乱了吧。
7: 因为宇宙磁暴的影响，所有东西都被弄得乱七八糟，我们还没整理完。
3: 如果一一整理的话，那得要多久呀？
2: 这个任务太简单了，看我的。黑金机械臂万全齐发。
3: 是一下子就整理完了。
7: 你的黑金机械臂真的好厉害。
2: 小意思，别太崇拜了。
3: 这是超级飞侠的房间。哇，
2: 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真不错呀。
3: 带你看看我的房间吧。这就是我的房间。哇，来，金小子，看看这个吧。这些都是我在世界各地跟孩子们合影的照片。这张是我和澳大利亚的安迪一起拍的，看那张是我和韩国的彩雅。
2: 你有好多和孩子们合影的照片啊。
3: 这些都是美好的回忆。
2: 孩子们肯定更愿意和我拍照片，而不是小乐迪。这是什么？
3: 还记得吗？那天在尼泊尔和巨雪人一起。
4: 小爱，
2: 什么？是啊，那天他们可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3: 好了，下一站。
7: 怎么回事啊，
1: 乐迪？
3: 琪琪和塔塔发生什么事了？
5: 好像是重力驱动系统坏了。
7: 看那边。
3: 糟了，看起来超级空间站又出了什么故障。
4: 要不要叫小风来？
2: 不用也可以，你们没注意到吗？我们旁边不就正好有一个紧急控制面板吗？
3: 你太棒了，金小子，干得好。

0: 库大厅检查完毕，没问题。
1: 乐迪，你们检查完了吗？我们要重新启动了，是时候把星核从储藏室移到外部能量槽了。
0: 收到，安琪，这边走，金小子。这里就是存放星核的地方。哦，我们进去前必须要戴上护目镜哦。给你。
2: 啊，还要戴护目镜，用得着吗？
0: 它们能保护你免受星核强烈能量的伤害。星核充满了神秘的力量。嘿，嘿，哼，耶！
2: 哇，太神奇了！比我之前看到的更亮。话说回来，这神秘的力量是什么？
0: 曾经有恐龙接触了星核，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能力。
2: 哦，真的吗？原来它拥有这么厉害的力量呀！
0: 好了，我们马上把它带给皮皮。现在他们应该都准备好，就等着我们了。
1: 主人，您在哪里？您必须马上夺回星核。
2: 黑小三，我现在在超级空间站。
1: 您在那里做什么？哦。打算亲自去拿回星核吗？
2: 是啊。
1: 我就知道您会这么做，快点带着星核回来吧。
2: 对哦，我在这里干什么呢？我明明比任何人都需要这颗星核。
0: 都准备好了。我们走吧。
2: 好。
3: 现在一切正常了。
4: 皮皮，你那边都检查好了吗？
3: 是的。哦，他们来了。
0: 皮皮，我把星核带来了。
5: 我也来帮忙了。
0: 好了，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星核安装到能量模块里面。

0: 块碎片了。
1: 我想我还是变回以前那个普通的皮皮吧。
2: 没事的，皮皮，即使你没有特殊力量，你依然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0: 皮皮，
1: 哇哦，太神奇了！
0: 好了，伙伴们，我们一起回基地里面去吧。哦，嘿嘿，金小子，快退后，那里很危险啊！
2: 这么惊人的能力啊，就只是为了重启超级空间站，我可是能干大事的。
3: Yeah！ 啊，不行，
2: 超级飞侠扮演游戏到此结束。
0: 皮皮，快进去报告。
4: 启动超光

0: 金小子。
1: 什么胡闹，才不是呢，我会好好利用他的。
2: 哎，不，快停下。
1: 哇，这感觉简直太棒了。这样吧，如果你们想要拿回星河，先问问我的

0: 黑金机械臂吧！
1: 啊，小心！我们分头行动。
2: 嗯，哎，
1: 好，嗨，乐迪，欢迎加速。哎，哇哦，哈哈，有本事就来抓我呀！
2: 救援绳索启动。
0: 就说嘛，超级飞侠凭什么和我抢星河呀？
3: 重启超级空间站，上！
0: 我就说嘛，超级飞侠凭什么和我抢星河呀？
2: 嘿嘿，
0: 啊？什么？好疼啊，我的屁股！我这是在哪里？
1: 不，我的星河呢？不要过去啊！
0: 哎耶！走开，快走开！别过来，小恐龙，这是我的东西。切，为了这点小事就哭了。
1: 不，别误会啊，我没欺负他。哇！这真的是个误会，真的。我的星河，快停下来！
0: 是海底吗？这里肯定没恐龙了吧？哇哦！哇哦！
4: 金小子背叛了我们，带着星河跑掉了。
2: 金小子，我就知道。
3: 那乐迪、小爱、米莉，他们追到金小子了吗？
4: 他们确实追过去了，但是
1: 出大事了！
4: 你们都没事吧？金小子他怎么样了？
5: 他开始使用星河的力量了。
2: 你说什么？
3: 我们必须阻止他。我知道了。小峰，你现在能找到金小子的位置吗？
1: 让我看看。好奇怪啊，到处都找不到金小子，这怎么可能呢？这整个太空里都找不到金小子的位置啊！
6: 什么？难道他被传送走了？
4: 完全有可能，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1: 我来扫描其他地方。等等，是在恐龙世界？不对啊，是在深海里。哎呀，他的位置一直变来变去的，好像在不停地穿越时空呢。
2: 那我们怎么才能追到他呢？
1: 我们无法预测他下一站去哪里。
3: 有了，我猜金小子肯定要回一个地方的，就是他的黑金魔方。
5: 对哦，我们必须在他之前赶到。
2: 没错，我们偷偷潜入黑金魔方，赶在他回来之前把星河抢回来。
7: 我认识路，我之前被他抓过去那里呢。
1: 告诉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只要经过走廊就到控制室了。黑小三一直盯着，特别警惕，要是警报一响，防御系统立即启动，
1: 我们进入时必须格外小心。好了，乐迪、小爱、多多、米粒，准备出发。
2: 收到。
3: 好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吗？这次任务必须成功。
4: 明白。
3: 现在看多多的，多多的超酷工具组合。
5: 为了避开黑小塞的传感器，我们不能直接就进入控制室，我们需要一条隐蔽路线。
4: 多多，
5: 得再等一下，这个路线马上就要好了。完成，
3: 干得好，多多。
5: 我们得小心点儿。
3: 这地方是传输车间吗？
1: 没想到我们会再次回到这里。
3: 这里肯定有小路能到控制室，不过因为上次巨型紫菜卷的事情，我记不太清楚了。
5: 那就跟着这条传送带走。哇，那是什么？
3: 小心点哦，多多。
5: 怎么回事啊？
3: 小心！
2: 终于出来了！
3: 这难道是控制室？
6: 目标物识别失败，你们是谁？
3: 我们是金小子的朋友。
6: 我敢肯定我的金小子主人没有朋友。
3: 我们是
6: 发现闯入者，启动防御系统。
3: 大家躲开。
5: 我有办法。
6: 系统关闭中。
3: 谢谢多多，金小子应该快回来了，我们赶紧藏好，等他来了再行动。那是什么？
7: 拿到了，这是太空，终于到家了。还好黑金魔方就在旁边，哈哈，我们准备回家了，宝贝星河。我好累啊。还是家里最舒服呀。黑小三，你在吗？猜猜我带了什么好东西。黑小三，
3: 准备出击。
7: 你们想干什么呀？

0: 我们要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1: 什么？放开我！马上放开我！黑小赛，快想想办法，给我抓住他们！
0: 我觉得黑小赛在睡觉呢。
1: 什么？你们把我的黑小赛关掉了？太坏了！
0: 你骗了我们，金小子。

0: 我不需要你这样的朋友。啊？嗯。
1: 嗨。坐标设定完毕，目的地外太空。
0: 哪里？你们在干什么？快停下！
1: 乐迪。
2: 啊？
1: 我们得快点出去。
2: 我们走，伙伴们。嗯，再见，金小子。
0: 等等，把我的星核留下，那是我的。
2: 太好了，金小子好一阵子都没办法出来捣乱了。安琪、小峰，我们已经确保星核安全，正在返回总部的路上哦。
3: 干得好，伙伴们，安全返回。
2: 安琪，星河已完好就位。
1: 太好了，浩浩，你准备好了吗？
4: 我准备好了。
5: 三、二、一，超级超能球能量启动。嘿。
1: 修复进度10%、30%、50%，照这个速度，很快就可以100%修复了。
2: 终于，超级空间站重新启动了！哇！
6: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天呢我刷视频的时候啊，刷了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哎呀生病啊，生糊涂了，很多事都不记得了。哎，平时都是儿媳妇在家照顾她，但是她却不认识儿媳妇了。你猜她问儿媳妇什么？说你是谁呀？你多大年纪了？有没有对象啊？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2: 儿媳妇照顾老婆婆，然后老婆婆要给儿媳妇介绍对象。
0: 是啊，因为得了病了，不认识人了嘛，别说是儿媳妇了，就连儿子都不认识了。
2: 哎，怎么说的？既无奈又心酸。
1: 是挺无奈的，谁都不认识了，那这老太太生活的怎么样啊？
0: 从那个视频里看吧，还挺好的，说话这个逻辑什么的吧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认识人了。哎，穿的挺干净利整的啊，一点也不像在家受委屈的老太太。
1: 那还好，这老太太的生活质量有保障，说明啊这个儿媳妇啊照顾的很用心。
2: 对，
1: 要不然这老太太她也不会说给儿媳妇去找对象啊，对不对？虽然她不认识儿媳妇了，但是她能感觉到这个人呢她对我好，她照顾我照顾得很用心。
2: 对，
1: 所以呢她才想着为这个对面的这个女孩子我去给她找个对象啊，不然的话呢她不会想到这些，想让这个女儿有个家呗。 对不对
2: 哎，就是这老人哈，她要是真心的对别人好的基本上都会考虑这个问题。哎，这样
1: 这话说的对，我跟你们俩讲啊，我以前了解到的一个老人也是不记得事情了，也不认识人了，没人注意呢他就往外跑。有一回啊他趁着儿子出去了，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呢，他就走出去了。知道走哪儿去了吗？
0: 走哪儿去了？
1: 在高速路上自己走了十几公里。

0: 呦，多危险呐！
1: 他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嘀咕呢。啊，我去找老伴儿，老伴儿，我去看看我老伴儿，就在高速上走。这是高速多危险呐！哪有什么一个人在那走的？嗯，被那个过路的司机看到了，下来了。嗯，说您怎么回事？我找老伴儿。老伴儿在哪儿？不知道。来，您上车吧，我送你去找老伴儿。直接给他送警察那儿去了。嗯，这才找来找去，联系东，联系西，联系到儿子那儿。你们俩说说，这是被看见了。这要是晚上没人看见呢？
0: 对。
1: 那不一定闯什么祸呀，在高速上。对呀。嗯。
0: 而且这种哈，就是说到处乱走的、乱跑的、找不到的人，就是可多了。
1: 是。
0: 就有时候那个开车的时候听那广播里头经常能听到找人的哈，
2: 寻人，
1: 对
0: 对，寻人的，又看找不着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啊，有看着的那给吱个声。嗯，
1: 对
2: 对对对。
1: 那我刚才说这个事儿还是乱走的情况，有的人他得了这个病，他倒是不像刚才那个老人一样，他不乱走，嗯，但是他在家里待着，他不认人，他也不记事儿，
2: 那不就像孩子一样吗？嗯，那我觉得这种还好吧。
1: 还好什么呀，他是不乱走了，但是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了，他饱了饿了他不知道啊。你让他吃，你不说那一锅饭他都能给你吃完了啊。啊，你不让他吃没饭他也就坐那儿不吃，也没人告诉他你上厕所你要去那儿，他也不知道，想拉他就拉，站着坐着躺着他都能拉，然后桌上墙上地上糊的到处都是。你说家里有人回来一看见，及时发现还好，给你及时处理掉了。要是发现不了呢，好家伙，手上抓的，你回家你都不知道这个家怎么办了。墙上给你糊的全是，有的还往床上蹭，往衣服上蹭。就这个场景，你们俩就得别提了。就是哪个家庭，无论是谁遇到这个事儿，那就一个词儿，崩溃。
2: 崩溃。
1: 对。那不光是收拾不过来的事儿，那以后的日子像这种现象是无穷无尽的出现。你每出门一次，你回家一看家里老人他就这样了，所以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对家人来说他就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痛苦了。
2: 天哪啊！就我现在听您这么说，就那个场面就在我的眼前。嗯，哎呀，我都觉得痛苦，何况是家属啊。
1: 那痛苦不说，最关键的是你说老人有这个病了，上医院治呗，他治不了。嗯，就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逆转这个病，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什么呢，在得病之前我们尽量的去预防这种情况。
2: 预防。
1: 对，你千万就别把自己的生活最后弄成这个样子。所以我经常呢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在我们身体还好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时候，就要开始养护我们的身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再往年纪大了的时候，我们才能保持我们的身体基本上健康，才能避免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这个叫什么呢？叫注重日常保养，疾病自会绕道；注重疾病预防，健康自在无忧。
0: 嗯，哎呦，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个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1: 是啊。
0: 不过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种情况啊，就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去预防呢？
2: 是
1: 啊，这个预防挺简单的。嗯，平时一个是可以多动动脑，嗯，比方说找几个好友啊，咱们打打牌、下下棋。会织毛衣的，现在女同志都不织了，对不对？织袜子、织毛衣、织毛裤，就干干这个活儿，
0: 看书
1: 花样，看书看报也是啊。还有呢，就是动动脑筋，脑筋急转弯这种，去猜猜谜，
2: 多
1: 让脑细胞动起来啊。那脑细胞，你要是动起来了，脑细胞就知道啊，还用得着我，一天到晚还让我干这个干那个。你要是天天坐那儿傻不登登的看电视，那也不行啊。时间长了，那种生活习惯呢，你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你动不起来了。
0: 脑细胞它也习惯了，
1: 对呀，
0: 对吧？它也不动了
1: 啊，对呀。
0: 经常说咱动脑动脑，它不动了
1: 啊，对，
0: 那就麻烦了。
1: 所以呢，比方说咱买个菜，葱买了，蒜头子买了，胡萝卜买了，青椒买了，白菜买了，茄子买菜了，多少钱呢？1.45元，2.68元，3.79元，你得加呀。你别让人家卖菜的说啊，这个10.8元，那抹个零吧，算10元吧。其实那菜才可能9.5元，是不是？你得动脑筋算啊。

0: 你要是这样子不算的话，老的就快。你看那些早市上，我经常看那些老爷子们，农村里出来的，年纪挺大，自家种的拿出来卖。啊，你跟他买什么？我说我就要一颗大葱，我就要两根茄子，我要就两个西红柿。这个告诉我多少钱一斤？这个一块二一斤，来两个，这个一称一斤三两。一块二一斤，一斤三两，多少钱？算算。
1: 一块二。啊、哦，一斤一块二，一斤一块二，那一两就是一毛二。
0: 对，
1: 三两三毛六、啊，一斤三两就是一块五毛六。
2: 哎呦，那还大块。
0: 你看，
1: 对不对？
0: 完全正确。你算的是真的是快，你太慢了。
2: 打个计算机的。
0: 对，你就听人家说吧，人家说多少，
3: 要多少给多少。
0: 扫码扫完了，对不对，刚子？你要这个情况那就不行了啊，你就算不出来嘛。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有些朋友，你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这反应已经不好了，已经多多少少有问题了。那个卖东西的摊主，他有的时候称完他就告诉你啊，多少钱，一块五毛六，你给一块五啊。为什么呢？他算准了，他让你下回还来，给你便宜个几分钱。
1: 这么快？
0: 对对对，
1: 确实算得
0: 快。对对对，人家经常算呢，葱姜蒜多少钱一斤，你称几斤几两，你没事干他就得说这个要称半斤多少钱，那个称一斤二两多少钱。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就像这样的人，他的年纪是涨上去了，但他基本上不会得那些你是谁呀？啊，你是立冬还是谁呀？他不会得这些。
2: 我是刚子，
0: 对，
2: 是
0: 啊，对对对。
2: 看来经常我得去买买菜，算算这小账。
0: 除了这个，咱们经常要算算，让我们的脑子呢转起来。我们可以做做手指操，让我们的脑子，就脑子你发出指令，你这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三就是三，对不对？脑子发指令了，说三你就出这一个，那不就是少了吗？你们听说过那个打四吗？
1: 打四
2: 啊，四是啥意思？
0: 打我告诉你，
1: 一手比划枪啊，一手比划四，
0: 没错啊，就这个，
1: 就这个，
0: 你看，是不是打四？然后换过来比划枪，这边比划四，再换过来比划枪，比划四，咱们仨一起做啊，从慢开始啊，
1: 好，
0: 开始啊，我说一就开始换，二再换啊，开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3: 不行，
0: 我都被你带错
3: 了，乱套。
0: 这个东西很快的，对不对？
3: 你看我一伸就是五个手指，我这还不往里头了，你看看。
0: 你好好没事干。
3: 这什么姿势？
0: 得了，回家好好慢慢练吧，啊，慢慢练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我估计你们也都在那儿打，有的可能打成这样，有的可能打成这样。这是一个锻炼脑细胞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没事干就干干这。这个事儿，
2: 别说阮老师，这个真的挺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吧？
2: 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要一定要学一学，跟着做一做啊！
0: 对对对。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指操可以做啊，但是吃也不能少啊，是不是？
0: 哎呦，你呀就知道吃，手指操你就给马虎过去了。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们在锻炼脑细胞的同时，这个吃啊，营养的补充它也不能少，
1: 对，
0: 尤其是神经酸的补充。你就该多补充点，
2: 是
0: 打个四都打不成啊！比方说了，回头下了节目去买点什么核桃啊、蓝莓呀、南瓜呀、木耳啊，这些里边都含有神经酸啊，你可以多吃点啊。还有什么呢？经济条件好的，咱买点深海鱼，像这个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这类的，就是大家呢都要多吃点儿，因为这些鱼里头的神经酸要比那个木耳、南瓜里的神经酸多。
1: 三文鱼，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过哈、那个三文鱼还有一个名字叫说健脑鱼，是不是？
0: 哎，你说的对了，那怪不得我们经常说你是才子呢，那你看到的东西你都记得住，学的知识呢确实也比刚子多，
1: 就是过在脑子里过了一下。
0: 你可能就知道三文鱼好吃了
3: 啊，对
0: 对吧？这个刚才立冬也说了，三文鱼叫什么？叫健脑鱼，你是偶尔是吃，你也不能天天吃吧？那多贵呀、对不对？
2: 吃不起呀、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多吃三文鱼对预防这个痴呆症啊真的是有帮助的。我记得啊，曾经看过一个杂志，他就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说四年时间啊，经常吃三文鱼的人就痴呆的这个风险啊什么的能降低